0: 8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买的房刚过户，就有执法部门发来责令改正通知书，我这才知道原房主曹先生擅自拆除了房屋两处承重墙。过户前执法部门就上门检查过，但卖房时他故意没告诉我。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主张退房吗？
2: 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通过隐瞒方式订立的合同可能导致买方合同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那么买方呢就有权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本案中执法部门上门现场检查时，曹先生还没有交付房屋，并且没有将该情况如实告知姚女士，明显违背了诚信义务。现在执法部门要求恢复承重墙，恢复后的房屋布局与看房时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曹先生所隐瞒的房屋重要信息足以对姚女士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姚女士可以主张退还房款并赔偿其相应损失。
0: 观众陆先生上周开车去一家超市购物，找车位过程中啊，被超市门前滑行的购物车撞倒。因为当时下着雨，停车场没有照明灯，也没有设置警示牌。陆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停车场的物业公司和超市啊，都需要担责。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陆先生驾驶车辆在超市门前的停车场与购物车相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超市对其所有的购物车管理不善，没有及时回收，导致购物车在雨雪天气滑行，造成陆先生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了碰撞，所以超市呢应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没有设立照明装置，也没有设立警示牌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陆先生在停车场内正常缓慢行驶，无法预见到自动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因此无需担责。所以啊，物业公司、超市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比例承担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4: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3: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5: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3: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5: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6: 白吃了，白用了。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8: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用也都不管。
9: 这种寒凉的药粉更容易灼伤脾胃。
7: 辩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10: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
7: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11: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7: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12: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 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战。
6: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不是？
6: 更带劲的玩法，
16: 哎呀，我又差一点。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糖个霜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0: 相约时光。
2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1: 房子拆迁，他本有资格单独分得一套房子，却因父母的一句承诺，将自己的份额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
0: 农村嘛，父亲说了算。
1: 本以为是自己的房子，直到父母去世，他才得知这套房子早已悄然过户给了妹妹。
0: 给我气够呛，他直接就跟我说没我什么事儿。
1: 如今房产已被挂牌出售，而他却毫不知情。没有遗嘱，没有协议，他还能追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益吗？律师门诊室，我的房子不见了，稍后为您播出。
2: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咨询人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0: 你好啊，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我是老家的房子拆迁完了以后，就分了两个房子，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就把我那一套给涵盖进去了，然后就父母在住嘛。现在父母过世了，两居室本来说是给我的，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过户到这个我妹妹的名下了。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张先生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而来。张先生说，当年老家拆迁分得一套两居室和一套一居室，当时父母曾承诺两居室将来归他所有，然而父母去世后，令张先生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子却被悄然过户到了妹妹的名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现在我再跟他们去要这个房子，他们死活不认。你就说那母亲过户到我的名下了，那现在房子就是我的，房产证上登记的现在确实也是他的名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过来问问律师。
2: 啥时候过户的您知道吗？
0: 应该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听妹妹跟我说的。
2: 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吗？就过户的时候。
0: 父亲是已经去世了，父亲是2008年就已经去世了，母亲呢也是，母亲是2023年。
2: 哦，就在母亲去世之前把这个房子过户了。
0: 对，因为当时是那个两居室写在母亲的名下了。
1: 张先生说，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后，他才偶然得知原本父母口头承诺要留给他的那套两居室早已被过户登记在了妹妹名下。然而当他向妹妹提起此事时，妹妹却不再认可父母生前所做的分配。
2: 那但是说父亲去世的话，原本还有父亲的份额在里边，甚至也有您的份额在里边。
0: 对，
2: 是吧？拆迁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还记得吗？
0: 拆迁是2000年左右。
2: 所以就是这些年的事情，就原本说是因为有您的拆迁利益，您想去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但是呢长期让父母住着，您觉得就住着了，是吧？没想到父母去世之后，然后这房子部分现在一点都没有您的了。
0: 并且当时父母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那一居室你不用担心，你到时候这两居室我们下市了以后，这两居室都是你的。完了那一居室呢是妹妹的，就是父母当时跟我说的。
2: 但是没想到最后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没想到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
1: 父母生前的一句承诺让张先生始终相信这套两居室将是自己未来生活的保障，可多年过去，现实却与当初的约定背道而驰。那套本该属于他的房子如今却成了妹妹名下的资产。眼看着房产被过户，张先生心中满是委屈。他认为无论是当年的拆迁安置还是父母当年的承诺，

0: 自己都应该享有这套房子的相关权益。迷茫之下，张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您好，张先生，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刚刚通过短片呢，了解了您家里的这个大概一个情况，现在您再详细说一下这边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
3: 说起来我都生气。20多年前拆迁，当时呢，这房子有3个户口本，我呢跟我孩子一个户口本，我还有个妹妹，她跟她那个女儿一个户口本，然后父母一个户口本，就3个户口本。然后这3个户口本呢，当时遇到拆迁，他们就说能分3个一居室啊，能分3个一居室。我就心里寻思，我说，哎，那正好是吧？但是当时父亲，毕竟农村嘛，父亲说了算，他呢也就没有给我那机会，就把我们那个一居室呢就并成了一个2居室和一个一居室。然后妹妹和她的这个女儿，她去住那个一居室，我呢跟父母说计划着说去住这个2居室。其实说白了就是父母在住，但是父母当时是口头跟我说了，说这个咱们弄个2居室，完了1居室呢就是妹妹的，到时候都是她的，这2居室呢我们二老在这住，到时候的话呢都是你的。
0: 张先生回忆，当年拆迁时，父母、他和妹妹以及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套房子上。按照当时的政策，每户原本都应分得一套一居室。可就在拆迁进入关键阶段，父亲提出一个建议，让张先生将自己应得的一居室与父母的房屋合并，换取一套面积更大的2居室。妹妹分得了一套一居室，由她一家人单独居住。而那套合并后的2居室则登记在父母名下，一直由他们居住生活。父母也曾多次向张先生承诺，这套房子将来会留给他。
3: 后来想想也行，因为我爱人他那个单位嘛也离得不远，然后也分有房子，我们就一块住到那儿去了啊。所以说这个2居室一直都是我父母在住，父亲也是也没过几年好日子就去世了。前几年呢母亲也是去世了。有一天呢我们就吃完饭溜达嘛，就在楼下说有我有个朋友也想来北京，他想着给他看看房子。我就看，哎，这个房产中介公司看着挺正式的啊，我们就说进去看看。哎呦，给我气够呛。我刚进去就我看见我那个房子挂那售卖了，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图片吗，我一看我说这窗帘不我买的吗？这沙发不我买的吗？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我就跟那个中介我俩甚至还吵了一架。那中介说你是一个姓张的女士。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都差不多清楚咋回事了，应该是我妹妹。
1: 妹妹刚得到房子就给卖了，
4: 就是一旦出现了你把这房子真卖出去，首先咱们这个咨询人得不到利益了，再一个这里边有这么多瑕疵有这么多问题的一个房，那给所有的人买房的卖房的和兄妹俩都造成了很多麻烦，造成了很多障碍。所以这个如果真是那买家来了，我觉得我替这买家呀、也有点担心。
1: 嗯，捏把汗哈、
4: 啊、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赶紧去解决，让我们咨询人赶紧去保个全，是吧？把这房子先扣住，先别卖了，
4: 没错，
1: 是吧？
0: 拆迁安置分配之后，父母就一直居住在这套2居室内，张先生也从未对房屋归属多加过问。直到父母去世后，张先生才偶然得知这套房子竟然在被挂牌出售，出售人正是妹妹。看到现场照片中熟悉的家具，张先生一时间难以接受，也终于下定决心要为这套房讨一个说法。
3: 后来呢我又不确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毕竟我们从小其实关系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包括有的时候说给老人去拿点啥东西我们也会给他家拿。然后呢我就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我说那个再过来确认一下，然后看完以后确认了就是，当场我就给我妹妹电话打过去了。一开始还若无其事的说那个哥呀咋了，是不是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呢怎么着的。我说吃饭是咱先放一边儿，你先跟我说这

0: 房子怎么回事，他直接就跟我说没我什么事，说母亲去世之前跟他一块把这房子都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就从头到尾没我什么事儿。我说不对呀，最开始老爷子也说了，说有我的呀，有我的一居室啊，我的一居室不是含到这两居室里头了，但是为啥这现在二老去世了，我啥也没有了，你现在就过户到你的名下了。我俩那天就大吵一架，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后来呢，我就是再联系他联系不着，我只能联系他闺女，他闺女说话更气人，他倒是接电话，他那说话呢就是说这房子在谁名下，我说现在在你妈名下，但是直接给我打断，你不用但是，你这房子在我妈名下那就是我家的，你老打什么电话呀。哎呀，我是彻底没办法了，我说想来请教请教专业的这个律师，您给我出出主意吧。
1: 那我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说这个房子当时在20多年前拆迁，当时的这个协议是怎么签订的，就是安置的办法是什么，您清楚吗？
0: 说实话当时我也小，但是我也是听他们说好像是按那个户口，好像是按户口那个补偿的，说是给我们按户口赔钱的，
1: 按户口来安置的这个房子。
0: 对，
1: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有三个户口本儿，是父母一个本儿，您和您的小孩一个本儿，
0: 对，
1: 妹妹和她的孩子一个户口吧。
0: 对，
1: 那就是说当时按照这个政策，应当是一个户口本，如果是安置的话，一人一个一居室。
0: 对，
1: 当时是这个政策，一个两居一个一居，是因为什么呀？按照正常应该是你们分别一人一个一居吗？
0: 我家我爸说了算，你家独大，当时也是跟我这么说的啊，原话就是说两个一居室住着都憋屈，
1: 嗯，
0: 完了呢咱们就住在一起啊，不跟你妹妹挤了，咱们住到一块儿，弄个两居室，我看他政策也能这么做，然后呢就拍板定钉了，就所以有这么个两居室。但是说当时说我说这个那我的房子没了，他说你不用担心，后续这个两居室都是你的，这个就不跟你妹妹分了，我都跟他也说好了。
2: 张先生表示，当年房屋拆迁时，补偿方案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因此他和儿子都属于被拆迁安置人。但在父亲的建议下，张先生同意将自己和儿子的那部分安置利益整合到父母原有的补偿中，统一置换成一套较大的两居室。父母当时也明确承诺，这套安置房将来归他所有。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生前已经和您说好了，这个两居室就是说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就归您了。
0: 对。
1: 然后当时给您安置的这个一居室没有单独分出来，就是和父母的合并。
0: 对。
1: 安了一个两居室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产权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您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个当时办证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嘛。办完证以后是父母一块去的，当时我也去了。
1: 嗯。
0: 然后是写在那个母亲的名下了。
3: 您看，其实我们这个咨询人啊，最开始他是非常认定这套房子里边是有他份额的，但后来写在他母亲名下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哈。
4: 对，我老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就是比如您这个年龄应该是独立的年龄，是说可以独立思考的年龄，我们就干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家庭氛围当中该我得的利益我要拿到，怎么拿，那好，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到。就比如我有兄弟姐妹，父母不是承诺吗，把这房给你了，那好，哎，爸妈你说给我，您别空头啊，你给我一空头支票，你写个东西。其实作为儿女来说，跟父母一撒娇这事儿，父母一说，哎，小子，你怎么着还怕我不给你？我说不是妈，我爸，我是觉得你们都在，你给我写个东西。
3: 嗯，
4: 其实这个事儿就搞定了。
3: 下次如果我们这咨询人抹不开面，应该叫贾老师去他家。
4: 这个事儿我可以协调。
3: 所以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大家就可以找贾方老师帮您去协调。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栏目热线哈，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来到律师门诊室，我们帮您出招，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1: 然后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房款你知道是怎么出的吗？是谁出资的吗？
0: 这个好像没有再出钱了。
1: 哦，没有出资购买是吧？
0: 对。
1: 嗯，那后来这个又补偿了拆迁款吗？有剩余吗？
0: 有，这个我记得一直在他们二老手里呢，好像有200多万呢。
1: 那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这个款项出资是从这个补偿款里面进行抵扣的是吧？没有需要你们额外出资。
0: 对对，没有再出资。
1: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到妹妹名下的，您知道吗？
0: 他跟我说的是生前几个月。
2: 张先生表示，在房屋安置分配完成后，这套两居室的产权最终登记在母亲一人名下，当时他也曾到场见证，但因为相关手续由父母办理，他并未申请。

0: 而也正因为产权在母亲名下，才使得母亲在去世前有权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妹妹。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父亲去世后，这套房子是否仍涉及父亲的遗产？母亲将房产直接过户给妹妹的行为，又是否侵害了张先生的相关利益？律师即将前往观察室，与观察员一同深度解析。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您看李律，刚才我跟贾老师啊，我们在这个观察室一直在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房子现在据说已经在妹妹名下了，而且都已经挂出去了，那都已经这样了，还有没有什么转还的余地啊？
6: 是有办法的，因为他现在我们还是说这个房子他这个最初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呢是咱们先抛开说这个咱们当事人的这个里边是他有多少份额，咱们这个房子里面咱们就假设全都是父母的这个份额的话，那么这个母亲他也是没有权利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在没有经过其他继承人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私自过户到妹妹名下。而且在这个案件里面，妹妹其实她是知情的，她知道这个房子是父母共同财产，是不是？而且她也知道母亲其实是没有权利私自过的。她呢，我们认为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串通，就是他是主观上是有一个恶意的，就是他明知道这个里边是有人家的份额，他依然这么做，那么法律规定这种恶意串动的行为他就是无效，他是全部无效，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效了。
1: 对，虽然我们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但是老百姓也说这都板上钉钉了，是吧？房产证上写着人的名字，那你怎么着还这房产证还能给你退回去？
6: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那么登记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房子它取得的来源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房子首先我们说的是拆迁安置来的，这里边就有人家的份额呢。然后呢，这房子父亲去世了，又发生了一次继承，对吧？那发生了继承之后，继承人享有一个权利，那么你在没有经过继承的诉讼，没有确认份额的情况下， 你都没有办法确认哪一部分是母亲的，那你有什么权利说你把这整个的房子你全都赠予给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子女？
1: 那最后咱就说哈，贾老师，咱们真的把这个房子打回来了，那他是怎么返还呀？再给我发一个房本，他那房本就没用了？
6: 我们首先呢需要确认，就是母亲和妹妹这个行为是无效的，他的赠与行为无效之后，合同无效了。无效之后呢，因为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她不能恢复到这个原始的登记了，因为不可能登记在一个去世人的名下。然后我们需要走一个行政的一个诉讼，撤销在不动产，就是这个登记在妹妹名下的这个行为。撤销了之后，那这个财产它就恢复到就是最初的状态。
1: 恢复到妈妈名下那个状态，
6: 对，就是还是到这个最初的原始的这个登记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事人他在通过一个继承的诉讼，但是呢在这个继承的诉讼过程当中可以先去析出他的份额，因为他自己是这个被安置人嘛，确认说哪一部分是自己的，哪一部分是父母到底有多少，然后我们按照法定继承，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法定继承这个财产。
7: 还真是挺繁琐的。
6: 对，确实，因为他这个需要几个诉讼来解决。
1: 我们也其实看到咨询人说这个房子已经挂出去了。
6: 是的，
1: 那接下来要做一个紧急的止损的措施，也拜托您把这个接下来需要操作的内容跟咨询人讲一讲。
6: 好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如果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话，请及时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律师认为，这套房子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其取得方式并非通过购买，而是源于拆迁安置。在拆迁过程中，张先生与父母均被认定为安置对象，因此这套房产并不完全属于父母任何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是属于共有的安置利益。按照法律规定，父亲去世后，这套房子便依法进入继承程序，不应由母亲单方面决定其归属。因此，无论从安置资格的共同享有，还是从父亲去世后遗产继承的角度来看，张先生都依法拥有该房产的部分产权份额。
6: 您这个案子目前来看，根据您所陈述的呢，现在是涉及到三个主要的法律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要说清楚这个目前这套两居室它的取得，它是基于什么取得的？这个房子取得呢，是刚才您说了是基于拆迁来的。
8: 对，
6: 拆迁来的呢，然后您也说到了这个里边是基于当时就是你们有三个户口，按照人口来进行安置的啊。您的小孩儿，你们是一个户口，那这个拆迁安置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您的份额，然后这个两居室里面肯定是有您和您小孩的这个拆迁利益。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呢，我认为在这个里边哈，当时就是父母一直说给您，但是没有给您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父母去世了之后，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给妹妹留了什么书面的东西，比如说遗嘱类似这种东西。所以呢，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和嘉宾然后主持人我们合议一下，然后合议完之后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0: 律师指出，这套两居室房产是拆迁安置所得，而张先生与儿子均在安置人口之列，因此依法享有对应的份额。然而不利之处在于，尽管父母曾口头表示房子归张先生所有，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据。更关键的是，房产目前已登记在妹妹名下，并且正在挂牌出售。一旦房屋出售并转让给第三人，权属关系将进一步复杂化，追回的难度也将大大增加。此时若不能及时采取法律手段止损，张先生极有可能失去本应属于自己的继承份额。那么面对即将出售的房产，他该如何抓住法律救济的时间窗口，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明天11:30，律师门诊室《我的房子不见了》继续为您播出。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8: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7: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9: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10: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8: 非常满意。
10: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8: 宽敞啊。
10: 是吗？
8: 对，
10: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8: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10: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8: 没有。
10: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绝
8: 了啊，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10: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8: 对对对，
7: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8: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7: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9: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7: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3: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4: 律师，我在2010年用我弟弟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子，我们签了建名购房协议，房子归我，但为了补偿弟弟，我让他免费使用房子25年，结果前两天我刚知道房子已经被我弟弟卖掉了，而且都过户完了。我找买房子的人去沟通，人家说自己合理价款买的，跟我说不着。我能以权利人主张买卖合同无效吗？
10: 陈先生咨询的是一个建名买房的问题，他说此前他是用弟弟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当时呢给到弟弟的一个权益就是说弟弟可以居住25年，但是现在他得知这套房子被卖了，而且已经过户了，那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3: 对，你看这个陈先生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借名购房的问题。
10: 嗯，
13: 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典型的借名购房里边的一个弊端问题，就是说你房子在弟弟名下，就是在别人名下，那虽然是你出的钱，然后你们约定是归你所有，但是你免不了人家会对这个房子动手脚。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如果说这个借名人就是他弟弟对外欠债的话，人家去执行这个房子的时候，那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损失。
10: 是，
13: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弊端。当然你说陈先生说我能不能以这个权利人的身份去主张这个他弟弟跟买房子的人之间的这个合同无效， 如果哈，我们说，就是说，如果说弟弟是恶意出售这套房子，而且买房人也知道这个房子不属于他弟弟的情况之下，这个合同会认定为无效。当然，那你说怎么去还原？那买房人知道这个房子本身属于陈先生，本身他弟弟是无权处分的呢？那就得看他们俩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对这个房屋的价格约定的是否合理。你比如说500万的房子，他弟弟跟买房人约定的就是200万，这明显就是恶意串通嘛。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陈先生满可以主张这个买卖合同无效，要求房子还给他弟弟，甚至再要求他弟弟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这个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说他弟弟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比如人家500万的房子就卖了500万，
10: 嗯，
13: 那买房人可能涉及到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你就没法主张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回过头来，只能去起诉你自己的弟弟，要求他还钱赔损失，也就是你卖的这个房子的钱你应该全部

0: 不给我，对吧？因为这是我的房子，那你违反了咱俩建民购房协议约定的义务，你就应该对我进行赔偿。赔偿的标准就是你所售房屋的所有的售房款都应该作为赔偿金赔给我。
1: 所以陈先生咨询这个建明买房的问题，首先我们确定一点，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买房人所谓的第三方，他到底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0: 对，
1: 那就像您说的，如果他是善意的话，那么可能陈先生得去起诉他弟弟了。
0: 对，
1: 当然我们相信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就是陈先生的弟弟，由此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建明买房真的风险很大？
0: 确实有风险，因为我们之前所接触的很多这种建明购房发生风险，要么是别人反悔了，因为房价上涨嘛，要么就是说这个登记在别人名下，别人欠了钱了，然后人家债权人就会直接执行这套房子，这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1: 所以对于陈先生而言，免不了要有一场诉讼，无论是起诉您的弟弟还是起诉第三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观众也都看到了，即便是亲弟弟，存在这种亲属关系，建明买房也存在风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怎么发现你有点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昨晚上又熬夜了？
0: 哎呦，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这睡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吧还难以入眠，头老是晕晕乎乎的，头疼还有点恶心，半夜还老是冒虚汗，我感觉我好像要生病了似的呢。
2: 是，这得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哈，平常呢这个别老是熬夜，你又是熬夜又是吃那个宵夜哈，这时间长了身体能好受得了吗？
1: 确实，这长期的熬夜就会使你的身体的慢慢的变差，再加上呢你不像他不经常锻炼，体质呢本来就虚，免疫力呢又低下，这身体一不舒服肯定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了。
0: 但是老师，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每天也睡不好觉啊，你看我现在早上上班都没有力气，吃饭现在都没有胃口了。
2: 别说别的，我觉得熬夜首先你得把它戒掉。
1: 哎，立冬说的对，熬夜它是根儿，
2: 对，
1: 只有这根儿除了，身体呢才会慢慢的好转起来。我跟你说刚子，要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久而久之那问题可就大了去喽。
2: 对，你不知道吗，这个睡眠它多重要啊，睡眠不好白天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事儿。
0: 要不说呢这几天的注意啊都不太好，睡觉特别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有一点动静就醒了，这个觉特别轻，哎呀，这一觉起来之后吧，这感觉身体怎么比不睡还更累了呢？
1: 我跟你说刚子，睡眠质量不好醒来肯定就会更累，睡眠可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呢它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生理刚需，跟咱们吃饭呢喝水呀是同样的重要，人体没有办法一直处于那种运转的状态，我们需要通过睡眠完成自我修复，能量补给，机能调节。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忽视睡眠，就会从我们的身体、大脑、情绪、免疫力等等多方面透支我们的健康，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学习的效率。所以呢，这个规律优质的睡眠是维持你身心健康的基础。
2: 一个充足而且质量好的睡眠，这个它是重中之重。你看现在哈，我跟我爱人，我们都不会让那俩孩子呢，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毕竟呢，这孩子不是正长身体的年纪吗？
1: 对，
2: 这个看书人书上也说了，说这个孩子的睡眠一定要到位。
1: 长身体的时候，这睡觉啊更是必不可少的。睡眠不光是跟身体发育有很大的关系，那孩子的长高跟这个睡眠那也是密不可分的。
2: 对，
1: 而且咱们说了，人体一天要保证7到9

0: 5小时的睡眠，这个就是基本的。所以呀、又要跟你说了，以后一定不要再熬夜了，记住了，
1: 记住了，这一次一定是记住了。我现在确实要注意我的身体保养了。
0: 那当然了，刚子，现在最主要的呢还是你体虚的问题。经常有些朋友感觉到头晕呐、头疼啊，时不时的来点恶心呐、咱们说了，人的身体它是很脆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出问题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你像我们有些朋友，这天气一热了，他就容易心烦气躁，口干舌燥，他吃不下饭，
1: 对，
0: 也睡不好觉，是吧？那还有一些朋友，这一到换季了，他就容易感冒。有些朋友呢有鼻炎，他鼻子不通气儿。那这些看来都是一些什么不起眼的小情况，可是，一旦我们忽视它，就可能在夜里呀、悄悄的、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晚点睡得慢点儿，睡得浅一点儿，但是就这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小问题一点儿一点儿的它就积累起来，就会让这个睡眠变得支离破碎。一觉醒来第二天，我怎么那么累呀、我怎么就没精神呢、是不是啊？
1: 对，总打哈欠。
0: 对呀、所以呢，咱们平时呢就不能小看这些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保养身体就像对待一台精密的仪器，我们要定期的去维护，及时的去调理，多给我们的身体呢充充电，让我们拥有安稳的睡眠以及饱满的精神状态呢，迎接生活的每一天。
2: 那您说像刚子的这种情况 就刚才他说到的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0: 啊，
2: 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那说到这个刚子，如果说刚子你实在是觉得特别难受，那你还是要去看看医生。
1: 哎呦，
0: 不过在我这儿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就关于你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下降，身体呢觉得累呀、难受啊，影响到睡眠这个问题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食材，叫乌梅。
1: 乌梅，
0: 对，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你平时吃点乌梅，对你的身体的它这个调理啊，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这乌梅还有这个作用呢？
0: 啊，
1: 还能调理我的体质虚弱的问题？
2: 我之前倒是听过有人说这个多吃乌梅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它不是可以降火、可以润喉吗？
0: 没错，没错，乌梅呀，它可以辅助提升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因为呢，它能抑菌抗炎，减少这个喉咙发炎的问题。
1: 那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之前有个邻居，他就上火了喉咙发炎，胃肠也不舒服。哎，医生给他开了点药，同时呢还跟他说，平时可以多吃点乌梅，说这个乌梅啊，对这个炎症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0: 是，而且这乌梅呢，它能收敛人的元气，可以调理咱们体虚的问题，辅助调节咱们的睡眠质量。我说刚子，你说你总是跟我说睡到半夜突然冒虚汗了，那这种冒虚汗就是元气发散的一种表现。那乌梅呢，它是收敛人的元气，能帮着你呢把正气固摄在体内，不会让它随随便便的往外耗散。那么你再想一想，元气收住了，你这个虚汗慢慢慢慢的它就能止住，然后呢我们说的头晕呢、恶心的这些情况呢也会慢慢的缓解，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也会慢慢的增强。所以呢，待会儿咱们工作结束之后，你去弄点乌梅，每天呢吃它个2-3颗，泡乌梅水喝也行，能生津止渴。那古代不也说了吧，望梅止渴嘛，对不对？
1: 别说了，我嘴都酸了。
0: 别说了，嘴酸了。我告诉你，乌梅不会给你的肠胃添负担。你就坚持喝点这个乌梅茶。哎呦喂，对你现在这些，你刚才说到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不过呢，我这提的这个建议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辅助调理的一个小方法。要是你用了这个方法以后，你觉得改善不大，那你必须要到医院找大夫。
1: 好的，好的，
0: 好好的查一查，咱们不能只靠饮食调理，耽误了病情呗，对不对？
2: 对。所以说，刚才听阮老师这么一讲， 这个心情是不是好点了？
1: 那是，
2: 对，整个人早上都是无精打采的哈。哎呀，
1: 还得是阮老师啊，确实现在心情放松多了啊。嗯、听阮老师的话呀，回去啊，我买点乌梅吃。嗯、对了，阮老师，我之前也看过一个评论，说这个乌梅挑选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说市面上还有很多那个假乌梅啊。哎呦，还有假乌梅啊！那我到时候买乌梅，我该怎么去挑选呢？哟，
0: 这个问题就问对了啊！现在这市面上啊，确实有一些假乌梅。这个假乌梅呢，大多呢它是用杏子加工而成的。
1: 杏子啊，
0: 也是酸酸的。假乌梅呢，它的个头啊比真的乌梅呢要小，你那个表皮你看上去它更加光滑，颜色呢，那假乌梅呢它是偏黄的，然后你用手一摸，它的质地呢是偏硬的，你放嘴里一尝，它那个甜味要偏重一点儿，没有那个乌梅特有的那种醇厚酸香。如果你多吃点呢，你还会觉得这嗓子有点发腻发齁。哦，所以你要是挑选乌梅的话呢，你记住几个要点。嗯，首先你要看它的外形，真乌梅它是不规则的那个扁球形，表面呢它是皱缩凹凸不平，你看上去不是那么光滑的。嗯，颜色呢一般是乌黑的或者是棕黑色的，然后你用手一摸，真的乌梅拿起来它不沾手，它也不会特别软塌，但是又不像假乌梅那么硬邦邦的。嗯，最后呢闻一闻，你再尝一尝，真乌梅有淡淡的烟熏的香气，入口呢是先酸后回甜，这个酸香浓郁，是余味悠长。另外呢你还得注意，就有些商家呀，他会给那个劣质的乌梅，它确实是乌梅，他给它染染颜色，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呢，你找张纸巾给它搓一搓。嗯，如果纸巾上有颜色不就染的吗？对不对？掉色了呀，
1: 掉色了就不能买了。
0: 对了，那明显它就是染色的呀。嗯，所以选对了好乌梅，你吃了以后呢才能起到该有的调理作用。哎
1: 呦，没想到一个乌梅里边居然有这么大的讲究哈。嗯，我知道这个酸梅汤的原料里边有乌梅啊，我之前就光知道喝酸梅汤，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2: 所以说咱们俩还是多跟阮老师学习吧。嗯，你也就是在美食方面是个专家，现在
1: 不管怎么的，您能夸我是专家，我就挺高兴的了。
2: 你会吃啊？嗯，
0: 我告诉你，立冬他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他说你一天到晚就光想着吃，确实在这个吃上，你算是另外一种专家。嗯，那为什么说是另一种专家呢？因为刚子你呀，只知道什么好吃吃什么，你也不看看，就这道美食它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啊？你吃了对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哎
1: 呀，真是阮老师说的对哈。嗯，哎呀，以后啊，多向您老人家学习学习。哎，
0: 不过刚子，刚刚咱们说到这个酸梅汤啊，就你提到你喝过酸梅汤。嗯，酸梅汤本身它就是用乌梅做主料的，你自己在家煮酸梅汤的时候呢，你这个锅里除了放点乌梅，你还可以少量的放点山楂。哦，啊，就是咱们做菜用的那个陈皮。嗯，你再放个一半陈皮，再加这么一小撮的甘草。嗯嗯，好了，你把它煮，煮完了以后呢，你把它晾凉了喝，是开胃又解腻，而且我们在夏天喝的时候呢，还清热消暑呢，比喝那些酸甜的饮料那可健康多了。不过刚子，你现在体质虚，可不要喝那个冰镇的哦，常温的喝就行了。
1: 好的，我就爱喝这酸梅汤，尤其到了夏天啊，一般在那个路边小摊吃点小烧烤，吃点小吃，我都会要上这一杯酸梅汤。
0: 啊，那你喝的时候得注意了，就外头卖的那个酸梅汤啊，很多的酸梅汤里头是加了不少的糖，喝完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就胖起来了？嗯，你一胖的话，不就是给身体添负担吗？嗯，要是喜欢喝，其实自己在家煮呢也很简单，找些这个食材放在锅里， 煮个二三十分钟的就行了。嗯，想喝甜的，你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
1: 冰糖，
0: 略微有一点甜，调个味儿就行。嗯，而且自己做的是干净又健康。
2: 而且就我们喝的这个酸梅汤，最核心的食材不就是这个乌梅吗？
0: 对，
2: 所以说以后煮这酸梅汤，咱们好好的挑选那个乌梅，
0: 还可以把乌梅和适量的冰糖一起熬成什么乌梅酱。哦，就给果酱。

0: 果酱
1: 抹面包吃，哎，
0: 聪明了，就是抹面包。还有一个就乌梅的作用，比方说我今天我炖一锅肉汤，我往这个锅里啊，我加那么一粒两粒乌梅。我今天炖牛肉，这牛肉是不是不容易炖烂呢？
2: 我就加了这个，能更容易炖烂了。
0: 对了，而且不光是能够让这个牛肉炖烂，它还能让这个牛肉你吃起来是解腻提鲜，而且还不会影响牛肉原本的味道。
1: 太好了，今天可真是学到了啊！从挑选到吃法，再到注意事项，都讲明白了。看来这小小的乌梅真的是个好东西啊！李东，哎，我突然有个很好的想法，
2: 那我知道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了。我还不了解你吗？又到点儿了，是不是？又想让阮老师做营养菜了。
1: 李东，等我啊！确实，阮老师，你刚刚他讲了这么多乌梅的好处，而且我现在吃点乌梅呢，对我这个身体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2: 那倒是。
1: 乌梅呢，还能做这个酸梅汤啊。哎，我觉得这样吧，阮老师，择日咱不如撞日啊。
0: 怎么着？
1: 你今天教一下这个酸梅汤怎么做呗？呵，正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着一块学一学，
2: 把咱们的观众朋友都给搬出来了。自个儿想学就说。自个儿想学呗，对不对？最好啊，是不是还想让阮老师多熬点，这样你可以自己带回去，省得自个儿回去自个儿熬了。是这意思吗？
1: 立冬老师，你这个建议好，我绝对采纳。阮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你们俩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你可真行，之前都是催我做菜，现在可倒好，自己就点上菜了。你是真把我这儿当那个自助餐厅啊？啊，想要什么我这儿加点，我那儿加点。哎呀，是不是？
1: 话不能这么说，阮老师啊，这不还是喜欢您的厨艺吗？再加上我最近你看，我这睡眠不好，身体状态不好，这不也影响工作吗？对不对？这个忙你得帮啊。
2: 行，你这招高了啊。
0: 也行吧，对吧？看在你这个难受的份上，又挺馋的，再加上我看今天有工作人带了点乌梅，那我就教大家怎么做这个酸梅汤啊。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个 plus 加强版本的酸梅汤。话不多说，那阮奶奶的营养小餐厅这就开始了。制作今天的这道酸梅汤，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乌梅适量，酸枣仁适量，山楂适量，陈皮适量，甘草适量。首先把所有的食材，乌梅、山楂、甘草、陈皮、酸枣仁，用清水淘洗一遍，浸泡5分钟，这样出味更快。随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后放入冰糖，利用余温把它融化，最后呢过滤出渣。然后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可以在这个酸梅汤放凉后冷藏，夏天呢冰镇口感更佳。
1: 该说不说，这味道确实是香醇呢。
2: 刚才我就在想啊，说这个酸梅汤它是 plus 版本，而且是加强版本的，是不是里边加了这个酸枣仁啊？
0: 就是加了点酸枣仁。那咱们刚刚不是说乌梅可以调理咱们的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吗？恰好我在这里头呢加了适量的酸枣仁，
2: 对睡眠好。
0: 哎，他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2: 是。
0: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济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我跟你说呀，这酸枣仁跟乌梅，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喝，对你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啊，正好合适。能让你更加容易的入睡，而且慢慢的这个睡眠质量变好了。那你人第二天不就精神了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道酸梅汤啊，我强调3点：第一，山楂的数量，你不能说酸梅汤嘛，我搁它一大把，不能太多。因为你本身就有乌梅了，你要再搁太多的山楂的话，太酸了。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等大火把它煮开以后，转到小火再煮个30分钟，咱不能说因为节省时间。

0: 灌梅汤，
1: 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啊，我就带点啊。啊，
0: 您看这么好喝，
1: 多带点，
2: 你给他留点，
3: 让他带吧。但是咱还是得说，张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就是加了这个酸枣仁，它就有了这样的诸多的作用。
2: 对，
3: 回头呢，我也学一学这个哈，给我家孩子呢也做一做，保证他们两个的睡眠质量。
2: 而且这个酸梅汤是好喝的同时又简单好做。并且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有诸多的好处。平时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在家试着做一做。对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哦。
1: 这真是乌梅陈皮煮酸汤，酸枣安神入梦乡，小火慢煮养脾胃，夜夜好眠体质强。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不服老的阿曼。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5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我还是一直不服老。说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身子骨可棒了，那会儿呢，我还跑那个马拉松，哇，
2: 厉害！
3: 现在上了岁数了，就是过了50之后吧，感觉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呀、就变得很差了，动不动呢就得个小感冒，发个烧，尤其现在呢，这个睡眠啊特别的轻，睡眠质量不怎么好。”在这儿呢就想问问阮老师，您说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办呢？
1: 看这个名字起的就知道这位朋友有着不服老的精神啊。我看这位朋友留言的语气应该也是位东北人吧，哈，没准还是我老乡呢。
2: 那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个人呢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经常生病，那我们就要多注意注意调养咯，多吃点提高咱们免疫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乌梅，平时您呢就可以吃一点儿。那么关于您睡眠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酸梅汤就能对您的睡眠起到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平时呢您可以在家里呢做点常喝喝，当然我们说我们在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锻炼锻炼身体，把我们的身体呢保养好，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平时可以多喝点我们刚刚制作的这版 plus 版的酸梅汤，对您的睡眠呢有着帮助的作用。平时还要注意身体的保养和锻炼，这样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才会变得更强。好了，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3: 好，微友叫冬日，他说：“阮老师，我是杭州人啊，我发现一到夏天，我这个心里头就，哎呀，烦躁的不行。说我本身呢，还是一个比较怕热的人。还是冬天好啊。你说冬天再冷，多穿点不就暖和了吗？但这夏天不一样，就怎么着都觉得热。尤其是这个杭州的夏天啊，他说不仅这个温度啊能达到40度，就那个大太阳还特别的晒。”我感觉那夏天的时候在那个马路上啊，给摊一鸡蛋啊，它马上就能熟。然后他说我经常是热得满头大汗回到家，然后呢一到家就把那个空调啊调到最低，哎呦，调到那个16度，哇
2: 啊，太低了，
3: 对着自己吹，呵，那种感觉是真爽啊。但是往往吹完之后呢，回头就感冒发烧，哇，这大夏天呢真的是太难受了。本来呢就有一点这个熬夜呀，失眠呢，再加上夏天一热，好家伙，这晚上更睡不着了。您说张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
1: 这位朋友看出你怕热了，难不成这个网友是受不了夏天的炎热才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冬日的吗？
3: 那你还挺会联想啊。
2: 你别说啊，这杭州的夏天我还真在那儿待过。前些年我跟我老伴儿就在7月份这个季节去杭州游玩。哎
1: 呦，最热的事儿！
2: 我在这里证明啊，这位微友他说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假话。杭州的这个夏天呢，热不仅热，还晒得难受。在杭州的夏天，你得撑把伞。
3: 这杭州是热。 但是您怎么非要在七月份的时候去呢？对不对？那肯定是杭州最热的时候，
1: 全国也是最热的呀。
2: 对，
3: 全国来讲，七月份也是属于那个七月流火嘛，不都这么说？夏天最难熬的时候。
2: 你闭嘴吧！我告诉你，我不是万不得已嘛，这要工作去嘛。嗯，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外拍，大冬天的，是不是？大夏天。

0: 的，说啥就啥时候出去，对不对？
1: 对。
0: 那当时就想，这也不是特别远，就杭州嘛，也挺近的。要去就去呗，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去呗。我把工作的事儿弄完了以后，我就想还玩吗？一点儿都没这个心情去玩了
2: 啊！赶紧回家。
0: 打住，咱们是不是聊着聊着这话扯远了？那这位观众，
2: 人家怕热
0: 对，怕热，您怕热，我听出来了啊。您是平常呢就有着那个熬夜的问题吧？对不对？我觉得您跟刚子，你们俩是同道中人。
1: 同道中人。
0: 咱们呢，还是先把这个熬夜戒了啊！您熬夜熬久了，您这个生物钟啊，它就紊乱了。这个生物钟一旦紊乱，您想早点睡觉它都难。咱们说，一定要把熬夜这个事儿，一定要戒了。然后呢，慢慢调整我们的生物钟。还有，就你刚才说那夏天开空调这事儿，满头大汗的，热到极致的情况下，回到家16度的空调还站在那吹，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汗毛孔全都张开的，啪叽这么一吹，冷、湿、汗、
1: 寒，
0: 全部都到你身体里。所以你先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儿，温度呢你打到一个26度，26度呢慢慢再调到25度啊、23度啊等等，最好呢不要低于23度，不然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的身体也会扛不住。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夏天还有一个心烦闷热是吧？平时失眠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我不知道刚才我熬那个汤的时候你学没学呀、学着做做我刚才做的那个加强版的啊 Plus 版的酸梅汤，你可以给你清热消暑，还对您的失眠有一定的帮助哦。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食疗调理，如果说浪浪说我失眠特别严重，那你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1: 好的，我这同道中人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爱钓鱼的老鱼啊，说阮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钓鱼的老伙计啊，他这个钓鱼的技术啊特别高明，每次呢跟他去钓鱼呢，他都是满载而归，
0: 这好。
2: 然后他呢还特别喜欢海钓之前我们经常约着一块钓鱼，后来呢老是因为他这个精神状态不好，钓鱼的次数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自己这个睡眠的质量特别的不好，夜里边老是醒，这睡了一夜起来之后呢精神状态还是不好。他说他不是说不想钓鱼，但是你说这个精神状态这个没有精神头啊，昏昏沉沉的，你说钓鱼别让那鱼钩子把自个儿给钓着了，对吧？因为他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个鱼钩给伤过，当时挺严重，那手臂缝了10几针。他呢也是听这个熟人说说如果老是夜里边频繁的醒，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一点对睡眠好的这个相关的什么产品一类的。那在这儿呢他就想问问您就帮他的这个老钓友问一问，该怎么去选择一款好的睡眠产品呢？
0: 那我听到这会儿我听明白了，老于他朋友的安全意识非常到位，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知道自己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尽量不出去钓鱼了，怕这鱼钩伤了自己，因为这鱼钩确实很危险。
2: 不光是鱼钩啊，你想在河边钓鱼，
1: 万一一头晕呢，塞到水里呢，
0: 怎么样？对不对？
2: 你扑通一声掉里头了，怎么办？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李东刚子还记得咱们仨去钓鱼吗？我被那个鱼钩，
2: 对了，
1: 是啊，想起来了，
2: 都流血了，
1: 那血哗哗淌，
0: 止不住，10多天，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这个朋友啊，他也是懂得保护自己的。那么关于你朋友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慎重又慎重，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去看市面上很多这个睡眠有关的产品，贵点的是上千了，那便宜点的几十了。但是咱们选产品不能光看这个价格，你要看这个产品里面所含的这个成分有哪些呀，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好啊。比方说有的睡眠产品里它就有我刚刚提到的酸枣仁或者什么百合等等这些

0: 食材，他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哦，
1: 是。
0: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济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安神助眠，关键这些食材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那这一类产品对您朋友的睡眠呢，就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这位朋友啊，你一定要转告您的朋友，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价格贵就觉得产品好，还要注意里面的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好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明天再见。
3: 聊到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
4: 穿越途中赶上冰雹了，
5: 踩住油门！
3: 我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6: 今天我们来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
7: 它是经历一个蜂蜜蜜，呵，
6: 这味其实挺臭的。
7: 今天做的这个香排
6: 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
3: 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开启一场为期2天的越野穿越。第一站就是来自河北易县的东电子梁，第二站呢是小天山越野机。明天的穿越是我最期待的，就是来自河北易县的四十里峡穿越。接下来咱们就准备出发。看我现在的身体开始肉眼可见的颠了。没错，我们已经到这个东电子梁的这个下落点了，现在整个车队开始走飞瀑庄了。其实来这个东电子梁特别简单，直接导航叫大台子村，到这个大台子村以后，您顺着公路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这块地儿。这种路况对于我们今天这样的车队来说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上穿越，看看今天的风景怎么样。真是没想到穿越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景色就已经这么美了，真的这个地儿太棒了。而且到目前为止难度很低，一般的家用 SUV 只要你有四驱功能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这个地儿呢，海拔是2100米，确实在北京周边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而且这个地儿其实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真的太好看了，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8: 下来还有牛粪味
3: 儿，
8: 没了。
3: 看远处有风车，有牛，这还有一群马，真的就是一群马呀！真的在这儿我待一会儿特别舒服，就是能让你真正的敞开心扉，告别城市的喧嚣。而且呢，跟着这一群重装车的，你就感觉特别踏实，因为只要前车能走，你的车一定能走，大家都是一样的车，这就是重装车的魅力。整个这个车上现在有大几十台牧马人跟大牵手机，而且这次穿越的时候我带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就是他，一位媒体同行。他呢今天是开着这辆大牵手机跟我们一起来的穿越。
9: 一上午的穿越吧，大概几十公里的路，整体的感觉呢，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呢，就是首先说车的方面啊，那其实我们这一趟行程中呢，会有大牵手机跟牧马人，包括有角斗士。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日常的这种出去游玩的路况来说呢，那这些车呢应付起来是绰绰有余的。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吉普中国去组织的这个穿越的活动啊。那组织之前呢，会有一个 workshop， 其实呢就是来介绍各台车的性能以及各台车的特点。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呢，我认为通过这种活动，那你知道了这台车的性能到底在哪里，这样到日后出去玩呢也会更加的安全。
3: 出去玩之前，这停车场这么多眼花缭乱的牧马人呀、大牵手机啊，咱撒不两眼去？
9: 行啊，没问题啊。
3: 首先可以看到这辆车升级了10周年前杠，避震应该做了1.5寸的升高，然后轮胎轮毂也是换了。这辆车的改装风格就非常适合日常穿越，请大家跟我的镜头转一下，看那儿，我发现了一辆生产于2015年的牧马人 GK。这辆车到现在已经得有1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依然它的造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经典的，整个的机械素质还是非常的棒的。怎么着，接下来该干点啥了？
9: 心里有点痒痒，咱们即刻出发，然后下午呢期待一下这些车的表现。
3: 走着， 身后，来自不同年代京津冀的70台吉普正在这儿集合。我的面前就是小天山越野基地，第一批车已经上去了，我们在这儿做个准备。首先把这辆车挂上 N 档，分动箱给它换成高速四驱，刹车稍微松一下，让它入个槽，就已经打开了这辆车的高速四驱模式了。我们现在把防侧滑关了，就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下雨天把防侧滑关了不是更危险吗？实际上这样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当出现打滑的时候，轮胎迅速的输出扭矩，而达到安全的作用。要不然你防侧滑一旦介入的话，轮胎就不动了，就麻烦了。
1: 然后我们就跟着 B 轮一起进来吧，黑土跟着 B 轮一起进来吧。我里
5: 五号车看不见了，
3: 我们没问题。零六号车有点斜，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过来了，过来了，没问题，过来了。
5: 哎，刚才我四号没看见五号，我被我撞了一下。
3: 穿越服务车赶上冰雹了，我们现在正在车队穿越这个山梁，这就是穿越的乐趣，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下一秒在干什么，而且这冰雹非常非常大。据说上了这个坡就登顶了，然后这个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大的，但是还行，底盘足够深。我现在的防卫还是高速四驱，稳住油，稳住油，持续的给。好的好的，我上来了。我们现在试着把档位切到第四吧，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哎，换了第四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这个感觉很稳当。我们前面就已经登顶了，但是我们现在要选择原地掉头回去，是因为刚才在那个坡的时候，我的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打滑，然后在上这个草垫的时候，我已经挂上了第一次，再往上走，对于所有的牧马人来说，可能也是挑战了。现在我们选择改道，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车都在掉头往反方向走，我们一会儿也就从这儿掉头，直接上那个坡了。可以看到现在好几辆老款的大切已经从容上去了。今天的这两个地方穿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儿我只说两点：第一，这个地方景足够美；第二，路确实够烂，尤其是下完雨的时候，路真的很滑。当您发现您的动力不足的时候，您要及时的倒车或者及时的退回去。您可以看到我身边的所有大型等级跟所有马人，几乎都是很脏的状态。从他们车身上，您也可以足以见得我们今天穿越的难度之大。

0: 看我身后就是玉县的四日礼侠，这也是我本次行程最激动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难度最大。然后刚才领队已经要求所有车的胎压不能超过2.5，这样的话带来了更好的接地面积。我们现在就给车放气儿。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到四日礼侠进行穿越了。我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确实是你玩得非常爽，而且对于马人来说没什么压力。而且呢，选择一个好的领队，我觉得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出去玩，尤其像这种野路，你根本不知道有很多岔路口的存在。另外，每一条岔路口的每一条路可能都有危险，所以选择好的领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在峡谷穿越，首先您必须得非常了解您自己的车的宽度，因为往往你一个不小心，你的右前轮或左前轮就出问题了。要紧跟前车的车队行驶，时刻学习前车的轨迹，这样的话你才能很顺畅通过。另外呢，就是油门跟方向盘一定要稳住，然后刹车跟油门都要线性的输出。看我现在就比较有危险了这个地儿，所以我刚才又学习了我前面那个车的车辙，往这边贴一点，然后方向盘一定要慢打，然后油门也一定要慢。现在看看我现在有点那啥 ，OK， 好，这就过来了。
1: 最重要一点啊，在越野穿越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座椅调高调直，让你的视线产生一个这样的角度，这样才好观察你的前缸下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人这种车或者这种硬派越野车，它的前面的玻璃往往都是比较立的，它这么设计的原因也是为了让你更加的好观察路况，要不然它就直接做斜了，这样还能降低油耗。这么做的目的只有让你好观察。另外呢，像马这种车，它这会儿这样设计的，就方便于，哎，我在有些问题的时候，我直接我可以脑子看出去，你能很直观的观察到你的左前轮没在哪儿，

0: 的话才安全。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遇见了四十里峡。这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山谷，这条道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古代的时候的货运通道，专门用来从山西往北京运货，途经这里。从这条道一直穿出去，会路过一个地儿叫肥猴径，那个地儿我记着，我今年一月份来过那儿，给我的感觉就是哇，那个地儿太冷了。我们四个人在那儿拍摄，基本上拍到差不多30分钟左右，所有的相机就全都没电了。当然了，现在的仪表气温显示的是18度，也是比北京要凉快很多了。这好几个小时穿越啊，我压根没见过你的朋友，他是在对头，我在对尾，咱问问他今天穿越的心情如何。
1: 怎么说呢，就是有惊无险嘛，咱算穿出来了吗？没呢吧，
0: 还没呢，反正中场休息了，现在
1: 中场休息。我觉得总体来说呀，还是得慢点，慢才安全。
0: 就是我愣愿玩石头，我也不愿意玩泥。为什么呢？玩泥有些时候它不确定因素太强，有些时候那个轮胎根本不听使唤。玩这个石头呢，最多是磕磕底盘，磕磕那个是吧，轮胎啥的，问题都不大，根本没有危险。另外，今儿你这车磕底盘了吗？
1: 肯定磕呀，那家伙能不磕吗？
0: 但你有底盘升高，其实大蟹底盘升高以后啊，要比速的马人要高一些，我觉得。反正我那时候经常当当当声，但是问题也不大。
1: 越野车嘛，其实因为有大梁，所以说它过这种路段啊会好很多。同时呢，虽然会磕底盘啊，但是整个车内的舒适性，而且下面呢，你只要装了护板之后，其实偶尔磕一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对于 SUV 来说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像四十里峡这种路线的话，我其实不推荐 SUV 前往的，因为 SUV 的话，首先离地间隙虽然是够，但是呢没有悬挂行程。其次呢，很多石头呢都是比较光滑的，再加上点水吧，你很难挠上来的。其实呢还是比较毁车的。
0: 对，那咱吃个西瓜，接着穿。
2: 我过来这儿，停到这儿给你们指挥一下啊。
0: 这两天的穿越啊，到现在为止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我们呢在现场看到一位改装风格我很喜欢的一个老朋友，那么想请问这位先生，看看他的这两天的穿越是什么感受？
3: 还是挺刺激的，因为这个本身的牧马人的天性就是穿越，就是去带我们去那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感觉挺好的，很美好。
0: 然后您，我看您这辆车改的也挺好的，想必这辆车也陪您去过不少地儿吧？应该。
3: 对。
0: 您这辆车大概都改了什么地方？您简单的跟我们稍微分享。
3: 改我简单的改，因为这之前也是陆陆续续的，前杠跟那个后杠，后杠没动，前杠呢是那个在四 S 店提车的时候
0: 10周年的，
3: 对，十周年的纪念杠。
0: 就相当于您新车您就换了前杠了。
3: 对，新车我就换了，在四 S 店换了，然后就是一个那个。2.5寸的身高，加了一个那个涉水喉，然后还有是这个换了一个一套285的轮胎吧，基本就这些。
0: 我看都挺实用的，而且这场穿越其实挺适合这种改装的。
3: 对对，
0: 不夸张。
3: 一个是不夸张，另一方面呢，它也能就说就像我们这种穿越够用了。
0: 对对对对。很难想象在2026年的今天能够看到如此多的吉普车人在山里边同时奔袭。为期2天的穿越也让我见识到了不同的改装风格和不同年龄段的车主。或许吉普的车型在城市里边驾驶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但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对未来出行的足够信心。这就是吉普。

0: 您看我们这个环境啊，特别的雅致。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您看一说到这个香，中国有四大名香，檀香、沉香、龙涎香以及麝香，唯独龙涎香，很多朋友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1: 对的。
0: 今天呢，只让大家见识见识。您知道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它为什么会这么金贵呢？这个
1: 哦，因为龙涎香啊，从古至今，没有人可以去家养的。那比如说沉香，我们现在有种植的，
0: 对，
1: 檀香也有种植的，麝香呢，林麝我们有养殖的，
0: 对对。
1: 但是谁家养个抹香鲸鱼？
0: 养不了鲸鱼，这个鲸鱼只属于大海，是吧？
1: 对，只属于大海。
0: 对，那它是这个鲸鱼的什么呀？
1: 它是鲸鱼的分泌物，
0: 等于就是它的便便，是吧？
1: 对，它排出来的这个便便，它也要在海上去漂流啊，日晒100年。它才能纯化，最后臭到至极便是香。
0: 呵，这味儿其实挺臭的，到现在还臭呢，
1: 有点冲。
0: 可是它做成香之后，这就是这个龙涎香，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哎呦，我跟您说，就是特别稳，特别有层次，很悠远的那种高级的那种香，很难形容，真厉害哦。
1: 这是我们这个和心楼所去做的一款天香韵，我们分味雅韵为最高级，
0: 就像那个丰田里的雷克萨斯一样，皇冠上的明珠。
1: 我们点燃的时候用这个蓝火去点啊。
0: 君子闻香啊，文人雅士，要纯自然的，叫清淡悠远，是吧？
1: 是的，
0: 讲究的是韵。你三段都有，然后这香才高级。
1: 没错，
0: 您看这面墙非常的无私，很多老方子，连多少克什么的这比例都在这儿有。然后您还可以看这儿，雁北三才香，这个三才香到底是怎么出品的？
1: 是在1922年由我们的第一代传承人罗老先生所去配伍的一款香方。这个雁北三才香就在我们潮白宝地所取的三个香材分别是什么呢？是潮白河旁边的艾草潮白河的白子，还有潮白河旁边有一些桃胶。
0: 对，罗老爷子是你们和心楼的创始人。
1: 创始人，对。
0: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品牌是一个纯粹的家族企业，然后已经100多年了，是吧？
1: 对。咱们这个呢是广西的金桂花，这个呢我们就经过了炮制了。
0: 对，这些呢，
1: 这个绿色的是薄荷，棕色的一点的这是楠木粘粉，它起到一个粘合作用。好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这怎么粘合在一起的？是要放胶吗？不是，我们用的都是天然的原材料。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桂花的一个底香啊，这个呢，海南的野生沉香。
0: 呵，来，咱们开始
1: 来。好，我先少量的啊。两个这个拇指
0: 顶住了，
1: 要顶住。我们要让它如何成粉呢？就是左右的这种斜着这样去研磨它。
0: 我试试。
1: 哎，您试试。来，
0: 我肯定行。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没刹车。你如果顶死了，这叫一脚刹车到底。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ABS 四刹不刹的那种感觉。你看，然后再反复的，
1: 就这样，
0: 像搞这个泥泞路一样的，是吧？
1: 是，
0: 这样
1: 没错，
0: 出来了，直接晒到这里了，是吧？
1: 好的。您可以闻到它所有的香气合在一起，是不是？
0: 这是没有做成香之前的香，更自然。这个动作叫合香，这个动作要持续40分钟。我感觉它这个劲儿，有点像那个泥巴的那个劲儿，还韧韧的。哇，这个味儿已经出来了，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很清凉的那种，很透的，像冰片一样的。
1: 你把它的这种油性啊什么的，就被揉出来了。
0: 你看我这手，来，它居然这个植物里边有油性啊。
1: 是的，
0: 等于这些都是模具，是吧？
1: 对，
0: 可以做成各种形状。
1: 对，
0: 我挑这是万子纹的。我原来只知道这个香是柱状的，长的。
1: 长的。
0: 我不知道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是吧？
1: 对，这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是香牌。
0: 那这块多大多小，完全是凭经验了。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一看用料非常足，
1: 对，这样它才饱满。然后呢，我们去慢慢的脱模。
0: 终于做成了万字纹的小如意。北窗桃李下，闲坐淡焚香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新洲营村来，第一次知道村里边还有这么清雅的地方。而您家这个品牌已经延续了100多年了，
1: 是。
0: 但身为北京人，却很少有人知道革新楼，是吧？它为什么

0: 这么小众的，
1: 因为我们的香品都是手工制作，并且呢，手工制作没有量，那它肯定就会小众，而且像我们的这种韵系列的啊，比如说天香韵啊、安南韵啊、琼海韵啊，它都是要等一个月、两个月啊、我们需要去收到好的材料，
0: 对，
1: 才会去做。
0: 100多年的家族企业，让人肃然起敬啊！为什么会传承这么久？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传承的不是一门手艺，也不是一个产品，传承的是匠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首先您看我手里啊，今天我先拿了一个道具上来，有小铃铛，它是个帽子。我们想模拟什么样的情况呢？邀请两位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上来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帽子，就我们前排这两位好吗？来到我们舞台上来。
1: 现场两位观众头戴特殊的铃铛帽子，重现日常做家务舞和跳舞的状态，这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是什么感受呢？
2: 一直听着声音心里特别慌，嗯，哎呀，慌的我就是感觉没着没落了，
0: 是吧？就是刚才这比划几下才几秒钟的时间，
3: 是
0: 就有点烦了，
2: 烦躁。嗯，
3: 我也会崩溃的，
0: 对，血压也要上来了啊。好的，那能不能大胆的猜一下，我们模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我觉得和听力有关系。嗯，耳朵有噪音那种耳鸣。
0: 哦，耳鸣，猜的对不对呢？您先落座，我们双手来揭晓。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就是耳鸣。在我国呢，有17%的人曾经被耳鸣困扰过，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40%的人正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来帮助我们摆脱耳鸣的困扰，欢迎两位。
4: 江老师好，
0: 您好，
5: 戴主任好，
0: 请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治疗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有着独到经验。
0: 那我是用这个帽子和铃铛简易的来模拟了一下耳鸣的一个情况，真实的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8: 耳鸣啊，是这个患者呢在外界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在耳内或颅内呢感觉到声音，这个声音呢其他人听不到，只有患者能听得到，像蝉鸣、呜呜声、火车声，然后洗衣机的嗡嗡声，甚至有些人呢是一个混合的声音，又有蝉鸣声，又有这个低频的嗡嗡声，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0: 那耳鸣它算不算是一种老化的自然的表现呀？
4: 这个说法是片面的，耳鸣呢是身体发出一种信号，它提示我们身体或者耳朵的其他部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上周就确诊了一个是因为耳鸣而就诊的患者，发现他有鼻咽癌，还发现有一些听神经瘤的患者，他也是早期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像心血管系统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出现耳鸣，内分泌方面，糖尿病、甲亢、甲减也有耳鸣的情况。
0: 看来耳鸣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哈，它可能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表征而已。我们的健康热线呢，也经常会有观众打来电话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观众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我们把他的电话录音也带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请两位专家来听一下。
9: 你好，我耳鸣好多年了，早几年声音小我就没管它，但是这一年多声音啊越来越大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吵我睡觉了都睡不好，而且呢我听力变差了，耳背，我吃了好多药还补肾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好多人呢说耳鸣治不好，我就特害怕越来越聋怎么办，我还没那么老，真的不想这么早就聋了。
0: 这位求助的观众他的病征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首先先解答这个疑问。冯医生，耳鸣真的治不好吗？
8: 耳鸣呢并不是不治之症， 好多耳鸣呢，通过专业的检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缓解他的症状，甚至可能完全治愈。我们前几天就发现一个患者啊，他其实耳鸣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都有一年了。我们检查一发现，他有一片叮咛呢是粘在鼓膜上面，通过一个内窥镜的技术呢，把这叮咛呢吸出来了。他瞬间就觉得，哎，耳鸣消失了。他说怎么好像很神奇啊，怎么突然就耳鸣就没有了呢？然后呢，我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叮咛栓塞呢，切到鼓膜表面引起的，很快就给你解决了。我说您这个一年了，为什么没看呢？他说我在网上看过了。他说这个网上都说耳鸣不用治，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来的。我要知道我早就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耳的疾病，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会造成耳鸣。上周六啊，就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这个病呢也困扰他两三年了。他说我这个耳鸣啊是逐渐加重，老嗡嗡嗡响，听力也不好。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因为老年病，因为岁数大了嘛。家里也说，哎，说你这个病就甭治了，等到这个听不清的时候呢，我们给你买个助听器也就可以了。后来呢，我这个觉得我这个耳鸣啊严重影响我正常生活，所以才到我这儿来看病。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髓里边有积液，这是一个慢性中耳炎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正导抗检查呢，这个耳朵压力也不正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在内窥镜的技术下呢，把他骨髓的积液呢抽出来，又注射点药物。结果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我这个一针就见效了。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我原来坐车呢不能跟别人聊天，也不能看外边风景啊，只能专注的看这个车牌啊，说到哪一站到哪一站，因为我经常坐错车，经常坐过站，坐完站以后再回来太麻烦，我要盯着看。现在不用了，我可以用耳朵听啊，到哪站到哪一站还有几站，是吧？我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解除他的耳鸣。
0: 那像刚才冯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孟主任，您这边也通过中医在给他辅助的治疗，这一块您也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4: 中医看待耳鸣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用一些整体观念。
0: 嗯，
4: 因为耳鸣一定是他的脏腑啊、气血呀、啊、功能失调，他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那个临床上也分很多类型，他需要辨证施治的方法来进行诊断治疗。比如说肾经亏虚的患者，肾经亏虚往往耳鸣呢，他声音像蝉鸣一样，然后呢比较尖。嗯，他除了这个耳鸣外，他还有伴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甚至头晕目眩，另外还有脾胃虚弱的症型。脾胃虚弱症型，这病人表现的这耳鸣呢，声音有点低沉，劳累以后啊容易加重，有的呢面色吧恍白啊，或者有的脸色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那个肝胆火盛的情况，这个往往在我们中医来说属于实症范围。肝胆火盛的病人，他这个耳鸣的声音比较大，比较亢奋，同时呢伴有一些肝胆有火的症状，比如说口苦啊、咽干呀，然后有的胸胁满闷的情况。所以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辨证施治。尤其是老年人，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不是说用单一的来治疗。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辨证施治。
4: 对，
0: 耳鸣也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那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他，同时也带着他找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5: 节目组联系到了被耳鸣困扰多年的谢叔叔，带他来到医院，找到了冯主任，进行专业的耳鸣治疗。
6: 哎，你怎么不好啊？
9: 那说句，
6: 你怎么不好？
9: 我就是耳聋，
6: 耳聋，
9: 还有耳鸣
6: 啊。
9: 最近几年啊，这个耳鸣的特别厉害了。
6: 哪个耳朵啊？
9: 俩耳都有。
6: 都有啊。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是蝉鸣吗？滋滋的声音？
9: 蝉鸣，
6: 蝉鸣，
9: 就跟鸡鸟叫，
6: 叫鸡鸟叫，滋滋的啊。
9: 尤其是晚上
6: 啊，安静的时候，
9: 哎，特别厉害
6: 啊。
9: 晚上一叫以后，它不停。
6: 嗯。

0: 你根本睡不着觉。
1: 那我先给您看一眼，先坐这儿，我给您看一眼啊。
2: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检查耳朵鼓膜的情况，也是判断是否是中耳炎引起耳鸣的依据。
1: 鼓膜是完整的，啊，耳膜没事啊。好嘞，我看看那边，慢点，转过来，还靠这儿。
2: 通过内窥镜检查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1: 鼓膜正常啊，然后就说明呢，它不是中耳炎啊，因为有人是中耳炎引起的，您不是，所以可能是神经性的。一会儿啊，我给您做了几个检查，再定一下到底怎么治疗，
0: 行，
1: 好吧？
0: 好。
2: 检查了鼓膜状况后，谢叔叔进行了纯音测听、耳部 CT、声导胖等检查项目，结果怎么样呢？
1: 耳鸣镜测量级别4级，啊，一共分6级。啊，1级最轻，6级最重，您到第4级了。
0: 我到第四级。
1: 哎，所以呢，这个1级、2级的时候啊，它比较轻微啊，似有似无的。感到超过3级的话，对正常生活就有影响，你就没法忽略它了。您啊，这个耳朵里这血管啊，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啊，您这细了。吸了以后啊，过去血就少了，就不够用的了。
0: 对对，血
1: 量。哎，不够用了以后呢，营养就没有了，这耳朵呢就会产生耳鸣，先鸣后聋。咱们以前不有说啊，久鸣必聋，鸣时间长以后，听力开始逐步下降。如果呀，您这个再严重点，如果这头也掉下来，您就彻底听不见了，那只能戴个助听器了。在我们这治啊，建议呢过来打针。
0: 哦，打针。
1: 哎，打针效果比较好，叫骨使注药。叫骨使注药。啊，是把那个针呢直接打到耳朵里边去。
0: 哦。
1: 接到耳朵里去，然后让这血管扩张一下，扩张以后呢，血过去了多了，耳鸣就慢慢减轻了。
2: 骨室注药是通过特定方式将药物直接注入中耳骨室腔内，让药物直接作用于中耳内耳病变区域，提升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进而更精准地发挥治疗作用。这种往耳朵里打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叔叔，打完这针什么感觉呀？
0: 一点也不疼，打完了之后有点清凉的感觉，好像特别的通了。看样子还得坚持治呗。
1: 您这病啊是能治的，啊，能治好啊，坚持过来治就可以了。
0: 好，
1: 这按照我有对你的要求，然后每天过来就行了，好吧？
0: 行，好。
2: 在骨室注药的同时，还配合了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鸣，既以中医辨证施治为根基，又借力西医精准治疗与先进技术，实现整体调理与局部施治的协同发力，为不同类型的耳鸣患者提供更高效、更稳妥的康复方案。
4: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洪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在小片里面我看到冯医生，您好像是给这位患者的耳朵里边在打药。
5: 是的。
4: 您打的是什么药？
5: 这种方式呢是要骨室注药，是治疗耳鸣耳聋的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呢通过这个电视耳内镜呢，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送入到中耳。我这有个模型，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外耳道，我们呢通过一个特制的细长的针头，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通过鼓膜送入到中耳腔。这样的话呢，药物呢就能直达病灶，是一个靶向的治疗。耳鸣的话呢，是由于呢内耳供血不足造成的。咱们耳朵里边呢有一根非常细的血管，专门营养神经的。这根血管呢，由于各种原因的话呢，造成痉挛了。啊，痉挛以后呢，它就变细，变细以后它供血就不好。咱们耳朵呢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需要大量能量呢保证它正常的运转。一旦它供血不足的话呢，就会出现耳鸣。啊，我们呢通过这个骨室注药的治疗呢，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把这根血管呢扩张，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快了，然后血越多了，营养也就跟上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治疗这个耳鸣的给药方法很多，比如咱们这个口服的药物，通过胃的消化、肠道吸收，最后呢进入到血液，然后再平均分配到这个耳朵，这样的话呢量非常小的。我们的骨室注药的话呢，就可以精准的把药物直接送到这个有病的部位，这样的话能保证血药的浓度，自然效果就非常好了。
4: 刚才小片里我看您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打，而且呢就是这个打的细节我能看出来，您手部的这个肌肉肯定是比我们要
5: 结
4: 实 的，
5: 是的，我这一块肌肉是非常发达的。我这手的两手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右手啊，因为要长期要打针，所以这块呢需要用力，它的肌肉比较发达，就比较厚实。左侧呢就明显的要薄一些，因为左侧呢主要是拿内窥镜，它即使起支撑作用，它是不动的。右手呢要精细的活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动大了以后，它就比这边要发达很多。
4: 哎，
5: 两边是明显是不一样。
4: 厚实的手掌也是让我们特别的这个心里有特别稳的一种感觉。
5: 嗯，
4: 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给耳朵里边打针这个治疗，好像开展的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5: 嗯，这个这样操作呢，首先必须有耳内窥镜。啊，这套系统呢，因为比较贵，你们医院呢还是比较有实力。我们每个诊室呢都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这相当于呢给我们耳鼻喉医生呢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啊。它是通过这个冷光源把这光呢导入到这个中耳腔，这样的话我们会很精确，打到哪个部位，打多少量啊，进深多少都非常精确，保证了治疗的效果，然后也节省了患者时间。像我呢，每天呢大概要打100多个患者。患者反馈，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呢，骨始足药治疗耳鸣呢，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4: 刚才我在小片里也看到了，除了骨始足药以外，我们也是请中医再帮他做一个调理。那孟主任，您这一块来看，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是什么类型的耳鸣啊？
6: 这个病人是肝火上扰兼有肾阴不足的病人，特点是他除了耳鸣以外，他呢有焦虑的情绪，然后睡眠不好，更加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要给他清泻肝火，滋阴补肾。在用药方面，我们就用一些柴胡、黄芩、栀子给他先清泻肝火，还要用一些滋阴补肾的药，比如当归啊、熟地黄啊，给他滋补肝肾。
4: 那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我们这位观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谢叔叔进行了一个周期的骨式助药治疗，他的感受怎么样？
1: 咱们治疗七次了，一个疗程结束了啊，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1: 哦，
0: 晚上睡觉呢，睡得踏实。
1: 睡觉啊，睡觉就好了。
0: 不像以前似的，就睡不着了。
1: 哦，
0: 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1: 哦，
0: 而且现在啊，我还乐意和别人聊天了。
1: 对对对，原来是不愿意跟人聊，是吧？
0: 对，
1: 怕人说你说啊，他耳朵不好，不跟他说了啊。
0: 啊，老跟人说吧，让人家宠物。
1: 对，
0: 真得谢谢你
1: 啊。那挺好，挺好。这耳鸣啊，一定要早治，早治还一定能治好的。
0: 对，
1: 哎。
2: 早发现早治，能及时针对病因干预，避免症状加重，影响听力与生活，更快地让耳朵恢复清净，生活重回常态。
4: 耳鸣并不是一个小的疾病，如果拖着不治，严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给我们和家人的生活都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此刻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看到我们求助的观众找回了他的健康生活，我们真的太为他感到高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测验，邀请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来做。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觉得听不到了就可以举手示意我们，哎，又听到了您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了，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0: 我就是七八千的时候都听不到了，还有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开那个空调，那个滴那一声我就听不到，只能看见空调就自动开了。
1: 这个测试到底是依据什么，同时又测了什么呢？
2: 我们定义啊，声音呢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分贝，一个是赫兹。他们街上有测噪音的那个仪器啊，就是分贝数啊，声音的大小。频率呢就是声音的高低啊，刚才咱们听到声音呢是从低到高啊逐步增加的，这个赫兹数高频呢受到损失了，高音的时候他就听不见了，听力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呢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纯音测听，这样的话就能了解他的听力损失程度，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早做治疗。
1: 哦，所以说如果我的听力下降或者我甚至出现耳聋的情况，最早我是先听不到高频的声音。
2: 对，是的啊，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他跟我说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听歌，尤其喜欢听那种美声的，经常听到那个歌唱家他唱歌怎么会走调呢，其实这是由于啊他高频听不到了，其实人家没有走调，他只不过听力损失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已经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到我们这儿来检查，做了个纯音测听以后呢，给他判断一个是属于一个叫神经性耳聋一个早期。

0: 啊，高频下降，通过股水注药和针灸治疗，治疗一个周期以后，我们再给他测听，高频上来了，我们把耳朵治好了以后呢，他又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呢，大家出现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呢，会造成听力下降，会严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我有一个患者啊，这个耳鸣20年了，这个老爷子呢比较倔强，他呢这个一开始出现这个轻微的耳鸣，他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又出现了蝉鸣。这时候呢，他还是不愿意去治，他觉得这个岁数大了，耳鸣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去治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后来慢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睡眠障碍啊，因为他耳鸣的话呢，他这个影响严重影响入睡，他每天的睡觉时间也就4-5个小时，睡眠不好以后呢，他情绪也不好了，在家里边经常摔摔打打的，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啊，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老挑别人毛病。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看病呢？他是由于啊，这个前些日子啊，他出了一次小车祸，啊，他在街上走，人家后边有一个电动车，老远就滴滴他，滴滴了好多回，然后呢，他也不动，结果呢，最后两人进的时候呢，就躲不及了，把他撞倒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里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通过这个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叫神经性耳聋，结合呢我们的股水注药啊、中药熏蒸治疗，经过我们的一段时间治疗，然后过来复诊的时候呢，耳鸣已经消失了，然后情绪也变得好了啊，精神状态非常好啊。以前呢，经常对在家里摔东西啊，对家里人发脾气也没有了。他跟我说血压也平稳了，睡眠非常好，这个每天能睡7-8个小时，和其他人沟通呢也非常顺畅了。原来这个听人说话呢要老打岔啊，这个然后声音非常大，人以为他老发脾气呢，现在说话非常好，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案例我都认真听了，就是我们这耳鸣和耳聋会对我们闭眼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拥有好的听力才能拥有安全的生活。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式里边，股水注药我已经了解到了，您还提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这个为什么对耳鸣也特别有用呢？
0: 耳鸣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由于这个血管痉挛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中药小分子熏蒸呢，就可以啊，通过这个热效应呢，把这个中药呢变成小分子的可吸收的物质，通过皮肤还有这个穴位啊进入体内，这样的话能缓解血管的痉挛，增加呢血液供应啊，增加神经的营养，而且呢这个治疗呢是不含激素的。对老年人非常友好，不伤肝肾，没有副作用。
1: 你看这小分子熏蒸的原理我们了解了，那我们用的是什么药呢？
2: 中药外用对耳鸣的治疗还是好处很多的。比如一些川芎、丹参，等等这些活血通络的药，内耳缺血缺氧的状态能够得到缓解。另外还可以增加脑部的供氧量，有的病人他出现一些肝胆有火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龙胆草啊、黄芩啊、栀子啊这些药物，起到清肝泻火的作用。他有一些病人，他有那个情绪不太好，然后另外就焦虑、睡眠不好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合欢花、薰衣草什么的，做了以后会感觉非常舒适，然后对那个病人也起到安神的作用。像患者有痰盂耳窍的情况，我们一般的用化痰通窍的药，比如有石菖蒲、陈皮等等。用来通络、开窍、化湿。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欣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阿姨。
3: 您好。哎，
4: 主持人好。
1: 请坐。
4: 我当时啊就耳鸣，哎呀，就是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哎嗡嗡的响，哎呀太难受了，就像一个哎就滋特别响的声音，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就像一根针哎把这耳朵哎给穿透了一样，哎满脑子都是那个声音，哎呀太难受了，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我就晚上啊就刷手机呢，之后呢就想把那个手机的声音哈盖上这个耳鸣，这老伴儿啊就不行了，他也就嫌吵了。 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就戴上耳机的，然后就慢慢听着就睡觉，有时呢就一听呢就是这一晚上就没有摘，早上起来之后也就都特别。

0: 的不舒服，就浑身的难受，就是睡眠呢就也差了。后来呢，我就感觉这身体啊，就也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呢，就是孩子啊看到我这种情况了，就带我去各种医院就去看，吃了就好多药，就像那个补肾的药啊都吃了，中医呢也看过了，就这效果呢真是也不是很好。就这个耳鸣的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我呀就都失望了。后来呢，又找这个冯医生啊就来看了。见到了之后呢，我一看这门口就排了好多的人。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冯医生对我们特别的好，而且还亲自给我讲这个是病是怎么回事，给我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之后呢，还给我亲自用药。这用药的时候就是也不疼，而且特别认真，我感觉就是挺舒服的。又给我做那个生频啊共振治疗，还给我那个小仪器搁在这耳朵上头哈，又喝了那个中药，慢慢的见好了。后来就是耳机子就不用戴了，晚上就能睡觉了，基本就是哈11点钟开始之前就能睡了，一睡就睡那个7-8个小时。睡完了之后，那个感觉这个身体醒了之后特别有劲儿，而且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后来呢，我还看见都好几个比我来的晚的，他那效果比我还好。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哈？我想这每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一定要坚持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又巩固了加强之后，这耳鸣就是逐渐就消失了。我就心里真的特别的高兴，我也能跟人家沟通了。就这2年多来，这耳鸣就没想过，这个心里也开心了。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冯医生，谢谢您了。
1: 你现在的状态特别好，
2: 这个语速又很快，
1: 还很着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受这困扰了，对吧？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大家没有必要忍着，
0: 对，
1: 其实是能治好的。好，我们说回到治疗的方法上面，首先呢，我们要请孟主任来判断一下。我刚才听阿姨说的呀，再结合您之前讲的，我在想啊，我这个外行，我来判断判断，他这个是您以前说的这个脾胃虚弱型耳鸣吗？
3: 他这个情况呢，确实有脾胃虚弱的情况，另外还兼有肾阳不足的情况，因为他得病得的时间比较长了，气血不足呢，就影响上容、头面和那个耳窍的功能，这是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还可以造成聚湿生痰，痰浊呢也可以上蒙耳窍，也可以出现耳鸣。这种病人吧，往往表现的就是面色苍白、乏力，劳累以后呢，耳鸣就加重。有的人甚至就是食欲不振啊什么的，焦虑的情绪，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容易心烦呀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给他健脾益气、生阳、疏通经络，用这些药，主要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给他生举阳气，给他健脾益气。另外还要用一些茯苓、泽泻，给他祛湿。然后呢，还要给他用一些补肾的药，给他整体调理他的身体情况。通过治疗哈，这病人呢，就是首先夜间耳鸣声音就小了。继续治疗，通过那个骨矢注药啊、针灸啊，还有那个熏蒸啊等等综合治疗吧，他的耳鸣就好转了，人也精神了，然后各方面，体质呢也变好了。
1: 而且刚才阿姨在表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好像是我们前面节目里边没有提到的，叫生频共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4: 生频共振呢，是需要一个电极片，一个探头。电极片呢，比如说咱们治右耳的时候呢，电极片要贴到左脸上，然后探头伸到耳朵里边去，这个探头呢要伸到这个耳道里边，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不会直接达到这个鼓膜，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就滴上一些药物，它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它通过这个鼓膜的震动到外淋巴液，刺激到内耳，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给听神经做了一个按摩，那它就会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生频共振呢，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呢，通过这个鼓膜呢，慢慢渗透到内耳，对内耳呢，增加营养啊，促进血液循环，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今天通过一整期，我们也是对耳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请孟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3: 出现了耳鸣，不要忍，不要认为这个耳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其实很多老年人耳聪目明的都很健康， 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有的还有医保，出现了这些耳朵耳鸣啊等耳朵不好的症状，应该及时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1: 所以还是六个字大家要记住，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

0: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2: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3: 白吃了，白用了。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5: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药也都不管。
6: 这种寒凉的药粉更容易灼伤脾胃。
4: 辩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7: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
4: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8: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9: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0: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0: 非常的漂亮。

0: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1: 这么锋利啊！
0: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1: 太经得住考验了。
0: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1: 是
0: 完全没有变形，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0: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1: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0: 没错，
1: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心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1: 瞬间降下去了，
0: 22度，
1: 对，
0: 20度的温度，
1: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0: 是的，
1: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0: 难受，
1: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床，拿回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

0: 的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1: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呀、我每天晚上啊都睡得特别的香。
2: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3: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1: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5: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6: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7: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6: 非常的逼真。
7: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6: 这么锋利啊。
7: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
6: 哇，
7: 刷刷刷刷的声音
6: 太经得住考验了。
7: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6: 是
7: 完全没有变形，
6: 没错。
7: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6: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7: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6: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7: 没错，
6: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呢、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
7: 很舒服、
6: 对，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7: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
6: 是
7: 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心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
6: 哇，
7: 23度，
6: 瞬间降下去了，
7: 22度，20度的温度，
6: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7: 是的，
6: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7: 很难受，
6: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腰，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 井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8: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路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 响。这个爆炉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

0: 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
1: 修您
2: 就
1: 选
2: 金
1: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6: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怎么发现你有点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昨晚上又熬夜了？
0: 哎呦，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这睡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吧还难以入眠，头老是晕晕乎乎的，头疼还有点恶心，半夜还老是冒虚汗，我感觉我好像要生病了似的呢。
3: 是，这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哈、平常呢这个别老是熬夜，你又是熬夜又是吃那个

0: 宵夜哈，这时间长了，身体能好受得了吗？
1: 确实，这长期的熬夜就会使你的身体呢慢慢的变差，再加上呢，你不像他，不经常锻炼，体质呢本来就虚，免疫力呢又低下，这身体一不舒服，肯定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了。
2: 那罗老师，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每天也睡不好觉啊！你看我现在早上上班都没有力气，吃饭现在都没有胃口了。
0: 别说别的，我觉得熬夜，首先你得把它戒掉。
1: 哎，立冬说的对。熬夜它是根儿，
0: 对，
1: 只有这根儿除了，身体呢才会慢慢的好转起来。我跟你说，刚子，要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久而久之，那问题可就大了去喽。
0: 对，你不知道吗？这个睡眠它多重要啊！睡眠不好，白天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事儿。
2: 要不说呢，这几天的注意啊都不太好，睡觉特别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有一点动静，就醒了，这个觉特别轻。哎呀，这一觉起来之后吧，这感觉身体怎么比不睡还更累了呢？
1: 我跟你说，刚子，睡眠质量不好，醒来肯定就会更累。睡眠可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呢，它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生理刚需，跟咱们吃饭呢、喝水呀是同样的重要。人体没有办法一直处于那种运转的状态，我们需要通过睡眠完成自我修复、能量补给、机能调节。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忽视睡眠，就会从我们的身体、大脑、情绪、免疫力等等多方面透支我们的健康，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学习的效率。所以呢，这个规律优质的睡眠是维持你身心健康的基础。
0: 一个充足而且质量好的睡眠，这个它是重中之重。你看现在哈，我跟我爱人，我们都不会让那俩孩子呢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毕竟呢，这孩子不是正长身体的年纪吗？
1: 对，
0: 这个看书人书上也说了，说这个孩子的睡眠一定要到位。
1: 长身体的时候，这睡觉啊更是必不可少的。睡眠不光是跟身体发育有很大的关系，那孩子的长高跟这个睡眠那也是密不可分的。
0: 对，
1: 而且咱们说了，人体一天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这个就是基本的。所以呀，又要跟你说了，以后一定不要再熬夜了，记住了。
2: 记住了，这一次一定是记住了。我现在确实要注意我的身体保养了。
1: 那当然了，刚子，现在最主要的呢还是你体虚的问题。经常有些朋友感觉到头晕呐、头疼啊，时不时的来点恶心呐。咱们说了，人的身体它是很脆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出问题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你像我们有些朋友，这天气一热了，他就容易心烦气躁，口干舌燥，他吃不下饭，
2: 对，
1: 也睡不好觉，是吧？那还有一些朋友，这一到换季了，他就容易感冒。有些朋友呢有鼻炎，他鼻子不通气儿。那这些看来都是一些什么不起眼的小情况，可是一旦我们忽视它，就可能在夜里呀、悄悄的、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晚点睡得慢点儿，睡得浅一点儿。但是就这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小问题一点儿一点儿的它就积累起来，就会让这个睡眠变得支离破碎。一觉醒来第二天，我怎么那么累呀、我怎么就没精神呢？是不是啊？
2: 对，总打哈欠。
1: 对呀、所以呢，咱们平时呢就不能小看这些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保养身体就像对待一台精密的仪器，我们要定期的去维护，及时的去调理，多给我们的身体呢充充电，让我们拥有安稳的睡眠以及饱满的精神状态呢，迎接生活的每一天。
0: 那您说像刚子的这种情况啊，就刚才他说到的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1: 啊，
0: 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1: 那说到这个刚子，如果说刚子你实在是觉得特别难受，那你还是要去看看医生。
2: 哎呦，
1: 不过在我这儿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就关于你 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下降，身体呢觉得累呀、难受啊，

0: 影响到睡眠这个问题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食材，叫乌梅。
1: 乌梅，
0: 对，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你平时吃点乌梅，对你的身体的它这个调理啊，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这乌梅还有这个作用呢？
0: 啊，
1: 还能调理我的体质虚弱的问题？
2: 我之前倒是听过哈，
0: 啊，
2: 有人说这个多吃乌梅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它不是可以降火、可以润喉吗？
0: 没错，没错。乌梅呀，它可以辅助提升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因为呢，它能抑菌抗炎，减少这个喉咙发炎的问题。
1: 那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哈，我之前有个邻居，他就上火了，喉咙发炎，胃肠也不舒服，哎，医生给他开了点药，同时呢还跟他说，平时可以多吃点乌梅，说这个乌梅啊，对这个炎症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0: 嗯，是，而且这乌梅呢，它能收敛人的元气，可以调理咱们体虚的问题，辅助调节咱们的睡眠质量。我说刚子，你说你总是跟我说，睡到半夜突然冒虚汗了，那这种冒虚汗就是元气发散的一种表现。那乌梅呢，它是收敛人的元气，能帮着你呢把正气固摄在体内，哎，不会让它随随便便的往外耗散。那么你再想一想，元气收住了，你这个虚汗慢慢慢慢的它就能止住，然后呢，我们说的头晕呢、恶心的这些情况呢，也会慢慢的缓解，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也会慢慢的增强。所以呢，待会儿咱们工作结束之后，你去弄点乌梅，每天呢，吃它个两三颗，泡乌梅水喝也行，能生津止渴。那古代不也说了吧，望梅止渴嘛，对不对？
1: 别说了，我嘴都酸了。
0: 别说了，嘴酸了。我告诉你，乌梅不会给你的肠胃添负担。你就坚持喝点这个乌梅茶。哎呦喂，对你现在这些，你刚才说到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不过呢，我这提的这个建议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辅助调理的一个小方法。要是你用了这个方法以后，你觉得改善不大，那你必须要到医院找大夫。
1: 好的，好的，
0: 好好的查一查，咱们不能只靠饮食调理，耽误了病情呗，对不对？
2: 对。所以说，刚才听阮老师这么一讲，这个心情是不是好点了？
1: 那是，
2: 对，整个人早上都是无精打采的哈。
1: 哎呀，还得是阮老师啊，确实现在心情放松多了啊。听阮老师的话呀，回去啊，我买点乌梅吃。对了，阮老师，我之前也看过一个评论，说这个乌梅挑选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说市面上还有很多那个假乌梅
0: 啊。
1: 哎呦，还有假乌梅
0: 啊！
1: 那我到时候买乌梅，我该怎么去挑选呢？
0: 哟，这个问题就问对了啊！现在这市面上啊，确实有一些假乌梅。这个假乌梅呢，大多呢它是用杏子加工而成的。
1: 杏子
0: 啊，也是酸酸的。假乌梅呢，它的个头啊比真的乌梅呢要小，你那个表皮你看上去它更加光滑，颜色呢，那假乌梅呢它是偏黄的，然后你用手一摸，它的质地呢是偏硬的，你放嘴里一尝，它那个甜味要偏重一点儿，没有那个乌梅特有的那种醇厚酸香。如果你多吃点呢，你还会觉得这嗓子有点发腻发齁。所以你要是挑选乌梅的话呢，你记住几个要点。首先你要看它的外形，真乌梅它是不规则的那个扁球形，表面呢它是皱缩凹凸不平，你看上去不是那么光滑的。颜色呢一般是乌黑的或者是棕黑色的，然后你用手一摸，真的乌梅拿起来它不沾手，它也不会特别软塌，但是又不像假乌梅那么硬邦邦的。最后呢，闻一闻，你再尝一尝真乌梅，有淡淡的烟熏的香气，入口呢是先酸后回甜，这个酸香浓郁，是余味悠长。另外呢，你还得注意，就有些商家呀，他会给那个劣质的乌梅，它确实是乌梅，他给它染染颜色，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呢，你找张纸巾给它搓一搓。如果纸巾上有颜色，不就染的吗？对不对？掉色了呀，
1: 掉色了就不能买了。
0: 对了，那明显它就是染色的呀。所以选对了好乌梅，你吃了以后呢，才能起到该有的调理作用。
1: 哎呦，没想到一个乌梅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讲究哈。我知道这

0: 酸梅汤的原料里边有乌梅啊，我之前就光知道喝酸梅汤，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 所以说咱们俩还是多跟阮老师学习吧。嗯，你也就是在美食方面是个专家，现在
0: 有，不管怎么的，您能夸我是专家，我就挺高兴的了。
1: 你会吃啊？
2: 我告诉你，立冬他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他说你一天到晚就光想着吃，确实在这个吃上，你算是另外一种专家。嗯。为什么说是另一种专家呢？因为刚子你呀，只知道什么好吃吃什么，你也不看看，就这道美食它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啊？你吃了对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哎呀，
0: 真是阮老师说的对哈。哎呀，以后啊，多向您老人家学习学习。
2: 哎，不过刚子，刚刚咱们说到这个酸梅汤啊，就你提到你喝过酸梅汤，酸梅汤本身它就是用乌梅。做主料的，你自己在家煮酸梅汤的时候呢，你这个锅里除了放点乌梅，你还可以少量的放点山楂啊，就是咱们做菜用的那个陈皮，你再放个一半陈皮，再加这么一小撮的甘草，好了，你把它煮，煮完了以后呢，你把它晾凉了喝，是开胃又解腻，而且我们在夏天喝的时候呢，还清热消暑呢，比喝那些酸甜的饮料那可健康多了。不过刚子，你现在体质虚，可不要喝那个冰镇的常温的喝就行了。
0: 好的，我就爱喝这酸梅汤，尤其到了夏天啊，一般在那个路边小摊吃点小烧烤，吃点小吃，我都会要上这一杯酸梅汤。
2: 那你喝的时候得注意了，就外头卖的那个酸梅汤啊，很多的酸梅汤里头是加了不少的糖，喝完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就胖起来了？你一胖的话，不就是给身体添负担吗？要是喜欢喝，其实自己在家煮呢也很简单，找些这个食材放在锅里，煮个二三十分钟的就行了。想喝甜的，你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略微有一点甜，调个味就行。而且自己做的是干净又健康，
1: 而且就我们喝的这个酸梅汤最核心的食材不就是这乌梅吗？
2: 对，
1: 所以说以后煮这酸梅汤，咱们好好的挑选那个乌梅，
2: 还可以把乌梅和适量的冰糖一起熬成什么乌梅酱。就跟果酱
0: 抹面包吃。哎，
2: 聪明了，就是抹面包。还有一个就乌梅的作用，比方说我今天我炖一锅肉汤，我往这个锅里啊，我加那么一粒两粒乌梅，我今天炖牛肉，这牛肉是不是不容易炖烂呢？
1: 我就加了这个能更容易炖烂。
2: 对了，而且不光是能够让这个牛肉炖烂，它还能让这个牛肉你吃起来是解腻提鲜，而且还不会影响牛肉原本的味道。
0: 太好了，今天可真是学到了啊！从挑选到吃法，再到注意事项，都讲明白了。看来这小小的乌梅真的是个好东西啊！李东，哎，我突然有个很好的想法。
1: 那我知道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了，
0: 啥？
1: 我还不了解你吗？又到点儿了，是不是？又想让阮老师做营养菜了。
0: 李东，等我啊！确实，阮老师，你刚刚他讲了这么多乌梅的好处，而且我现在吃点乌梅呢，对我这个身体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1: 那倒是。
0: 乌梅呢，还能做这个酸梅汤。哎，我觉得这样吧，阮老师，择日咱不如撞日啊。
2: 怎么着？
0: 你今天教一下这个酸梅汤怎么做呗？呵，正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着一块学一学，
1: 把咱们的观众朋友都给搬出来了。自个儿想学就说自个儿想学呗，对不对？最好啊，是不是还想让阮老师多熬点？这样你可以自己带回去，省得自个儿回去自个儿熬了。是这意思吗？
0: 立冬老师，你这个建议好，我决定采纳。阮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啊？
2: 你们俩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你可真行，之前都是催我做菜，现在可倒好，自己就点上菜了。你是真把我这儿当那个自助餐厅啊，想要什么我这儿加点，我那儿加点。哎呀，
0: 这话不能这么说，阮老师啊，这不还是喜欢您的厨艺吗？再加上我最近你看我这睡眠不好，身体状态不好，这不也影响工作吗？对不对？这个忙你得帮啊。
1: 行，你这招高了啊。
2: 也行吧，对吧？看在你这个难受的份上，又挺馋的，再加上我看今天有工作人员带了点乌梅，那我就教大家 怎么做这个酸梅汤啊。

0: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个 Plus 加强版本的酸梅汤。话不多说，那阮奶奶的营养小餐厅这就开始了。制作今天的这道酸梅汤，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乌梅适量，酸枣仁适量，山楂适量，陈皮适量，甘草适量。首先把所有的食材，乌梅、山楂、甘草、陈皮、酸枣仁，用清水淘洗一遍，浸泡5分钟，这样出味更快。随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后放入冰糖，利用余温把它融化，最后呢过滤出渣。然后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可以在这个酸梅汤放凉后冷藏，夏天呢冰镇口感更佳。
1: 该说不说，这味道确实是香醇呐。
2: 刚才我就在想啊，说这个酸梅汤它是 plus 版本，而且是加强版本的，是不是里边加了这个酸枣仁啊？
0: 就是加了点酸枣仁。那咱们刚刚不是说乌梅可以调理咱们的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吗？恰好我在这里头呢加了适量的酸枣仁，
2: 对睡眠好。
0: 哎，他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2: 是。
0: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济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我跟你说呀，这酸枣仁跟乌梅，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喝，对你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啊，正好合适。能让你更加容易的入睡，而且慢慢的这个睡眠质量变好了。那你人第二天不就精神了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道酸梅汤啊，我强调3点：第一，山楂的数量，你不能说酸梅汤嘛，我搁它一大把，不能太多。因为你本身就有乌梅了，你要再搁太多的山楂的话，太酸了。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等大火把它煮开以后，转到小火再煮个30分钟。咱不能说因为节省时间，咱煮的时间不够，那你就会影响这个口感。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一定要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习惯以及自己当下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呢再考虑去冷藏。就现在你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喝冷藏的，我建议喝常温的。
1: 喝常温的。
0: 哎，对，你别想那个冰镇的那个酸梅汤。
1: 记住了，阮老师啊，您这个食材搭配啊，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那我现在这里感谢阮老师了。那今天跟着你啊，不光知道了这个乌梅的好处，怎么挑乌梅，还学会了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加强版的酸梅汤。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啊，我就带点啊。您看这么好喝，多带点。
0: 你给他留点，
2: 让他带吧。但是咱还是得说。张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就是加了这个酸枣仁，它就有了这样的诸多的作用。
0: 对，
2: 回头呢我也学一学这个哈，给我家孩子呢也做一做，保证他们两个的睡眠质量。
0: 而且这个酸梅汤是好喝的同时又简单好做，并且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有诸多的好处。平时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在家试着做一做，对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哦。
1: 这真是乌梅陈皮煮酸汤，酸枣安神入梦乡，小火慢煮养脾胃，夜夜好眠体质强。那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不服老的阿曼，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5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我还是一直不服老。说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身子骨可棒了，那会儿呢，我还跑那个马拉松，
0: 哇，厉害！
2: 现在上了岁数了，就是过了50之后吧，感觉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呀，就变得很差了，动不动呢就得个小感冒，发个烧，尤其现在呢，这个睡眠啊特别的轻，睡眠质量不怎么好。”在这儿呢就想问问阮老师，您说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办呢？
1: 看这个名字起的就知道这位朋友有着不服老的精神啊。我看这位朋友留言的语气应该也是位东北人吧，没准还是我老乡呢。
0: 那

0: 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个人呢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经常生病，那我们就要多注意注意调养咯，多吃点提高咱们免疫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乌梅，平时您呢就可以吃一点儿。那么关于您睡眠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酸梅汤就能对您的睡眠起到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平时呢，您可以在家里呢做点常喝喝。当然我们说我们在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锻炼锻炼身体，把我们的身体呢保养好，这点呢是很重要的。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平时可以多喝点我们刚刚制作的这版 Plus 版的酸梅汤，对您的睡眠呢有着帮助的作用。平时还要注意身体的保养和锻炼，这样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才会变得更强。好了，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松，
2: 好好，微友叫冬日，他说：“阮老师，我是杭州人啊，我发现一到夏天，我这个心里头就，哎呀，烦躁的不行。说我本身呢，还是一个比较怕热的人。哦，还是冬天好啊。你说冬天再冷，多穿点不就暖和了吗？但这夏天不一样，就怎么着都觉得热。尤其是这个杭州的夏天啊，他说不仅这个温度啊能达到40度，就那个大太阳还特别的晒。我感觉那夏天的时候在那个马路上啊，给摊一鸡蛋啊，它马上就能熟。然后他说我经常是热的满头大汗回到家，然后呢，一到家就把那个空调啊调到最低，哎呦，调到那个16度，哇啊，
0: 太低了，
2: 对着自己吹，呵，那种感觉是真爽啊。但是往往吹完之后呢，回头就感冒发烧，哇。这大夏天呢真的是太难受了，本来呢就有一点这个熬夜呀，失眠呢，再加上夏天一热，好家伙，这晚上更睡不着了。您说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
1: 这位朋友看出你怕热了，咱们说这个网友是受不了夏天的炎热才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冬日的吗？
2: 我那你还挺会联想啊。
0: 你别说啊，这杭州的夏天我还真在那儿待过。前些年我跟我老伴儿就在7月份这个季节去杭州游玩。
1: 哎呦，最热的事儿！
0: 我在这里证明啊，这位微友他说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假话。杭州的这个夏天呢，热不仅热，还晒得难受。在杭州的夏天，你得撑把伞。
2: 这杭州是热，但是您怎么非要在7月份的时候去呢？对不对？那肯定是杭州最热的时候，
1: 全国杭州热的呀。
0: 对，
2: 全国来讲，7月份也是属于那个7月流火嘛，不都这么说？夏天最难熬的时候。
0: 你闭嘴吧！我告诉你，我不是万不得已嘛，这要工作去嘛。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外拍，大冬天的，是不是？大夏天的，说啥就啥时候出去，对不对？
1: 对。
0: 那当时就想，这也不是特别远，就杭州嘛也挺近的，要去就去呗，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去呗。我把工作的事儿弄完了以后，我就想还玩吗？一点都没这个心情去玩了
2: 啊！赶紧回家。
0: 打住，咱们是不是聊着聊着这话扯远了？那这位观众，
2: 人家怕热
0: 对，怕热，您怕热，我听出来了啊。您是平常呢就有着那个熬夜的问题吧？对不对？我觉得您跟刚子，你们俩是同道中人。
1: 同道中人。
0: 咱们呢，还是先把这熬夜戒了啊！您熬夜熬久了，您这个生物钟啊，它就紊乱了。这个生物钟一旦紊乱，您想早点睡觉它都难。咱们说，一定要把熬夜这个事儿，一定要戒了。然后呢，慢慢调整我们的生物钟。还有，就你刚才说那夏天开空调这事儿，满头大汗的，热到极致的情况下，回到家16度的空调还站在那儿吹，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汗毛孔全都张开的，啪叽这么一吹，冷、湿、汗、全部都到你身体里。 所以你先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儿，温度呢你打到一个26度，26度呢慢慢慢慢再调到25度啊、23度啊等等，最好呢不要低于23度，不然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的身体也会扛不住。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夏天还有一个心烦闷热是吧？平时失眠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我不知道刚才我熬那个汤的时候你学没学呀、啊？学着做做我刚才做的那个加强版的啊 Plus 版的酸梅汤，你可以给你清热消暑，还对您的失眠有一定的帮助哦。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食疗调理。如果说让老师我失眠特别严重，那你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1: 嗯，好的，我这同道中人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爱钓鱼的老鱼，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钓鱼的老伙计，他这个钓鱼的技术啊特别高明。每次呢跟他去钓鱼呢，他都是满载而归，
0: 这好。
2: 然后他呢还特别喜欢海钓。之前我们经常约着一块钓鱼。”后来呢，老是因为他这个精神状态不好，钓鱼的次数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自己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特别的不好，夜里边老是醒，这睡了一夜起来之后呢，精神状态还是不好。他说他不是说不想钓鱼，但是你说这个精神状态哈、这个没有精神头啊，昏昏沉沉的，你说钓鱼钓鱼，别让这鱼钩子把自个儿给钓着了，对吧？因为他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个鱼钩给伤过，当时挺严重，那手臂啊缝了十几针，哎呦啊！他呢也是听这个熟人说哈、说如果老是夜里边频繁的醒，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一点对睡眠好的这个相关的什么产品一类的，那在这儿呢，他就想问问您哈，就帮他的这个老钓友问一问，该怎么去选择一款好的睡眠产品呢？
0: 那我听到这会儿我听明白了，老于他朋友的安全意识非常到位，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知道自己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尽量不出去钓鱼了，怕这鱼钩伤了自己，因为这鱼钩确实很危险，
2: 不光是鱼钩啊，你想在河边钓鱼，
1: 万一一头晕的塞到水里呢，
0: 怎么样？对不对？
2: 你扑通一声掉里头了怎么办？
0: 对对对，说到这儿，立冬刚子还记得咱们仨去钓鱼吗？我被那个鱼钩，
2: 对了，
1: 是啊，想起来了，
3: 都流血了，
1: 那血哗哗烫，
0: 止不住，十多天，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这个朋友啊，他也是懂得保护自己的。那么关于你朋友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慎重又慎重，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去看市面上很多这个睡眠有关的产品，贵点的是上千了，那便宜点的几十了，但是咱们选产品不能光看这个价格，你要看这个产品里面所含的这个成分有哪些呀，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好啊。比方说有的睡眠产品里它就有我刚刚提到的酸枣仁，或者什么百合等等这些食材，它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2: 是，
0: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悸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安神助眠，关键这些食材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那这一类产品对您朋友的睡眠呢，就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这位朋友啊，你一定要转告您的朋友，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价格贵就觉得产品好，还要注意里面的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好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明天再见。
4: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5: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4: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6: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
7: 对，
4: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6: 你今天一天的药
7: 就白吃了，白用了。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7: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用也都不管。
8: 这种寒凉的药粉更容易所伤脾胃。
3: 辩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8: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
3: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9: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0: 河，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嗯，点心里加猴头菇的，嗯、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嗯，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1: 怎么样？
0: 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嗯，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嗯，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嗯，而且它不糊嘴，嗯、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款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嗯，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嗯、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哎，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嗯、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哦、嗯，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嗯，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嗯，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哎，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哦
1: 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哎呦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嗯，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嗯，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嗯，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嘿，
1: 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低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

0: 你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嗯，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八盒，嗯，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哎，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

0: 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你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
1: 嗯，
2: 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
1: 嗯，
2: 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
1: 嗯，
2: 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
1: 嗯，
2: 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
1: 嗯，
2: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1: 嗯，
2: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
1: 嗯，
2: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嗯，
2: 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
1: 嗯，
2: 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
1: 嗯，
2: 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
1: 嗯，
2: 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
1: 嗯，
2: 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
1: 嗯，
2: 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
1: 嗯，
2: 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

0: 无浇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1: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1: 房子拆迁，他本有资格单独分得一套房子，却因父母的一句承诺，将自己的份额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
0: 农村嘛，父亲说了算。
1: 本以为是自己的房子，直到父母去世，他才得知。

0: 这套房子早已悄然过户给了妹妹，
1: 给我气够呛，他直接就跟我说没有我什么事。
0: 如今房产已被挂牌出售，而他却毫不知情，没有遗嘱，没有协议，他还能追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益吗？律师门诊室，我的房子不见了，稍后为您播出。
1: 说起来我都生气。有一天呢，我们就吃完饭溜达嘛，就在楼下说有我有个朋友也想来北京，他想给大家看看房子。我就看，哎，这个房产中介公司看着挺正式的啊，我们就说进去看看。哎呦，给我气够呛！我刚进去，就我看见我那个房子挂那售卖了，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图片吗？我一看，我说这窗帘不我买的吗？这沙发不我买的吗？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0: 眼前这位情绪有些激动的男士是今天的咨询人张先生。张先生说，前段时间他偶然在一家房产中借处发现了一个正在售卖的房子，照片上熟悉的布置让他瞬间愣住，窗帘、沙发、家具摆放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那正是父母生前居住多年的那套两居室。这一发现让张先生充满了震惊和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将房子出售，房子怎么会出现在中介？又是谁在背后做了这件事？张先生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1: 我就跟那个中介，我俩甚至还吵了一架。那中介说，是一个姓张的女士。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都差不多清楚咋回事了，应该是我妹妹。后来呢，我又不确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毕竟我们从小其实关系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包括有的时候说给老人去拿点啥东西，我们也会给他家拿。然后呢，我就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我说那个再过来确认一下。然后看完以后确认了，就是当场我就给我妹妹电话打过去了。
0: 经过再三确认，张先生基本断定这套正在出售的房子就是父母留下的那套两居室，而出售的人很可能正是自己的妹妹。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他拨通了妹妹的电话，没想到妹妹的回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说母亲去世之前跟他一块把这房子都过户到他的名下了，这从头到尾没有我什么事儿。我说不对呀，最开始老爷子也说了，说有我的呀，有我的一居室啊，我的一居室不是含到这两居室里头了？但是为啥呢？现在二老去世了，我啥也没有了，你现在就过户到你的名下了。我俩那天就大吵一架，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0: 妹妹告诉张先生，这套房子早在母亲生前就已经正式过户到他的名下，与张先生再无关系。然而在张先生的记忆中，父母曾明确表示这套两居室是留给他的，甚至还包括了原本属于他的一些拆迁份额。如今父母相继去世，房产却归属他人，张先生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兄妹之间因此引发争执。
1: 20多年前拆迁，当时呢这房子有3个户口本，我呢跟我孩子一个户口本，我还有个妹妹，她跟她那个女儿一个户口本，然后父母一个户口本，就3个户口本。然后这3个户口本呢，当时遇到拆迁，他们就说能分3个一居室啊，能分三个一居室。我就心里寻思，我说，哎，那正好是吧？但是当时父亲，毕竟农村嘛，父亲说了算，他呢也就没有给我那机会，就把我们那个一居室呢就并成了一个两居室和一个一居室。妹妹和她的这个女儿，她去住那个一居室，我呢跟父母说计划着说去住这个两居室，其实说白了就是父母在住，但是父母当时是口头跟我说了，说这个咱们弄个两居室，完了一居室呢就是妹妹的，到时候都是她的，这两居室呢我们二老在这住，到时候的话呢都是你的。后来想想也行，因为我爱人他那个单位嘛也离得不远，然后也分有房子，我们就一块住到那儿去了啊，所以说这个两居室一直都是我父母在住。
0: 拆迁安置完成后，妹妹按照当初的安排获得了一套一居室，而张先生的份额则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房屋交付后，这套两居室一直由父母居住。张先生说，当时父母曾明确表示一居室属于妹妹，二居室则归他所有，因此在张先生的心中也一直将这套房子视为属于自己的房产。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生前已经和您说好了，这个两居室就是等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就归您了。
1: 对。
3: 然后当时给您安置的这个一居室没有单独分出来，就是和父母的合并。
1: 对。
3: 安了一个两居室，是吧？
1: 对。
3: 然后那个产权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您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个当时办证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嘛。办完证以后是父母一块儿去的，当时我也去了。
3: 嗯。
1: 然后是写在那个母亲的名下了。
3: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到妹妹名下的，您知道吗？
1: 他跟我说的是生前几个月，那我估计应该是在2023年3-4月份吧。
0: 张先生表示，房屋安置分配完成后，这套两居室的产权最终登记在母亲名下，当时他也在场见证了办证过程，但因手续由父母亲自办理，他并未过多干涉，出于对父母的信任，他也没有提出异议。然而也正因为产权在母亲名下，才使得母亲在去世前有权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妹妹。
3: 我们还是说这个房子它这个最初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呢是咱们先抛开说这个咱们当事人的这个里边是他有多少份额，咱们这个房子里面咱们就假设全都是父母的这个份额的话，那么这个母亲他也是没有权利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在没有经过其他继承人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私自过户到妹妹名下。而且在这个案件里面，妹妹其实她是知情的，她知道这个房子是父母共同财产，是不是？而且她也知道母亲其实是没有权利私自过的。她呢，我们认为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串通，就是她是主观上是有一个恶意的，就是她明知道这个里边是有人家的份额，她依然这么做。那么法律规定这种恶意串通的行为它就是无效，它是全部无效，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效了。
2: 对，虽然我们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但是老百姓也说这都板上钉钉了，是吧？房产证上写人的名字，那你怎么着还这房产证还能给你退回去？
3: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那么登记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房子它取得的来源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房子首先我们说的是拆迁安置来的，这里边就有人家的份额呢。然后呢，这房子父亲去世了，又发生了一次继承，对吧？那发生了继承之后，继承人享有一个权利，那么你在没有经过继承的诉讼，没有确认份额的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确认哪一部分是母亲的，那你有什么权利说你把这整个的房子你全都赠予给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子女？
0: 律师指出，这套房子的产权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最初的来源是拆迁安置所得，实际包含多个家庭成员的份额。父亲去世后，房产依法进入继承程序，母亲无权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产过户给女儿。
3: 您这个案子目前来看，根据您所陈述的呢，现在是涉及到三个主要的法律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要说清楚这个目前这套两居室它的取得，它是基于什么取得的？这个房子取得呢，是刚才您说了是基于拆迁来的。
1: 对，
3: 拆迁来的呢，然后您也说到了这个里边是基于当时就是你们有三个户口，按照人口来进行安置的啊。您的小孩儿，你们是一个户口，那这个拆迁安置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您的份额，然后这个两居室里边肯定是有您和您小孩的这个拆迁利益。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呢，我认为在这个里边哈，当时就是父母一直说给您，但是没有给您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父母去世了之后，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给妹妹留了什么书面的东西，比如说遗嘱类似这种东西。所以呢，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和嘉宾然后主持人我们合议一下，然后合议完之后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我们这个咨询人今天跟我们讲，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儿，他刚刚得知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原本属于他或者有他份额的这个房子，他才知道几年前其实就已经过户到了他妹妹名下。所以呢，他赶紧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电话，说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怎么做一个补救措施。而且据最新的消息说，这套房子已经登在中介那儿了，有可能马上要卖。所以我们先让李律师帮我们敲定一下啊，从您看到的证据显示，那么这个房子里边到底有没有我们咨询人的份额？
3: 根据当事人他陈述的哈，这个房子取得当时是基于拆迁安置所得，然后呢也是按照人口来安置，当时他说是他们是有3个户籍，然后应当时安置3个一居室，但是当时基于呢父亲说就是想2个一居换成1个2居，然后呢就是为了父亲可能居住的这个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当时父母承诺的是百年之后这个房子2居室归我们的当事人所有。按照他所陈述的，这个房子里边肯定是有他的安置利益的。
2: 因为他作为拆迁被安置人，就拆迁的份额就是有他的。
3: 是的，
2: 但是咱们说好像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一个人能有多少份额，这个好像目前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3: 确实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拆迁的安置政策，按照人口来的那具体每套房子是多少平米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不论是多少，这里边肯定是有他的份额。然后当时呢父母就是虽然承诺了这个房子说百年之后给他，但是没有任何书面的，都是口头的。然后当事人呢也是基于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也比较信任，当时考虑到父母的居住环境，要是基于信任，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留下来，那么这个房子登记在了父母名下。那么父母他可能在他的生前他就可以有一个处置的一个权利，咱先不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在这个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过户到妹妹的这个名下，现在这个房子在她妹妹名下并且出售，现在在这个挂牌出售。那如果他不采取紧急的措施， 那如果被出售了，后面就更麻烦了。
8: 嗯，
3: 如果找到一个买家，那签了合同，马上就可以办理过户了。
8: 嗯，
3: 过到人家第三人名下，这个房子它就不是遗产了，
8: 对，
3: 你就继承不了了。
8: 对，
3: 是不是？
8: 所以就是你再有理，今天我们这个案子也是个拼手速的事儿，是吧？
3: 是的。
8: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及时的，比如到法院呀，采取一些措施啊，或者到相关的部门啊，那边人卖出去了，你到时候人家是善意第三人，
3: 对，非常麻烦。
9: 所以咱这咨询人今天我觉得来的特别是时候，这节点掌握的特别好。
8: 嗯，
9: 赶紧来到咱们律师们认知咨询一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8: 嗯，
9: 如果要打官司，我就劝他尽快。
3: 是的，
8: 嗯，
3: 然后因为他这个房子，如果咱们给他保全了，他一定是通过法院，他要提起一个诉讼，我们才能保住。
8: 嗯，
3: 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诉讼的话，你是保不了的。那人家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商事交易嘛？
8: 嗯，
3: 限制不了他。
8: 所以您建议给他赶紧去打官司。
3: 是的，我建议他立刻就是你提起一个诉讼，但是呢，你这个诉讼呢，我们采取一个保全的这个措施，他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其实我也建议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你可以去到房子，你可以写上这个房子现在有争议，
8: 或者跟中介公司说一下。
9: 对对对，
8: 重点是我们的咨询人他有一个关键身份，就是被安置人。
3: 是的，
8: 他只要是这个身份就有他的利益，那别人处置的话，您也是处置了我的份额。
9: 是是
3: 是的
8: 啊，
3: 他首先他身份是很重要。
8: 对，
3: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套房子里面有他的利益，
8: 嗯，
3: 但是我们说即便这个房子里没有他的安置利益，
8: 嗯，
3: 那么这个财产作为父母的财产，
8: 嗯，
3: 那在父亲去世之后，
8: 嗯，还有遗产，
3: 还有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你母亲也没有说权利私自把这个房子就过到妹妹的名下。
8: 对，
3: 他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
8: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建议咨询人
9: 赶紧
8: 是吧，
9: 嗯，
8: 去打官司立案，然后进行保全。
3: 嗯，
8: 那这样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3: 嗯，
8: 好不好？
3: 好。
10: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无论是作为拆迁安置对象，还是作为父亲去世后的合法继承人，张先生都依法享有这套房屋的份额。因此，母亲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擅自过户给妹妹的行为，应视为无效。面对房产已挂牌出售的紧迫局面，律师建议张先生尽快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在纠纷未解的情况下，房屋被转让他人。那么接下来，张先生又该如何迈出关键的一步？
3: 经过和嘉宾主持人我们合议之后呢，我现在给您一个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首先呢，在咱们的这个案件里边，我们先说这个母亲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妹妹这个行为它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就是去这个不动产，我们通过一个诉讼先去调取当时母亲和妹妹他们是如何过户的，是通过这个赠与的方式，还是说买卖的方式，就是说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那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他的效力是不是有效还是无效。但是根据刚才您描述的这个问题，过户的行为是在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对吧？母亲私自把这个房子过到了妹妹的名下，那么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无效的行为，因为在您的父亲去世之后，你们没有打过这个继承的官司，对吧？继承父亲的财产
1: 没有。
3: 那么就是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已经发生了继承，那么父亲在这个两居室里面，他应当自己享有的那一个份额应当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进行继承，那么您作为继承人之一，这个房子里面就是由你自己应当继承的部分。这个母亲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并且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和妹妹把这个房子过户了，而且呢，妹妹她也明知道这个房子里首先本身有你的利益，而且在父亲继承之后呢，你作为继承人，你又应当继承你应当继承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的，那么他这个行为通常在法律上来讲他是无效。首先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他们过户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是无效的。那如果我们就是通过诉讼认定无效了之后，这个房子它肯定又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那就是属于还是就是说暂时登记在母亲的名下，对吧？
1: 嗯，
3: 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是第一个诉讼，虽然这个我们认定了无效之后，但是他的这个行政登记还没有撤销。
1: 嗯，
3: 然后呢，您通过一个行政诉讼把这个登记撤销掉，撤销掉之后，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拆迁取得的，当时你们也没有分家析产，然后您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 同时在这个财产里面要求先析产，先析出来您当时拆迁的份额，析出来之后剩余的是父母的财产，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按照法定继承来要求继承您应当继承的份额。
1: 那得打好几个官司。
3: 对，
1: 那如果说我看他现在都已经挂到那个中介公司了，他是售卖的那种模式啊，那如果说真是咱们在走这么多诉讼，那真是卖掉了怎么办呢？还能拿回这个房子吗？
3: 如果他现在已经在中介挂上了之后呢，我建议您尽快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保全。如果您不保全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出售了，出售到第三人名下的时候，如果第三人他是善意取得支付了这个对价，那么法院可能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有效的，

0: 所以现在您抓紧时间起诉，然后同时查封这个房子，那么它就不能再进行交易了。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保全。
1: 那这事儿还真得抓紧时间处理。
0: 对对，然后我们呢给您一个锦囊，这个里面有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您回去可以看一下。
1: 谢谢。
2: 你好，张先生。跟我们的李律师沟通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确实，李律师把我这个事情的话呢，也分析的特别的透彻。可能要涉及到好几个诉讼要去做，并且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妹妹把这个房子挂到这个房产中介了，随时面临着这个房子万一真是被卖了。因为这个房子吧，当时装修，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的，对这房子也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就说想着能不能抓紧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2: 所以您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应该说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及时的。
1: 对，因为我也是刚发现，我就着急呀。
2: 是，
1: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人就商量得抓紧时间去处理。
2: 对。就是您的意识啊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多人看了这事之后想着，哎，等一等吧，等一等吧，那后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就像刚才李律师说的，如果现在对方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那么后续问题就会比较多。
1: 对，
2: 赶紧处理，时间对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2: 好吧，那后续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3: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城装修一下了。
2: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3: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2: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3: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2: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4: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3: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4: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3: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4: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2: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3: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就不用你操心。
2: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3: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4: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

0: 师热线。
1: 欢迎来到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2: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薛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3: 我父亲在我17岁时再婚，继母也带了一个女儿20岁。我继母患有抑郁症多年，期间我父亲将她婚前所有的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过户到了继母名下，没签任何协议。去年继母抑郁症自杀，自杀前写了一份遗嘱，内容是把她名下的房子都留给她的女儿，但内容涂抹划改比较多，很不完善。所以就这套房子是属于个人还是共同财产以及继承问题，我想问一下律师的意见。
1: 观众薛女士咨询的是遗产继承的问题，只不过呢咨询的是继母的遗产。她说父亲当时再婚的时候将自己的房产是过户到了继母的名下，而后来呢继母也写了一份遗嘱，说将自己的所有财产留给继母的孩子。
2: 对，
1: 所以呢这个薛女士就想问的是，继母去世了，这里边有没有自己的遗产可以继承？
2: 我们在解答这个继承问题的时候先确认一个点，就是这个继承人到底包括谁，就是说薛女士的父亲以及说继母的这个女儿应该没问题。其实现在有疑点的就是薛女士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当然法律上定性是什么，如果说薛女士跟这个继母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那么薛女士就有继承权。如果薛女士跟这个继母之间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就没有继承权。你看哈，就是说如果说在他们再婚的时候薛女士已经满了18周岁，那么薛女士肯定没有继承权。如果是在他们再婚的时候那薛女士只有10岁，那形成了这8年的事实上的抚养关系，薛女士就有继承权。但是薛女士正好卡在了17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跟继母之间结婚，也就是他们共同在薛女士未成年期间生活的时间点只有1年，所以这个在法律上也有争议。一般2年以上的会认定为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但是1年以内的可能法官会综合考虑在一起生活的这个情况以及这个费用的支出等等一系列的条件来判断薛女士跟她的继母到底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然后再来确定薛女士有没有继承权。所以这个情况哈，我的建议是最好是找律师当面说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来综合判断一下薛女士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这个父亲不是有一个婚前的个人房子吗，后来过户给了这个继母，那这个房子那你说过户给继母之后到底属于继母的个人财产呢，还是他属于父亲跟继母之间的共同财产呢？这可能也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实际上在一般的实践当中，只要是说没有特别的这样的协议，说这个房子我就给继母了我就不要了，那么一般在这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过户房子的行为也会认定为是共同财产，不会说因为只登记在继母名下就认定为继母的个人财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那薛女士问的是一个这个遗嘱有效性的问题，因为她说这个继母立的遗嘱涂抹的比较多，对吧，而且这个继母好像生前有抑郁症，所以在这种情况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其实你看哈，这个遗嘱有效无效它不会因为涂抹的问题涉及到无效的问题。当然如果说它的这个内容违法，或者是立遗嘱的一个整体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者是这个继母因为抑郁症的问题他丧失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都是导致遗嘱无效的这种法定条件。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得看一下具体情况才能准确的判断。
1: 有关薛女士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说一点，薛女士是17岁的时候进入这个家门，所以呢大概率您可能有这个继承权啊，只是有这个可能。那么后续呢有关于比如说继母在这个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遗嘱是否有效，包括呢您是否能继承多少遗产的问题，这个可能还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也建议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最后给您一个完整的答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自己从网上买的。
1: 有没有人找您找咱们做过这个是排气啊马力上面的改装啊？
2: 有人问，但是我们那不改。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

0: 斜插到西大妈前方，西大妈躲闪不及，自行车被别倒，重重地摔在地上。
1: 当时我就没什么反应，就懵了，就等于是小伙子就下车了，那把车支上说：“阿姨，我带您上那个医院检查检查去。”我说：“你要上医院就得耽误，还得多花钱，照个片子呀，是出这外头打工也不容易。”我说：“我没事，我挺好的。”我说：“你放心吧。”我连他电话号码我都没留，出家在外都不容易，是不是？谁也不诚心故意的。
0: 外卖小哥查看西大妈的情况后扶起自行车，看小伙子没有逃避责任，善良的西大妈没有去医院，选择默默离开。可就在她起身的瞬间，兜里的手机滑落到了地上。
2: 我是刚好从那个路口经过右转，然后到路口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地上有一个手机，刚好是红绿灯嘛，我就把车停到了旁边，就把手机捡起来了。人丢失了物品嘛，肯定是非常着急的。
0: 36岁的朱女士是房产中介，她捡起地上的手机后仔细查看，发现手机背面有一张民警联系卡。秉持着拾金不昧的本心，朱女士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3: 当天是正在休息呢，后来突然接到一个女士电话，她说捡到一个手机，手机呢有开机密码打不开，而那手机后边有一个我的那个民警联系卡的。我说估计要有我电话应该我认识啊。我说那你等一会儿，后来就在马路边她等着我，那女孩挺好的。
0: 回到家中的西大妈猛然察觉手机不见了，意识到可能掉在路上，于是她立刻向社区民警丁涛求助。
1: 派出所那传达室那师傅说丁涛，我一说我这个手机上有那个名片，有丁涛的名片，说那没错，那就是您的，那丁涛给您取去了。这心里啊就跟那吃着凉柿子似的了。
3: 怎么讲？
1: 踏实了。
3: 哦。哎，进来吧。
4: 哎，你好。
3: 怎么了刚才？
4: 我刚才呀，我上邮局了。
0: 在丁涛的安排下，西大妈见到了拾金不昧的朱女士，一场无缝衔接的暖心接力就此圆满闭环。
1: 特别感谢您，真的，那天我一天经叮叮万一
2: 啊，哎呦，捡到手机很开心是吧？
1: 很开心呢，要不然我特别的着急，200块钱。
2: 哦，不，
4: 直接说的呀。
2: 希望这件事情也能温暖您的内心，希望您身体健康。
1: 还是好人多
2: 啊，那是的。
0: 朱女士说，自己的母亲也曾遭遇过困境，体会到孤立无援的无奈，于是她经常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希望能够将爱心传递下去。
2: 就是遇到了困难的人或者是弱势的群体，还是需要帮助一下的。我这个小举动我觉得很不足为奇，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
0: 记者见到西大妈时，她的胳膊和腿部还有擦伤和淤青，她体谅外卖小哥不容易，独自贴膏药缓解疼痛。西大妈告诉记者，今年2月她的心脏做了2个支架和5个球囊，考虑到身体不好，随时有可能需要帮助，才把社区民警丁涛的名片放在手机上随身携带。
1: 我把这搁这儿，我放心，我踏实有安全感。
0: 一场街头意外，两次双向奔赴的善良，西大妈的宽容体谅，朱女士的知恩向善，基层民警的暖心守护，三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完美诠释了最朴实的人间真谛。善良从不被辜负，好人终有好报。
5: 再来看看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和同事发现了几位违法司机。
6: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我说这儿贴一个，然后前面又扣一个，应该是一前一后贴好了呀。
7: 那个后边那个弄的那个网又没弄，
6: 那网跟他也不碍事儿啊。你是贴给外边看的，不是贴给自个儿看的。
8: 尽管金属号牌就要到了，可是在临牌换成金属号牌之前，依旧要规范使用临牌。
6: 这个违法行为属于一个涉牌违法行为，前后都得贴好了，上面咱那字儿啊也写的挺清楚的，你看一眼。由于你前面贴着呢，后面没贴，跟咱们的固定号牌一样，安了一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的处罚。
8: 随后，民警翱翔在对几辆违停车辆进行查处时，发现了一辆有点特殊的违停小面包车。
6: 在北园路的非机动车道上，有一辆前面有号牌，后边呢却没有上号牌的小型面包车，停在了这里。
9: 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
6: 这有问题。

0: 啊，
1: 违停加设牌。这车您了解它什么情况吗？
2: 不清楚。
1: 那没牌子对不对啊？
2: 那不对，你前面跟着你补牌子补牌照吗？
1: 那你知道它牌子为什么没吗？
3: 这怎么解决？
1: 是，我是知道
3: 私下这边怎么能解决？
1: 私下您就跟他说，您就跟他说，踏踏实实的，拿着驾驶本，身份证，行驶证，到奥运村交警执法站，就往前走，然后过了这五环路，一掉头，一拐弯就是了，然后那儿呢，应该是罚400元，记3分，好吧？
3: 别的还有什么？咱们私下解决不了吗？
1: 这不解决着呢吗？您告诉他就行。
4: 就在工地里的工友纷纷为该车司机王某求情的时候，民警敖翔发现这辆小面并没有锁车。出人意料的是，后车牌就在车内。
1: 这小面你的吧？
5: 啊，对对。
1: 你多少天能回来呀？
5: 我在河北，在固安呢。
1: 回？你上固安嘛去了？你这车搁这儿了？
5: 反正那个前两天那牌子丢了，不是？然后丢了那个车放哪了？就是。
1: 牌子丢了。
5: 啊。
1: 哎呦，你找了吗？
5: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
4: 司机王某口口声声地说后车牌丢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民警敖翔已经发现了车里藏起来的车牌。
5: 我找人去。
1: 谁停呢？我找谁？你别随便来一人，这不行。而且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我们这录像、路面的监控录得一清二楚。咱就是一个交通违法的事儿，你别弄得一个上升到一个别的事儿了。你要冒名顶替，那事儿更大啊。
5: 这必须本人去是吧？
1: 必须本人来。
5: 啊，
1: 因为毕竟还涉牌的事儿呢。我不知道他跟你们关系怎么样啊？他说话你就辩证的听吧。然后把东西拿走，我们这拖车有10来分钟到。
5: 哎，我这回去话，我找了回去装了，
1: 你找不着你怎么装啊？
5: 找着了。
1: 在哪儿找着的呀？
5: 后边。
1: 在哪后边啊？
5: 在后边吧。
4: 眼见要拖车，王某这才承认后车牌就藏在后备箱里。
1: 让王军军去啊。
2: 我还他本人。
1: 对。因为你在开过来的过程中停车下去，我们这全套的路面监控都有，不打无准备之仗。后续呢，他这辆车将被拖移到我们指定的停车场，带司机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驾驶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以及呢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将面临4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6: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春夏平安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针对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咱们接下来跟随大兴的交警去现场看看。
7: 咱们这车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8: 我也不太清楚，我买的二手的。
7: 买的二手的。
8: 对。
7: 当时有行驶证吗？
8: 没有。
7: 你没再去检查这车有没有问题？
8: 能正常骑就行。
7: 能正常骑就行。
9: 平时你就跑完，每天都这么跑，你对自己车辆一个情况你能不熟悉？
4: 从外观上看，这辆电动自行车只是比常规电动自行车更大一些，但经过现场交警的核查，这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车辆实则是电动摩托车。
8: 你们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个车子是这样式的，因为买回来的时候他车牌就是给我悬挂好的嘛。上个车主也是送外卖的，就没有往那个方面多想。
4: 驾驶人表示，这车是他从别人手里买的二手车，购车时号牌已提前安装，自身误将电动摩托车当作普通电动自行车。交警当场普法提醒，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的车辆类型，号牌不得混用。市民购置车辆时，未核验车辆合格证、车辆属性、行驶证及号牌匹配信息，本身就存在安全风险，一旦驾驶此类车辆，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并不改变其机动车属性，同时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还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以驾驶人涉嫌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7: 市民朋友在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需要注意这种情况，不要误买成电动摩托车。根据号牌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车架号，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通常为15位，那么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通常为17位，这两者是有明显不同的区别。
4: 购买电动车时请务必认真核实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等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6: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汽修汽配行业的治安，严厉打击行业内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最近顺义公安分局南法信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的汽配城，对汽车的维修配件销售门店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专项安全检查行动。
0: 就是你自个儿加的都加什么了？
10: 就这个，
0: 就排气管子。
10: 对。
4: 2026年6月24日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在辖区内发现了一辆改装的摩托车。当民警拧下油门的时候，轰鸣声震得整条街都嗡嗡作响。
0: 你在哪儿改的？
10: 没有在哪儿改，就是自己买的，自己从网上买的。
7: 这辆是咱们顺义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查获的一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咱们现在给它启动一下啊。大家可以听到它这个排气的声音是非常的大。这种车辆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只要你轻微的一给油、一提速，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飙车炸街的这种违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气啊不是原厂排气，这跟咱们的车辆的行驶本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明显是后期非法改装的，也是造成给一给油门声音大炸街的根本原因。
4: 目前这辆摩托车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暂扣，司机将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公安分局为了打击路面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坚持源头治理、路面严查双向发力。
11: 赵老板，咱属地派出所的，那我问您，您这儿这个有没有承不承接一些改装的这个业务啊？
12: 这个没有，
11: 没有。
12: 咱们主要针对一些这汽修啊、保养之类的这种小修，没有改装这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咱也不具备那个资质。
4: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法信派出所来到辖区内的汽配城进行检查，并通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商家普及非法改装机动车的法律责任和潜在危害。
11: 像是一些改排气啊、改马力，包括一些车身的悬架啊，还有一些这个宽体的一些设计啊，这些都是属于一些非法改装的范畴之内的。您比如改了大排气啊、大排量啊，那它扰民的情况、炸街情况就会出现。
4: 民警介绍，常见的机动车非法改装包括改装排气系统、灯光、轮毂、轮胎、悬挂避震、车身外观、动力系统、内饰布局等。此类改装看似提升车辆颜值和性能，实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触犯法律法规，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11: 咱们这都是摩托车，这个都是摩托车的，有没有人找您找咱们做过这个是排气啊、马力上面的改装啊？
13: 有人问，但是我们这不改。
11: 超范围改马力、改排气这种东西，在我们法律上都属于非法改装。承载维修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在平台上报备。
13: 对，我都登记。
11: 哎，对，一定要登记。
13: 我知道。
11: 信息呢，一条都不能差。
13: 见面我就登记。
11: 一些这个爱好者们，他们在改装的时候会选择将排气的尾段啊进行重点的改装，那么呢，它在道路行驶的时候会引起大量的轰鸣的声音。
4: 在做好源头治理的同时，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 采取流动巡查加定点设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自6月6日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

0: 队已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134起，其中摩托车非法改装25起。
1: 下一步呢，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滚动反复的对辖区一些机修店啊进行明查加暗访，对抗式的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检查，主要目的就是切实的保障辖区所有的维修店不存在任何违法改装的行为。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老爷是不是卡这儿啊？我帮你，你别讹我啊！
7: 雨夜救老人，先喊别讹我，这句自保的话听的是让人又好笑又心酸。沈阳的雨夜，八旬老人卡在马路护栏上动不了了，市民海峰啊开车绕了一圈又折返回来，他上前的第一句话是，大爷我帮你，你可别讹我，然后还找人录像作证。这事儿既真实又心酸，我们一边骂着世态炎凉，一边呢又不得不给自己留一手自保。我赞赏海峰的理智，但也心疼这种理智，希望有一天咱们救人救得能毫不犹豫毫无负担，那才是社会该有的样。前不久啊，云南丽江是突降暴雨，路边一棵大树突然倒下，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一辆小轿车。就在这一瞬间，司机和路过的骑电动车的男士惊险躲开，目击者说俩人都没受伤，但是小车得大修了。这司机事后说了句话让人听着心里发紧，说我们家孩子第二天就出成绩了，人没事儿就好。极端天气增多，有关部门该给路边的老树啊做做体检了，别等砸了人才后悔。你贴边给我腾地儿，我包柱子护你车门，这邻里情啊太暖了。辽宁鞍山王先生买了个中间车位，两边邻居呢为了给他留出更多的空间，每次都紧贴着柱子停。王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掏腰包给两侧立柱啊贴了防撞膜。您看这几户人家用停车的分寸感处出了人情味儿，这邻里之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才是好房子该有的软装修。徐州的张先生半个月前收拾旧衣服，一顺手呢把50克金镯子裹在衣服里当废品给卖了，半个月后一拍大腿想起来了，赶紧报警，民警也没含糊，沿着这废品流转的路线啊一路追到了收购站，那边是废品堆成了山，臭烘烘臭气熏天，民警带着辅警硬是一点点徒手翻找，最后直接给翻出来了。民警这波操作不只是细心，更是把咱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不过我也想提醒一句，卖旧衣服前这兜里摸摸袖口抖抖，别让粗心

0: 给您添堵，也别让民警去垃圾堆里帮您寻宝了。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日前，北京警方发布，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55.8%，返还群众被骗资金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30亿元。今年以来，北京警方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00余人，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从发案情况看，现阶段电诈发案呈现技术升级快、话术翻新快、工具更换快三个特点。北京已建立四级劝阻模式，并采取9610反诈专线 AI 智能外呼、发送短信提示和人工电话、上门见面等方式进行劝阻。当您接到96110来电时，说明您或您的家人可能接触了涉诈风险信息，或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民警上门来劝阻，说明被诈骗风险很高，市民一定要配合，为挽回损失赢得宝贵时间。
0: 6月26日，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朝阳区委平安禁毒专项办联合朝阳公安分局、区卫健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一心防毒，生动朝阳”主题宣传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2: 2026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北京市朝阳区委平安禁毒专项办联合公安朝阳分局、区卫健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一心防毒，生动朝阳”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在朝阳警魂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区各成员单位、各街乡精心编制的10个禁毒题材原创文艺作品逐一登台表演，节目涵盖脱口秀、吉他弹唱、情景剧、相声、集体朗诵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揭示毒品的危害，传递禁毒理念，展现禁毒成效。活动中，出席领导为禁毒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奖。活动在朝阳禁毒主题曲《相信》中落下帷幕。下一步，朝阳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打赢新时代禁毒工作的人民战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贡献力量。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禁毒状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禁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上周我骑摩托车没有发现路面上有下垂的光囊，躲闪不及被绊倒受伤了，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管理该光缆的通信公司负事故全部责任，请问我可以向这家公司主张赔偿吗？
6: 胡先生有权主张赔偿，根据民法典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坠落的线缆阻碍通行，致使行驶中的摩托车发生了事故，造成胡先生受伤。通信公司疏于管理，影响道路通行，所以啊，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胡先生呢，没有责任，因此，该通信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该通信公司投有保险，可以主张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履行赔偿义务。
4: 观众郭先生所在的公司啊，给他们都投保了叫商业团体意外保险，但是没有投保工伤保险。上个月他遭遇工伤，公司说郭先生已经因商业团体险获赔了，拒绝支付工伤的补偿金。郭先生想问问公司这么说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作为受益人。因此，商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只能是员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不能成为受益人，也无法通过该保险抵扣自身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公司为郭先生缴纳了商业保险，郭先生获得的相应商业保险赔偿是基于商业保险合同关系获得的经济补偿，企业职工因工伤获得的相应的补偿是基于职工与企业劳动合同关系应获得的政策性补偿。上述两种经济补偿是对工伤职工两种不同途径的救济措施，可以并行不悖。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7: 就老一辈有这个意愿，但是联系不上，下面这一辈有这个联系方式，但是不说，我能这么理解。
8: 血脉相连，本是同根，为何十年不曾联系？
9: 当时就是我记得那天我大爷是自己在家，我跟我大爷说完这个事的时候，我大爷也没有说表示明确的反对或不同意，说配合就办这个事。
10: 他跟你说不着。
8: 当年误会，今日分歧，两相碰撞愈发难解。
7: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摆在这儿了，你也说啊，这个房子不重要，但是这个房子呢，它好像又很重要。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亲情或者是情绪或者家庭关系的一个标志。
8: 各怀隐情，各有立场，退后一步是否现实？
9: 反正当时我跟他说完以后，他没有明确表示说不行。然后呢，那我之后我才开始跑的这个留手续嘛。
10: 我想跟你说，当时我爸的心里，以我的了解啊，他觉得你不应该上来跟他说这事儿，你没有资格。
11: 但是，
12: 那亲哥们能哄他吗？就这么住着？
7: 介意， 还会装这么多年吗？十年了。
10: 其实我父亲的原意就是他觉得这几个姑放弃了，那就剩他们兄弟俩了。嗯，他觉得自己就应该占一半。嗯，
7: 现在我告诉您了，人家姑姑的权益愿意给到。
10: 如果姑姑的权益能转移送给我二叔的情况下，他就占五分之一。他说这是合理合情的。
7: 所以
10: 他是让我们直接放弃，我爸这口气就出不来。
8: 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继续讲述。
7: 所以我今天说了，今天您来，您也算是带着感情来，有情感的，我希望您考虑考虑，不要坚持五分之一，而且五分之一也没道理，我刚才跟您说了，也要折人家工龄，人家也要出钱，对不对？所以适当的让他给您一些补偿，然后呢，确实您的家庭条件，这个怎么说呢，我能理解，您看您父亲那么大年龄了，母亲照顾父亲，然后父亲就属于完全瘫痪状态。其实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人，那确实付出很大精力，比如翻身呀，干什么擦洗呀，对吧？省得出这个褥疮啊。所以这个家境我能理解，但是您二叔您也得想，您二叔是一个什么家境，对吧？他是那种说一下能拿出来50-80万的人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在一个您能接受范围，他也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然后把这个事儿尽量解决，好不好？
11: 和他媳妇儿俩人就住进来了，住进来问我同意不同意，我没同意，
12: 但是也没跟他计较，是不是？住进来这么多年也就住进来了，
11: 他也没打招呼。
8: 当年小弟无视大哥的感受，令其颇为受伤，如今哥哥执意要分走利益，这难道是情绪化的表达？里面的细微差异又该如何甄别呢？
13: 这有几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都一致的同意，就是您照顾很孝顺，其实你们包括您的弟弟都很孝顺，那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哈，就是可能家里的整体的氛围，包括你们从小长大的爷爷奶奶家给带出来的家风和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我想让您就是您给我描述一下，就是您记得印象中间说你父亲和叔叔关系很好，你通过什么事儿能感觉他们俩关系很好？
10: 他们俩长大以后啊，就是我二叔结婚以后啊，其实走动并不很多。那就是在结婚之前关系很好，很照顾弟弟。结婚之后，其实我爷爷和奶奶不太喜欢我二婶儿，所以如果我奶奶没死，她是没有机会住进来的。
13: 奶奶没死，他们是没有机会住过来的。
10: 对，
13: 所以
10: 就算那间屋子空着，也是不会让她住的。
13: 所以你看，您刚才说了一句房子这个事儿不重要，但是我刚才听完您所有的陈述以后，我觉得这房子事儿还挺重要的，它是个标志，是一个关系的标志，是不是？就好像从这个2001年他们一家三口住过来以后，您那个时候您的父亲就跟您谈过他不顺心是吗？他不开心了，不高兴。
10: 他住过来这个不是是这两天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他住过来没打声招呼，就是我是哥哥，你住过来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
13: 所以您的父亲很在意尊重，被尊重。
10: 对对，
12: 您哥俩关系怎么样呀？
11: 之前也不错。
12: 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哥俩之间有心结了吗？有芥蒂了吗？
11: 没有。
8: 即便之前有种种误会，哥哥内心却从未对弟弟有过真正的埋怨。他们本是一奶同胞，又同病相怜，何不放下芥蒂，重修旧好呢？
14: 是从2016年那个到现在，您一直有您弟弟微信是吗？你们俩一直是可以联系的。
10: 可以联系啊，我们有微信群呀。
14: 弟弟联系过您吗？
10: 从来没有。
14: 就
10: 是最近
7: 想找还是能找着您的，他要有您微信的话是吧？所以他刚才这块说的不是实话，是这
10: 他的父母可能一直，因为您也说了我跟他差距很大，这个事儿是上一辈的事儿，可能他爸他妈想找我爸我妈，但是他不会接入这个事儿。
7: 行
13: 就老一辈有这个意愿但是联系不上，下面这一辈有这个联系方式但是不说，我能这么理解吗？
10: 可能是吧，或者不方便，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小辈儿嘛是吧。
13: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摆在这儿了，十年了还在介意说当时为什么我弟弟没有上来找我，是或者会误解为是弟弟派儿子上来找。
10: 但是这么大的事儿，他爸肯定是知道的，对吧？又跑材料又这个的，他爸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说这肯定就是说是弟弟受益的。
13: 啊，所以哥哥就还生这口气，生了十年。
10: 嗯，现在生不生气？反正当时是肯定是心里不舒服。
13: 你不是昨天刚谈过吗？
10: 嗯，但是我现在觉得他还是很平和的。不不不，
13: 昨天你说他还想占六十，
10: 对，他这样说，但是他并没有气，就是很平和的表述这个事儿。
15: 你就说我爸现在这样，其实已经对得起他们了。就我就这么难，我也没说给他弄到三楼去，抢这房子呗，没地儿住。我给他完全可以弄到三楼，我住这儿跟我爱人，对吧？我已经牺牲婚姻了。
13: 所以你看，你刚才描述的时候给我们感觉是很有情绪的，所以那你今天你平和下来，你也平和下来，既然父亲已经很平和了，那我现在也邀请你平和下来，再重新好好理性的看待一下这样的事情。既然你们这一辈都有联系方式啊，老一辈也还在，那可不可以通过你们两个人作为一个桥梁，让老哥俩打个电话，通个视频，他们心里头就包括您刚才说父亲有时候清醒，昨天还很清醒，那是不是他也愿意，或者是有没有你也问过，你愿不愿意跟二叔聊一聊这个事情啊？你弟弟也可以去跟他的父亲去沟通一下。所以就是为什么老哥俩这么多年可能一直没有开这个口，都没有张开这个口，谁都在等对方主动一步，那我们小一辈可能可以搭一个桥梁，好吗？
15: 他还是疼他弟弟，不愿意把这事儿做得那么绝，所以就自己忍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你这人给念恩念好吧，你还别说跟仇人似的呗，觉得我好像他们占了，就是他们好像吃了大亏似的吧，那这事儿就不对了。
8: 经过劝说，李女士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可以跟堂弟一道加强父辈们的沟通。对此专家们纷纷赞许，这或许就是达成和解的关键一步。
16: 就是您知道您弟弟家除了这套房子还有其他房子吗？
10: 就虎坊桥那套房子，他应该是就刚他说的似的，他大舅或者是……
16: 但是那不是别人家的房子吗？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地儿，
10: 应该现在是不是属于他母亲的？
16: 行，
10: 这个事儿待定啊，我不清楚。
16: 还有就是说，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是说父亲可能有气，觉得当时不应该是侄子来找自己，或者说也不应该说找自己直接说的这么露骨吧。你最起码来说，你商量商量，哪怕客气客气，对吧？他有气，就是如果说啊，您这边现在觉得就是跟父亲这块用沟通吗？还是说您自己就觉得说我怎么做才能让我自己消气，或者让父亲消气？
10: 气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现在不确定我爸还有没有，因为已经十年了。
16: 嗯，
10: 他是不是就是已经没有气了，也没有怨了，就是这事儿过去了，还是没过去？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从这两天采访和他聊天来说，我没感受到他的情绪波动，就不像当年。
17: 怎么也得多一半儿，
15: 你占一多半儿，可能性可能不太行。我二叔肯定不干，不是我二叔可能干，他儿子不干。因为你是他哥，你要说你占六他占四他肯定干，但是我觉得他儿子不会同意的。
16: 还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刚才也说了一句话，您说可能现在确实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呢父亲呢以前又很照顾二叔，就年轻的时候吧，毕竟父亲出国或者说有工作能力照顾二叔比较多，现在希望二叔呢也照顾照顾自己，对吧？但是您跟您的父亲也能不能考虑考虑，毕竟二叔的现实条件也在这儿，如果说这次房改没有完成，那可能他们继续在这儿住着，或者说对于你们双方所有人都是一种损失。我这么说您理解吗？
10: 我理解。
16: 比如说咱们今天能够达成一个方案，甭管说拿3万也好，5万也好，10万也好，20万，就说这意思，对吧？最起码来说是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你如果说我因为我没有气了，或者说呢咱们现在谈利益，比如说谈利益，可能说我觉得我家庭条件不好，我想多要点，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要双方来坐下来要考虑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让你们双方都双赢。
8: 至此李女士的陈述告一段落，双方即将迎来第一次同台。当不同的理念相互碰撞，不同的观点持续并存，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呢？
14: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双方当事人都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跟他们一同请到了我们第一现场。 先有一个小问题，希望你们坐在一起，既然是同台了，咱们当面核实一下，省得有一些误会啊。刚才姐姐说来着，说您一直有她的微信，
9: 对对对，
14: 但是却长达十年没有去联系姐姐，去把这个事情父辈这件事情去进行一个沟通化解。
9: 他一般我找他的时候，他一般就是说有什么事儿找我，说我要找我大爷的话，他说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大爷，先找我，那意思他不让我接触我大爷。
12: 你没找过我啊？
14: 对，你俩沟通一下，到底怎么沟通的过程？
13: 我找到了，然后也坐在同台了，好好跟你姐姐聊一聊这事儿，对吧？
9: 是，
18: 因为希望这个事儿可以解决吧。
9: 对，因为我们过来也是想解决问题来的。然后那个就是，之前2016年我爷爷刚去世的时候，我上楼找我大爷的时候。
13: 对着我们说，现在对着你姐姐说，
9: 就是、
13: 跟你姐姐商量。
9: 找我大爷的时候，当时就是我记得那天我大爷是自己在家，我跟我大爷说完这个事的时候，我大爷也没有说表示明确的反对或者不同意，说配合就办这个事。
12: 他跟你说不着。
9: 反正当时我跟他说完以后，他没有明确表示说不行。
12: 嗯。
9: 然后呢，那我之后我才开始跑的这个留手续嘛。
12: 我想跟你说，当时我爸的心里，以我的了解啊，他觉得。你不应该上来跟他说这事儿，你没有资格。
9: 但是，就是我爷爷后续他所有的事儿，他都是我在弄了。
12: 是啊，
9: 关键因为我爸你也知道，他眼睛看不见，他不方便，而且我妈这个情况你也知道，对吧？对吧？他俩结婚他就这样，完之后我爸2006年就眼睛就看不见了，对吧？他家里大大小小事儿，其实现在都是我在弄啊。
19: 堂姐弟首次对话便擦出了火星，双方的负面情绪似乎都在暗暗滋长。为了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调解团队忙出手灭火。
16: 其实你看，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比如说您在这儿，我说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你还年轻，然后姐姐马说月还是小呢。就是其实通过这个也可以，就是说本身为什么说你们今天已经来到这儿了，现在咱不提之前了，就是说现在你怎么跟姐姐去表达自己，说以前甭管说错话也好，说自己态度也好，这些东西咱们今天在这儿重新表达一番，跟姐姐沟通沟通，看看下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怎么办，是不是？
9: 是是是，因为你看咱们就虽然说就是说现在遇到房子这个问题嘛，不管咱们说有多少矛盾，因为毕竟十年也过去了，你看我母亲现在也去世了，对吧？然后呢，不管当年我可能也小，对吧？爷去世的时候我25岁，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在咱们之间没有处理好，对吧？然后今天我们过来呢，姐你今天也过来，咱们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们也是抱着诚意来，对，我们也是来抱着诚意来过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十年了，不管说咱们有什么恩恩怨怨，对吧？之前有什么羁绊也好，我觉得都应该放下。然后咱们就是说心平气和的来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个房子的事是怎么解决。
12: 我刚才的话可能你在后边也听见了，就是我爸的原意，就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占多一份，不管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啊，但是他的原话我要跟你表述一下。
9: 嗯，是。
12: 然后呢，就是我其实刚开始咱俩电话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五个人就是应该是一人一份的事儿。
9: 嗯，
12: 当时你媳妇儿也接过电话，对吧？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咱不说法不法的，咱就说亲情上，那假设他能继承下来，他就是占一份的。只是咱们没买，甭管什么原因。然后那个，如果这个姑姑们支持，比如说他这个一部分给你们的话，那就是说，我爸就是占五分之一。
9: 嗯，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现在你看，你看这个，现在咱们这节目也有好多专家嘛。
12: 嗯，
9: 就是说，因为好多事儿，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嘛，你得让人专家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14: 你刚才讲述了，父亲的一个表述，我个人感觉啊，父亲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是吧？不开心不舒服，这个事情家里处理的让他自己觉得受委屈了，心寒了。但是您出于这个诉求背后的理由讲的是道理，因为按照遗产来说，我们家五个子女，怎么说我都是父母的儿女，应该获得一份儿，这是一种道理，就不是情绪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情感上去谈价码其实弹性很大，但道理的弹性不大。您比如说法律上这么规定的，您该有五分之一，哦，那咱俩关系好，我让你点儿，但是有道理在作为前提，所以我希望您把这个， 给讲清楚一下，您希望怎么去今天解决这个问题？是比如说您觉得您父亲更多的是一个心结，我们想办法帮你把父亲这个心结解开，还是说父亲就认为逻辑跟他不一样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法理和这个道理给您讲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20: 我觉得就是我给回去做从我父亲的这个想法，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占一半。
19: 随着沟通的深入，双方终于逐步回归理性，认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专家们也抓紧时间制定最终方案，并分头进行解释。
21: 就如果说从最初的诉求来看的话，差异还是挺大的啊。这个一个想着最稍微的五分之一，之前想着一半呢，但那边23000-3000，我觉得咱先把这个方向定一下，是吧？
22: 我觉得这个看先让他们各自出价吧。
21: 先出价。
22: 对，因为你得摸摸他们各自底线嘛。
18: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初衷，就是3-5万这个情况吧。然后也是希望从您的专业角度和姐这边说一下，因为他如果真的要一半的话，这是我们很难。
23: 但是您如果3-5万不能达到呢，您能不能往高一点啊？
18: 嗯，
23: 因为毕竟您看，
18: 其实也得看要他要多少。
23: 他配合了您，这个你们双方都一样，他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好意思张口，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是单独谈？所以你就要说出一个你能承受的范围，最大范围。你比如说，我愿意出10万块钱，然后呢，我顺顺利利把这事办了，因为马上就意味着你们在这儿谈不成。你们就房改又错过了，
18: 差不多，
23: 有可能他
18: 说的
23: 他只有居住价值，就没有、
18: 就是这个
24: 我们上限，可能也就是10万。
23: 嗯那个，
24: 因为我们也生活条件也不好。
19: 跟弟弟一方的沟通进行的还算顺利，其给出的补偿数额是大致10万元左右。对此，堂姐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她能代表父亲拍板吗？
22: 我觉得如果弟弟能够说实话多体谅姐姐，我觉得他们家这事儿吧不会走到今天。因为其实两家的情况差不多，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21: 是。
22: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那就应该你是有需求方，你应该拿出一个姿态来，对吧？你不能上去跟人家说，哎，你给我签个放弃吧，人家帮你办的是情分，所以你应该想到这里边有情分在，那你应该先做出表示。所以你自己要没做好，那肯定，那现在姐姐这种态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25: 说句那么点的话，咱们现在就是说，亲情的角度一要考虑，二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角度，不要较劲，较劲没有用。较劲对于你们双方来说，其实第一，俩人是亲哥俩；第二，俩人身体都不好，都需要用钱。以后，现在也好，以后也好，都需要用钱。你现在较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您就跟我说，您大概心里边有没有一个预期，或者您的想法是什么？
26: 我的想法就是跟我爸是同步的。
19: 在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之后，双方又再次坐到了一起。面对专家们给出的调解方案，他们能否认可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呢？
27: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9: 听谁说话轻松不少，
2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4: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团队在第三现场有一个短会之后啊，我看也都兵分两路啊，在好像来回几次的在进行一个劝说。当然我也看到双方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都跟自己的家长呢进行了一个询问，最终有结果了吗？
23: 首先我先对于法律上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那么李家爷爷奶奶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是公租房，所以公房以原则上来说应该叫公房。这个公房呢它确实不能继承，因为咱们自管公房的这个特殊性质，自管公房变更承租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所以您这个事儿如果因为承租人变更的问题单位不同意就非得要求你这么变的话，那不好意思，可能真得需要这个您的大爷一家去配合这个事儿了。好在我想跟小李说，你的这个姐姐也好，大爷也好，特别通情达理，而且姐姐在给大爷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小细节先强调说我弟弟两口子多不容易，然后他们收入也不高， 然后又强调说我这个二叔身体也不好，还请护工，还需要治疗。所以爸爸您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得折自己工龄，然后还得自己出钱买。你看你姐姐先把你们的困难跟他爸爸说，然后让他爸爸也能理解你们。
15: 他们那边的意思就是给补偿就给10万块钱，因为考虑到他觉得自己这现在这个一个是甭管折工龄啊，还有买啊，还有现在这个我二叔和他们这两口子经济条件什么的，他觉得负担不了。
0: 你说呢？
15: 我说我不管，就你们那代人的事儿我不参与。
0: 那多给点。
23: 然后他爸爸说，那你们说实话。

0: 10万块钱，他说10万块钱太少了，那怎么也得20-30万呀，对吧？然后那我们最终决定就是，如果20万的话，双方能同意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小李啊和您的这个爱人，这个小赵，可能不太会言语表达，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希望一会儿你们感谢一下这个姐姐，因为你的姐姐真的是处处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所以你们这个20万不要再犹豫。刚才你说给姑姑打电话，给谁打电话都没有意义，知道吗？你们姐姐和大爷一家已经深深的这个站在你们或者为你们的情况而考虑了。
1: 好，那今天我们双方能表个态吗？
2: 感谢，就是姐姐，感谢你能理解我们，啊，因为就是说，首先我们就是也不容易嘛，我们两口子这现在就是赚钱，就是养我爸，我爸这边身体也不好，你也知道对吧？然后毕竟，然后咱们也是一家子，咱们这也是从过去一路走过来，也都不容易。之前我大爷也疼我，你也疼我，这块我心里都有数，对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事儿和平处理好了，未来呢，咱们呢还是一家
3: 人，对，
2: 还是一家人。然后呢，就之前就是有一些我说的话说的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然后呢，你和我大爷也别太往心里去，然后多理解我们，然后未来呢，咱们这边有什么事儿，到时候
3: 多联系，
2: 对，多联系，到时候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有需要我们帮忙的，然后咱们还是一家人，然后我们也多帮助。
4: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5: 弟弟开口讲和，堂姐大度接受，这般场景令专家们倍感欣慰。即便双方的父辈没有到场，但显然都彼此挂念，调解成功的希望似乎已近在咫尺。
6: 我还是挺心疼姐姐的，姐姐可能为了照顾父亲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啊，我也代表就是我个人对你表达这种尊敬和敬意。
7: 没有办法，
8: 今天姐姐上来就说了，啊，我们这房子不重要，感情更重要。我觉得她是说到做到，这一点你们也要领情，是不是？
1: 好，感谢几位老师。也特别欣慰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圆满的结果，这也是家人之间的一个意义所在。当我们面对风雨、面对困苦的时候，应该是互相取暖、互相抱团，好吧？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咱们今天调解就到此结束。
7: 谢谢各位老师。
3: 好，谢谢老师。
9: 来，老爹，盖什么印儿？
7: 在他的名字上，对。
5: 数日后，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双方郑重签下协议，一度走散的两家亲。

0: 人也因此而再次连结。到节目播出，争议公房的承租权变更已顺利完成，愿他们从此相亲相爱，共享人生的幸福。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3: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2: 小钟骑摩托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并当场倒地。一分钟后，另一辆汽车驶过，不慎呢又撞上了小钟，导致其当场死亡。经事故责任认定，第一次碰撞小钟呢负次要责任，第二次碰撞小钟没有责任。经过多方调解并签订了赔偿协议，小钟的生母、继父、生父三人啊共同获得死亡赔偿金177万元。现在小钟的生父提起诉讼，要求分得其中的88万元。
3: 这是一起死亡抚恤金纠纷案，法院在审理时会秉持什么原则？
2: 小钟因交通事故身亡，其父母以及继父所获得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是因其死亡而获得的财产性赔偿，是对作为小钟近亲属的生父、生母以及继父的经济和精神上的补偿，并不属于小钟的遗产。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如何分配，那么根据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应当考虑近亲属与死者的亲属关系、共同生活的紧密结合程度以及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兼顾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基本原则等相关因素。
3: 一方是生父，一方是生母和继父，那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呢？
2: 经过调查，在177万元死亡赔偿金中，扣除小钟的丧葬费用6.65万元，还剩下170多万元。因为各共有人不能就分割达成一致，该死亡赔偿金的分割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的依赖程度等情况适当分配，而不是必须平均分配。经过法庭调查，死者小钟自幼一直跟随生母和继父共同生活，生父呢仅给付过一定的抚养费，因此可以认定小钟主要依赖生母和继父给付生活费以及学习费用。考虑到这两人在小钟去世前十几年对小钟的巨大付出等事实，对抚养小钟在精力、经济等方面所尽的更多义务，小钟呢在生活等方面的依赖以及密切程度显然比生父更为紧密，所以法院最终依法判决死者的生父、继父、生母分别按照20%、60%、20%的比例分割剩余死亡赔偿金，也就是小钟的生父可以分得34.2万元。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老客户信息遭泄露，黑手竟是项目经理。
6: 我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5: 开车喝酒未解渴，胆大司机被重罚。
7: 你大约喝了几瓶？
5: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8: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5: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9: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近日，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频频接到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总是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信息给泄露了。
5: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6: 觉得是我们把顾客信息给泄露了，

0: 第三方运营之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1: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
2: 他主要是在晚上，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旁边也都有同事，他不敢操作，拿自己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和单位的这个互联网电脑，用远程操控的方式获取单位电脑中的信息，然后贩卖。
1: 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几年前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3: 发现这个以后，他因为他能掌握到该公司一些客户信息，他想把这个客户信息也提供给第三方，来就那个获取利润。
2: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让合伙人来给咱们提供客源。
1: 在利益的驱使下，郝某开始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
2: 某个医疗机构第一次通过这个成都推给他的信息来源拿下客户，第一次成交的话，是把其中的30%返利给这个成都公司，成都公司和这个郝某在5-5分成，这是首次成交。如果说后续客户继续再跟这个对应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也会返利给成都的公司，也是按照30%返利。但是成都这个公司呢，就不是在按照5-5分成给这个郝某了，就是按照28%了，给郝某20%。只要这个客户是通过郝某提供的信息，一直会给他返利。
1: 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6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0: 这一类的信息呢是比较精准的，它有姓名、电话，包括治疗的项目。如果这部分信息被电诈集团的黑灰产获取以后，它会更精准地实施诈骗。
1: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那么一名企业普通的运营人员为什么能长期大量地窃取客户信息而且没有被发现呢？企业在数据管理中又存在哪些漏洞呢？据警方介绍，郝某所在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属于敏感高价值数据，却没有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之所以出现客户信息被窃取贩卖的情况，核心原因在于该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管理形同虚设。
4: 对，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担任的是一个组长的一个岗位，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权限能查看到顾客信息的，便于工作日常工作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2: 啊，如果他能设置一个权限，比如说，郝某只能看见他不运营的那些客户信息，他看不到别人的，那他就不会说卖掉这么多客户信息。
1: 除了权限管理混乱，企业日常监管也存在明显短板，系统缺少操作留痕和异常预警功能。郝某长期夜间登录、远程访问、逐条复制拷贝信息，始终未被察觉，这也给溯源追责增加了难度。
3: 从一开始的一种小小上围，到后来他感觉获利不被人发现，自我感觉就是小获更多的利。
1: 据太原警方调查，从2020年至2025年11月，郝某共贩卖30000多条客户信息，仅2025年就达到8000多条，占总量的1/3。直到客户流失、退费激增，企业才后知后觉启动自查。
5: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首先，要全面开展数据安全的一个自查，梳理敏感信息台账。 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杜绝过度收集信息。其次是严格账号权限分级管理。

0: 管理，规范数据的导出、拷贝等操作的流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再一个就是健全数据加密存储、定期风险排查的机制，及时整改漏洞，压实主体的责任，严防内鬼泄密的事件。
1: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市姚江派出所成功侦破了一起电瓶车盗窃案。一男子因身无分文，无法返乡，竟然连续盗窃两辆电瓶车代步，从杭州萧山一路骑行至诸暨姚江，再前往诸暨市大唐街道。目前，违法人员吴某因盗窃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事发当日，姚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方女士报警求助，称其用于日常外卖送餐的电瓶车不见了。据车辆丢失已过去近七个小时，调取监控发现，当天上午10:17，一名陌生男子在烧烤店外来回徘徊了数分钟，确认四周无人后，迅速取走了车斗内的钥匙，启动车辆，快速驶离现场。
3: 电瓶车被偷以后，他就也非常的着急，因为他这辆电瓶车旁边甚至还贴着说是能借给别人使用，只需要跟他联系一下就行，但是对方没有任何的联系，就通过因为他的钥匙是放在车斗里的，然后他就直接从车斗里把这个钥匙偷走。
2: 根据轨迹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吴某的身份信息及在大唐街道的落脚点，并于当晚将其成功抓获归案。经审讯，吴某对盗窃电瓶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此前在杭州萧山的另外一起盗窃行为。
3: 他首先从萧山骑了30多公里的车，骑到我们这边陆校集团为止，但是在陆校集团他发现那辆电瓶车没有电了，当时就遗弃掉了那辆车子以后，然后更换了一辆新的车子，想回到大唐嘛。
2: 核查档案发现，吴某今年4月已有盗窃违法前科，本次属于6个月内再次实施盗窃，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目前，违法嫌疑人吴某因盗窃他人财物，被诸暨警方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11日的处罚。
1: 家中三居室2间堆满蛇笼，309条蟒蛇盘踞其中。这不是动物园，而是浙江台州一名爬虫爱好者的住所。因为一条球蟒意外出逃被市民发现，警方顺藤摸瓜，揭开了这起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非法饲养并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大案。最终，三名被告人因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刑。
4: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2: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两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了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4: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到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2: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而郭斌等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违法犯罪之路的呢？
5: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
2: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了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势，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5: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2: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 让郭斌从2014年起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还有人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5: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2: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了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了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6: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7: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2: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黎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7: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
2: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售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黎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黎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来的呢？
4: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2: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了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的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4: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很非常喜欢，对吧？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2: 2025年5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8: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2: 法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1年7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16000元。
9: 一条蛇的自救引出了一个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的惊天大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个基本准则就是繁育买卖野生动物甚至是保护动物，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欢迎郭律师。
10: 你好。
9: 啊，您看这是一个饲养动物、饲养异宠的这么一个案件啊。那我们看到本案的3名被告 他是把蟒蛇来当作宠物进行交易，他是饲养了，可是没

0: 没有造成动物的大量死亡，但是看到本案最终认定的时候，全部认定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什么会这样裁定？
1: 像这个罪名呢，它并不以咱们的野生动物，或者说是咱们这个案件里边涉及到的人工繁育的这个蟒蛇，造成一个危害结果，比如说它死亡了为前提，它实际上就是要打击这种，比如说繁育呀、售卖啊这种行为。
0: 那本案当中呢，有三个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物，一个是郭某在其中负责繁育，狄某负责对外售卖，而马某呢是负责喂养，但是没有参与实质的这个交易过程。那最终我们刚才说到的前两个人是被定罪了，但协助饲养没有参与买卖交易的人员没有被定罪，不构成刑事责任。这是什么样的依据？
1: 你像共同犯罪，你肯定得参与整个这种售卖的这个过程嘛。比如说你哪怕只是一个从中的一个中介媒介，我去扩客，或者说我去促成这个交易，它其实都没有，包括最后的这个牟利分红它都没有，只是一个简单的饲养行为，实际上就不构成共同犯罪。
0: 那交易环节还有一个行为是购买，那如果像我们普通市民在一些私人的这种宠物店或者个人的手里买到了这种保护动物来作为宠物，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 如果购买的它是禁止被去自己私人去比如说去养的这样的一些物种的话，那肯定是要触犯到刑法的，不是说你买一条或者说只有这么一只是不是就不犯罪，不是的，就哪怕是一只也是触犯到比如说非法购买这种珍贵濒危的野生物品罪的。
0: 可能很多的异宠爱好者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人工繁育的保护动物它是可以上市交易买卖的，这是一个普遍认知的误区哈，是也是不行的。那这个从法律层面我们怎么解读？法律有没有明确规定？
1: 这个就是你即便是人工饲养，但它其实也属于野生的这种珍贵保护动物的一种范畴里，并不是说你是人工饲养它就可以去肆意的去购买售卖啊转卖啊，这些都不行。
0: 今天我们的消费市场已经非常多元化了，其实异宠市场的火爆也意味着大家的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说到一门好的生意当然应该精准的对接准确的这种需求，可是有一些需求您在提供货品或者要从事这个行业交易之前也应该甄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越过法律的红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开车喝酒未解渴，但大司机被重罚。
3: 你大约喝了几瓶？
4: 七八瓶。
2: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5: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2: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6: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交警同志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但是总有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纵有千般理由终难逃法律的严惩。
8: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四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9: 你好，我吃一醒，来驾照行政出示的，来烧熄火。
8: 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189毫克每100毫升，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185.7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3: 你在那喝了几瓶啊？
4: 喝两瓶。你喝了两瓶？
3: 一共喝了两瓶。你大约喝了几瓶？
4: 7-8瓶。
8: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外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两口， 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经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了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7: 黑龙江绥化安达市的农户林大爷新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那是他和老伴儿用攒了3年的钱新买的，因此是特别的爱惜。可是前不久的一天早上，他忽然间发现车不见了，这可把他给急坏了。
2: 家住黑龙江绥化安达市吉兴岗镇的林大爷腿脚不好，前不久拿出攒了3年的积蓄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这稀罕劲儿还没过，车就丢了。
10: 我们屯子从来都没丢过东西，第一天早上我起来了，往家，我媳妇还没在家，我出来我说开车要走，一看车没有了。
2: 接警的是绥化市安达市吉兴岗镇派出所，案发地村屯的监控条件还不错，民警马上开展全面排查工作。
11: 最终在4月22日晚上9时许，发现一名可疑人员在其周边活动。
12: 当时这台监控在他作案的时候已经报警了，那个犯罪嫌疑人害怕，然后他就隐匿到这个位置，过了大约得有十分二十分钟的时候出来，把这台电瓶车偷走。
2: 说是偷走，不如说是硬生生给推走了。遗憾的是，监控器3次报警，熟睡的村民都没有听到。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还发现那个可疑男子是开着一辆白色货车到的案发地，货车登记人为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居民关某，曾有盗窃原油和大豆的犯罪前科。
11: 为什么穿防护服呢？我说现在家家的监控比较多，也是啥呢？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他之前也多次被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9: 手机，你看，
13: 拿
9: 啥？
13: 我讲你媳妇说的话。
9: 咋的？来，
13: 啥事啊？
9: 你说说，
13: 我说问了，你说吧。
9: 偷电动车
13: 啊？啥时候？
9: 掏钱了。
2: 关某被抓获后，民警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被盗的电动三轮车，完好无损。关某交代，他当时开着白色货车是想下屯收牛的，
11: 但也没看着特别合适的牛，他就发现这个人家老百姓家中那个电瓶车非常的好，他寻思，那既然我牛收不成，那我整个台电瓶车回去。
2: 电动三轮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可关某是开收牛的车来的，那这偷来的三轮车要怎样带走呢？总不能一直推着吧。
12: 这辆车辆就是犯罪嫌疑人关某当时盗窃时所开的车辆，这辆货车前部有一个电动绞盘，将绞盘的钢丝绳拽住后，将绞盘的钢丝绳绑在电动三轮车的前减震上，然后一摁电动按钮，将电动三轮车成功拖入这辆货车的车厢中，然后装车返回望奎县的家中。
2: 目前犯罪嫌疑人关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车辆已返还受害人。
10: 这火上的啊，这得回这个宋所长领着一个干警2天2宿啊，遭罪就找回来了。
7: 在重庆经营餐饮生意的于先生，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心绪难平。明明是签订了独家经营承包合同，可是承包期已经过了一年多，至今都无法进场经营。更让人奇怪的是，对方承诺独家经营的唯一性之后，竟然又与其他多位经营者签了合同。于先生怀疑自己是被套路了。
2: 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4月初，他和合伙人刘先生一起与重庆海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学校食堂超市的承包经营合同，其中明确约定，甲方确保乙方承包食堂和超市的唯一性，承包期限为2025年5月1日至2030年4月30日。合同签订之后，于先生就向对方缴纳了30万元的保证金。
13: 然后是当时就回来把那个合同就当时就签了。当天就4月13号签了，也把那个钱也给了，
14: 给了好多保证金，
13: 30万。
2: 于先生说，2025年5月1日，也就是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开始后，这家培训学校以消防验收、办理手续等理由，一直未将食堂投用，导致于先生根本无法进场营业。就在于先生到这家培训学校讨要说法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个食堂的承包商还不止他们一家，与合同里约定的独家经营唯一性不符。餐饮经营者徐先生也和这家公司签订了学校食堂承包经营合同，同样也无法进场运营。
14: 2022年4月2号签的那个海瑟集团那个教育集团的独家经营的伙食团的合同，好，交的30万承包合同，签的两年，交的30万的保证金。目前呢，它是以消防没过关，还是连锁修没办好，一直进不到厂。
2: 记者了解到，虽然食堂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这家培训学校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行为却始终没有停止。2025年12月15日、2026年2月10日，这家培训学校又与不同的经营者又签订了食堂承包经营合同，并收取了10万至数十万元不等的保证金。就在上个月，贵州的餐饮经营者姚先生还和这家培训学校签订了食堂承包经营合同。
15: 10月21号签的合同，付的保证金，交的十万，签的3年合同。
16: 口头有承诺是独家的呀，就是说，食堂只有我们一家经营，包括那个就是小卖部也会拿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运营。
13: 他现在这个合同签了很多份，以同样的操作模式，独家经营啊，然后好高的餐标，然后要来吸引的人来把那个钱交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得哪一家正常进厂了的。
14: 好，我们后来去报警，好，警察都说已经找了几十个了，都是以那个食堂的名义来收保证金。
2: 记者通过这家培训学校的门卫联系上一位学校的后勤负责人，对方表示，和多家经营者签订承包合同是为了在菜品质量和口味上进行竞争，后期再对实力较差的经营者进行辞退和清场。
17: 为什么我们签几家合同？第一，我们食堂是要分成几个档口，然后要招商几家进来进行竞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也是属于经济纠纷。如果不做了，别个要求别个退，他们也可以退。你要给别个一定的走流程的时间。
2: 对于这位后勤负责人的解释，于先生等餐饮经营者表示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合同里还是口头上，培训学校从未说过会同时引进多家从业者，通过竞争来赢得食堂和超市的经营权。于先生等人认为，这是培训学校故意设套，目的就是为了多收保证金，而这种行为已经涉嫌合同欺诈。目前，于先生等人还在和这家培训学校进行协商，同时也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
18: 李女士与丈夫王先生协议离婚，离婚3个月后发现自己已怀孕，双方因流产费用、身体补偿产生纠纷，王先生拒绝承担任何费用。李女士咨询，协议离婚后才发现怀孕，王先生是否需要承担相关补偿责任？
19: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王先生需要承担补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抚养费。王先生作为胎儿的生物学父亲，无论离婚与否都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该义务包括提供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直到孩子成年或者能够独立生活。李女士如果选择终止妊娠，所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属于直接损失，王先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另外，关于身体补偿，如果因妊娠导致李女士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李女士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主张侵权赔偿。
18: 网约车司机高先生接单后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孔女士受伤，因赔偿金额超过了保险赔付金额，高先生无力支付剩余费用，孔女士便要求网约车平台补充赔偿，平台称仅为信息中介，不承担承运责任。孔女士咨询，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9: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该平台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与司机个人相比，平台的赔偿能力更强，尤其先承担责任，能更有效地保障受害人权益，避免因司机偿付能力不足或者保险限额不足而导致赔偿落空。 平台对外赔偿后，可以依据内部约定。

0: 或者法律规定向司机追偿，从而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通过内部机制实现风险的最终分配，以平衡各方权益。
1: 外来务工人员老郑在工地务工半年，包工头尚先生无故拖欠工资10000余元，多次沟通后，尚先生以工程款未结为由一直拖延老郑咨询，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自己有哪些合法途径进行维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30条规定，分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承担直接责任，总包单位负有监督责任，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本案中，包工头拖欠工资，老郑呢可以向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主张工资支付，如果对方拒绝支付，老郑呢可以依次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要求责令限期支付；二是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并追索工资；三是向住建部门反映；四是呢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工资以及逾期利息。
2: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3: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2: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4: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4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山东临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不慎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临朐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看到落水群众在水中不断的浮沉，拼命挣扎，身体逐渐透支，随时存在溺水风险。
2: 我来不及多想，就赶紧跳入水中，发现水特别深，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快到他的身边的时候啊，我把救生圈推过去，他接着就抓住了。我就试图带着他往岸边游，发现根本游不动，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他拴住了一样。
1: 吕毅在水中快速探查，发现落水群众腿部被一废弃渔网缠绕，严重阻碍救援推进，也进一步加剧了危险。
2: 我就把他的腿抬起来，帮他解开绳子。这时候啊，群众可能在水中待的时间有点长了，身体很紧绷，根本拖不动他。我就安抚他，左手拉着他，右手奋力往前游，带着他回到了岸边。
1: 面对紧张慌乱的落水群众和复杂的水下环境，吕毅沉着冷静，持续安抚群众情绪，稳定其身体状态，同时将其全力向岸边推送。经过一番紧张高效的施救，落水群众被成功安全救上岸。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作为一名警务人员，人民群众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往前冲，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0: 周末是家长带孩子出门游玩的高峰期，地铁人流量大，人员密集，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孩子走失的情况。前些天，南宁地铁发生两起儿童走失事件，两名6岁左右的小女孩先后与家人走散，所幸地铁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顺利帮孩子找到家人。
1: 5月30号中午12点，南宁地铁3号线创业路站的执勤警员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名6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站厅里哭，身边没有大人。警员上前询问，但小女孩一直哭，不太愿意开口。
3: 妹妹，怎么啦？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事情找警察？爸爸妈妈，跟姐姐去那边坐一下好不好？带过去好不好？
4: 那小女孩呢，不知道她是什么个情况，你跟她说话她也不回，就是一直在哭。然后后面呢，我们就通过跟小女孩这个点头摇头的沟通方式，通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到小女孩是听得懂我们说的话，也会说话，就是她不想说。
1: 警员立即向沿线各站点

0: 通报情况，多方联动寻找。20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韦先生急匆匆地来到科园大道站求助，这才知道女儿提前在创业路站下了车。
1: 大站他自己跑下去来了，我们是在科研大站那里才下车的，他就创业路他就自己下去了。
0: 小女孩见到爸爸后还在生闷气，警员叮嘱韦先生出门一定要看好孩子。次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5月31号，地铁5号线明秀路站，另一名小女孩与家人走散，同样被警员及时发现。
2: 那你记得爸爸妈妈电话吗？不记得啊。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3: 叫，
2: 嗯，
3: 我想想。
2: 没事，妈妈想不提不提啊。没事没事，不哭了不哭了。
4: 只记得说，他是跟妈妈去吃汉堡回来，出闸机之后，他自己先上了出口。然后上到上面之后，回头发现没看到妈妈。
0: 警员把孩子带到警务室休息，同时广播寻人。等了10多分钟后，迟迟没人来认领。后来，小女孩的母亲匆忙赶到警务室，说自己已经回到家，发现孩子没跟上来，吓得赶紧回头找。
4: 在此提醒广大乘客，在携带小朋友出行游玩时，尽量不要让小朋友脱离视线。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让小朋友带上电话手表方便联系，或者是在小朋友身上留个联系方式，以及在家里的时候可以通过平时玩游戏过程中让小朋友尽量记住家里人的联系方式，避免外出时找不到家长。
0: 在此提醒所有的家长，公共场合人流密集，千万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别等孩子丢了再后悔。
5: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条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深圳拟出台新规，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将面临1000元的罚款，我们一起来看。
0: 5月22号，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内容对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个人违规、企业违规、废品回收等多项内容作出调整。其中最多人讨论的一点就是，个人未按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6: 挺好的，就是你这样也可以，就是惩罚一些乱扔垃圾的人嘛。因为其他地方像香港他们乱扔垃圾的这个罚款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普及这个垃圾法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7: 我觉得一部分是确实可以督促市民可以遵守我们市区的一个良好的秩序，然后一部分的话可能这个金额对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话，可能会存在一点点的，就是不理解，对。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微调一下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
8: 你说500块钱左右的还可以接受，你说超过500到1000，你执行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
0: 关于条例罚款项目的执行层面，市民们普遍觉得难度比较高。
7: 如果后面有一些民营企业可以做出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监管的设备，比如说结合一些人工智能这种之类的，包括街边的一些摄像头，
8: 执法人员的话，你要涉及到一个资格，一个是你老百姓的认可。
0: 而针对垃圾分类的相关条款，例如配置分类收集容器、设置分类投放点、定时收集运输厨余和其他垃圾等，深圳大部分地区都有一套规范的流程，有专门的清洁员会帮忙做分类。
7: 比如说我在外面的话，比如说有分类垃圾桶，我肯定就会一个一个分类然后丢进去，但是在家里的话，很多很多垃圾可能就一起堆在一起了，这种方法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做到说完全分类。
8: 这纸皮啊、玻璃这个都废粉，其他还就没有再进一步了。
9: 分类他们客户他都会自主动的以后打开那箱的那个厨余的啦，他会自己放到那里的。
10: 有些垃圾如果是分错的地方的话怎么样？
9: 再跟他分一下，我的再开归到哪边来啊？
0: 记者在深圳走访时观察到，部分小区设有智能回收柜，对废纸、塑料、金属织物有偿回收。这样的措施能够激励市民学习完成垃圾分类。
6: 慢慢如果普及的话，有些场景的话可以试用一下。对，
0: 条例中还对垃圾源头做出新规定，明确要求餐饮服务和配送服务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推行光盘行动，对过度包装说不。目前该条例正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中。
1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高考分数一公布啊，骗子也开始冲业绩了。今天3个案例让您看清他们的套路。 扬州的王某声称能帮孩子上警校，收费70万，最后呢给了一张假录取通知书，骗了20多个家长320多万元。而北京的万某自称能够调投档率让考生进名校，收费50万没录成，又骗家长再交80多万办插班转学，还找人啊冒充校领导演戏，结果呢一个被判了11年6个月，另一个也是11年6个月。骗子啊就是三板斧，装大佬说有内部关系，制造紧迫感说名额有限，层层加码说不要停交钱，什么修改分数、内部指标、低分高录、付费补录，全是他们的套路。你要记住一句话，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只认省教育考试院和高校的官网，所有能轻松上岸的机会都是精心挖好的坑，12年寒窗苦读别在最后一步被人摘了桃子。
0: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12: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在重庆经营一家小超市的罗先生，把104个桶装水的水桶退还给经销商，并要求经销商退还水桶的押金。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却因为一张丢失的纸条，让罗先生遇到了麻烦。
17: 罗先生说，在2017年他就开始从事桶装水业务，先后从经销商那里领取了100多个水桶，每个水桶的押金是30元或者40元。去年年底，经销商方面通知罗先生尽快办理押金退还手续，罗先生费了好大劲才在今年4月份从消费者手里收回了104个水桶。他自己算了一笔账，经销商应该退回3620元的押金。
18: 即退桶，他不承认那个桶是他们的，哎，还有3620元的押金，他不承认退我。
17: 经销商说，当时收取押金时，曾经给罗先生开过一张收据，罗先生必须凭借收据来退押金。但罗先生表示，在他的记忆中，对方在一开始开具过一张2000元的收据。剩下的1000多元押金是他通过小程序下单缴费的，并未拿到什么收据。而且就是最早的那张2000元的收据，他也早就搞丢了。
18: 我那里有送水卡，不管是2021年还是2023年的哈，
9: 都会都会

0: 你看，
1: 都可以真实，
0: 都可以真实的时代，时代哈儿拉的。
2: 地方应该有底子吧？
3: 他都是说没得，因为他们把那个小程序已经更改了，都没得我的数据得了，这个好扯嘛。
4: 记者陪同罗先生来到了这家桶装水经销店，店门口还堆放着罗先生交回来的104个水桶。经销商周女士说，哪怕罗先生把水桶都拿回来了，但如果拿不出收据，他们就无法退还押金。
5: 你交了那个押金的，你都把你交了押金的那个凭证拿出来。
6: 交押金的凭证的14/10还找到吗？
4: 明明水桶已经退还，却因为一张收据就让押金拿不回来。罗先生很想不通。对此，律师表示，罗先生有多年来向这家经销商购买桶装水的转账凭证，对方送货的签字确认，这些都是证明履行合同的重要证据。律师建议，如果对方拒绝退还押金，他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7: 近日，广西南宁的周先生向媒体反映，他在网上看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女主播要求他刷礼物，帮自己跟别的主播打直播对战，还承诺会返还本金和分红。但是女主播并未兑现承诺，周先生为此损失了10000多块钱。
8: 周先生说，6月10号晚上11点多，他刷抖音看直播的时候，刷到了这名女主播，对方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周先生说，当时这名女主播表示自己正在直播对战，希望周先生能刷礼物助力冲榜，还表示赛后不仅会全额返还购买虚拟礼物充值的钱，如果赢得比赛，周先生还可以分享平台给的奖金。
9: 一步一步的让我引诱你，还打电话来说，哦，先刷了，要不然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因为你前面也刷了这么多了。
8: 在女主播的言语激励下，2个多小时内，周先生充值刷礼物花了2000多元。6月12号晚上又刷了9000多元，直到平台强行介入，发来了支付失败、谨防诈骗的短信，周先生才终止了刷礼物充值行为。周先生说，这名女主播后来没有兑现返现分红的承诺。
9: 他说，现在没有钱，就赢了才得。不赢一分都不得。现在回想呢，肯定是他，因为你正常 PK 就一把过，他是无从无尽。
8: 6月16号，周先生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第二天下午4点多，根据周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了这名女主播。
10: 不懂这个事，打错了，不好意思。
8: 就此事，律师表示，周先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打赏钱款。
11: 这个在直播间里啊，打赏是很多直播主播主要盈利的途径。当然，他们会用自己的才艺或是表演吸引客户，同时去进行打赏。但是如果在口头上承诺了你的打赏的金额，我会返还，以此来诱导他人进行消费，事后还直接失联，这显然是违法的行为。那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就是这样的情况，让受害人周先生损失了10000多元。那在这儿我们也想问问啊，郭律师，那像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向网友、向评论区承诺的一句你打赏我就能返还，这句话虽然是口头承诺，虽然是在直播间里做出的，但是它是不是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12: 当然具备，就是即便是口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它仍然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嘛。那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要想对它去进行定性，可能要分为2个层面了。那到底是它是刑事上的诈骗呢，还是民事上的欺诈呢？从当前这个金额来看，它已经高达10000余元了哈。那咱们这个刑事诈骗，按道理这个几千元它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前期它本身我就没有去给你返本或者是返利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就是为了骗你，我虚构了一个我可以给你返本返利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吧，让你去给我去进行打赏，让你造成一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呢我去非法占有你给我打赏的这些钱财，还直接失联，这其实可以以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去进行报案的。但如果说我们这个案件通过报案的情况下没法进行立案，那从民事上我们其实还可以从欺诈的这个角度。
11: 那像遭遇到了直播间当中主播诱导打赏返现，但最终没有退还钱财，如果我们要追回这笔打赏，因为它已经不算是一个合法的赠与了，那应该固定住哪些关键的证据有利于维权？
12: 首先咱们因为它涉及到平台打赏，那咱肯定有自有资金先到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到了平台之后呢，这个平台是一个虚拟资金，然后虚拟的这个资金产品再去兑换礼物，然后再去打赏，这一整个流程从

0: 充值，从兑换到再到打赏的整个流程，我们都要去进行一个取证。
1: 嗯，
0: 然后呢，这中间我们就涉及到一个实际的行为，实际行为就是对方有一个口头承诺，这个口头承诺是有没有说形成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我当时那个直播我是录制下来的，光这句话录制下来，或者说他是有一个私信发私信告诉你，你就应该怎么怎么去做，我指导你，然后你按照我的要求，然后我之后再去怎么样的返还，这些证据要全部去进行固定。固定之后呢，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明确被告，那主播在这个平台去进行相应的直播行为，他在这个平台就有相应的注册信息，我们可以把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去进行取证，然后去进行立案。
1: 我们都说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直播间当中表演，如果是诱导观众来进行打赏的话，一句承诺也应该一字千金，因为我们也说到另外一句话，是互联网它不是没有记忆的，这些证据很好固定，同时维权我们看到渠道也非常的通畅，我们期待这个事件有很好的解决。那也再次感谢郭律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近日在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散落一地，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高速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就地取材，用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当铲子，30分钟恢复通行。请看报道。
3: 当天下午3:55，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高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拦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
4: 这辆爆胎之后呢，由于这个车身摇摆啊，导致车上装载的这个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那么指挥中心接到这个警情之后呢，也是迅速派警力和施救上去进行救援。
3: 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了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为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及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4: 货车司机在上高速前啊，一定要将这个车辆啊，这个装载啊，规范装载，然后进行好正确的捆扎，同时呢，也要及时的对这个我们的轮胎进行好检查，如果轮胎有磨损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更换。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是会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生产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6: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7: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啊，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呢，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这个20倍是1400多万。
8: 他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个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6: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5: 处罚力度大，那我们也没准备嘛。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6: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

0: 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1: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这个企业有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了。啊，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者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而另一方面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0: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1: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0: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1: 那么这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的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0: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1: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直活的这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了，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5: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这全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4: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6: 生了孩子，你这样子，孩子你不照顾。
4: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5: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7: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的三周年啊，这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给我母亲立一碑，什么时候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不立碑了。后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呢，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5: 他真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7: 啊，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啊，我就急了。
5: 在这之前，这前我母亲死了三年了，我母亲就是当时死了以后，他也没提出算账
8: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7: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8: 那有
4: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三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 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8: 那由于这点小钱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了呢？
7: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

0: 上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1: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种小的十二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0: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2: 可是那年又寸劲呢，赶上我三月十五号我离的婚，赶上四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0: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两套两居室的安置房。
3: 因为我妈这边我治的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她说了，我不让妈，我不带妈。他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0: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2: 那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十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0: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4: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2: 啊，对
4: 啊。
2: 我说这么着吧，我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0: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两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两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3: 其实我妈那时候已经好多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包括我弟弟。
2: 东里市区搬的那个还5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5: 弟弟知道吗？这个
3: 嗨，别提了，
5: 东里的事
3: 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0: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三金办，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儿迁，从我妈这儿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儿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我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0: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2: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也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边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的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 只不过他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4: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2: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4: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2: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

0: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1: 承租人是谁？
2: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1: 301承租人是母亲，
2: 对。
1: 501呢？
2: 就是写我妹妹了。
1: 是妹妹，好。
3: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吗？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0: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4: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5: 对对对，
4: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5: 哎，对对对。
4: 然后501是你，
5: 是我自始至终，
4: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5: 没有，从来没有。
4: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
5: 对对对对对，
6: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字，就是你拆迁那会儿查的这个。
0: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3: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儿，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保的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嘛？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挤得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0: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1: 然后您想卖房？
2: 不是我想卖房，
1: 啊，
2: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3: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万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0: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1: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1: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0: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1: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2: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0: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5: 卖房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7: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8: 没通过你，
7: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卖了。
5: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

0: 我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1: 钱去买那个房。
2: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确实跟我妈，我妈跟我说，我说不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
1: 后来等卖房的时候，
2: 我说那样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们母亲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
1: 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
2: 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0: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两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的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说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的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2: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万5，我能弄俩一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0: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3: 那孩子死了
2: 啊，
3: 对症
2: 啊。
4: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儿也让二姐铭记于心。
5: 其实你们的矛盾来源于这个房子。我问一下，当时96年4月份的这个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母亲是被拆迁人，对吧？
0: 嗯。
5: 你大哥虽然是说代替母亲去签的，
0: 嗯，
5: 但是这上面我注意到应安置人口是5人，
0: 嗯，
5: 那么这5人里边有你母亲，你加上大哥一家3口，
0: 对，
5: 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
6: 嗯。刚才您大哥说了啊，要跟您算的账，是那个剩下的半套房的钱。他说的这个金额是这样的啊，卖房卖了13万。给了他6万5，
0: 他说6万5不对，没他给我当年他拿走钱，他签条了，我有，就是他从我拿走多少钱，这卖房子钱，我有这个票据，他签的字，这是一方面，可以证明他拿走多少钱，这是第一。他在这个就是刚卖完房子没有拿走那笔钱没有多长，他说他们单位就是有一个集，就是叫集资吧，就是。高回报的那种的，就是你我入股，然后呢给他的利息高，您明白吗？他跟从我这又借走了2万块钱，您可以问他一下，他那个钱自始至终没还。
4: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2: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他确确实实是我的。你忘当
7: 时
2: 不是
7: 那个表吗？那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2: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8: 这现在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
2: 嗯，
8: 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2: 对对对，
8: 啊。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7: 那你拿那份儿不是写着什么呀？
2: 哎呀，事儿，
8: 这是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儿，这位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所主张的所有跟301相关的权利，在这个房子卖出去的那个时候结束了，你没有办法再追究任何跟301相关的权利，因为它已经转移了。如果没有你表达不满意，没有你表达任何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已经。
2: 我明白，我明白。
8: 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他是可以不成立的。
4: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2: 他我就搓这火，他告诉母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3: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2: 啊，
3: 是亲戚说的。
2: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的，我问他来着，他说你这跟你啊，你说说还跟你们俩解释什么呀？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妈，都没管过妈。
3: 好，吵架，来来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2: 不搓火的慌，他就告诉我
3: 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2: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忒损，我跟你说吧。
3: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2: 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3: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2: 不是这个，为
3: 什么？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是我明白您。
3: 白白的生气，真的，别生气。你不喜欢，那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啊。
2: 嗯，好，可以。
9: 哎，您先别动，先生。
7: 我也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0: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2: 行了吧你。
4: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10: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抓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而且全是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4: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他为何深感委屈？
7: 听了还是这样的，孩子不叫
4: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11: 他就生气，生气在这儿，
12: 就是明明、啊、
11: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亚叔，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两居室就完了。
4: 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13: 这样，您二位肯定都别激动，你们家里的这个拆迁的事儿啊，历史原因肯定很多很多。
7: 我就咱就说他这个人品，我就说他这个人品。
13: 我要刚才不让您说呢，您肯定也坐不下来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来到这个平台，咱们想解决的就是这一份拆迁协议。当然，家里边历史原因，就说别说我们这一个栏目，这短短的这一上午，
7: 我
13: 可能给您几期我们也听。
7: 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人品，
13: 对，
2: 人说瞎话
13: 是这样。人品的问题，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咱们俩再单独私下里再说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2: 我能瞧瞧这个
13: 啊、
2: 这不是这个，
13: 这个是吧？啊，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2: 这
13: 你看是这样，这个张家老大和那个老三啊，你看一下，当年咱们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安置的人口是五个，老太太、你二姐，包括老大一家三口，对吧？是这样的吧？但是呢，当你们签这个跟物业签这个入住协议的时候，就只有妈妈的名字和你二姐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1就是母亲名下承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承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9: 看起来就跟原来的那个爷爷奶奶家关系也不好。
0: 对，我妈真的不容易，我妈43岁守寡，真的。
9: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说，之所以我大懒大包，我大懒大包我母亲，我真的觉得我妈不容易，这是第一。
9: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我觉得妈妈其实从感情的角度啊，都是完全倾向于您的。我相信
0: 全都依赖于我。
9: 最后哈，妈妈实际上就都是听您的，
0: 不是听我的，就是我妈最偏最像的是我哥，真的最像的是我哥。
9: 但是最后你看，两个哥哥呢，就等于和妈妈感情也都比较疏远。
0: 我妈跟我弟弟是确实没感情，因为家庭矛盾这么多年，而且他跟我妈根本就不来往。他之所以后来跟我妈来往，是我在从中，知道吧？包括他生孩子，我买的东西就里面三心，所以现在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我都没法说，我出那个角色都出于妈妈。
9: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您说话呀，还是得注意。就说您是把所有事儿也做，我相信您也很难干啊。就是妈妈的事儿啊，弟弟们、哥哥的事儿啊，也都是拉拔着、照顾着，是吧？包括这个，
0: 我现在我都不提了，我都寒了，真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全不认账了，他们俩多少年没工作，真的，我都在中间，我怎么搭吧，怎么给他们弄过来的？
2: 我可不是说因为我名下有房是那什么，我说要是登记在我，
13: 不管怎么着啊，当初96年的这个协议，你带母亲去签的，
2: 对，
13: 对
2: 没错没错。
13: 那么为什么房本这么多年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你不持1亿呢？
2: 哎呦，您那还没听明白呀？没跟你说吗？人家给的就是现在就跟现在一个选民证就这么大的呢。那个上确确实实是写着我张建平名字，那个501是写着我母亲的名字。您先听我说，您先听我跟你说完了，是怎么那什么呢？是到这物业这儿，人家给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取暖费的钱，是在这儿临时给变更的。
13: 我可看见501的房本了，那确确实实就登记在张建如、张亚如名下。
2: 您这还没明白
12: 我这儿啊？
11: 这个
13: 我想说的是，房产就以不管是承租的公房也好，还是私有住房也好，
11: 你这个实质
13: 都是
2: 你听我说，
13: 对，都是登记为主。
2: 您听我说，完了我后续我再跟他打官司的时候，我打细产的时候，我在因为这东西得由人家我法官那儿立案了，人法官我说取什么证据，调取什么证据，得法官得签那什么，这您都懂，这才能去查着人呢。
9: 那就说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哈，对您还是不错。就像您说，妈妈其实也挺偏向
0: 他的事儿，全是我管。他离婚他孩子才9岁，
9: 那我就说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不念您的情儿，您都没想想吗？
0: 我怎么想啊？我都没法想。我跟您说，最后是咱俩说啊，
9: 我只能这么说，
0: 都变成应、哎、什么事都变成应该的了，我就应该应分了。
9: 大姐是这样啊，因为你看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互相不接。是我不理解的话，我们其实是帮不了什么的，因为我们不能替你们过日子，是吧？所以您看两个弟弟现在都这样，您心里不是也不舒服吗？
0: 我跟您说，我本来我、
9: 当然从利益上来讲，我们刚才也听他们这么陈述了一下关于房的问题啊，其实早就尘埃落定了啊，这账也没什么可翻的了啊。但是未来的日子不是还得过吗？两个、哥哥弟弟啊，你看这态度，反正您这也是不好受。
0: 我早就心凉了，我对他们、真的，我早就心凉了。您看那天他们去您这个，
9: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我
0: 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
9: 对，这个都结了呗，这个
0: 都结了，他跟我算
9: 没有什么实际的账。但是您看您来这儿，就不是也想还是那能缓解哈、如果说感情上没有什么可修复的，但是也相安无事，您看您把事儿也做了，贡献也做了，就是也别太硬气，太硬气会也伤
0: 了。我不是硬气，我对他们我真的寒心到底了。其实
9: 本来您看
0: 没什么大事，
9: 本来您作为妹妹，你看其实给妈妈这块啊照顾的也是最后20多年哈、我们觉得您也很辛苦的，按说应该得到哥哥弟弟们的这个理解和认可、是吧？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0: 他们觉得我应该，其实我出于本心，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是应该的
9: 啊。但
0: 无怨无悔，
9: 比如说
0: 您
9: 像您那个大哥，不是生活也是。离婚了一个人，您说他日子过得也够稀晃的，是吧？也指不上。
0: 不该帮的我都帮了，我就不能再跟您说别的了。
4: 经过分头调解，调解嘉宾希望一家人能彼此体谅，尽快化解矛盾。
1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 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

0: 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起诉什么？301已经卖了，501是登记在老二名下。
5: 他的意思、啊，
4: 你想起诉什么？
5: 你听我解释，他的意思，实际啊，实际情况啊，301就是他的名字。
4: 嗯，
5: 这个就比如就是拆，就是拆迁那个分房了、啊，就是这个这儿
4: 写在你名下301。
6: 对、
5: 哎嗯，你听我说，应该不是说写他就应该就是他的。嗯，他不就是为了就说这个去改费这个吗？等于写的我母亲的名字。
4: 第一呢，301登记在你名下也好，还是应该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也好，都可以，都可以，因为你们是这个拆迁协议上的被安置人口。
6: 对，
4: 你母亲又是被拆迁人，登记在谁名下都是应当的。但是，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以后，你呢，不管是基于报销取暖费，还有其他历史原因。总而言之，已经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了。我们以前在代理的过程中，代理案件的过程中，有很多像这种情况，为了节省取暖费，登记在另外一方名下。那么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承认的。为什么？房产对外公示，它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效果。承租的公房，登记的谁是承租人，他就享有权利。
6: 我明白你。
4: 所以历史原因我不跟你讲了，如果你要愿意去打官司，你打官司。我想跟你说的，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之后的事儿，就是这个房子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他是承租人，对吧？法律上虽然不可以卖，但是呢，你们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也卖了。卖了之后呢，人家毕竟还分给你了65000，对吧？
6: 那你要是一日您的意思，这一分都都给我的？
4: 是的
6: 啊，
4: 从登记在你名下，从登记在你母亲名下那一天开始，你母亲同意，并且你也同意卖了，对吧？分给你是情义，不给你是本分。你记住了，如果你打官司，你要是赢了，你一定给我打电话，我看你这个官司是怎么赢的，不可能赢。因为很多当年的这种承租的公房，就是为了解决家庭取暖费报销的问题，想去让单位给你承担一些取暖费，变更了。那么变更到谁名下，那就是谁的权利，没有办法。所以说您这边呢，就是因为你当年历史原因可能跟奶奶一起住，拆迁协议上第一呢没有您的名字，所以不管是301也好，还是501也好，您都没有任何权益在这里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身份，咱们把心态放平，也只能接受现实。
5: 他闺女户口都没有，告诉他闺女什么13岁，这
6: 有
5: 那有什么关系？他就生气，生气在这儿，
4: 就是明明
5: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亚姑，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两居室就完了。他那意思，哎，他跟他闺女户口在这儿，完了他跟老太太跟他们三口子两居室，他跟他闺女两居室，他是生气生气生气在这儿，你知道吗？
4: 只能是说您自己的选择了。
6: 是我明白。
4: 当年明明您是有拆迁利益的，
5: 冤死了就就
4: 有安置利益，但是登记的时候呢，
5: 甚至还说什么呀？
4: 然后姐姐登记在一个房本名下，那么就是以登记为主。
1: 许久未见的三兄妹终于坐在了一起，但场面却令人遗憾。所有法律层面的问题都不难得出答案，但亲情的裂痕在现实中往往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弥合。
7: 很多人可能在来我们这儿之初，或者在某一次跟家里人发生一些不愉快，或者某一天突然之间想不通了，然后打开电视看到了第三条解释，说哎，我也要打一个电话，我也要去跟他们求助。可能在那一个瞬间，对自己的一些权利义务其实是不是很清楚，只是因为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是吧，大哥，憋着一口火，我觉得过不去了，我觉得这理没地儿说去。但是其实我们这儿可能今天在这儿没有办法给您解决一些对您来说特别实际，比如说一间房或者多少钱，没有这些问题，但是至少让您明白了您的权利从哪儿来，您想主张的那些东西它需要有什么样的依据，就是让您活个明白，其实这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好吧。
8: 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大哥和二姐，你们家的这个拆迁呢，1996年的这份拆迁协议上呢，母亲是作为被拆迁人，那么安置人口一共有5个，那么包括你们二位，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其实他确实在这个拆迁的当中呢，有拆迁的安置利益，
9: 对，
8: 对吧？
9: 我承认，
8: 这个您也认可，
9: 对，认可。
8: 所以说呢，这个301和501，您在这里边他是有安置利益，有老大的这个安置利益的，但是呢，咱们国家不管是公房承租也好，还是私有产权房也好，是以登记为主的。也就是说，当年因为拆迁取得的这个承租的公房，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一套登记在老二二姐名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301在当年你们取得了这个301的这个公房承租权之后呢，又经过老大的同意把301又出售了，这个出售款呢也给您分了一半。所以说您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这叫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母亲生前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们三个子女是可以是均等的，当然照顾母亲的有证据证明的他赡养老人多的可以适当的多分，嗯，那么这个就是谁举证
5: 了。我们也不打这个了，这事儿就算到此了结了。我就说他人品啊，他老说我们不管，我确实管得少，但实话实说他可管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老太太好，他让老太太睡着门厅啊。
6: 对，来一个啊，他说花了个啊，他说您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拿着那证据说的花了多少钱，你让他报给我一数，我听听。
5: 他闺女骂老太太，
4: 这个
5: 他闺女骂老太太。
4: 如果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名下还有存款，比如说还有存款，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工资，其他的收入。
5: 对，我都。
4: 如果还有存款，他自己一个人不通过法定继承的这个诉讼，他也取不出来。
5: 就是他有存款，他得在老太太死之前，他都得给你。他都
4: 给你
5: 弄空了，就
4: 如果
5: 他要报什么账了，二爷。
4: 如果老太太
6: 不是我这人，他你说他拿着证据，说这么多年都是他给老太花钱，
5: 冤死啊，都不让他报这账，又没有用，说不过人家。说得过人家吗？
10: 因为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自行解决不成，自行调解不成啊，自行和解不了，那么才来我们这儿来调解的。所以呢，您来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查明事实。所以对于大哥这一方来说呢，我们帮您梳理了整个的这个案件的事实，包括法律点，我们也给您解释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越说越清楚了。 所以呢，您今天来，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老人赡养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各说各的理，不代表谁就讲理或者不讲理。所以呢，我觉得您不用在这儿啊过分的这个纠结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事儿这个法律点弄清楚了，我觉得今天您就没白来。
9: 其实哈，我刚才跟张女士私下聊了一下啊，一直以来就是说母亲，你看三个孩子啊，女儿最后照顾母亲的还是多一些。我相信这个呢，大哥和这个三弟呢也都是理解的啊。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了，我这是个妹妹，其实感觉就跟当了个妈似的。当然您看您这个也是非常能干，妈妈也很信任啊。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多辛苦多付出，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7: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11: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12: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13: 没有没有。
12: 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13: 啊，我挺满意的。
12: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1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由于前期累积雨量较大，未来三天降雨仍然频繁，尤其是云南、贵州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建议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低洼地带，提前做好防范。明后两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北台至江南北部、江西、湖南、浙江等地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气温方面，今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高温仍然持续，要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免或减少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夜间自西向东影响到全市，雷雨时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外出要注意防风防雷防雨以及交通安全。未来两天天空阴沉，雨水比较频繁，其中29号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明天南方主雨带东段，北台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雷避雨。随着雨带北台，华南高温再度发展增多，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降温。
1: 近期的雨天增多，气温看似被打压，实则正酝酿一场更猛烈的反扑。夏至节气过后，升温已成定局，而与此同时，高温与雨水开始频频同框，天气正从干热向湿热急速转换，雨热

0: 交替的季节，防暑、防雨、防虫三者缺一不可，多一份警觉，才能在这个看似热闹的夏天里安然无恙。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进入汛期之后，雨就成为了常客，一场接一场的雨啊，这是夏天里最奢侈的降温贴。不过呢，这份凉爽更像是课间休息，千万别被这暂时的清凉所欺骗，真正的考验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场呢。
2: 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高温日了啊，那么相信大家也在关注今年夏天的高温的情况。这里和大家说啊，今年出现高温的概率一定是会有所增加的，但是啊，但是要和大家说的是，平均气温的最高值和极端高温出现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匹配的。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2024年的平均气温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是呢，北京地区出现连续三天40+的高温是在2023年的端午节，所以说二者并不是完全匹配。那么对于2026年来说啊，今年也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极端高温天气。那么涉及到大家这种难熬的感觉，其实并不单纯是气温的影响，还有湿度的影响啊。我们也都知道，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南北风啊，不论是北风还是南风，都更容易入侵到中纬度人口稠密的地区。那么对于我国东部地区而言，夏季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偏南风输入水汽，高温再叠加上高湿度，一定会更加的难熬。
0: 雨水带来的清凉终究是现实的，天气预报上的数字已在悄悄抬头，昼夜温差正在收窄，每一天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炙烤积蓄能量，所以是时候把防暑真正提上日程了。学会看体感温度，看紫外线强度，把作息稍稍调早一点，避开正午太阳最热烈的时段外出。
1: 气温在抬头，但是千万别把目光全盯在温度计上，这个时节热和雨从来不是二选一的对手戏，而是同台共舞的双主角。高温和雷雨之间藏着一条看不见的能量链，这就是汛期最狡黠的地方。你以为烈日当空便可高枕无忧，殊不知那恰恰是雷雨正在备料的信号。雨热同济，从来都是相伴相生，谁也别想撇开谁单独行动。
2: 大家所能感受到的高温和雷阵雨二者啊有密切联系，通常呢是处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暖暖湿气流控制的区域里边，而这个呢在北京地区的体现就比较明显了。因为副热带高压的偏南暖湿气流当中蕴含了大量的水汽，为雷阵雨的发生提供了水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气温升高才能有利于产生雷阵雨的天气。
0: 高温和雷雨有着密切的关联，夏天最热的那些天往往也是雷雨最频繁的时候。那么高温究竟是怎么制造出雷雨的呢？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物理链条？
2: 气温升高究竟是怎么利于产生雷阵雨的呢？这俩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气温的升高为大气当中提供了大量的不稳定的能量。什么叫做不稳定的能量？就是正常情况之下，气温啊是按照一定的斜率随着高度的升高而升高的，但是长时间的光照或者说气温升高之后，它的斜率会慢慢的变化，二者之间啊就可以产生一定的不稳定能量，而不稳定能量的释放就会表现为强对流的天气。那么第二个助力条件呢，就是气温的升高通常是由于地表附近，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由地面加热靠近地表附近的空气所产生的。那么地表附近的空气升温之后，它就会逐渐的上升，上升的空气会被冷却，其中的水蒸气才有可能凝结。所以说啊，气温的升高可以带来一定的热力对流，而这种热对流也有可能产生雷阵雨天气。
0: 所以防晒霜和雨伞是这个季节包里必不可少的两样物品，在这个雨热交替上演的舞台上，多一份准备便少一分狼狈，别让高温麻痹了对雷雨的警觉，也别让一场雨浇灭了防暑的念头，两头都得顾才是应对这个季节该有的智慧。
1: 高温和雨水接力出现的时节，体感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天气从干热走向湿热，而高温高湿的隐患远不止于人们体感上的变化，这种湿热交争的环境啊，也为一些生物创造了狂欢的条件。眼下正值美国白鹅防治的关键期，这种国际检疫性害虫一年的发生三代，天气越湿热繁殖扩散就越猖獗，目前正是全年防治最要紧的窗口期。大自然馈赠万物，也暗藏不速之客。美国白鹅这位入侵界的吃货狂魔，幼虫期三天能啃光整株树叶，严重威胁农林生态安全。要认清它的吃货本色，学会识别，主动防范。
3: 美国白鹅呢，它作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是具有暴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它到了发生的高峰期，它会集中的取食树木的树叶。它的喜食树种爱吃的树很多，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杨树、柳树、榆树，还有国槐树都是常见的，但同时它也会对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说苹果、梨树，它也是爱吃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美国白鹅的发生就会使得咱们的果树减产，树势会变弱，那么对于经济价这也是有一定影响的。结合咱们现在汛期的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情况，对于有害生物的防治来说其实都是不利因素，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加强巡查，然后及时精准迅速的去响应处置。
1: 在适宜的环境下，美国白鹅每年可以繁殖三代，而第一代发生基数大，防控形势严峻。近日，园林工作人员会同病虫害专家走进社区，通过暗扣式瓦楞诱集袋以及害虫天敌周氏聂小峰寄生等绿色防控技术，指导居民实施标准化作业。
4: 这个技术叫物理诱集法，防治这个对一二三代美国白鹅的老鼠幼虫和蛹非常有效。咱们就是可以在老鼠幼虫的下树化蛹期啊，就是咱们进行诱集之后，咱们人工进行清理，就不用在这个时期进行打药了。如果这个时期打药的话，可能打药效果不太好呗。
5: 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呢，是属于物理防控，那属于是那个诱集的围捕的那个环儿。我们这个呢是叫生物防控，这个东西呢叫那个周氏聂小峰，大家现在在那个街道上小区里边看到这个，千万别把它当成蚕茧给拿下来去吃了，这个不能吃。它只是用蚕茧作为一个载体，然后周氏聂小峰呢在这里边呢进行孵化，一个茧能出来5000头这个小峰呢，它就会出来以后自己去寻找寄主，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美国白鹅。所以到了那个老鼠幼虫期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方法是围环，防止它下树。那有的它不下来，在很高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生物防控。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呢，每一个都不是单一的，它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时候呢很简单，挂的时候呢就是把人胳膊抬高，拿上一个牙签，然后呢斜插45度，你这样子给插进去以后呢，把这个上下它不分头尾，怎么插也行，就是你就这样很简单的给它悬挂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天气好的时候5到7天它就会自动孵化出来以后呢，它就寄生到那个美国白鹅的老鼠幼虫里边繁衍，这样就把那个美国白鹅呢给杀死了。因为6月的天嘛，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为了防止有雨呢，我们可以把它，你看随手就有一个小叶子，这样带着就像打了个小雨伞一样，这样呢能够那个提升我们的孵化率。
1: 周氏聂小峰可通过寄生阻断害虫繁育链条，这种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手段具有无污染、药效持久、生态安全的优势，能从源头长效抑制美国白鹅繁殖，守护辖区生态平衡。据介绍，6月下旬以来，石景山区已向各街道累计投放周氏聂小峰60余箱，共计18000茧，全力守护辖区绿树绿植资源，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6: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

0: 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
4: 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

0: 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要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

0: 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

0: 好，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

0: 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2: 哎，
1: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0: 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2: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1: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1: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2: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

0: 点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1: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2: 再加一袋
0: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啊，
1: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1: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0: 我们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
0: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这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蓝。

0: 公主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
1: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2: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蓝某总，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嗯，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哎呦，
0: 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

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了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二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七个兄弟姐妹。在这七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2: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啊？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3: 没了。
2: 所以啊，
3: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1: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七十，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4: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5: 是
4: 啊。啊，不需要给别人。
6: 可是上同学班那边，他让我大哥代理，这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4: 他不需要代理。
6: 哎，对，
4: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5: 对，
6: 他都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1: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6: 他带他们玩去，花点他们的钱，所以说这回我们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1: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7: 我提出我要求，我要把最后一步做好，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拿在一个人手里，是每个人都有份儿，
8: 是的，
7: 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就完了。
1: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9: 你们不能这样，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1: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10: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啊，海家有兄弟姐妹八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11: 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6: 对，同事
11: 是吧？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6: 对，
11: 也没谈妥呢。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这是老三，这个大姐，
12: 对，
11: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6: 对，
11: 身体有病
12: 哦，
11: 需要人来照顾，
12: 癫痫病
11: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13: 大栏儿地区腾退。
11: 那个房子当时是
13: 公租房，
12: 房屋所的房。
11: 那承租人是谁呢？
6: 先等会儿。
13: 他是大栏儿腾退，这房是哪儿的？是房屋所的公房。
11: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13: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
11: 哦，父母那辈的承租。
13: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二也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11: 户口改是指
13: 不是
11: 承租人，房主承租人
13: 啊，承租人
11: 改成了这个。
13: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私自做主，他本身他结婚41年了，就没跟这儿住过一天。
11: 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13: 他做主把房子分了，里外屋了。
11: 把房分了。
13: 对。
1: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谋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7: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11: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说看。
13: 南房。
11: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13: 里外屋。
11: 里外屋
13: 一间半，里屋是一间。
11: 平房。
13: 平房。
11: 当时这个承租 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5: 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得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
7: 我是承租人，我说钱。是不是？他不是遗产吗？说老太太留下来自己的遗产吗？那他老说老太太还健在呢。
1: 对于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11: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9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您的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5: 没有。
11: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呢？
13: 这就是两个本，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都签了字了，这是封条了，他钱拿走了。
7: 妈没有了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11: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8: 同队办呀，
13: 同队办那个。
11: 同队办告诉您的，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5: 对对对对，
11: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的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啊，
13: 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11: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13: 对对对，
11: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5: 当时是一个承租人，
11: 一个承租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5: 对对，
11: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5: 对对对。
11: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了。
5: 对
13: 对。
11: 对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13: 对
14: 对。
11: 你们觉得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14: 对。
3: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就，哎，对，谁的户口在那儿，谁享受承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1: 承租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11: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3: 刚才啊，在那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11: 您说。
3: 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两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智力残疾的。
11: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3: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11: 一共4个，
3: 哎，4个，
11: 加上过去，
3: 对对对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进入了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1: 大哥说，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3: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咱有后一个劲，还不懂得说什么的立个遗嘱的，要懂得不就没这事了吗？咱得客观地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手机，没有手机，柳阳连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着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手，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1: 大哥手里有上万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15: 您有什么证据啊？你是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你20年前你就想到今天了。
10: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把能说明白的事儿啊先说明白，把能解决的问题啊先解决掉。
1: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11: 我看这个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 一直陪在您身边，
3: 他
11: 也是很
3: 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
11: 嗯，
3: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11: 这就是我要问的。
3: 从昨天中午下午一点就见不着他了。
11: 从昨天开始？
3: 昨天
11: 这么短的时间吗？
3: 到昨天到晚上七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一点。
11: 嗯，
3: 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四点，我过去的，等到五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六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11: 丢了，
3: 遗失了。
11: 嗯，
3: 在派出所登记了。
1: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11: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3: 他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七点四十去的。

0: 他还不在。
1: 是这样，
0: 我又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2: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0: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1: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3: 我根本就没说。
0: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我就跟司法所，我上司法所也去了，也报案了，居委会我反映了。
3: 我没那么说啊。你别那什么，
1: 您刚才应该也听见了，您的妹妹，
0: 她听见了，
1: 说了很多。
0: 我知道，没关系，
1: 是吧？
0: 她，但是她的在这之前，到昨天上午之前，一直是自个儿的态度。我上养老院，我自个儿钱我自个儿拿着。哦，
1: 自个儿钱自个儿拿着。
0: 哎，对呀、啊，她自个儿拿着吧。我跟她说，剩下钱怎么办？说你，我听你的，给国家也行，是不是？
1: 好。我们重回那个话题啊，您说了，一直在照顾他们。当然，他们现在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意识还比较清晰的这个三妹妹，她表示说想要老七当监护人了。你也听见了？
0: 谁监护啊？说实在的啊，我这么年的监护，如果他们现在愿意管，我也不反对。但是您把那刚才那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啊，说得清楚，知道吧？他不是光管钱的事儿。
1: 对，律师说得很，
0: 是不是？您再看看那告知书。
2: 对于监护人的说法，我相信经常看第三调解室的观众来说啊，并不陌生。虽然三姐表示了想让七妹作为她的监护人，但是在与三姐的沟通中，律师认为三姐是完全具备行为能力，所以她并不需要监护人。
4: 这儿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三姐希望能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她的愿望有没有达成的途径？作为腾退房屋的另一位承租人，三姐是否拿到了相应补偿？未来的日子她打算怎么过？弟弟妹妹们是何意见呢？
5: 你是老大，你不是说照顾他们，赶快弄走他俩钱，他赶快掖在他腰包里，没了以后还是都是他的，完了就这一句话最简单了。
2: 作为弟弟妹妹，他们尊重三姐和四哥的选择，但对于房屋腾退的具体事宜，他们依然对大哥存有质疑。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他们总归是心结难解。
1: 是不是？你们查了吗？
6: 我没查，房他不让我们查，那就
7: 当初我母亲还在呢。当初是我母亲在，他变就我们都不知道啊。
1: 母亲还在就变了
7: 啊？对。
1: 母亲哪年走的？
6: 一二年
1: 哦，一二年，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母亲的名字，
6: 对，
1: 还没到三姐名下。
7: 没有
1: 哦，所以她的名字加进来比三姐还早，在你们看来。
7: 对。
2: 经过询问，一些重要信息渐渐浮出水面。据弟弟妹妹推测，大哥应该是在母亲在世时就变更为承租人之一，但三姐作为承租人却是在腾退的消息公布之后。
7: 他也说了，说我母亲同意他办，可是我母亲同意他办呢，他第一没有录音，没有凭证。
8: 我是承租人里屋的，我承租了20多年，是经我妈同意的。你妈不信妈的话，你说你们还说什么？
2: 大哥说经过了母亲同意，弟弟妹妹一方则要求大哥拿出证据。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遗憾的是，母亲已于9年前去世，她的真实想法目前无从考证，该怎么办呢？
0: 他们俩是实际居住人，是孤寡老人，是残疾人，他们这辈子从那儿长起来的，310万，一人给他们60万，美其名曰我们拿10%，这10%就好几十万呢，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所以您觉得他们在侵占两位？
0: 在侵占，肯定的，他们俩是实际就腾退人呀。
1: 包括老六应该也算吧。
0: 老六户口在那儿呢。
1: 拆迁政策是怎样的呀？啊，
0: 拆迁政策只对第一对房本的面积计算钱数，第二一个对你户口本在册人数。
1: 所以那老六还是算上了呗。
0: 对对，是
1: 是吧？
0: 我跟他说过，31、31，
1: 三位平均分是吗？
0: 哎，31、31。
1: 所以这就是他们刚才去说您横加干预的一个内容，认为他们的分配方式不对。
0: 那告知书我不得不干预。他们是弱势群体。
1: 那是个什么告知书？谁写给谁的？是你们自己写的是吗？
0: 他们自个儿写的，三个人决定的。哦，
9: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1: 分配
9: 比例，
0: 对，
9: 分配比例，他们那个20%、20%、40%、10%的那个分配比例。
0: 对，按300万说，你说他们在那儿城那儿长大的，实际居住人、实际腾退人，给60万合适吗？我那刚才给您那个分配方案，我的意见也写上了。为什么？
1: 这里面
0: 老妈给我的任务我也答应了，让我照顾好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现在腾退了，他们的利益我必须得保护住了，维护住了，60万要上送养老院，将来够吗？
2: 海家大哥说，考虑到三妹和四弟的实际状况，每人只分60万元的补偿金根本不够养老院费用，他提出这310万的腾退补偿金应该由三妹四弟以及户口在此的六弟三人平分，这个方案弟弟妹妹们表示反对，
1: 有一些问题他们的一个利益。
2: 在调解现场，双方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们接受他们的选择，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付出，海家兄妹也表示了感谢。事后海家大哥还特意发来了致谢信息。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二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7个兄弟姐妹，在这7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10: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0: 啊？
10: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0: 没了。
10: 所以啊，
0: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我给我累得够呛。
2: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11: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12: 是
11: 啊。啊，不需要给别人。
7: 可是上腾退办那边，他让我大哥代理，这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11: 他不需要代理。
7: 哎，对，
11: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2: 对，
7: 他都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2: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7: 他带他们玩去，花的是他们的钱，所以说这回我们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2: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3: 我提出我要求，我要把最后一步走好了，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拿在一个人手里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
14: 是的，
13: 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意完了。
2: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15: 你们不能这样，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2: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1: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啊，海家有兄弟姐妹8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7: 对，腾退
1: 是吧？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7: 对，
1: 也没谈妥呢。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这是老三，这个大姐，
9: 对，
1: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7: 对，
1: 身体有
16: 病
1: 啊，需要人来照顾，
16: 癫痫病。
1: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17: 大栏儿地区腾退。
1: 那个房子当时是
17: 公租房，
16: 房屋所的房。
1: 那承租人是谁呢？
17: 他是。大栏儿腾退，这房是哪儿的？是房屋所的公房。
1: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17: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
1: 哦，父母那辈的承租。
17: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二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1: 户口改是指这个承租人， 房主
17: 房
1: 承租人
17: 啊，承租人
1: 改成了这个。
17: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啊，私自做主，他本身他结婚41年了，就没跟这儿住过一天。
1: 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17: 他做主把房子分了，里边屋了。
1: 把房分了。
17: 对。
2: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谋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13: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1: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说看。
17: 南房。
1: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17: 里外屋。
1: 里外
17: 屋一间吧，里屋是一间。
1: 平房。
17: 平房。
1: 当时这个承租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7: 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
13: 我是承租人，
7: 哦，
13: 是不是？他不是遗产，说老太太留下来的自己的遗产了，行吗？那他老太太还健在呢。
2: 对于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1: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几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名字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7: 没有，一直在。
1: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儿呢？
17: 这就是两个本儿。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签了字了，这是封条了，他把钱拿走了。
13: 妈没有了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1: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9: 腾退办呀，
17: 腾退办那个。
1: 腾退办告诉您的，
9: 对，
1: 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7: 对
17: 对对，
1: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
7: 啊，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1: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17: 对对对，
1: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7: 当时是一个承租人，
1: 一个承租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7: 对对，
1: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7: 对对对。
1: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
7: 对
17: 对。
1: 对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7: 对
17: 对，
1: 你们觉得违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17: 对。
8: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对谁的户口在那儿，谁享受腾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2: 承租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1: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0: 刚才啊，在那儿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1: 你说。
0: 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2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肢体残疾的。
1: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0: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1: 一共4个，
0: 4个，
1: 加上过去，
0: 对对对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进入了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2: 大哥说，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0: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咱有后悔的点，还不懂得说什么呢，立个遗嘱，要懂得不就没这事了吗？咱得客观地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就是手机，没有手机，柳阳连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着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时候，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2: 大哥手里有上万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 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5: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是有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你怎么你20年前你就想到今天了？
1: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

0: 您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2: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3: 我看这个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一直陪在您身边。
4: 他
3: 也是很，
4: 我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
3: 嗯，
4: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3: 这就是我要问的。
4: 从昨天中午下午一点就见不着他了。
3: 从昨天开始？
4: 昨天。
3: 这么短的时间吗？
4: 到昨天到晚上7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1点。
3: 嗯，
4: 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4点，我过去的，等到5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6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3: 丢了，
4: 遗失了。
3: 嗯，
4: 在派出所登记了。
2: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3: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4: 但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7:40去的，他还不在。
3: 是这样，
4: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2: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4: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3: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5: 我根本就没说。
4: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
3: 我们也讲解了我们的一个法律和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意见，是保护他们俩的利益。如果他们愿意，当然他们的自愿，交给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来照顾、来监管、来帮他支配，那是可以的。他不愿意，我们是支持他自己去做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6: 这也是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表态。你们几个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觉得算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解决，打官司或者找其他单位调解都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着重强调的一个认知问题，就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残疾人，他们的财产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处置，别人无权干涉。
2: 现场调解告一段落，但我们对海家兄妹的关切没有结束，衷心希望他们能慎重考虑调解嘉宾提出的方案，妥善安排好三妹和四弟的生活，也祝愿他们早日回归和谐，重温手足情谊。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调解到最后，他们一家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也无权强迫他们接受专家的方案。不过我们相信，在调解的过程中，专家们的意见已经让他们知道原来的认知可能出现了偏差。至于是否接受，那可能不是短短几个小时的调解能做到的。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地沟通交流，才有可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8: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9: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8: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10: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8: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10: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1: 白吃了，白用了。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2: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13: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用也都不管。
14: 这种寒凉的药服更容易灼伤脾胃。
12: 辨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15: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
12: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16: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怎么发现你有点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昨晚上又熬夜了？
0: 哎呦，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这睡觉也。

0: 睡不好，有的时候吧还难以入眠，头老是晕晕乎乎的，头疼还有点恶心，半夜还老是冒虚汗，我感觉我好像要生病了似的呢。
1: 是，这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哈、啊？平常呢，这个别老是熬夜，你又是熬夜又是吃那个宵夜哈、啊，这时间长了，身体能好受得了吗？
2: 确实。这长期的熬夜就会使你的身体呢慢慢的变差，再加上呢你不像他不经常锻炼，体质呢本来就虚，免疫力呢又低下，这身体一不舒服肯定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了。
0: 那饶老师，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每天也睡不好觉啊，你看我现在早上上班都没有力气，
2: 嗯，
0: 吃饭现在都没有胃口了。
1: 别说别的，我觉得熬夜首先你得把它戒掉。
2: 哎，立冬说的对，熬夜它是根儿，
1: 对，
2: 只有这根儿除了，身体呢才会慢慢的好转起来。我跟你说，刚子，
0: 嗯，
2: 要是因为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影响了睡眠质量，那久而久之，那问题可就大了去喽。
1: 啊，对，你不知道吗？这个睡眠它多重要啊！睡眠不好，白天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事儿。
0: 要不说呢，这几天的注意啊都不太好，睡觉特别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哎，有一点动静就醒了，这个觉特别轻。哎呀，这一觉起来之后吧，这感觉身体怎么比不睡还更累了呢？
2: 我跟你说，刚子，睡眠质量不好，醒来肯定就会更累。睡眠可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呢，它是我们人体与生俱来的生理刚需，跟咱们吃饭呢、喝水呀是同样的重要。人体没有办法一直处于那种运转的状态，我们需要通过睡眠完成自我修复，能量补给，机能调节。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忽视睡眠，就会从我们的身体、大脑、情绪、免疫力等等多方面透支我们的健康，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学习的效率。所以呢，这个规律优质的睡眠是维持你身心健康的基础。
1: 一个充足而且质量好的睡眠，这个它是重中之重。你看现在哈、啊，我跟我爱人，我们都不会让那俩孩子呢，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
2: 嗯，
1: 毕竟呢，这孩子不是正长身体的年纪吗？
2: 对，
1: 这个看书人书上也说了，说这个孩子的睡眠一定要到位。
2: 长身体的时候，这睡觉啊更是必不可少的。睡眠不光是跟身体发育有很大的关系，那孩子的长高跟这个睡眠那也是密不可分的。
1: 嗯，对，
2: 而且咱们说了，人体一天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这个就是基本的。所以啊，又要跟你说了，以后一定不要再熬夜了，记住了，
0: 记住了，这一次一定是记住了。我现在确实要注意我的身体保养了。
2: 那当然了，刚子，现在最主要的呢还是你体虚的问题，经常有些朋友感觉到头晕呐、头疼啊，时不时的来点恶心呐、咱们说了，人的身体它是很脆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出问题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你像我们有些朋友，这天气一热了，他就容易心烦气躁，口干舌燥，他吃不下饭，
0: 对，
2: 也睡不好觉，是吧？那还有一些朋友，这一到换季了，他就容易感冒。有些朋友呢有鼻炎，他鼻子不通气儿。那这些看来都是一些什么不起眼的小情况，可是一旦我们忽视它，就可能在夜里呀、悄悄的、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晚点睡得慢点儿，睡得浅一点儿，但是就这事儿时间长了，这些小问题一点儿一点儿的它就积累起来，就会让这个睡眠变得支离破碎。一觉醒来第二天，我怎么那么累呀、我怎么就没精神呢、是不是啊？
0: 对，总打哈欠。
2: 对呀、所以呢咱们平时呢就不能小看这些身体发出的一些小信号，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保养身体就像对待一台精密的仪器，我们要定期的去维护，及时的去调理，多给我们的身体呢充充电，让我们拥有安稳的睡眠以及饱满的精神状态呢，迎接生活的每一天。
1: 那您说像刚子的这种情况
2: 啊，
1: 就刚才他说到的他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2: 啊，
1: 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2: 那说到这

0: 这个刚子，如果说刚子你实在是觉得特别难受，那你还是要去看看医生。哎呦，不过在我这儿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就关于你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下降，身体呢觉得累呀、难受啊，影响到睡眠这个问题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食材，叫乌梅。
1: 乌梅，
0: 对，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你平时吃点乌梅，对你的身体的它这个调理啊，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这乌梅还有这个作用呢？啊，还能调理我的体质虚弱的问题？
2: 我之前倒是听过哈，有人说这个多吃乌梅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它不是可以降火、可以润喉吗？
0: 没错没错，乌梅呀，它可以辅助提升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因为呢，它能抑菌抗炎。减少这个喉咙发炎的问题。
1: 那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哈，我之前有个邻居他就上火了，喉咙发炎，胃肠也不舒服，哎，医生给他开了点药，同时呢还跟他说平时可以多吃点乌梅，说这个乌梅啊对这个炎症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0: 是，而且这乌梅呢它能收敛人的元气，可以调理咱们体虚的问题，辅助调节咱们的睡眠质量。我说刚子，你说你总是跟我说睡到半夜突然冒虚汗了，那这种冒虚汗就是元气发散的一种表现。那乌梅呢，它是收敛人的元气，能帮着你呢把正气固摄在体内，不会让它随随便便的往外耗散。那么你再想一想，元气收住了，你这个虚汗慢慢慢慢的它就能止住，然后呢我们说的头晕呢、恶心的这些情况呢也会慢慢的缓解，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呢也会慢慢的增强。所以呢待会儿咱们工作结束之后，你去弄点乌梅，每天呢吃它个两三颗，泡乌梅水喝也行，能生津止渴。那古代不也说了吧，望梅止渴嘛，对不对？
1: 别说了，我嘴都酸了。
0: 别说了，嘴酸了。我告诉你，乌梅不会给你的肠胃添负担。你就坚持喝点这个乌梅茶。哎呦喂，对你现在这些，你刚才说到那些不舒服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不过呢，我这提的这个建议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辅助调理的一个小方法。要是你用了这个方法以后，你觉得改善不大，那你必须要到医院找大夫。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好的查一查，咱们不能只靠饮食调理，耽误了病情呗，对不对？
2: 对。所以说，刚子听阮老师这么一讲，这个心情是不是好点了？
1: 那是。
2: 对，整个人早上都是无精打采的哈。哎呀，
1: 还得是阮老师啊，确实现在心情放松多了啊。听阮老师的话呀，回去啊，我买点乌梅吃。对了，阮老师，我之前也看过一个评论，说这个乌梅挑选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说市面上还有很多那个假乌梅啊。哎呦，还有假乌梅啊！那我到时候买乌梅，我该怎么去挑选呢？哟，
0: 这个问题就问对了啊！现在这市面上啊，确实有一些假乌梅。这个假乌梅呢，大多呢它是用杏子加工而成的。
1: 杏子啊，
0: 也是酸酸的。假乌梅呢，它的个头啊比真的乌梅呢要小，你那个表皮你看上去它更加光滑，颜色呢那假乌梅呢它是偏黄的，然后你用手一摸，它的质地呢是偏硬的，你放嘴里一尝，它那个甜味儿要偏重一点儿，没有那个乌梅特有的那种醇厚酸香。如果你多吃点呢，你还会觉得这嗓子有点发腻发齁。所以你要是挑选乌梅的话呢，你记住几个要点。首先你要看它的外形，真乌梅它是不规则的那个扁球形，表面呢它是皱缩凹凸不平，你看上去不是那么光滑的。颜色呢一般是乌黑的或者是棕黑色的，然后你用手一摸，真的乌梅拿起来它不沾手，它也不会特别软塌，但是又不像假乌梅那么硬邦邦的。最后呢闻一闻，你再尝一尝真乌梅，有淡淡的烟熏的香气，入口呢是先酸后回甜，这个酸香 浓郁，是余味悠长。另外呢，你还得注意，就有些商家呀，他会给那个劣质的乌梅，它确实是乌梅，他给它染染颜色，所以咱买的时候呢，你找张纸巾给它搓一搓。嗯，如果纸巾上有颜色，不就染的吗？对不对？掉色了呀，
1: 掉色了就不能买了。
0: 对了，那明显它就是染色的呀。嗯，所以选对了好乌梅，你吃了以后呢，才能起到该有的调理作用。哎
1: 呦，没想到一个乌梅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讲究哈！我知道这个酸梅汤的原料里边有乌梅啊，我之前就光知道喝酸梅汤，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2: 所以说咱们俩还是多跟阮老师学习吧。嗯，你也就是在美食方面是个专家，现在
1: 有，不管怎么的，您能夸我是专家，我就挺高兴的了。
2: 你会吃？
0: 我告诉你，立冬他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他说你一天到晚就光想着吃，确实在这个吃上你算是另外一种专家。嗯，那为什么说是另一种专家呢？因为刚子你呀只知道什么好吃吃什么，你也不看看就这道美食它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啊，你吃了对你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哎
1: 呀，真是阮老师说的对啊。哎呀，以后啊多向您老人家学习学习。
0: 哎，不过刚子，刚刚咱们说到这个酸梅汤啊，就你提到你喝过酸梅汤。酸梅汤本身它就是用乌梅做主料的，你自己在家煮酸梅汤的时候呢，你这个锅里除了放点乌梅，你还可以少量的放点山楂。哦，啊，就是咱们做菜用的那个陈皮。嗯，你再放个一半陈皮，再加这么一小撮的甘草。嗯嗯，好了，你把它煮，煮完了以后呢，你把它晾凉了喝，是开胃又解腻，而且我们在夏天喝的时候呢，还清热消暑呢，比喝那些酸甜的饮料那可健康多了。不过刚子，你现在体质虚，可不要喝那个冰镇的哦，常温的喝就行了。
1: 好的，我就爱喝这酸梅汤，尤其到了夏天啊，一般在那个路边小摊吃点小烧烤，吃点小吃，我都会要上这一杯酸梅汤。
0: 啊，那你喝的时候得注意了，就外头卖的那个酸梅汤啊，很多的酸梅汤里头是加了不少的糖，喝完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就胖起来了？你一胖的话，不就是给身体添负担吗？要是喜欢喝，其实自己在家煮呢也很简单，找些这个食材放在锅里，煮个二三十分钟的就行了。嗯，想喝甜的，你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略微有一点甜，调个味儿就行。嗯，而且自己做的是干净又健康。
2: 而且就我们喝的这个酸梅汤，最核心的食材不就是这乌梅吗？
0: 对，
2: 所以说以后煮这酸梅汤，咱们好好的挑选那个乌梅，
0: 还可以把乌梅和适量的冰糖一起熬成什么乌梅酱。哦，就给果酱
1: 抹面包吃。哎，
0: 聪明了，就是抹面包。还有一个就乌梅的作用，比方说我今天我炖一锅肉汤，我往这个锅里啊，我加那么一粒儿两粒儿乌梅。我今天炖牛肉，这牛肉是不是不容易炖烂呢？
2: 我就加了这个能更容易炖烂。
0: 对了，而且不光是能够让这个牛肉炖烂，它还能让这个牛肉你吃起来是解腻提鲜，而且还不会影响牛肉原本的味道。
1: 太好了，今天可真是学到了啊！从挑选到吃法，再到注意事项，都讲明白了啊！看来这小小的乌梅真的是个好东西啊！立冬，哎，我突然有个很好的想法。
2: 那我知道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了。我还不了解你吗？又到点儿了，是不是？又想让阮老师做营养菜了。
1: 李东，等我啊！确实，阮老师，你刚刚他讲了这么多乌梅的好处，而且我现在吃点乌梅呢，对我这个身体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2: 那倒
1: 乌梅呢，还能做这个酸梅汤啊。哎，我觉得这样吧，阮老师，择日咱不如撞日啊。
0: 怎么着？
1: 你今天教一下这个酸梅汤怎么做的？呵，正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着一块学一学，
2: 把咱们的观众朋友都给搬出来了。自个儿想学就说自个儿想学呗，对不对？最好是不是还想让阮老师多熬点，这样你可以自己带回去，省得自个儿回去自个儿熬了。是这意思吗？
1: 立 东老师，你这个建议好，我决定采纳。罗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你们俩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你可真行，之前都是催我做菜，现在可倒好，自己就点上菜了。你是真把我这儿当那个自助餐厅啊？啊，想要什么我这儿加点，我那儿加点。
1: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罗老师啊，这不还是喜欢您的厨艺吗？啊，再加上我最近你看，我这睡眠不好，身体状态不好，这不也影响工作吗？嗯，对不对？嗯啊，这个忙你得帮啊。
2: 行，你这招高了啊。
0: 也行吧，对吧？看在你这个难受的份上，又挺馋的，再加上我看今天有工作人员带了点乌梅，那我就教大家怎么做这个酸梅汤啊。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个 plus 加强版本的酸梅汤。话不多说，那阮奶奶的营养小餐厅这就开始了。制作今天的这道酸梅汤，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乌梅适量，酸枣仁适量，山楂适量，陈皮适量，甘草适量。首先把所有的食材，乌梅、山楂、甘草、陈皮、酸枣仁，用清水淘洗一遍，浸泡5分钟，这样出味更快。随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煮30分钟，关火后放入冰糖，利用余温把它融化，最后呢过滤出渣。然后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习惯，可以在这个酸梅汤放凉后冷藏，夏天呢冰镇口感更佳。
1: 该说不说，这味道确实是香醇呢。
2: 刚才我就在想啊，说这个酸梅汤它是 plus 版本，而且是加强版本的，是不是里边加了这个酸枣仁啊？
0: 就是加了点酸枣仁。那咱们刚刚不是说乌梅可以调理咱们的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吗？恰好我在这里头呢加了适量的酸枣仁，
2: 对睡眠好。
0: 哎，他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2: 是，
0: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济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我跟你说呀，这酸枣仁跟乌梅，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喝，对你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啊，正好合适哦，能让你更加容易的入睡，而且慢慢的这个睡眠质量变好了，那你人第二天不就精神了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道酸梅汤啊，我强调3点：第一，山楂的数量，你不能说酸梅汤嘛，我搁它一大把，不能太多。因为你本身就有乌梅了，你要再搁太多的山楂的话太酸了。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等大火把它煮开以后转到小火再煮个30分钟，咱不能说因为节省时间咱煮的时间不够，那你就会影响这个口感。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一定要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习惯以及自己当下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呢再考虑去冷藏。就现在你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喝冷藏的，我建议喝常温的。
1: 喝常温的。
0: 哎，对，你别想那个冰镇的那个酸梅汤。
1: 记住了，阮老师啊，您这个食材搭配啊，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那我先在这里感谢阮老师了。那今天跟着你啊，不光知道了这个乌梅的好处，怎么挑乌梅，还学会了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加强版的酸梅汤。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啊，我就带点啊。您看这么好喝，多带点。
0: 你给他留点儿，
2: 让他带吧。但是咱还是得说。张老师，你想的太周到了。就是加了这个酸枣仁，它就有了这样的诸多的作用。
0: 对，
2: 回头呢我也学一学这个哈，给我家孩子呢也做一做，保证他们两个的睡眠质量。
0: 而且这个酸梅汤是好喝的同时又简单好做。 并且呢对咱们的身体呢有诸多的好处。平时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在家试着做一做，对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哦。
1: 嗯，这真是乌梅陈皮煮酸汤，酸枣安神入梦香，小火慢煮养脾胃，夜夜好眠体质强。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不服老的阿曼，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5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我还是一直不服老，说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身子骨可棒了，那会儿呢我还跑那个马拉松，
0: 哇厉害。
2: 现在上了岁数了，就是过了50之后吧，感觉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呀、就变得很差了，动不动呢就得个小感冒发个烧，尤其现在呢这个睡眠啊特别的轻，睡眠质量不怎么好。在这儿呢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办呢？
1: 看这个名字起的就知道这位朋友有着不服老的精神啊。我看这位朋友留言的语气应该也是位东北人吧，没准还是我老乡呢。
0: 那这位朋友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个人呢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您经常生病，那我们就要多注意注意调养咯，多吃点提高咱们免疫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乌梅，平时您呢就可以吃一点儿。那么关于您睡眠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酸梅汤就能对您的睡眠起到一个辅助调节的作用，平时呢您可以在家里呢做点常喝喝，当然我们说我们在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锻炼锻炼身体，把我们的身体呢保养好，这点呢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平时可以多喝点我们刚刚制作的这版 PLUS 版的酸梅汤，对您的睡眠呢有着帮助的作用，平时还要注意身体的保养和锻炼，这样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啊才会变得更强。好了，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好，微友叫冬日，他说阮老师我是杭州人，我发现一到夏天我这个心里头就哎呀烦躁的不行，说我本身呢还是一个比较怕热的人，还是冬天好啊，你说冬天再冷多穿点不就暖和了吗，但这夏天不一样，就怎么着都觉得热，尤其是这个杭州的夏天啊，他说不仅这个温度啊能达到40度，就那个大太阳还特别的晒，我感觉那夏天的时候在那个马路上啊给摊一鸡蛋啊它马上就能熟然后他说我经常是热得满头大汗回到家，然后呢一到家就把那个空调啊调到最低，调到那个16度，
0: 哇啊太低了，
2: 对着自己吹，那种感觉是真爽啊，但是往往吹完之后呢回头就感冒发烧，
0: 哇
2: 这大夏天呢真的是太难受了，本来呢就有一点这个熬夜呀失眠呢，再加上夏天一热，好家伙这晚上更睡不着了。您说杨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
1: 这位朋友看出你怕热了，咱们说这个网友是受不了夏天的炎热才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冬日的吗？
2: 我那你还挺会联想啊
0: 你别说啊，这杭州的夏天我还真在那儿待过，前些年我跟我老伴儿就在7月份这个季节去杭州游玩，
1: 最热的事儿。
0: 我在这里证明啊，这位微友他说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假话。杭州的这个夏天呢，热不仅热，还晒得难受。在杭州的夏天，你得撑把伞。
2: 这杭州是热，但是您怎么非要在7月份的时候去呢？对不对？那肯定是杭州最热的时候，
1: 全国
2: 杭州
1: 最热的呀。
0: 对，
2: 全国来讲，7月份也是属于那个7月流火嘛，不都这么说？夏天最难熬的时候。
0: 你闭嘴吧！我告诉你，我不是万不得已。嘛，这要工作去嘛。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外拍，大冬天的，是不是？大夏天的，说啥就啥时候出去，对不对？
1: 对。
0: 当 时就想，这也不是特别远，就杭州嘛，也挺近的，要去就去呗，带着老伴一块儿去呗。我把工作的事儿弄完了以后，我就想还玩吗？一点都没这个心情去玩了
2: 啊！赶紧回家。
0: 打住，咱们是不是聊着聊着这话扯远了？那这位观众，
2: 人家怕热
0: 对，怕热，您怕热，我听出来了啊。您是平常呢就有着那个熬夜的问题吧？对不对？我觉得您跟刚子，你们俩是同道中人。
1: 同道中人。
0: 咱们呢，还是先把这熬夜戒了啊！您熬夜熬久了，您这个生物钟啊，它就紊乱了。这个生物钟一旦紊乱，您想早点睡觉它都难。咱们说，一定要把熬夜这个事儿，一定要戒了。然后呢，慢慢调整我们的生物钟。还有，就你刚才说那夏天开空调这事儿，满头大汗的，热到极致的情况下，回到家16度的空调还站在那儿吹，那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汗毛孔全都张开的，啪叽这么一吹，冷、湿、汗、全部到你身体里，所以你先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一点儿。

0: 温度呢你打到一个26度，26度呢慢慢慢慢再调到25度啊、23度啊等等，最好呢不要低于23度，不然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的身体也会扛不住。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夏天还有一个心烦闷热是吧，平时失眠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我不知道刚才我熬那个汤的时候你学没学呀、啊、学着做做我刚才做的那个加强版的啊 plus 版的酸梅汤，你可以给你清热消暑，还对您的失眠有一定的帮助哦。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食疗调理，如果说张老师我失眠特别严重，那你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1: 好的，我这同道中人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爱钓鱼的老鱼啊，说阮老师您好、啊、我有一个钓鱼的老伙计、啊、他这个钓鱼的技术啊特别高明，每次呢跟他去钓鱼呢，他都是满载而归，
0: 这好。
2: 然后他呢还特别喜欢海钓哦啊，之前我们经常约着一块钓鱼，后来呢老是因为他这个精神状态不好，钓鱼的次数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自己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特别的不好，夜里边老是醒，这睡了一夜起来之后呢精神状态还是不好。他说他不是说不想钓鱼，但是你说这个精神状态哈、这个没有精神头啊，昏昏沉沉的，你说钓鱼钓鱼别让这鱼钩子把自个儿给钓着了，对吧？因为他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个鱼钩给伤过，当时挺严重，那手臂啊缝了十几针，哎呦啊、他呢也是听这个熟人说哈、说如果老是夜里边频繁的醒，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一点对睡眠好的这个相关的什么产品一类的。那在这儿呢他就想问问您哈、就帮他的这个老钓友问一问，该怎么去选择一款好的睡眠产品呢？
0: 那我听到这会儿我听明白了，老于他朋友的安全意识非常到位，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知道自己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尽量不出去钓鱼了，怕这鱼钩伤了自己，因为这鱼钩确实很危险，
2: 不光是鱼钩啊，你想在河边钓鱼，
1: 万一一头晕的塞到水里呢
0: 怎么样，对不对？
2: 你扑通一声掉里头了怎么办？
0: 对对对，说到这儿立冬刚子还记得咱们仨去钓鱼吗？我被那个鱼钩，
2: 对了，
1: 哎呀是啊，想起来了，
2: 都流血了，
1: 那血哗哗烫
0: 止不住、十多天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这个朋友啊他也是懂得保护自己的。那么关于你朋友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慎重又慎重，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去看市面上很多这个睡眠有关的产品，贵点的是上千了，那便宜点的几十了，但是咱们选产品不能光看这个价格，你要看这个产品里面所含的这个成分有哪些呀，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好啊。比方说有的睡眠产品里它就有我刚刚提到的酸枣仁，或者什么百合等等这些食材，它不是说睡觉不好吗，对不对？
2: 是，
0: 就这酸枣仁能帮忙安神，改善经济多梦，夜间易醒，什么体虚盗汗等等这些个问题，安神助眠观念，这些食材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那这一类产品对您朋友的睡眠呢就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这位朋友啊，你一定要转告您的朋友，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为价格贵就觉得产品好，还要注意里面的成分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好处。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明天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哎，您好，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我尿频尿急，一趟一趟得上厕所，但是到厕所又不一定尿不出来，特别费劲，夜里也睡不好，一晚上得起来三四回，然后每天也就只能睡几个小时，太痛苦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我想问问咱这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不做手术解除这种痛苦。谢谢您啊。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了解了，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能不能避免做手术，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专家，我们的姜仁中医生，欢迎姜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姜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刚才两位主任都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这位观众提的问题，他现在呢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他尿频尿急，而且排尿困难。我想首先问问傅主任，前列腺增生它这个发病率高吗？有多高？
2: 前列腺增生啊，是中老年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影响中老年男性生活质量的一个常见病。
0: 嗯，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2: 比例非常高。
0: 那比例高，大家就想知道说增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2: 我们说呢，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我们人体的膀胱，是一个储尿的器官。我们两侧的肾脏产生的尿液，通过两侧的输尿管，输送到我们人体的膀胱里储存起来。那么前列腺的话呢，正好位于我们正常男性的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在我们膀胱的正下方这个方位，有点话呢像我们的这个开门的这个门锁这个位置。因此的话呢，

0: 这个器官一旦发生了问题以后，会对我们的储尿排尿，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男性的生育健康，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干扰。
1: 它大概原始的大小或者健康的大小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增生，它有可能会增到多大呀？
0: 在这个青春期的男性，然后的话呢，它的前列腺呢大概正常的就是一个粒子大小，随着前列腺体积的逐渐的增大，大概呢可能到达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鸡蛋这么一个大小，
1: 就是从这样一个健康
0: 的状态，从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增生，
0: 变成一个增生的肥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它增生了以后，这个门就会被挤压，
0: 对，
1: 变形，
0: 会导致我们后尿道的狭窄变形，我们排尿的阻力就增加了。同时的话呢，随着它的增生肥大，表面的话呢会产生血管的曲张、破裂、出血，因此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就会有血尿的现象。
1: 您这旁边这橙子，不会也是它有可能增生到的？
0: 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能够到达400-500克。一般的增生到这种程度，这个患者的话呢，就非常痛苦，包括他的生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1: 不治拖着，真拖成这样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我们说呢，我们人体的上尿路、下尿路啊，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一个膀胱巨大结石的这么一个患者。我们说呢，这个白色的这个区间并不是我们尿液，是患者膀胱里长的结石。
1: 你想象一下，你膀胱才多大，它里边的结石基本上快占满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膀胱有多大，结石有多大。那么这边这个呢，是一个呢，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尿液的话呢，它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我们膀胱啊过度憋尿的话，我们尿液反流回了肾脏，因为它从正常的通道排出来的阻力太大了。因此的话呢，它又开始走回头路，返回到肾脏。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积水、肾功能的一个衰减，这对我们的健康呢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初期这个肾功能的损害还是可逆的，一旦呢超过了1-2个月以后，往往这种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拖，赶紧回答我们刚才求助热线观众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0: 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轻度到中度，主要的方法的话呢，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和包括呢一些个中医啊、中药啊这些保守治疗。只有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然后呢，往往最后呢需要一个手术的介入和干预。
1: 您刚才在说前面轻度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中医。那接下来就要问问我们的江医生了，我们的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2: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方、好药，以及各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对前列腺增生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好。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早中期患者呀，根据中医的辩证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排尿功能，解决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曾经碰到一个患者啊，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来到我诊室的时候对我说：“医生，我每天频繁地想上厕所，但是呢，上了厕所又尿不出来，即使等了很长时间尿出来了，也是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排尿的后期呢也是滴滴答答，持续5-6分钟，淋湿鞋面是最常见的情况。晚上呢也是频繁的起夜，导致这个家属的这个意见也很大，夫妻关系也很紧张。但是呢，这个病人呢没有引起重视，一直也没有看过医生，总是认为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现象。直到2021年，他出现了这个便秘的情况，不靠着其他的工具不能自主这个大便，病人慌了，他觉得确实很难受了，很痛，很严重了。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是用双手按压这个会阴部和腹部，每次排便都要持续约半个小时。这个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医生啊，这个你要帮帮我，我觉得这个活着呢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很痛苦，很痛苦，你一定要帮帮我。特别是呢经常的便秘，经常起夜，也导致血压升高了。”

0: 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我们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检查，这个病人的症状呢虽然非常重，但是还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我们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给他调理。观察这个病人呢，他的舌质紫暗，苔黄腻，脉象呢属于滑脉中，带有一种舌质，这是一个舌瘀阻下焦，这个前列腺肿大压迫尿道，这个导致的急性期啊治标，这个控制症状，我们用那个大柴胡汤，这个桃仁承气汤加减，攻下瘀热，促进病人呢排小便，通水道，尽快的排尿。当病情缓解之后，我们改用补中益气汤加鹅竹王不留行，这个补气散结，标本同治。同时呢，我们配了一些外用的这个中药的方子，热敷这个会阴部，配合这个针灸坐瘀等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他这个缩小前列腺的这个肿大。这个病人治疗2天之后呢，小便呢比以前通畅了，排的尿的量呢也比以前多了，小便的次数也减少了。这个病人因为是住院治疗的，这个治疗到第5天的时候，他自主排出这个成型的香蕉状的大便，非常的高兴，急急忙忙从楼上跑到楼下对我说，医生，3年了我没有这么痛快过。病人很高兴，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治疗2周之后呢，这个以前病人的是滴滴答答要持续5-6分钟，现在呢控制在1-2分钟之内。后来呢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病人的这个小便通畅了，前列腺体积也缩小了，这个夜尿呢也控制在1次或者不起夜，生活的质量也提高了。这个病人呢每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都跟我们联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那位观众一样，正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两位专家反复的跟我们观众在提一个早字，那大家也很想知道这个早发现才能早治疗，那到底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来早发现呢？
2: 那么最早期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夜间的尿频，如果的话呢，一个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每天呢起夜的次数超过2次，这个呢往往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其他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的话呢，随着他病情的发展可以分成那么2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阻尿期症状，就是我们平时不尿尿的状态。最典型的前列腺肥大导致的阻尿期症状是什么？尿频，总往厕所跑，尿急，明明呢可能20分钟之前刚去过卫生间，然后呢20分钟以后，然后呢又要去卫生间，况且呢他的这个排尿感非常急迫，您如果再晚去个3-5分钟，恨不得就得要尿到裤子上那种感觉。最后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急性的尿储留和慢性的尿储留。急性尿储留就是突然一滴尿都尿不出来的，慢性尿储留的话呢是平时的话呢小便非常费力非常困难，但是呢通过使劲鼓肚子增加腹压，还能挤出来那么1-2滴啊这样的比较少量的尿液，可能每一次的排尿量呢只有那么30-50毫升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的话呢，不单单是因为前列腺肥大导致了一个后尿道非常严重的梗阻和狭窄，同时的话呢我们膀胱功能往往的话呢膀胱收缩力也会受到很多的不可逆的这样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法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啊，把我们一些个中医的特色的疗法，包括像坐浴啊、中医中药啊这些个配合起来应用的话呢，会起到 事倍功半的效果。
1: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医特别好的方法，我们就要请江医生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中药坐浴它是怎么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用的中药又是什么呢？
0: 中药坐浴通过局部的透药以及这个温热效应，针对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湿热、血瘀、肾虚等核心病机进行治疗，同时呢具有那个温热、抗炎、这个活血三重作用。中药坐浴呢靶向性比较强，通过药物呢可以直接作用于会阴部，缓解这个下焦湿热、血瘀、尿道的压迫，起到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疏通尿道的作用。中药坐浴呢还可以直接抑制炎性反应，像这个黄柏呀、这个苦参啊，它能够直接抑制病原微生物，这个缓解前列腺的炎性渗出，这个减轻这个腺体的充血水肿。这个中药坐浴啊，不仅能够这个改善前列腺的这个血管，这个很多药物啊，像这个川芎啊、丹参啊，它能够舒缓尿道的这个括约肌的这个痉挛，缓解前列腺周围组织这个充血水肿以及炎性渗出。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病人呢，他坐浴治疗五天，明显的感觉到排尿通畅了。
1: 嗯，
0: 这个以前排尿是五六分钟，现在来维持到一二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啊，就像那个感觉，就像那个水管呢放水，这个通畅了，没有阻碍了。
1: 嗯，
0: 这个像这个病人治疗三周左右啊，他这个尿量啊、尿的频次啊都恢复正常了。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有这个两年多了，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排尿状态，前列腺呢体积也没有增大，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恢复如初，甚至更胜以前了。
1: 嗯，太好了，看这个中药坐浴解决了很多人担心手术呀、就是痛苦呀、就是害怕的这个问题。同时像刚才江医生说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中药是不是起效很慢，我们五天的时间对吧，他住院治疗通过中药坐浴就已经解决了他绝大部分的问题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家人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副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频尿急，我只要少喝水就不用排尿。
2: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减少排尿的次数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废物不能够及时的从身体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因此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第二个问题，尿频尿急我憋一下就好了，这还能锻炼一下我的憋尿能力呢？
2: 错，我们说的话呢，人体的尿急的感觉是非常难以抑制和控制的，过度的憋尿会造成我们膀胱和尿道功能的紊乱，因此不能通过刻意憋尿的方法来减少尿频尿急。
1: 第三个问题，年纪大了呀就会排尿困难，只要还能挤一挤不用上医院。
2: 这个也是错误的，一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排尿困难症状，一定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病啊长期的折磨很长时间，这个尿频啊、尿急啊、滴滴答尿不尽啊、晚上起夜多啊，这些症状我是亲自经历过的。这个病呢我是前两年得的，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起过五次六次，床上躺着感觉想撒尿了，憋得慌了，可是你上了厕所呢往那儿一站，站到厕所那儿尿不出来，哎呀这个着急呀、自个给自个较劲，有时候滴滴答答的把那个地面那个还弄脏了，你还得把地面打扫打扫，所以上一次厕所啊就得十分钟多，这一晚上你说总共有几个小时啊，能起五六次夜，你说我这个觉他怎么睡啊？可以说那段时间呢、这个晚上呢就是片段的睡觉。得这个病呢 的难以启齿的事儿也很多。其中就有一次啊，我去上我们社区那儿办一件事儿，哎，正好出来办完事儿出来了，碰见一个老熟人，话挺多，非得跟我聊会儿天。这个聊天过程呢，就自个儿的感觉

0: 想上厕所了，
1: 对对，有人忙着呢，我等等等，赶快，我说别聊了，别聊了，我得有事儿了，赶快走了，
0: 紧着就往回走。到了楼下已经都憋不住了。我们家住26楼啊，这个电梯，你越着急的时候它下不来啊。哎呀，在这给我急的，我这个两腿并着，攥着个拳头，啊，咬着个牙，哎呀，那种痛苦啊，你们没得过这个病的是真不知道，真是难受啊。就那么紧憋着，满憋着，最后也没憋住，那种心里边那种这个难受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自个儿跟自个儿发火，回了家以后跟老伴儿也发火。通过这个事儿以后呢，我怎么着也不是个事儿了，是吧？你这总不能不出门了，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想办法，这样就走向了这个看病道路啊。看了不少医院，是吃了不少药，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呢，状况不太理想。这吃了药呢，得管点事儿。但这个药一停呢，恢复原来的样了。后来呢，我上了单位呢，正好碰上我一个老同事，他说前两年我也得过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啊，我半年多都好了。嘿，我这一听说他治好了，我就感觉发现了救星似的，抓住稻草了，我就赶快问他，我说你在哪治好了？这样他就把这个副主任和江主任这个电话联系方式都给了我了。给了我以后，我就长话短说吧，后来我就联系上这个副主任。我到了这个副主任去了以后，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副主任说你这个情况还算万幸吧，虽然时间长，但是呢这个程度呢还算可以啊，不算太严重了。咱们采取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西医呢我能马上缓解它这个药效比较快，缓解你这个症状啊。完了这个采取这个中医呢，这个治疗呢能这个固本除根，这个问题应该是能解决。哎呀，这我一听我这高兴啊，结果开了药以后说你去直接说找张江主任去。我去了江主任那儿，把这个情况一说呢，又开了一些外用的药吧，叫洗浴的，这个坐浴就是坐里边再洗，还给我开了个两个疗程这个针灸。从开始用上这个药呢，前两天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但是过了两天以后，又过了两天以后就感觉有变化了。首先是这个上厕所啊，无意中我那天就感觉哎痛快了，比以前痛快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起夜的次数呢逐渐也少了，最多的时候我就说严重的时候起夜5-6次，最后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哎，晚上有时候偶尔起次夜，我感觉这是以前的我都是这水平，可以说这个病呢就算治好了。哎呀，这心里真高兴啊。回想到我这个秋医过程呢，我在其他医院看病的时候，看也见到一些其他一些病友，这个当时看到他们插的那个叫尿管吧，导尿管啊什么，哎呀，我想想都，我是不是下一步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想想都害怕。但是我呢，是不幸中也是一个万幸的，我得了这个病了，但是我遇到贵人，两个贵人不给我治好了。如果你也有和我一样得过这个病的，现在有这个病的，就像这个两个主任说的那样，要早治疗，真是不能拖。这个拖啊，越拖越严重，是吧？所以在此呢，我在这儿给我这一生当中两个贵人、两个救星说一声谢谢。
2: 谢谢，谢谢叔叔。您讲得特别好，而且呢过程当中呀，他用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痛快。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这个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怎么治的，我想很多的观众也非常想知道两位怎么给他用药的，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效果，大家也想过上这样痛快的人生。我们先说说西医这边的药。
3: 西医呢治疗前列腺增生呢主要有两大类的药物。第一大类呢话是非那雄胺这类的药物，它能够延缓前列腺增生进展的速度。但是这类药物的话缺点呢是起效比较慢，

0: 下，我们中医针对每位患者个体的体质进行辨证分型，是吧？然后呢，中西又能够缓解他疾病进展，降低他以后病情复发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疗效。
1: 你看中医和西医在里边起到的作用，
0: 是协同
1: 阶段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刚才叔叔在这个过程当中描述也特别可爱，他说这副主任给我治了以后就说去找江医生吧。好了，那就到江医生这个环节了，他来找您也提到了有这个中药坐浴，好像还提到了针灸。那我们这扎针是往哪儿扎？效果怎么样？
2: 针灸治疗前列腺增生啊，是以通调水道、补肾活血为核心的。通过针灸的治疗呢，帮助患者温补肾阳，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水液代谢功能，对于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首先，它能够调节性激素，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生、增殖，扩张前列腺血管，促进这个代谢，增加血流量，减少腺体的这个炎症和水肿，延缓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大，可以调节膀胱、鼻尿肌和括约肌的这个协调性，能够缓解尿潴留、尿失禁。当然，这个针灸治疗也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开具不同的这个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选择太溪穴、命门穴温补肾阳，这个调节肾主水的功能，这个减轻病人这个夜尿多、尿无力的症状。针灸这个治边命门穴，这个改善前列腺周围的血液供应，这个减轻炎症水肿。同时呢，我们还这个针灸膀胱募穴，中极这个通利水道，这个延缓、减缓、减轻尿潴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这个针刺方法，叫做盲针，这个透刺中极到曲骨，激发膀胱精气。这个病人呢，经过我们一周的这个针灸啊，以及这个综合的治疗，病人的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这个膀胱的残余尿量从380毫升降至45毫升，这个呢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了。因为他这个膀胱的这个尿量属于正常的这种残余尿量这个标准呢，他就不会有那种经常有这种尿意感，也就不会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了。膀胱的功能呢也恢复了，尿道打开了，他这个尿尿也就更痛快了。又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他晚上也基本上不起夜了，一夜睡到天亮。同时啊，我们利用针灸的原理对病人进行了整体的这个调理。因为整体调理好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糖也恢复了正常。
1: 针灸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前面我们都可以通过西医、中医给大家控制住，控制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当然了，如果现在它可能是已经拖到像我们前面讲的像橙子那样的情况了，是不是就需要手术？
0: 最近这20年呢，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方式可以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20多年以前呢，都是要做开刀手术，把肥大增生的前列腺给它切除出来，然后再给缝合上。现在的话呢，通过这20多年啊，我们的这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第一个做到了微创化。那么这个手术现在微创前列腺增生切除术是怎么做呢？就是通过我们小便里面放进去一根非常细非常细的激光光纤，我们是完全是在内镜的监视下把肥大多余的那部分增生的前列腺给切除掉，正常的前列腺组织我们现在是可以保留的。我们只把它产生了病变的影响了我们排尿的那一部分前列腺，通俗讲坏前列腺给切除掉，那么这些好的前列腺组织我们还是要保留的。一方面解决它的排尿问题，另一方面的话呢，对它的男性功能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和干预。就算是啊需要到这个外科来介入这个阶段，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于这个手术的话呢存在一种恐惧或者是顾虑的心理。

0: 目前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成熟、非常非常安全的技术。
1: 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真的是可以帮我们摆脱前列腺疾病的困扰的。当然，前提是您一定要找对医院、找对专家。如果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详细又专业的讲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2: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3: 白吃了，白用了。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5: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药也都不管。
6: 这种寒凉的药服更容易灼伤脾胃。
4: 辨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7: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个一定就是没变对。
4: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8: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9: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毛酒啊，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我是味道掌门王俊峰，一分钟教您学会我的私房菜羊肉汤面。咱们选的这是羊上脑肉，肥瘦相间，牛羊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顶丝切，片的大小的适中就行。白菜啊，切的时候一定要细，让两个花椒给它捞出来，加上肉。搁酱油的时候呢，一次就把咸蛋都给带出来了，就基本上不再搁盐。再加上这个白菜，加一点水吧，让它咕嘟一下，白菜的这个配劲也没了，香味也出来了就行了。一碗好的羊肉汤面，肉鲜汤浓味美，您学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0: 非常的缤纷。
5: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0: 这么锋利啊！
5: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0: 太经得住考验了。
5: 对，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0: 是
5: 完全没有变形，
0: 没错。
5: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0: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5: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0: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
5: 没错，
0: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心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
0: 哇，
5: 23度，
0: 瞬间降下去了。
5: 22度，
0: 对，
5: 20度的温度
0: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5: 是的，
0: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5: 很难受，
0: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

0: 甲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两床，拿回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了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3: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呀，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的香。
4: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0: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5: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
6: 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
5: 六床，自己家呢留两床自己用，然后另外两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6: 工厂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啊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7: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6: 非常的逼真。
7: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6: 这么锋利啊！
7: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
6: 太经得住考验了。
7: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6: 是
7: 完全没有变形，
6: 没错。
7: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6: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7: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五年八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6: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7: 没错，
6: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呢、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
7: 摸
6: 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7: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
6: 哇，23度，瞬间降下去了。
7: 22度，20度的温度，
6: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7: 是的，
6: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7: 难受，
6: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腰，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抓，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六 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9: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用也都不管。
10: 这种寒凉的药服更容易灼伤脾胃。
0: 辨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10: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
0: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11: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12: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3: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12: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14: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1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14: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15: 白吃了，白用了。
1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千毛酒啊，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肉焖黄金钩。
3: 大家好，我是北大荒餐厅的味道掌门梁辉。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传统的家常的一个东北菜，肉焖黄金钩。
4: 这个黄金钩啊，咱这个得把两头的筋呢、去掉了。收拾完了，把黄金钩啊清洗一下备用啊。下一步咱把这个肉改一下刀，切成5毫米。起火浇油，把切好的五花肉煸一下，微微发黄。起锅把肉盛出来啊，下葱姜蒜啊，调调味儿。五花肉下锅，把黄金钩下进去。紧接着最重要的一步啊，加入咱那个原酿酱油。这个酱油呢，它比较发亮，然后加水啊，大概再调火焖个20分钟。20分钟时间到啊，来了大火收拾汁儿。肉焖黄金钩出锅了啊！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6: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5: 嗯，
6: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5: 嗯，
6: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5: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5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7: 好好好，
5: 张总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5香松仁肉肚，
5: 嗯，
7: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嗯，
8: 哟，真好，
5: 真好，
7: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5: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7: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9: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6: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7: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6: 嗯，
7: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5: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6: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7: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5: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它解馋呢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啊？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0: 太便宜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

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啊，在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
1: 去了核，
5: 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嗯，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也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5: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5: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5: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嗯，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嗯，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大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5: 太好了，嗯，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儿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嗯，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 呀、啊，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啊、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
6: 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6: 老百姓嘛，图的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呀、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嗯，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1: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就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6: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嗯，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些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
6: 对，
3: 别提耽误时间了。
5: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6: 对，
5: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6: 可不是嘛，嗯，要是想经常吃啊，嗯，你呀、啊、量得大，嗯，价得优，哎，这才行。
5: 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嗯，卖的呀可火爆了。
1: 对，
5: 梁总，薄利多销呗。
1: 对呀，啊，
5: 想想，
3: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嗯，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5: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6: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啊、今天卖个老，嗯，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啊啊，人家雨桐、
1: 哎、
6: 雨桐在这儿帮半天忙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一碗吧？
1: 对，
6: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嗯！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说我真为难。哎，
2: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嗯、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6: 好，哎、太好了。
2: 这个合适，这个合适。
5: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嗯！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6: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啊、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3: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啊，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说了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识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

0: 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
0: 啊，
1: 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
2: 就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不好？
1: 太棒了，太棒
0: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这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1: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
0: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1: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2: 白吃了，白用了。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湿疹瘙痒渗水反复发作，盲目祛湿只会越治越糟。
4: 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一点药也都不管。
5: 这种寒凉的药服更容易所伤脾胃。
3: 辨证分型，内外同治，中西医联手攻克顽固湿疹。
5: 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
3: 短短数日瘙痒缓解，患者重拾安稳睡眠，
6: 彻底都好了，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
3: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在湖北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恩施。这个地方呢，环境优美，气候湿润。在古代啊，当地人都是靠着种植和打猎为生。到了冬天呢，得储备这过冬物资，粮食呢相对还好保存。这肉怎么长期保存呢？你想那会儿没有冰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实验，发现呢，经过腌制和熏制的肉可以长期保存。这腊肉由此诞生。这腊肉呢，在湖北恩施啊，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呢，腊肉的制作技艺也是当地的非遗了。这肉呢找到了长期保存的方式。这菜怎么保存呢？哎，泡菜有利于长期保存。但是啊，这恩施的泡菜跟四川的还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他就是湖北恩施的当地人。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而且呢，他这个身份转换很有意思，上午还是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午呢就变身为了自家餐厅的服务员了。
1: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一个案例来。
0: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1: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
0: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1: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想了解。
0: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施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2: 炸果酱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
3: 好，
2: 你好，这边三个人。啊，有一个面的话，一个花炸面小份，一个炸酱面小份。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菜口味。
4: 拌里面是吧？
2: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炸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炸拌啥都好吃，是这样的。
0: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今年是他来北京打拼的第20个年头。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去年10月，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1: 恩施三绝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合渣、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0: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1: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豆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豆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豆皮。这个豆皮就是漏豆的豆，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豆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着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起来做的。
0: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为了能有家乡的味道，石磨都是贺少华特意让老家人寄过来的。
1: 这个米比较香，然后它饱满度比较好，然后水分比较足，吃起来呢就是比较香，比较滑溜。土豆粉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粘稠剂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增加了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啊，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啊，米浆占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0: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焖上一两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0: 豆皮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1: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河渣，恩施的另一种特色美食。与豆皮儿相比，它是名称里没有豆字儿，却完全是由黄豆做成的。当地人也称它为懒豆腐，它懒就懒在将豆腐的制作工艺全盘简化，把黄豆打成渣，不用过滤，直接上锅煮。
1: 磨出来之后啊，要用小火慢慢炖，这是个考功夫的事情。它一般要熬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熬的过程中要凭经验去观察它的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那个给它熬的那个泡沫完全消失之后，马上要点上我们就老家这种卤水，它才能够形成那种成了结块，然后才能形成那个特有的这个口感。
0: 河渣混合了豆渣、豆花、豆浆的口感，同时富有浓浓的豆香。辣椒当盐，河渣过年，这是当地的一句民谚。河渣之于恩施人，就好比麻酱之于北京人，它可以搭配一切，吃上一口便是家乡的味道。三绝里的最后一绝是泡菜，制作流程其实和普通泡菜无异，只是在最后要加上一缸来自恩施的母水。
1: 母水就是之前做好的这个泡在坛子里面那个酸水，然后放到新坛子里面做个引子，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那是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母水？
1: 因为我们老家必须要有这个母水，它才能形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口味。
0: 在贺少华看来，恩施的泡菜更酸也更脆。年轻的时候，贺少华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因为恩施属于山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你要越农民，你要走出大山。来北京20来岁吧，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有一

0: 叔叔在北京，啊，他发展的非常不错，过年的时候串门就把我给看上了，然后正好我那时候一听说来北京，突然就感觉我的世界好像会不一样，因为当时就觉得这北京就是我想要来的呀，之前在课本上看到的天安门，这现在我随时就能见到了，我能看到天安门自由了。这时候把那个菜炒的来，酸菜炒腊肉，下头那个水要擦干，连底下那个水要擦干。
1: 在北京待了将近20年后，如今的他更渴望一些和家乡的连接。贺少华没学过餐饮，但是这些味道是印刻在他记忆里的，而且他反而通过这次开餐厅的经历，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去了解，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现在可能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找食材啊，你要去了解你怎么做的好吃，我们要去试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泡椒肥肠面，那我们要去当地各个做的好的你要去吃一遍啊，到底哪家做的最好，他们为什么做的好，就是这么来的嘛。
2: 这家乡菜啊，这个合掌也是年后刚上的，刚上的。回北京能干，出北京能干上，回北京第一顿饭是现在的料。
3: 酸菜腊肉，
2: 酸菜啊，酸菜可以炒一些，合掌可以拌一些。
3: 酸菜腊肉，这是豆皮儿，哎呦，这是豆皮。
2: 来，
0: 这个餐厅开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月，顶我过去可能10年20年认识的这个老乡。各行各界的啊。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据点，很骄傲。每次他们说，哎，你这个恩施菜在北京你还搞得挺正宗的，这种反馈对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认可和心理上的一个满足。
1: 对于第一次做餐饮的贺少华来说，他的这家餐厅有很多经营上的不足，比如菜单过于庞杂，主线产品不清晰，每一份面的浇头都是现场炒制，人力成本过高，但这些不足却也实在地反映着掌门人贺少华的心态。他担心有老乡远道而来，却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家乡菜，也担心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给客人留下了恩施菜不好吃的错误印象。他把餐厅开出了某种使命感，
4: 把老家的这个美食给他走出大山，然后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品尝到。既满足了我个人这个好吃的这个原因，那也有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嘛。
0: 哦，我之前那个考试就是那个腰脚福克斯考的呀。
5: 啊，现在不能用那个了。
0: 这就是那个九拐八拐啊、那个，一会儿飞那个。
5: 对。
0: 这个我在那个就是那边飞过，希瑞他这个操纵杆在左侧嘛，
5: 对，
0: 比较特别。哦，对。
1: 贺少华痴迷飞行，他喜欢这种飞得高、走得远的体验，就像年少的自己飞出大山，遇到无限可能。而味道就像风筝线，一头在家乡，一头在他的心里。

大家好，我是恩施三绝的味道掌门贺少华，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恩施美食青椒肉末鸭。青椒就是这个线椒就行，红的话那我们就配点美人椒，爱吃辣的那我们就加点小米辣。新鲜的鸭腿不要太肥了，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先给它去骨，把那个鸭肉给它剁成肉馅，油温还是要高一点，把鸭肉放进去，然后给它煸香，看到鸭肉磨成了金黄色了，放点料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姜蒜，香味再炒出来。

0: 然后我们再放入这个红辣椒，再翻炒啊，要把这个鸭肉的这个香味要炒出来。起锅之前，我们把青椒放下去，翻炒几遍之后起锅就可以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要说到朝阳门外的古迹啊，咱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身后这元代的东岳庙。一般呢，这庙门口啊都会有钟鼓二楼，对应的是晨钟暮鼓。但是您看我身后这组建筑，一个写的是京音，一个写的是驼音，并没有直说。您知道乃是钟楼乃是鼓楼吗？我告诉您啊，这京音说的是钟楼，因为古代铸钟呢，他喜欢把这个钟钮啊给铸造成神兽的形象。这个神兽呢是龙的一个儿子，叫普劳，号鸣叫。而且据说呢，这普劳怕鲸鱼，见到鲸鱼之后啊叫声更大，寓意着钟声洪亮，所以京音里边挂的是钟。这边呢是驼音，这驼呢说白了就是扬子鳄。一来呢，古人认为啊这扬子鳄的叫声像击鼓；二来呢，这古代啊真有拿这个扬子鳄的皮呢蒙这鼓面的。您看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封神榜》里边呢，费翔演的是商王，其中呢有一个击鼓的场景，那个鼓啊就是拿扬子鳄的皮蒙的，当然了那是道具。所以驼音呢说的是鼓楼。其实啊，说到朝外这地方呢，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一来呢有我身后这元代的大庙，二来呢以前这个漕运的粮食啊也是进这个朝阳门，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繁华。所以今儿个给您说的这个味道掌门，它的店就在这附近，是一个烤肉店。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呢，他是学艺术出身的年轻人，所以呢他把这烤肉啊当成艺术来打造。
1: 每天都去，
2: 我家到餐厅确实比较远一些，一个小时来回就两个小时起吧。
1: 基本上这是属于北京年轻人扎堆的一个商业体了，希望说我这个品牌年轻化一些，把老的这个传统的炙子烤肉做得更多元化更年轻化。猪五花建议烤焦一些啊，比较好吃啊。停下小单了，稍等哈。
3: 蔡东汉是80后，父母都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之前也从事的是艺术方面的相关工作，但从去年6月

0: 开始，它转变成了一家炙子烤肉店的味道掌门。
1: 到点了，六点半，对，我们班人多的时候六点半都排队了。
2: 我每天都要担心你的生意
1: 啊！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这干什么？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还可以再选两款，黑椒就是更下饭一点，可能配着米饭吃比较好吃。
3: 我是北京孩子，我喜欢吃烤肉是，从小就喜欢，但不是现在的这种烤肉店，是胡同里边的，大概犄角旮旯，它会有那种升起炭火的叔叔们啊，他们就烤羊肉串。我就看他烤，越烤那个油越多越香，然后我说多来点那个辣椒啊，啪，人就撒完辣椒递过来，可香了。当时在国外留学那段时间，吃的是偏西式的牛排，或者是巴西烤肉，那些有，然后日式的烤肉也有，韩式的也有，但是中式的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式的这个炙子烤肉这个品类，其实，是可以做大一些的啊，因为包括我很多外地朋友，我说请你们吃炙子烤肉，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炙子烤肉。
0: 学艺术出身的蔡东汉做炙子烤肉是一定不会走寻常路的，他要把这家店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打造。艺术品是通过视觉向观者传达作品的思想，蔡东汉则想通过味觉让食客感受到他对于炙子烤肉的理解。首先从选肉上，他就先把在传统炙子上绝不会出现的食材搬到了炙子上。
1: 这个你看，像通过纹理就能看出来，这个牛五花肉它是肥瘦相间的，它肥的部分很多啊，所以它烤出来之后就是半肥半瘦，会它没有猪五花的那么油腻，但是口感还是牛肉的口感，相对比较嫩。这个就是特别嫩的牛肋排，上脑中比较中心的一个部位，它分布的比较平均一些，你看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吃起来就会口感特别好。我觉得我试了应该是大几十，可能有100，我每周也都在试新菜，一直在不停的试。选这些品种放在烤肉当中，就是希望客户有一个不管是口味还是口感的差异化，因为我不能所有牛肉只追求一个嫩啊，我希望更多元一些，然后更丰富一些，那我把选择都给到大家了。所谓七分切三分烤，它这个机器标准是1.5毫米到2毫米，我们试过稍微厚一点的，稍微厚一点的就没有这种薄厚的好吃。
0: 传统的炙子烤肉是要经过腌制的，蔡东汉先是向做这行的老师傅学了基础味道的调制方法，就是把豆蔻、白芷、花椒等6种香料煮成料水，过滤掉渣子，再搭配现炸的葱油。有了料水和葱油作为底味的基础，蔡东汉又开始了大胆的创作，黄油牛肋条、酸菜羊上脑、咖喱椒汁羊后腿都是他研发的代表作品。
3: 其实调味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买很多很多调料瓶瓶罐罐的，就跟画画的颜料一样，上百个碗吧，各种调料各种牌子的，
0: 反复的称量调配，直到每一味香料的比例都恰到好处。他的目标不只是让肉入味儿，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找到一个崭新的平衡点，创出自己的特色味道。
1: 这边这个架子就是我做实验的一个小库房，这曾经都是用过的一些调料，但是没有最后上战场，所以他们就被搁置在这儿了。然后下一个来给我吧。行 ，OK，
3: 换了7、8种秤了。
1: 对，实验的时候要不失灵，要不不准。
2: 你天天这样天马行空，那么不烦吗？
1: 快烦死了。
3: 焦虑的时候不怕火，只能喝点扎啤啥的就不焦虑了。我是不喜欢一直重复性的东西，就是比如我这个菜单就20个烤肉，我一直在烤这个，一直在烤这个，那我可能就从这个店跳出来，我又去琢磨别的事儿了。 嗯，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在这个店里，所以我就会让它不停地在进化。
0: 蔡东汉觉得烤制的过程是赋予肉类终极味道的关键，所以他在店中间搭了一个大炙子，请了专业的烤肉师傅来把控火候，保证那腌得入味的肉在炭火上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3: 好多东西尽量能流程化，能有这个标准，就尽量去做出这个标准。不希望客人自己烤，然后烤不好，说觉得我们的肉不好吃。所以我们就给他烤到一个我们觉得最好吃的状态，递到他嘴里。有小孩儿，剪小点儿。我们那桌有一个宝宝，然后人要求切小块一点，所以你看这个牛肋条，我们切的就是正常大小的一半。你小块的口感实际上为了小孩吃方便，但它呢肯定没有切成这么大是这个肉最好的口感，我们都试过了嘛。虽然这个事儿没法一开始就全都准备好，但是我可以在过程中不断的去进步，希望进步快一点啊，赶紧让第二天的人吃到更好的东西。老北京炙子烤肉，你看很多店他们哗全都周到这个炙子上就开始烤了，所以我们会先烤洋葱，然后把洋葱烤出香味之后上肉。大葱烤熟的时间是最短的，基本上肉好了之后再上大葱，这样的话它那个香气融入的更好一些。有时候周末人多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后厨会爆单，那哪烤得过来啊，我就在后厨就开始帮忙。
0: 以前是把自己置身在艺术的世界里，如今则是把自己淹没在烧烤的油烟里，但在蔡东汉看来，他们是相通的，都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创作没有终点，做美食同样如此。
3: 我停不下来，闲不住，每个月每周有时候都要上新，就把卖的不好的去掉，然后上一些新的东西，换调味，换烤法，一直在换。我挺挑剔的，我对于品质还有这个审美视觉上面会比较挑剔一些。然后包括现在做餐饮，我在餐具上面、整个空间设计上面，包括烤肉这个炙子的器皿上，都是我自己亲自挑的。我餐具的那个餐盘是景德镇的一个厂子烧出来的绿色，我找遍了所有的市场，只有那家有那个绿，但是那个牌子很贵，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0: 对于蔡东汉来说，这里不只是吃烤肉的地方，它是艺术与味道共舞的舞台，突破领域，跨界融合，在多元的交汇中创造无限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青山炙味道掌门蔡东汉。

0: 我是青山制的味道掌门蔡东汉。今天给首先第一步需要一个腌制的步骤，少许蚝油，再放一些生抽，最关键的是要放半颗鸡蛋清，还有红薯淀粉，倒一些去上浆，最后拌匀之后加入少许的绿宝花生油让它封香，大概腌制需要半个小时。等待肉腌制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辣椒做一个简单的干煸，炉子烧热之后什么都不用放，直接把辣椒放进去，让它这个香味出来。辣椒煸香以后，然后直接剁碎，剁好的辣椒末需要加入蚝油、生抽、少许白糖、白醋一勺，起火倒入我们的绿宝花生油，待油加热以后，我们可以往里放入蒜末、姜末，然后能闻到香味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辣椒碎给倒进去了。我们加入少许的水，加入的水烧开之后，关火下肉，肉下好之后，我们再开火煮沸30秒之后，这个肉就可以捞出了，不用煮太久，不然容易老。羊后腿肉盛出来之后，再多加一些汤和这个烧椒汁，最后淋上一些花椒油，这道烧焦羊后腿就完成了。
1: 大家好，说起健康养生啊，想必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话题了。那坊间的偏方啊是五花八门，养生的方法也是数不胜数，到底哪个最靠谱？今天啊，我就来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重点科室周围血管科，听说啊这里来了一位宝藏专家，他呀平日里深耕临床，业余时间化身科普达人，他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为大家开出养生小妙方，走跟我一起看看。
2: 大家好，我是中医张建强医生，党参十克、玉竹十克、麦冬十克一起煮水喝，适用于阴虚火旺导致的糖尿病。再厉害的高血压，今天教你一个有钱都买不到的土房子，方法很简单，准备山楂、白芍各十克一起煮水喝，适合肝阳上亢导致的血压偏高的朋友，你记住了吗？
3: 我怎么老长白头发呀？
2: 可以准备枸杞十克、黑豆30克、大枣5克、带心莲子十克一起煮水喝，有养血活血、乌发生发的作用，在家就能调理。我一定要告诉他
4: 什么病肾虚，菟丝子6克、熟地10克，走。什么病？
5: 痛风。
4: 生地10克，生姜5克，车前草5克，陈皮5克，黄连5克，砂仁5克，走。
2: 大枣配生姜，再厉害的失眠也不用慌。不管是睡不着、半夜容易醒，还是爱反复的做噩梦，总是睡不好，可以用大枣3枚、龙眼肉10克、生姜3片一起煮水喝，可以养血安神。你都记住了吗？
1: 怎么样？您是不是学会了好多宝藏小药方？那接下来呀，就请您跟着我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宝藏专家。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那今天啊，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宝藏专家，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7: 大家好。
8: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6: 张主任，我们知道您不仅仅是一位患者喜爱的中医大夫，您呢还经常做这个科普视频，点赞量都已经超过300多万了。那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啊，他来找您调药是因为看了您的视频之后？
7: 有很大的一部分患者是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5: 来咨询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响。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当时做这个也做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点击量也是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关注呢也达到了60多万啊，点赞呢300多万啊，我想这是大家伙对我的做的这个科普视频的一个认可。
6: 您自己之前也没想到
5: 啊，没想到，
6: 也是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
5: 对，而且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呢，各种病都有，不完全都是周围血管病，有妇科病的，是吧？有风湿病的，有糖尿病的，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呼吸道疾病的等等。啊，很多都是一些慢性病，那么我就利用我自己这一生所学的一些知识吧，也回馈给大家了，事实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令人满意的。
6: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和咨询一些疾病知识，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来找您就诊的患者当中哈，您有没有发现有这类患者？比如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只要一出现这种腿疼哈，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上岁数了，老年病，再有呢可能也不少老年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腰的问题啊，我们也常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百病从腰治，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只要腿疼了不舒服了，我就认为是我的腰的问题。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5: 我从事周围血管病这一块也几十年了啊，为什么我要做一些科普视频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误诊误治的一些情况，当然有医生的一些因素，但是关键是患者你没有找对医生，走错门了。
6: 患者走错门也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5: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他先到哪个科去看呢？
6: 容易走错门。
5: 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
6: 对，导演跟我说，在您的门诊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位患者，60多岁，他也是在自己看病的道路上哈走了弯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8: 60岁的张大叔最近总被腿疼缠上，一开始他只当是年纪大了，按照腰疼治疗。
7: 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片子，我看见那个姑娘穿了，医生就拍腰部这片，就以为哪个腰压迫神经导致你腿疼，他一直这么认为，就按这么来治。
8: 治腰的药试了个遍，可依然不见好。来到张主任这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血管问题。
7: 狭窄，有斑块，说脚的脚足背动脉呀，主动脉，还有鼻塞的。
9: 刚入院的时候是走2.5圈，70来米。昨天又给他测了一下，现在就是走4圈，120来米。
7: 完了，他就来输液的了。咱说一会儿他没，一会儿麻木感吧，以前摸脚的时候没感觉。我跟你说，以后他就摸脚多少，就是说皮筋，我感觉到直觉了。
10: 叫他吃一点那个普瑞巴林。
9: 普瑞巴林。
6: 您看哈，片子当中的这位大叔的经历，他折腾了一溜够，一开始以为是腰的问题，结果呢没想到最终的问题其实是血管。
5: 这个情况首先来说，他的腿疼有时候给腰这一块呢他不好完全去去，
6: 对，这其实他的症状有的时候有些类似，
5: 很相似，很类似。因为腰不好，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它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这叫骨性间跛，和我们血管的这个间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别忘了，我们周围血管病所导致的这个腿疼啊，用手一摸它的胶是发凉怕冷，而且呢是冰凉的，你怎么给它暖是暖不过来的，这一晚上睡觉暖不过来，甚至到了晚上 不走路，他也出现经期痛，再就是有麻木，而且呢，皮肤颜色一看这脚变苍白了，没有血色，这是缺血的表现。如果说这个脚呢，一看变成紫暗色、暗红色，这是淤血的一些表现，这个是腰椎病变所不具备的，是不是？所以说，就从这个上面，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情况了，我们一看这脚的颜色有变化了，赶紧到血管科去，不要再到骨科去看了，这都是血管病的一个指征。
6: 记住您刚才说的几个关键词：腿发凉、发麻，
5: 对，
6: 间歇性跛行，经期痛，
5: 对，
6: 还有色泽的改变，
5: 对，
6: 这五大信号。
5: 五大信号。
6: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要给自己提个醒，如果腿部有一些这样的异样的信号提示我们，大家提醒一下，留个神儿，咱们去血管科看看。我们知道呢，张主任看门诊的时候哈，对于患者都是非常的亲切。那病房里的张主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1: 一提到主任查房啊，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不苟言笑。那今天我们的张主任啊，他呀不以严肃立气。

0: 而是以幽默和温和的话语出圈。那说到这儿呢，很多人是不是奇怪了，少了严肃的茶房到底是什么样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来，上门茶房。
2: 哎，早上好。
3: 当张建强主任走进每一间病房，他的声音总是温和而有力量。
2: 啊，岁数不是太大，我建议你穿上这个弹力袜就行了，尤其是夏天穿弹力袜更应该。
4: 是，夏
2: 天。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容易加重。
4: 冬天夏天本身就热，根本就穿不上去，那个软硬不累的，我伤心了的。
3: 遇到患者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时，他总能用心开导，几句话就逗得大家乐呵呵。
2: 穿上特舒服的时候，他都没有治疗作用，他都没有治疗作用了。有治疗作用，穿上就不舒服。
3: 他俯身细查病症的同时，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2: 局部就是个湿疹，跟静脉有关，咱们也可以叫它叫淤积性皮炎。
3: 面对患者突然忘失的窘迫，他耐心守候不催促。
4: 那个大夫，我问一下，就这个，哎，我刚刚小时候没有拔了，哎呦，哎呦，有脑瓜了，断片了，这个脑瓜。啊，哎，你时间，想想你再说，再也想不起来了，对呀，就你那个时候还特别重要，就得给你，我就说你一片一断片，
2: 断片。咱们这岁数都容易断片，我有时候说到说话说到半截上，别人给我一插话，我得问我刚才我说哪儿。
3: 一句自嘲忘事的暖心玩笑，瞬间化解了患者的局促不安。他始终相信，医道的尽头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
5: 您看主任，您查房的时候哈、是自带亲切感，而且对于患者也都是笑呵呵的，也没有任何架子，所以患者呢内心的紧张也就没有了，看到您就有希望了，有了什么样的病情啊不舒服啊，都会向您敞开心扉。
2: 医者仁心呐、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这个良言一句三冬暖，
5: 对，
2: 是吧？所以说你给他一个亲切的慈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会信任你。对于他患者来说，心里边是很舒畅的，是吧？他跟着你一起治病，他是很放心的。
5: 对，
2: 《汉书·医文志》里边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患不信医，医必不治，治之无功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除了有大爱之心之外，我们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5: 这就是医者仁心，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这个也特别重要。所以您治疗的时候，您的效果也会翻倍。
2: 对，
3: 识别信号，少走弯路，医者仁心，情系患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张主任的保守治疗。到底适合哪些人？
5: 常常听您说四个字，保守治疗哈。那么应对于腿部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您觉得保守治疗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2: 保守治疗啊，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保守？我觉得所有的患者，只要说不是特别的急，急性快死、急性缺血，不带这个急字的情况下，我们用中医中药去保守治疗，它永远是担当的第一位的。
5: 明白了，也就是说与年龄无关，
2: 对，
5: 只是看起病是否急。
2: 对，
5: 哦，
2: 再一个就是需要保守治疗的，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啊想做手术，我想快一点好，可以呀，但是心脏不给力，血压特别高，
5: 对，
2: 肾功能特别差，
5: 哦，做不了的，
2: 做不了。你这个情况下还有方法治吗？当然是我们中医义不容辞了。
5: 我们知道主任您其实现在也是在研究生哈，也一直持续的在研究周围血管病啊。那么您觉得中医药去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2: 最大的优势，
5: 对，
2: 就是整体调节，五脏同调。嗯，肝心脾肺肾这五脏我一个不落，都得让它转动起来，健康起来。啊，该代谢的代谢，该解。

0: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病情病程来决定
1: 来决定的。嗯，
0: 那治疗之后会容易复发吗？
1: 这个复发个别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不会再复发。为什么这样说呢？个别的复发是自己回到家以后护理不到位，或者说出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引起重视，结果有小问题
0: 引发大问题，
1: 引发了大的问题。啊，再来的时候怎么成这样了？他说：“哎呦，你看我穿鞋不小心，或者说我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个砖块上，哎，结果给碰伤了。”那当时我就给他抹了点紫药水。哦，
0: 那不解决问题，没准还起了更坏的作用了。
1: 对，缺血性的啊，这些创面，它和非缺血性的绝对不能啊等然视之。
0: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腿都已经烂了，还能保治吗？
1: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都能保得住，哦，没问题。中医药的这个神奇疗效，嗯，当发生在患者身上的时候，患者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
0: 那您有遇到？
1: 其实我们干了一辈子这样的，那遇到的神奇的病例多了去了。
0: 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1: 有一个老年患者，退休之后，啊，就是得的动脉硬化闭塞，省里边某个医院吧，就认为他这个脚啊，已经坏了，坏到半截上了，也就是说到了足掌那一块了，认为已经没有保的什么价值了，给他高位截肢吧。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朋友的推荐，找那个老张医生吧，就找到我，我就给他用以中医药为主，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强力治疗什么的，什么都没做。但是呢，伤口一步一步在愈合，大概住院的时间在3个多月吧，伤口顺利愈合了，这就是个奇迹。但是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好了以后，他家孩子想搞清楚，我这个血管西医说通不了了，这必须得截肢，我看看通了吗？结果做了个造影，没通。
0: 然后
1: 没通，但是血管没有通，主干血管没通。我通的是什么？
0: 您通？
1: 我通的是经络。哦，运行的是气血。哦，实际上这个经络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自身固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叫侧支循环。我把侧支循环给它启动了。怎么启动的这个侧支循环？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肝心脾肺肾，五脏是健康的，
0: 对，
1: 恢复的原来有心衰，他现在不心衰了，能吃能喝，心情好啊，休息也好，他的这个侧支循环自然他就开放了。100根的小血管，我代替那一根大的血管，大血管不通，我小血管通了，所以说照样可以让远端缺血得到改善，愈合了。所以说我给他家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是，就是这个回事。”
0: 对，
1: 中医药治疗，就是这样的特点。
0: 中医药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
1: 对。
0: 哦，我们调的是患者的生活状态，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指标而活。
1: 对 对, 对。
0: 那您刚才讲了，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保的哈，什么样的情况是保不了的？
1: 你比如说这个坏死，啊，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什么呢？聚发的一种感染，这个感染呢导致全身出现感染，也就是说脓毒血症出来了，这个情况下就得截肢保命。
0: 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啊，多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听张主任给我们来解读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如果啊，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中老年人如何守护血管健康？张主任带来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全套方案。
0: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尤其是

0: 是中老年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去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1: 养护血管，这个不是一句话，应该说从多个层面去，
0: 多个维度，
1: 去谈论这个事情，而且得坚持不懈，坚持不懈。你比如说从饮食方面，你就应该吃一些精蛋白的一些食物。
0: 比如呢？您举个例子。
1: 鸡胸脯肉，是吧？你清蒸个鱼，是吧？海鱼，或者说吃点嫩豆腐，这一类的都是很不错的。关键是，五谷杂粮。
0: 对，五谷为养。
1: 五谷杂粮，营养要均衡，是吧？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菇肉果菜，食阳禁之”。菇肉果菜。包括全了，就是说蔬菜比较多，但是肉类的呢也应该吃，但是不要吃那些红肉。告诉大家一个谚语，叫鱼生食，肉生痰，食和痰都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邪气。豆腐白菜保平安。
0: 对，
1: 豆腐
0: 白菜豆腐保平安。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得适当的运动，不运动不行，是不是？你运动，咱们中医说动则生阳，你阳气充足了，它血液循环就正常了，你的各项功能也都正常了。不要在家里边
0: 久坐不动，
1: 久坐久站久卧，都知道久卧则伤气，是吧？
0: 躺多了也不行，
1: 久坐则伤肉，久立则伤骨，是不是？那久视呢，现在这个手机太厉害了，久视则伤血，这个看手机不是白让你看的，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说大家说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要动起来啊，要动起来。像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啊，很多人都是坐着，
0: 对，久坐，
1: 久坐，久坐有个什么坏处，就是坐的时间长了，血管里边的血液循行啊就变慢了。怎么让它保持一定的速度呢？就是我们坐了有一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两个，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我们的脚，你就可以在这坐着，做什么呢？指尖的勾啊，
0: 勾脚，
1: 向上勾，勾脚尖啊，勾脚尖，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动作，
0: 就这么做。
1: 对，就这样做一次多少次呢？一次要做20到30组。
0: 一次
1: 自己可以啊，
0: 自己做。
1: 咱们用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静脉血液的回流。这个是静脉血液回流。还有一种，
0: 还有一个什么？
1: 就是踮脚尖，我们站起来踮脚尖，
0: 踮脚尖，
1: 这脚尖踮起来完了以后再这样落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在不断的啊在收缩，这个收缩实际上对血管产生一个什么呢？挤压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呢靠下流，那是动脉上的事儿。所以说动脉血的向下的供血和静脉血的向上的顺畅的回流，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血液循环系统，你就是个正常的，就不容易形成血栓。
0: 大家赶紧要记住，并且要实际的行动起来哈。主任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两个小诀窍，对于久坐，不仅对于中老年人，尤其年轻人伏案工作的，
1: 其
0: 实所有人都需要。
1: 对，
0: 勾脚尖儿，踮脚尖儿，
1: 对，
0: 是吗？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增加我们腿部的血液的回流。
1: 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不愿意，就是说我休息，今天我休息，我也不想动，我也不想勾脚尖什么，怎么办呢？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0: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也行。
1: 对，
0: 懒人方法。
1: 只有运动才能够促进我们血管里边的血液啊正常的去运行。
0: 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相关血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1: 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情啊，一定得保持一种舒畅的状态，情志对很多疾病 都有影响，因为中医说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嘛，是吧？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烟和酒的问题，
0: 这个可能对于有些烟民来讲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嗯，
1: 烟和酒啊，可以这样说，对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来说，这个不是个事儿，是吧？条件够了，但是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无以伦比的，尤其这个香烟，
0: 很多人通常都是简单的会理解，
1: 对
0: 烟对肺的影响，但实际上烟对血管会有多大影响？
1: 这个烟对肺的影响是对支气管、
0: 对
1: 黏膜的影响有刺激，然后它对血管的影响比气管黏膜要严重的多，因为烟里边有尼古丁，它吸进去以后，经过肺部的肺泡的这个气体交换进入血液以后，它里边作为一个半抗原，它就可以形成血管壁的炎症。
0: 哦，对，
1: 它可以聚发血栓，
0: 还容易斑化，
1: 它可以导致血管痉挛。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抽这一颗烟呢，你这一天可以这样说，输的液，吃的一些扩张血管药，这一颗烟给你抵消了，就结束了。哦，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0: 白吃了，白用了。
1: 不，有的人说我就抽一口，一口都不行。你要治血管病，你就别抽烟。你要抽烟，那个血管病可以不治了。你就放任它就得了。
0: 对有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烟是一口都不能抽的。
1: 对，再就是酒一定要少饮。
0: 多少为合适？
1: 客观的，不是说不让喝。如果说你这一天的话说，饮酒不超过20毫升
0: 啊，二十毫升
1: ，
0: 但我估计很多人
1: 做不到，对你身体可能会有点好处哦，但是你超过20毫升
0: 就有伤害了，
1: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0: 酒精会，
1: 而且是长期的饮酒，大量的饮酒，绝对对血管没有任何好处。
0: 酒精会怎么来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呢？
1: 这个。酒是什么呢？粮食所做的，
0: 对，
1: 它是一个湿和热的一个混合体，哦，就是中医所说的湿热的一个混合体，你喝进去的就是一个湿热，这些湿热到了人体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呢？痰，这个痰和血交接在一块儿的话，它就是痰瘀，就是动脉硬化斑块。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烟酒不分家的人，他就有这种动脉斑块啊、动脉硬化呀、包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类似这样的病症。
1: 除了烟，就是酒，再就是饮食，再就是情绪，
0: 对，
1: 四个方面嘛。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1: 心理平衡。
0: 所以说哈，就应了那句话，血管有多健康，人呢就有多长寿。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长寿的小妙方。有吗？
1: 长寿的小妙方，
0: 对，
1: 很多，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吧。
2: 要想寿命长，记好两味药，煮水喝。第一味药就是白芍，能养血调经。中医上认为，肝藏血就像血库一样，白芍有滋养肝血、润养肝脏的作用。第二味药就是丹参，可以活血祛瘀、通经止痛，帮助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负担。我放在这里，长寿的人都收藏起来了。养心可以多拍肘窝，养肾可以多踮脚尖，养脾可以多揉肚子，养肝可以多伸懒腰，养肺可以多深呼吸，养眼可以多眺望远方，养脑可以多伸手指，养肩颈可以多耸肩转颈，养腰背可以多靠墙站立。想要寿命长，学会一碗汤，取红枣5克，当归10克，莲子和枸杞子各10几颗，煮20分钟当茶饮。红枣呢养血安神，当归呢补血活血，莲子安神助眠，枸杞子滋补肝肾，搭配起来既能益精明目，又能滋补肝肾，养血安神，把肝血慢慢的补回来。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在顺义区的街头啊，一名涉嫌醉驾的三轮摩托车驾驶人被民警拦下来之后啊，面对眼前的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结果直呼看不清。民警呢帮他翻出了一堆眼镜，却没有一副是花镜。他到底是喝了多少以至于看不清眼前检测仪的数值呢？来看看。
1: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到飞机上了吗？可以吧？
1: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扔了。
3: 画面中这名向民警索要眼镜的男子是民警在顺密路与北韩路交叉路口夜查时拦下的。司机摇下车窗的瞬间，酒气扑面而来。
1: 喝酒？喝酒没有？
4: 喝了，
2: 零酒。
1: 来下。
4: 上点停车啊！
1: 你下车就行了，灭车下车就行了。
3: 民警示意司机熄火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可当司机读取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数值时，他却辩称看不清。
1: 瞅瞅这数是多少啊？
2: 你车里眼镜拿到飞机上了吗？可以吧？
1: 喊吧，别把车给弄走了，把眼镜扔了。
3: 没过一会儿，执勤民警就将这名驾驶员的眼镜拿了过来。
5: 哪个您戴呀？
1: 这些眼镜呢？
2: 我没用花。
5: 戴上。
1: 你先戴上。
6: 哎，再把箱子拿过来，
1: 瞅瞅这数值多少？这
2: 是99
1: 啊，
2: 99，
1: 这是你推的吧？
5: 这是我推啊，这是眼镜。
1: 这样我跟你说啊，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5: 好，
1: 80以上，就涉嫌醉驾。
2: 你让我4点钟喝的，
1: 你就昨儿晚上喝的，你现在吹出来也不成啊！法条没有那规定说什么时候喝的。
3: 因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结果高于80毫克每100毫升，该驾驶人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将其带到附近的执法站进行抽血检测。
2: 就喝酒不大意了吧？面对这一个一觉得自己都过了，不是挺劲过了吗？四点就喝了，
1: 抽血为114。涉嫌醉酒驾驶。
3: 最终这名驾驶人将受到吊销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考取和罚款1500元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不仅要看得清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也要看得清醉酒驾车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样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也要看得清各行其道的重要意义。下面这位特别任性，直接把车就骑到了这个人行便道上来了。而对于民警的询问，他会怎么说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哎，稍等，您好，咋还在上便道上骑来了？这不人行道盲道吗？这驾驶本行驶本出示一下。这个车牌号。
8: 夜查刚一开始，张元伟就在人行便道上拦下了一个不速之客，绕到车尾，他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7: 把你的夹子拿走。干嘛呢？搁这儿？
1: 不是，所以来的。
7: 啊？
1: 就这一段。
7: 就这一段。你这能挡吗？这挡号牌还要分几段的？验车去啊！这25年就到期了，5月31号啊！验车去啊！你这是自己买的二手的吗？
1: 对。
8: 一年多未验车，还遮挡号牌，在便道上骑行，这辆摩托车可谓集多项违法一身。而它被拦停的地点，也是摩托车禁行的区域。
7: 跟您说一下，第一个，您这车是在四环路以内是禁止通行的。您从这霄云桥拐进来的时候，那儿有标志标线啊，得看。
1: 知道。
7: 有一个摩托车划一杠的那标志啊，禁令标志，这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就是您这遮挡号牌的这个，您上路行驶前环顾一下，好吧？而且您这也没必要呀，您这出去不就110分吗？您挡号牌不就290分吗？这没什么意义啊，您这个因小失大。故意遮挡机动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第90条，这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三个，您要走，上您自己的自行车道走，这是人盲道，这出了事儿都是咱们负全责的，好吧？这不是咱机动车行驶的地儿啊。
1: 这个罚分。
7: 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个给您警告您，下次注意，是半年内首次。
8: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在非机动车道里穿行的摩托车又引起了张元伟的注意。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后，张元伟直接点出了问题。
7: 来吹个气。四环路以内的道路了，师傅啊。您电子驾驶证找一下吧。
8: 这辆摩托车同样既闯了禁行，还骑上了别人的路。
7: 四环路以内道路是禁止通行的啊。您从这霄云桥拐过来之后，那有标志。有一个禁令的标志，咱得看。这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您只能在四环路以外辅路可以通行啊。您下次把车停。

0: 那个边上，霄云桥的边上辅路上，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进来，不就行了吗？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指示，根据道交法第90条，这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军方内行驶，这个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次注意啊。您这是跑单的吗？跑单的，咱这车跑单之前上道路行驶的时候看一眼不？环顾四周看一眼不？看，那看您这车存在什么问题啊？
1: 这四环机械
0: 啊。第二呢？二一个呢？别的违法行为没有了。
2: 记者凑近一看，号牌上挂着两条写着出入平安的彩带，号牌本身也蒙着一层厚厚的油泥，即使靠近也很难看清数字。
0: 您这号牌在这个在这灯这么亮的情况下我都看不见啊，你这应该都不是说号牌不清晰的事了，您这是油是泥啊？
1: 跑时间长就灰。
0: 跑时间长灰，是灰是油啊？
1: 灰。
0: 你这号牌已经不是号牌不清晰了，你这叫故意污损竞争号牌，这俩的定义不一样。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和第90条，200元9分，
2: 闯进行100元记一分，故意污损号牌200元记9分，合计300元记10分。
1: 我这个真是那啥，你就那个我号牌我就当得了，这一跑起来他就这样。
0: 你不有挡泥板吗？
1: 啊，
0: 有挡泥板吗？
1: 帮忙，这个真的有点，要我这一年就不用干了，你要扣10分。
0: 你学完减分去啊？那你违法事实在这儿呢。
1: 我确实，我你帮个忙。
2: 司机一听急了，试图求情。帮个忙这句话几乎每个被查的人都会说，但在违法事实面前，帮个忙撼动不了交通法规的底线，只有守法出行才能保证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3: 在守法和安全这件事上啊，只能自己帮自己，真造成了事故后果和法律后果谁也帮不了。而在路上呢，也要自己把握好节奏，其中就包括安全车距。说的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跟车行驶，切忌心存侥幸。前方车流减速，仍贸然加速前行，瞬间就会引发连环追尾碰撞。行车保持专注，提前预判路况，控制安全车距，才能守住出行平安底线。这里是凌晨4点多，大黄庄桥上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发现，受到前方路况变化的影响，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车辆的行驶速度。然而，就在这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厢式货车。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前方行驶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还在继续给油快速行驶。结果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严重追撞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工程车。当前面的车辆开走后，我们看到被撞的可不止一辆工程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两辆工程车的车辆损失情况都不轻，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不说，右侧车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而它的右前部车身也被撞得不轻，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万分幸运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这会儿三辆事故车相继挪移到了路边，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做到心无杂念的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的措施，不然的话哪怕一秒钟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危险当中。 路口转弯变道，千万别只顾自己，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也要互相留心。途经道路出入口，无论是驾驶员还是骑行者，都放慢速度，多留意，互相礼让，才能平安同行。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蔡胡营桥附近的二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辅路的最里侧，有关部门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的朋友们通行。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 当他骑行到这个

0: 个主路的出口处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缓了好一阵，这位骑车人才慢慢站起身来。此时的他既感到浑身疼痛，又非常的后怕。借着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出行者们，交管部门在蔡虎营桥下辅路的最里侧车道中，是画了一条由南向北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司机朋友们，如果从这里驶出主路，一定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做到小心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要谨慎一些，防止事故的发生。
1: 通过限高设施，千万别盲目硬闯，不合时车辆高度就加速通行，轻则车辆严重受损，重则直接撞毁道路设施，得不偿失。货车出行，提前摸清车身尺寸，途经限高处减速观察，多一分谨慎，少一桩麻烦。
0: 中午12点多，在左安门桥以西的辅路里面，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厢式货车，竟然把那座用来保护左安门桥的限高梁完全撞塌在路面上，而那辆厢式货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车身高度会与前方设置的限高梁发生冲突。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快速向前行驶的厢式货车把限高梁的横梁完全撞断，整个砸落在路面上。面对限高梁被撞，自己车身受损的严重后果，这位闯下大祸的厢式货车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由此可见，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其实大家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明白自己的车能否从限高梁下安全通过，何必急于一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中呢？
2: 限高杆本来是更多的是提示作用，结果却成为了第一道关卡，很受伤。多用点心，别让自己的车和限高杆那么受伤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都是两轮车，有的车呢外观还特别像，但是性质和属性不同，一个是非机动车，一个是机动车。比如咱们来看看下面这辆两轮车，它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5: 包括咱们那个额定功率的，还有电压也是72伏的，而且你车应该是摩托车，你的牌儿啊不是你这个车的牌儿。
6: 早上7点多，在朝阳公园桥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一辆挂着白牌的两轮车被民警拦下。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7: 开车驾驶证，
5: 你有驾驶证吗？
7: 有
5: 啊，你驾驶证出示去。
8: 我昨天上不到了吗？什么情况？
9: 旧车刚挂上来的。
7: 对，因为我之前有辆电动
9: 小孩儿。

0: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说，车牌这么挂完全是为了图省事儿，
1: 省得去上牌，
2: 省得去上牌、
1: 啊、对，因为我之前我那么地方离上牌的远，因为之前那个就是在护驾楼那个地儿吧。
0: 然而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虽然外表相似且都使用电力驱动，但使用性质却大不相同。
1: 我寻思电动车都一个样，什么也没分过什么电摩啊什么，而且不算摩托，也没排气呀，更加
2: 那
1: 啥。
2: 那他也不能随便拿个号牌就装上去，对不对？
1: 我选的都是电的，主要是。
2: 你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属于电摩啊，而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
1: 倒是没在意这点，就想买个电动车通勤嘛，因为之前有摩托进三环进不了嘛。
0: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25公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速度，在明知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给摩托车穿上电动自行车的外衣。然而驾驶电摩在非机动车道内倍速骑行，无疑给正常的骑行人造成了安全隐患。
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您也有那个地本驾驶证，您买车的时候给您的这个发票收据上面也都明确写出了电动摩托车这个字儿，咱把那白牌去掉啊，咱们不要挪用其他车辆的非机动车号牌，好吧？这个车牌该是谁的，您还给谁，好吧？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行驶的，100元进行处罚，200元记分。
1: 那我白买，我还不如骑我摩托呢。
0: 交警提示，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务必认真核实车辆性质。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北京台报道。
4: 走的地儿不一样，挂的牌也不一样，长得再像，身份也不能乱，关键是自己得认清车辆的身份。最近呢，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不少朋友呢又多了喝酒的场景和理由了，不论是夜宵还是看球，喝酒之后可不能碰方向盘和车钥匙。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5: 违建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纪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眼下正值夏季，夜宵聚餐也迎来了高峰。不少人小酌过后，总抱着路程近、喝得少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驾车上路，酒驾隐患也随之攀升。前不久，昌平交警在夜间巡查时，就遇上了一对结伴饮酒的驾驶人。
0: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茶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0: 一前一后两辆车，司机均存在酒驾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7: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啊。
8: 追。
9: 行。
7: 这酒味儿可不行，您要是黄色数值，
6: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0: 此时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第一时间就对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表现出了过度的关心。
7: 差多少啊，大哥？
10: 你别问人家，说你
7: 啊，行，
10: 来
7: 一起的。您要是黄色数值
10: 100。
7: 前面那个3，
0: 每百毫升血液中23毫克的酒精含量，宣告了黑色小客车司机酒后驾车的事实。就这样，刚刚在附近餐馆同桌饮酒的二人，又在警车上再次聚集。
5: 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聚餐庆祝，可是酒局结束之后的错误选择却让这个原本愉快的夜晚变了味儿。警车之上，刚刚还同桌举杯的二人分坐两侧，再也没有了席间推杯换盏的热络，相识多年共同打拼的情谊也化成了此刻口中的埋怨。
6: 黄色小客车的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的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三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9: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11: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0: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了。
6: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两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得喝了一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7: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儿？
11: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
9: 吹个10来个就好了。
0: 对于两年前的经历，黑色小客车司机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自以为找到了极限饮酒量。最终挑战失败的他，因二次酒驾要接受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他和同伴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6: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5: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更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
0: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2: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快一动下车。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13: 刚才开车一走神儿，叫拖车了。
0: 民警勘查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
14: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的这个描述，民警怀疑这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0: 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点15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15: 这辆车就是事发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的速度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在骑在上面。
0: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15: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3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16: 刚才干嘛去了？
17: 吃饭去了。
16: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13: 上厕所。
17: 上
13: 厕所吗？不是。
16: 有多长时间？
13: 上个大了，有个
17: 10分钟差不多。
13: 喝没喝呀？
17: 没喝。
18: 请注意，对不起。
3: 怎么叫没喝呀、啊？味儿这么大，这个。
0: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17: 就少问点代驾钱。
18: 不用，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记住，少跟我学。
5: 司机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做出了吊销驾驶证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生活中，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喝酒开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0: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14: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条道路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里，不熟悉这条道路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了影响了他对路况的判断以及反应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19: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到这儿我才醒。
17: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19: 是。
17: 喝没喝酒？
19: 喝酒了。
0: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14: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往轻了来说呢，会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往严重来讲呢，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比如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害公务罪。
5: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真正的朋友不会纵容对方一味冒险，及时劝阻，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4: 说的没错，推杯换盏也许可以借着酒劲说点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但真正的朋友除了交心更要关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在北京地铁庞大的运营网络背后，有这样一群默默守护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用精湛的技术保障着乘客的出行安全，用创新的智慧破解着一个个技术难题。林晓光被称为地铁医生和地铁教师，为什么会同时有这样两个身份呢？一起来看看他背后的生活和故事。
21: 每天数百万市民穿梭在北京地铁，开合自如的站台门其实是守护大家出行的安全屏障。在北京地铁机电运维幕后，有一位深耕一线18年的工匠，他的手中握着多项发明专利，而且2度斩获行业科技进步奖，从一线的维修骨干转型成为了专职的内训师，他就是北京地铁大工匠林晓光。而今天您看在现场，我已经来到了他工作和培训的场地，这里啊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宋家。

0: 庄实训基地，今天我们也将在这里一同跟他探寻他的匠心创新之路。
1: 林晓光，首届机电大工匠、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地铁医生，一个是地铁教师。2008年入职以来，16年他扎根机电维修一线，先后参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冬奥会等多项国家级重大活动运营保障，实现关键设备运行零故障，多次荣获公司级先进个人称号。研究解决站台门的技术难题是他维修生涯里最难啃的骨头。
2: 2018年开始呢，咱们这边有创新工作室就成立了。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边创新工作室有2项科研的任务，一个呢就是72线电磁锁，因为电磁锁呢是咱们站台门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行的好坏呢，关系到咱们那个列车能不能正点的发出，锁的整个结构这块需要咱们进行一下调整，然后重新设计。
1: 当时林晓光与同事都是被临时抽调，马不停蹄投入问题的解决和研发工作中。在3到4个月的周期内，他们手搓核心部件，将实验精度控制在了毫米级。
3: 所以说做实验的话，大概有次数得做多少？
2: 那些那多了，真挺多的，都是
3: 上千次不为过。
2: 不，那肯定挡不住啊！我印象里特别深的就是，因为那是寒冬腊月，我完成这项工作了之后，我再回家，那车到恨不得到家里那车都是冷，那手也伸不出来，那大风吹的，因为地上是这样。但是这会儿正好能体现出什么呀？就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机电人员维修都是在这个环境下。
1: 最终，林晓光和团队将站台门锁机构重新设计。破局之后，林晓光没有停下脚步，主动应聘，从检修工成为了一名专职内训师。
2: 做创新工作室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你做每项工作都涉及到培训，那会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对，
1: 虽然转岗走上讲台，但创新在林晓光的工作中未曾停歇。以前学员实操只能占用正线设备，既影响运营，又存在安全隐患。2025年，他复刻原车机参数，让学员足不出基地就能实操实训，同时还牵头编写地铁运行维修2项企业规程，搭建全层级培训题库，累计授课目前已超过2000学时，持续为地铁机电培育技能人才。
2: 我也希望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能够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然后畅通北京，让首都更美好。
0: 以匠心破设备顽疾，以初心育技能新人，林晓光立足小小的站台门，用数十项创新成果筑牢了北京地铁的安全防线。正是无数扎根一线的轨道交通匠人精工钻研，守正创新，用实干绘就了京城地铁出行的精彩。
4: 那进入汛期呢，北京的降雨较多，比如说现在就出现降雨了哈，空气好了，但是也带来了烦恼，比如说雨湿路滑，雨天行车对于不少朋友来说是上难度。公共视频里就看到了不少在雨天中发生的事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莹警官。
5: 进入夏季，北京迎来了降雨集中时段，雨水落下，路面湿滑，桥区积水，雨幕遮挡视线，平日里熟悉的环路、路口、下凹式立交桥区瞬间暗藏着不少出行风险。不少驾驶人觉得雨天慢点走就行，可是除了减慢行驶速度之外，预判不足、操作不当一样容易引发事故。
6: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脸部在事故中受了伤，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

0: 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国安大街上的菜市口路口，雨此时正在下着，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大为减少。就在这时，路口由北向东方向的交通指示灯亮起了绿灯，而此时一位行人出现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他一路向南走去，您注意看。眼前这位行人自北向南通行在这条人行横道上，当这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行人时，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眼前的行人被兜倒在地。据报警人讲，这位行人在事故中受了伤。雨天出门上路，大家要格外当心，雨天视线较差，司机朋友们一旦反应不及，行人的境遇可想而知，所以说雨天出行得多加谨慎。
1: 北京环路车流量大，通行车速快，雨天只要有一辆车操作失误，就很容易引发多车的连锁碰撞。所以在雨天行车，核心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慢，一个是远。车速降下来，跟车距离拉远，提前松油，轻点刹车，杜绝急刹猛打方向，节奏慢下来，安全才能跟上来。
0: 在石景山区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从画面中看，停在道路南侧的有两辆小客车，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受损程度不轻，撞得更为严重的是停在道路北侧的这三辆小客车。眼前这三辆事故车的前机器盖和车前部在相互追撞中各自出现了变形的情况，而前面那辆小客车和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车损较大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对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保持车与车之间有安全的距离，同时大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夏日炎炎，热辣滚烫，是什么让全球掀起酷暑狂潮？
3: 今年这个夏天对南方和北方简直是一视同仁，
4: 每个月的全球的平均气温都已经破了相应的那个月的最高值。
2: 暴力梅来势汹汹，又是什么让极端天气成为常态化？
4: 我们对于全球增温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引起这个重视。
2: 气候变化为何成为本世纪最大的灰犀牛？
4: 海平面上升啊，未知病毒的这个扩散会出现很多的突变。
2: 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邀请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为您讲述，我们的夏天会越来越热吗？

0: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中国科协科普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了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节目《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我是主持人秦素，也要欢迎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欢迎大家。到底这个夏天会不会是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科普演讲嘉宾，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老师。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他是气象科普领军人物，在风云变幻中解读气象奥秘。他是十大科学传播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致力于让防灾减灾的常识走进千家万户。他用气象知识架起了科学与生活的桥梁，他就是朱定真。
0: 欢迎朱老师。
2: 气象智慧架起你我健康的桥梁。大家好，我是朱定真。
0: 欢迎朱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哎，很多网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现在这个夏天对南方和北方简直是一视同仁。我们印象里北方应该是宜人舒爽的，是吧？南方可能是火热，温度极高。但在这个夏天，大家有感受吗？好像南方和北方的城市都变得一样的炎热，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其实如果观众注意的话，一般在五六月份的时候的高温是北方先出，南方反而要慢一拍。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个图
0: 来。
2: 那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方是暖高压控制的时候，所谓的高温往往都是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也就是差不多南北纬的30度左右。副热带地区，我说像一个腰带一样围着地球一圈，这种高压是下沉气流，它的云雨少，它的辐射条件好，它的增温的效率高。南方这个时候往往是阴雨连绵，是在前汛期的一个雨水比较多的时候，所以日照条件就相对差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北方在这个季节会出现比南方更高的高温。
1: 在中国，提起四大火炉，人们会想起重庆、武汉、南京和长沙这四大名城，但今年入夏以来，火炉的名单可谓是越来越长。
0: 中国的火炉城市是不是要换届了？北京未来有可能也会气温越来越高，跻身到火炉城市的行列呢？
2: 对于火炉这个说法，我们气象上是没有定义的，这是一个民间的大家一个说法，
0: 大家的一种印象，
2: 感觉太热了，所以叫火炉。而且我们要谈到火炉的话，实际上它是有几个不同的侧重点来看。你比如说，最高温度高是火炉，还是说它日平均

的温度最高是火炉，还是它高温持续时间最长是火炉，还是说它又高温它又闷热它又湿热是火炉？所以从这些条件不同的话，你

0: 闷热，还有一个没有风，风很小，所以那样的天气往往作为一个火炉闷热天气可能更为贴切一点。当然有人说，如果你叫火炉气温高但是很干燥，它的湿度小，所以到了早晚它又凉快了，因为晴空辐射很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它的日平均气温并不高。所以火炉的判定咱们个人心中一杆刺，你可以自己去判断。
1: 所以是不是未来会成为火炉城市，
2: 目前还没有办法下定论，夏天还在继续，我们需要观察一下。现场有哈尔滨的朋友吗？有一位，哎，想问问您，那当我们正在接受烈日炙烤的时候，你的家乡哈尔滨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对，前段时间就是在下冰雹。其实在我们家里那边，就是夏天确实也没有那么热，而且就是早晚温差就比较大。
2: 没有那么热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夏季下冰雹，这是不是算一种极端的天气？
0: 大家如果所谓这么想的话，冰雹一定是天要冷一点才下冰雹，但其实下冰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热对流非常强。而这个热对流往往就是在夏季最有条件具备了。它这个下冰雹就是白天出太阳，然后晚上特别是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高空冷涡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早晚这个冷层和下面的暖空气的积累，这个条件发展到最强的时候或者对比最大的时候，往往就是午后到上半夜。所以在这个季节而造成的这种剧烈的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平常的，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天气的特色。
1: 那到底这个夏季我们中国的天气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前沿的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对天上的风云进行精准的预测呢？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跟舞台交给朱定真老师，请您开启今天的演讲。
0: 大家好，我是朱定真。如果说我们从官方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
4: 2024年
0: 每个月的全球的平均气温都已经破了相应的那个月的最高值，所以说整个这个高温或者说这个热浪的这个条件已经延续到了现在。我们有一个统计资料，就是每十年的这个角度来看，最早高温出现的这个日期首日已经提前了2天半，持续的长度来讲已经增加了4.8天，将近5天，高温的强度增加了6.2%，频率也在增加。所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所谓沸腾的夏天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这种热浪会不会持续下去呢？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都在说一个什么？说在未来的5年之中，至少有一年出现超过工业化前1.5度这个阈值。今年说的是80%以上，去年还在说是60%以上。而且联合国秘书长最近也说了，在2030年前，这个1.5这个温度被突破，已经是基本是既成事实了。那么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趋势不会停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对于全球增温这件事儿，还是必须要引起这个重视。
5: 夏日炎炎，热辣滚烫，是什么让全球掀起酷暑狂潮？
1: 今年这个夏天对南方和北方简直是一视同仁，
0: 每个月的全球的平均气温都已经破了相应的那个月的最高值。
5: 暴力梅来势汹汹，又是什么让极端天气全部常态化？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为您讲述我们的夏天会越来越热吗？
0: 那么在全球增温这个背景下，当然它就会引起我们很多气候的紊乱，或者我们说现在极端天气已经常态化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强对流天气，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明显出现，包括所谓冰雹啊、龙卷这些天气。我们也有一个小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5: 白天热辣滚烫，晚上电闪雷鸣，是很多北方城市最近的真实写照。面对这种无奈的天气现象，很多网友调侃，

0: 不打扰你上班，特意选择晚上下雨。还有人调侃，蒸馒头不得加水吗？舌尖上的北方人。那么这种天气的巨变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如果有观众比较留意的话，你看现在容易多所谓夜雨，也就是往往是到了午后开始，或者到上半夜开始下雨，而且比较强，特别在我们北方，包括我们北京，往往就到下午起哗一阵所谓的强对流天气，而且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非常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热力条件的日变化造成的气象场，就是白天大太阳一照，整个热力条件具备了，蓄积了，然后到了偏晚的时候，高层本身降温要比下面要快，或者说有弱冷空气过来，那这样子的话，下暖和湿的这个条件跟上干和冷的条件就反差越来越大，就容易形成这种强对流天气。而且这高层冷窝不走，这个夜雨或者说这个午后到上半夜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几乎每天要来一次，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北方的一种夏季的一个天气一个特点。
0: 七下八上是北京的主汛期，自古多发暴雨，那么古人面对暴雨洪涝灾害展现出哪些智慧呢？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邀请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为您讲述，我们的夏天会越来越热吗？
2: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从北京的主城区到达了房山区的水利村。来到水利村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建筑呢都是由石头来建造的。那您走在这个石道的两侧呢，会发现很多这种凸出来的石头。大家来看呀，和其他的石头相比，它确实是非常突出。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当地人管它叫做石撅子啊。每当比如说山洪爆发的时候，人们为了躲避灾害，就会踩着这个石头一步一步的向上爬，从而躲避山洪。大家呢，随着我们的镜头再往前看，我们会发现呢，很多的建筑上面都是一块长长的、很薄的这种瓦片。大叔您好，您是在这做诗呢是吗？在这做诗呢？
3: 我种的也是
2: 啊。我问一下您啊，我看您写诗的这个石板，好像跟房顶的石板是同款。
3: 对，他们是原来这石板呀，都是为了盖房用的。
2: 石板哪儿来的呀？
3: 哎，对，我这石板，是从大山深处背回来的。
2: 都是人工背回来的呀？
3: 都是人工背回来的。
2: 哎呦，
3: 靠山吃山嘛，是。
2: 是，我发现咱们整个水利村在建造的时候呀，也确实都是就地取材。
3: 是。
2: 那么这个石板的设计又体现了古人怎样的智慧呢？
1: 从水利村这个整个它这个乡村的村落的这个构局来看的话，当地人一定是对当地的气候了解得非常深刻。那么对于它这个石瓦片来讲的话，那就确实是因地制宜，又解决了它的当地气候四季分明，或者说我们北方气候相对来讲冬天相对偏冷的这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石瓦片石头它被太阳照射了以后，它实际上吸热作用还是很明显的，然后太阳下山以后它就开始辐射散热。那么我们用了这种大块的石瓦片，包括我们有石墙以后，就是在白天受太阳照射的这些石头，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它是开始缓慢散热的、辐射的，这个就对它的一个小气候环境就有一个增温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这些区域既然可能出现山洪，我们可以猜测它过去也经常出现强对流天气或者暴雨天气，而暴雨天气也往往伴随着强降水和强风。那这种石瓦片因为它重，比一般的烧制瓦分量要重，所以这种大的石瓦片压在屋顶上，它还可以防水和防风的作用。所以我们从它现在的这种留存的这种建筑，我们一是可以推论它过去的气候情况，再一个也可以看出它怎么应对它当时那种气候风险。那么我们可能更为关注我们北京，其实从北京今年的这个夏季这个预测来讲呢，降雨是可能偏多的，可能偏

0: 偏多一到两成，但是这种偏多它是雨日多还是雨强大？我们所谓的雨日多就是它下雨天数多，但是它下的不是那么暴虐，相对温和，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雨日并不多，一两场这个非常强的降雨，那这种可能灾害就致灾的因素要更重一些，也就是我们七下八上雨带影响到这个北方的时候，那么今年我们会不会还有本身的这种局地的这种强降雨，我们确实是要值得关注。谈到了整个这个灾害性天气或者极端天气可能常态化的伴随我们了，那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也不会束手无策。其实从联合国从世界气象组织来讲已经发起了一个倡议，那就是早期预警计划。世界气象组织有个统计，只要能够提前24小时减少损失至少达到30%，我们国家特别是24年6月11号到12号的时候，湖南怀化出现了一次强烈的天气，而且引起了这个次生灾害。但是因为气象部门采取了我们的早期预警的方案，就是631一个方案，就6小时发布预报，3小时前发布了预警，1小时前我们进行了校应，就直接向当地的所谓责任人来告诉他必须采取哪些措施。那么因为采用了这个方案，所以当地的居民都及时撤离了。而我们灾后去看，如果人员不撤离，这些遭受滑坡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区域就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那么在我们中国地大物博，灾害种类又比较多，而且发生频次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每年同等灾害的损失在明显的减少。我们对于灾害的这种防御策略越来越科学，现在我们的天气预报应该说越来越细越来越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朱老师，
2: 我有。之前我们去这个内蒙古的四子王旗迎接嫦娥六号回家，在这个草原里啊，有一天呢就遇到了一场暴雨，从下午一直下到了傍晚时分。我们当时是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小镇啊，就想知道这个雨什么时候停。看了一下呢，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显示是当天晚上的22点，就晚上10点停。然后我们也找到了一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技师，他告诉我们，就在我们所在的那个3公里的范围之内的小镇，这场雨大概是晚上8点，也就是20点停。结果我们一看，就真的是晚上8点钟就停了。我们当时也很诧异，那为什么这个气象的预测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到这么精准呢？朱老师，
0: 其实我们从预报能力上讲的话，对于一个定点定时的预报还是有可能做到的。那么我们精细化怎么去实现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我身后的这个云图呢是来自于风云四号 B 星的监测。那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在我国出现了持续的强降水的天气，那我们从这张云图上可以看到，在这个云带上有多处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对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昌。那么这样的一个监测呢，其实可以给我们提供分钟级的这种观测，然后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也能精确到250米这样的一个空间分辨率。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监测呢，能够给我们在预警方面提供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同时呢，风云卫星除了能够对这样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监测之外呢，还可以在台风、暴雨洪涝、高温干旱以及沙尘等这样的一个灾害性天气中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作用，为我们的防灾减灾提供服务。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请朱老师继续他的演讲。
0: 我们现在的气象卫星已经是全球的一流水平，我们整个的组网全天候的在监视，然后我们的天气雷达已经布上了200多部，已经基本上覆盖了全部。我们的自动气象站观测站有7万多个，也是布局已经非常合理了。我们现在的预报模式 除掉我们过去的这种数据预报的本身的这种技能不断提高以外，我们现在加上了 AI 人工智能啊这些功能，包括我们气象的这些大模型都在建设中。那么随着这一系列的技术装备的进步，我们的预报能力逐渐的在提高，我们的预报精度也逐渐在提高。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应对高温热浪和强对流天气等其他极端天气，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气象行业对于精准预测、观测和服务能力的提高，也包含咱们公众对于预防灾害性天气的科普知识掌握的能力的提高。那么只有这一切我们形成合力，我们就能在气候变幻莫测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能够坦然的应对，能够减少我们的损失。谢谢各位，
2: 感谢朱老师精彩的演讲。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国内首档科学家演讲电视科普节目《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大家最近几年有常听到一种病叫做热射病吗？有听到过，我们也时常从新闻当中看到，由于夏季的酷暑高温，有不少的人在户外运动或者是户外工作作业都受到了热射病的侵袭。那么在前不久，南京的一位先生呢，是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跑了5000米，结果就出现了热射病的症状，好在是挽救过来了生命。但是在前几年，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因为热射病失去了生命。所以我想问问，在我们的气象预警的这方面会有着重的专注吗？
0: 其实热射病在它中暑的这个表现来讲，已经是一种重症中暑了，就热衰竭、热痉挛了。我当年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南京气象台1998年就是在全国率先发布了高温中暑天气预报指数，
2: 这当年的火炉城市。
0: 对，当时每年都有可能有4000-5000的中暑病人，而且死亡率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做了这个中暑的条件指数，最后发现什么？一，中暑它容易出现的前提条件，持续的日平均出现这种高温天气，那当然还有湿度气压，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服务的这个指标，就是先遭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对公众发布，然后引起医卫部门和公众的注意，这样的整个的重症中暑的这个病人就明显下降。
2: 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我们有请前排这位女士，你好。
1: 我想问的是，民间有传说是洪涝之后必有旱，今年会有大旱吗？
2: 好，谢谢您。南方已经发生了一些洪涝灾害了，但是像这样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它有可能跟接下来发生大旱有关联。
0: 其实就是所谓洪涝之后必有大旱，这种关联应该说不是确定的，或者说不会一一对应的。
2: 因为放心了。
0: 对，因为所有的这一类天气的出现，它一定是特定的天气形势下出现的，比如出现洪涝，它有可能是台风，有可能是一次季风封面的影响，就是原因是不同的，不代表这个地方出了洪涝，这个雨水下够了，它明年就一定要变成旱，它就缺水了。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关联的。但是如果说整个这个区域到了第二年，确实因为比如说暖高压控制或者副热带高压持续的控制，那有可能出现旱。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是因为前面那年涝而形成的它今年的旱。否则天气预报也就简单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去年呢，我们北京在5月份其实就进入了一个极度高温的情况，然后呢到了7月份以后，大家看到强降雨，有人把去年北京的夏天形容为是前半段是这个热辣滚烫，后半段呢是乘风破浪。那像高温的情况长了以后，那会不会我们的 这个水的蒸发量就大。那么大家都说越热好像就有一场雨越在憋着，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下一场大暴雨。
0: 其实你说的有一点是有道理的，就是说随着高温，地面或者说水面的蒸腾，大量的水汽进入空中，那有可能

0: 造成更强的降水。如果说从能量平衡角度来讲，是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随着全球变暖，包括特别是洋面、海面，因为它水体大，蒸腾更多，蒸发更多，那么这一些蒸出来的这个水一定会循环到某一处降下来，形成一个平衡的一个环流。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水，或者说这边蒸腾的水是不是还原地下回到这边，
1: 嗯，
0: 这个就是大气环流的控制了，而这一点上是不能确定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随着全球变暖，空气中的含水量增加了，那么如果下雨它会下得更大，
1: 嗯，
0: 它会下得更多，
1: 嗯，
0: 但是不代表这个地方因为旱了蒸腾多了，它这个地方下雨的时候一定要下得大，一定要下得多，它还回到这个地方。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趋势是什么？一个是旱的程度增加了，大家明显感觉到旱了；一个是到了下雨的时候，雨强增加了，
1: 嗯，
0: 所以它确实量大了。那这个倒是跟因为空气中含水量增加，所以同等冷空气影响的时候，它下来的这个降水也增多了。但是确实你不能以落区一一去对应。
1: 嗯。所以看来天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哈，我们很难非常简单的把旱和涝之间的关联那么直接的对应。
0: 对，
1: 但是显然也因为有了这些历史数据的支撑，使得我们对于一些极端天气造成的气象灾害的发生有了更好的预判。我们有请陈大卫女士，您好。
2: 朱老师您好。地球上有气象以来有比现在更热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人们是怎样的呢？
0: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确实如果我们按地质年代来讲的话，地球上比现在更暖的时期，大家会觉得既然有比现在更暖，所以现在的暖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其实不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现代的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密度已经不是几千年、几万年、百万年前的古人已经适应了那种气候。我们现在为什么担心现在全球气候的变暖，是因为我们考虑现代的我们生活的水准和我们现代的所能适应的气候。如果全球升温不超过两度，或者说能在1.5度之内，利弊共存，但是还是利大于弊。如果超过了这个，是弊大于利，也就是说会出现很多的突变，包括海平面上升啊，包括极端天气增加了，包括我们的气候带摆动啊，包括所谓病虫害的增加，包括未知病毒的这个扩散等等等等。是综合这些考虑以后，这些可能我们现代的人类是适应不了或者承受不了。
1: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其实是一种长时间互相适应的平衡状态。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叫蝴蝶效应，小小的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引起一场飓风。而当复杂的全球性的圈层的系统有一个变化的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人类未来的命运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未知。我们要把气候变化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再次感谢朱老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我们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普中国是中国科协为深入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而塑造的全新品牌，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科学传播品牌。那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哪个科学领域呢？我们也邀约大家一起继续关注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下期再会。
3: 全球气候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降水重新分布，极端天气趋于常态化，这些将会对自然生态平衡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北京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容易发生强对流天气，如冰雹、暴雨等，注意关注天气预警，远离山区等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预知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在线观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它不像是心梗中风那样突然来袭惊心动魄，但是呢，它就像一根拔不掉的刺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会扰乱我们的睡眠，破坏我们的免疫，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求助热线就有一位阿姨打进来说，她就是被这个问题困扰了整整3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去看一下。
1: 哎呀，夜里都没法睡，刺挠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这湿疹都已经3年了，开始都是小红点儿，后来我也没管，现在变得越来越多，腿上现在也有，自己看着都太恶心，痒的我都不敢挠里边，只能挠外边，就现在都不敢出门。你看看最难受的就是晚上躺到床上，夜里都没法睡，刺挠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第二天也没精神，把我生活都搅乱了，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这大大小小的医院我都看过，啥药我都用过，进口的、国产的，多少膏药，你看看，消炎的、排毒的，买这药花多少钱，一点用都不管。
2: 被湿疹反复折磨的刘阿姨开始从网上看起了偏方。
3: 其实这个肾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为什么身体会产生湿气呢？
2: 刘阿姨认为湿疹就是湿气太重，开始使用各种办法去湿。
4: 阿姨，你干嘛呢？
1: 我在切着鱼腥草，这鱼腥草不是祛湿排毒的吗？为了这湿疹，再难闻再难吃我也得吃。这是红豆薏米水祛湿的，一天喝好几杯，只要不渴我也喝。祛湿的膏药，那都往肚脐上面贴的，你看我现在都还贴着呢，都用了好几盒了都。
2: 用尽了各种祛湿的方法，湿疹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
1: 一点用也都不管。这日子真的都熬不下去了，一点盼头都没有。哎，这湿疹是不是得困惑我一辈子啊？你说。
0: 看完了小片，我想很多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场观察团的朋友，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湿疹不就是湿气太重了吗？为什么刘阿姨反复的在祛湿，她的湿疹依然没有治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首先欢迎王桂珍主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医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
0: 首先要问两位专家，第一个疑惑就是我刚才提出来的，你看刘阿姨她患湿疹3年的时间了，也一直在祛湿，为什么她的湿疹就是没有好？
7: 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想，自己得了湿疹之后就是湿气重、湿毒，实际是临床上不是这样的。湿疹分两种，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湿性湿疹呢，可以出现红斑、丘疹、渗出、结痂以及糜烂。干性湿疹呢，它会皮肤干燥、粗糙，出现鳞屑，皮损增厚，咱们这时候摸上去呢，就像牛皮一样硬，特别不舒服。所以咱们临床上如果一味的去湿，不对症治疗，那就会使干性湿疹越来越干，越来越痒。所以干性湿疹你去湿是治不好的，我们一般临床上都是对症治疗。
0: 但刚才我看小片里边这位阿姨，她的皮肤就是红肿，然后

0: 然后也有渗出，所以他应该是湿性湿疹，那为什么祛湿也没有治好呢？
1: 我每天呢，我这看几十位这个湿疹的患者，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湿疹嘛，湿气重了，再一看自己的皮肤湿哒哒的，总是湿气重了，就开始祛湿。像刘阿姨一样的呢，这个喝什么祛湿茶的，裹保鲜膜发汗的，还有我临床见过这个患者呢，他拿那个生石灰泡脚，泡脚泡都溃烂了。所以说这种方法呢都是不恰当一种方法。光考虑这个湿气，实际上湿疹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湿气的问题，它涉及到你体内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免疫的问题、过敏的问题、气血的脏腑功能的问题。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吧，就比如说一间房子，房顶漏了个大洞，外边下着雨，屋里呢漏着雨，你拿着墩布这墩着地，你是墩不完的，这个湿嘞肯定一直存在，因为你大洞在嘛。那我们就祛湿的话，就相当于你没有管这个里面脏腑功能的问题啊，气血的问题啊，你只是一味的祛湿，一味的祛湿，那你就有去不完的屎。一定要考虑到你内在的问题，比如说脾虚导致的湿疹，还有就是气血不足导致湿疹，还有血虚分燥导致湿疹。所以我们临床治疗的一定是对症对应来治疗。很多患者呢往往是有不辨证型，也不分这个体质的问题，也不管内在的问题，盲目的祛湿导致这个耽误你这个治病的时间。
0: 不仅说要分类型，更重要的是要分症型。
1: 对，
0: 那在临床上湿疹都有哪些症型？
1: 我们分为三大类型。第一大类型就是湿热壅浮型。这个湿热壅浮型的湿疹呢，临床表现呢往往就是红斑、秋疱疹、流水，甚至于就是一些渗出嘛。你看起来就是湿的嘛。第二种类型呢就是一种脾虚湿壅型。这种症型的话一般呢时间就比较长了，时间一长这个脾虚就明显的加重，以后导致这个脾湿渐运，湿气内生，湿热熏蒸皮肤，它就会长一些湿疹。这个湿疹的话就不像说那个流爽疹，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状态，会红肿啊、灼热呀、肥厚一些呀，是呈现一个慢性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症型就是血虚分燥型，这种时间就更长了。这种的话呢，就这个病人体质其实已经就很虚了，这个血虚嘛，血虚生风，风燥则痒，这个皮肤表现的往往就比较肥厚、粗糙，甚至于裂口子、脱线，而且呢，眼睑瘙痒比较严重。所以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肯定就不是祛湿了，就是要养血润肤、滋阴润燥、滋养。有一个老大爷，他的湿疹也是七八年吧，大概是这个样子。他就门诊找到我以后说，呀大夫，我这个湿疹还挺瘙痒的，晚上痒的都睡不着，我一直祛湿咋就不好呢？我一直喝这个祛湿茶呀，我都拔罐，我都做艾灸也不好，这皮肤越来越干。其实他这个症型他就是一个血虚分燥型，你祛湿艾灸拔罐只能把你体内的精液耗得更干，那就皮肤就更干了。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就给他换了一个治疗思路，那肯定就是养血润肤来治疗。治疗大概一星期，那老大爷来了一看，明显的好转了。他就说这个效果还是挺快的呀，那湿疹也不难治啊，早知道我早来了。其实这个老大爷这个问题说明的就是说，湿疹其实治疗起来你要用对这个症型，用对方法，好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那反过来讲，就说你慢性的很长时间没好，那你这症型一定就是没变对。对，
0: 我们在这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的湿疹患者们，首先第一步肯定是不能够盲目的祛湿。
1: 对，
0: 那第二步呢，我们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精准的辨证，治疗才会有效果。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这位求助的刘阿姨，她到底是哪一个症型呢？
2: 在记者的带领下，刘阿姨找到了施秀丽医生。 是不是，主任，我可找到你了。

0: 都不知道我这三年是咋能过的。
1: 来，我看看，
0: 大大小小医院我都跑遍了，就是不见好。
1: 对，
0: 好啊，腿哈、啊。
1: 哎呀，这还挺多的
0: 啊，就是
1: 大片的红斑丘疹，瘙痒比较严重，是吧？
0: 啊，是，它反反复复的。
1: 行，我看看舌头来。哦，行，来把把脉。结合你这个临床表现呢，你这个是一个脾虚湿盛型的一个湿疹，在这个脾虚呢，它是运化这个水液功能就运化不出去，就会在体内形成湿气，发育皮肤呢就是湿疹。你之前吃的这个像鱼腥草啊，还有这个薏米啊，都是偏寒凉的药物，这种寒凉的药物更容易损伤脾胃，那么你的运化这水湿呢更运化不出去，这样的话你水湿就会越来越重，湿疹就越来越重。你也别着急，咱们呢好好想想办法，换一个思路，从这个健脾这个方向来入手，然后的话再配合一下胃用的物理的治疗方法，这样的话你这个皮肤呢能够很快的好起来，也不痒了，皮肤屏障也修复了，这样的话呢整体治疗它会好起来。
0: 能走医保吗？
1: 这个是能走医保的，给你开的这个中药西药以及一些物理的治疗方法呢，大部分都是医保范围之内的，你放心吧，我能一块钱给你治好的，我绝不让你花两块钱。
2: 施秀丽主任根据刘阿姨的体质，为其调配了健脾止痒除湿的中药进行湿敷，同时搭配照光、针灸等物理疗法治疗，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一周后效果如何呢？
0: 你看我来了一周，这湿疹也下去了，红肿也消退了。施主任给我开的中药湿敷，我刚开始敷，我说这是年年我是能好吗？敷完以后，哎，他都干爽。施主任还让我针灸，刚开始我还怕疼，结果呢，哎，一点都不疼，我也能吃了，也能睡了，睡觉踏实。估计我这几天很快就会出院。
3: 施医生，我刚才在小片里边看到您给刘阿姨用了一个方法湿敷照光，但是刘阿姨开始很疑惑呀，我湿疹了，我都已经很湿了，你还给我湿敷，这是正确的方法吗？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方法？
4: 哎，它这个湿敷的话更好更直接的能够渗透到皮肤底层，起到一个直接治疗收敛消炎止痒的一个作用。就像刚才这个刘阿姨呢，她就是一个湿性的湿疹，哎，所以我们给他呢，根据这个辩证风行，它是一个湿热型的，我们就会给他早期呢用一些黄柏啊、苍术啊，然后土茯苓啊来清热燥湿，因为它时间长，它还有一些炎症感染，我们会增加一些这个金银花呀、蒲公英啊来消炎，还有的话它瘙痒也比较严重，那我们会给他增加地肤脂、白藓皮来止痒，药效呢直接渗透到病变的基底层，然后起到消炎止痒收敛作用。你这个湿的状态一般治疗个三天基本上就能达到一个不流水不渗出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这个湿敷的那个中药的话呢也是自己煎制出来的嘛，它也不含激素，它也没有这个副作用，也不刺激，然后直接作用，这样效果呢更直接更快。我有一个阿姨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她这个双手呢就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个湿疹，他这个指缝啊全身做红斑水泡，这个手背呢也是红斑水泡流水裂口子，这手掌脱皮硬的包包又就跟那个干树皮一样的，非常的严重。他找到我的时候，这手上戴着个手套，然后贴着那个创可贴，他就跟我说呀，这个我这个手有七八年很难受，一直治祛湿抹药膏激素的药膏偏方都用遍了就是不管用。他家女儿嘛，他坐月子，他要去伺候他，结果呢他也没伺候成，整天呢他女儿还操他的心，他也很心疼，跟我说一点忙都帮不上，他说我这个手是不是好不了了，我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他说我可能到时就这样了，说着说着这眼里头就要流泪了。我说咱们呢中西要结合，内外皆治，然后我就给他用这个中药湿敷加上照光治疗，三天以后他手上这个水呢基本就控制住了，然后呢他一看，哎，效果还可以，挺好的，调整了一下这个药物，用一下这个养血润肤的药，一周以后呢他这个湿疹就明显就改善了，水也不流了，红肿也消了一些了，然后这个口子愈合上了，前前后后大概有两周的时间吧，这个手呢就看起来比较正常，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这个手还像个手，很开心。后来我让我们的这个

0: 助理，老给他做一个回访，隔那么一段时间就回访问一问怎么样了。他很开心说我现在什么都能干了，比如洗菜做饭这些活能干，也没有说是再复发。到现在吧，他大概也有个两三年的时间，他现在状态非常的不错。对，
1: 大家一听这个中药师傅方法太好了，您刚才还说了好多味药，大家都记下来了。能不能我自己记下来，我上中药房去抓点，我自己在家熬了，我就给自己敷呀？
0: 那肯定不行的。嗯，因为这个药呢，每个患者他的这个皮肤表现是不一样的，长的部位也不一样。你看有的患者长在这个皱褶部位，有的长在这个手背上面部，根据他这个皮肤的部位，然后皮肤的薄厚，这个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你看有的快烂的，有的流水的，又是干燥的裂口的，这种情况不同的用药肯定是不同的。嗯，一定是灵活配伍，一个方子用大家那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1: 嗯，这个师傅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照光了，那要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这个照光它照的是什么光，和我们平时可能用其他治疗的这个光疗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呢？
2: 刘阿姨用的是汉乃激光，它是一个弱激光，冷光源，无高热，就是很温和，无副作用。它最适合于湿疹的渗出、湿疹抓破后的炎症感染。它最大的优势是促进修复愈合，促进血循环，使炎症尽快的吸收。另一方面，它可以加速这个收敛，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使咱们的炎症啊、渗出啊很快的修复。咱们临床上就是再配合中药的师傅，可以清热燥湿、祛风止痒，两者结合，加快了他的治疗速度，就是使他这个患者很快的就觉得，没几天就觉得很快的就很好，这皮肤很好，恢复的很快。
1: 看了刘阿姨的治疗过程，再听了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很多电视机前正在被湿疹困扰的患者已经有了信心了。首先呢，我们要走出祛湿的误区，那接下来进行科学的规范的治疗，我们是可以摆脱湿疹的困扰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早日获得健康。那刚才呢，我们刘阿姨提到了她的这个治疗方法里边，除了湿敷照光以外呢，还有一个是针灸治疗。其实提到针灸呢，很多朋友会想到说，它是不是就是调理一下我们的身体啊？为什么扎针这事儿对湿疹也管用？
2: 我们针灸科是我们医院皮肤科的一个项特色治疗。它主要根据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去辨证治疗，选择不同的经络、不同的穴位，采用特殊的手法补泻健固，达到了临床呢调理体质的作用。根据患者的疾病不同，它可以祛风止痒、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打通经络，临床上治疗湿疹效果很好，也不容易复发，因为他的身体调理好了。他就说临床上我有个患者，他患湿疹10年左右了，后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找到我，我给他量体裁衣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其中就有咱们针灸科的特色治疗。这个患者呢不但是有湿疹，他的肩膀呢就是前3年吧受过一次外伤，就是肩膀也疼，整天尤其阴天下雨他就疼得厉害，开始贴伤湿祛痘膏啊，喷点止疼那个药啊，就这么维持着。来了治疗以后呢，根据他的病情做了一个辨证施治，选择了不同的穴位，用了特殊的手法，用了一个疗程，他的湿疹好了，肩膀也不疼了，所以这个患者非常高兴。哎呀，看他那个兴奋劲儿，我们都觉得很舒服啊。就是后来呢，他把他的母亲也带到我们医院，他母亲呢，因为年龄大了，皮肤干燥，有个皮肤瘙痒症，走路困难，就是已经做了1-2年的。

0: 啊轮椅了，经过我们电成失智呢，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是养是不养了，这个腿的疼痛呢也减轻了很多，现在自己可以慢慢走路了，离开了轮椅，所以这一家的人对我们皮肤医院也特别感谢。
1: 这样的专家就是患者的福音啊！
0: 嗯，
1: 而且呢，像您刚才说的，包括石医生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个辩证型的这个里边，我们就能看出来，虽然说我们皮肤有了问题，它是发出来了是吧，表征，但其实我们看的是内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内外兼治才能够彻底的把它治好。
0: 对，
1: 那我们的刘阿姨通过这一系列专业的治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了呢？我们去看一看。
2: 谢主任，我今天出院了，有我一家人在那看看你。
1: 好，
2: 给你倒过鼻，彻底都好了。你看两个胳膊都没有了，我现在是吃饭睡觉都踏实了，都挺好吃的也多了，心情也好了。我在这住了两周，比我在这两年这跑到医院这都好，这彻底好得快。你让我对生活又有了信心。太感谢你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3: 经过施主任两周中西医结合内调外治，困扰刘阿姨多年的湿疹问题彻底痊愈，终于告别了整夜瘙痒、寝食难安，重拾安稳睡眠与舒适生活。湿疹病因复杂，不能单纯祛湿，中西医结合内调外治才能早日康复。
2: 太感谢你了。
1: 困扰他三年的湿疹就让他彻底的摆脱掉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施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去年也就是2005年的11月底，我突然患湿疹了，就是这个后背、腹部都是长的是疙瘩，红的红斑，也挺难受的。我这犯起来就是浑身抓呀，浑身挠啊，整个的吃着饭也不行，睡觉我就醒了，还要挠也睡不着。从腹部、大腿、小腿、头，哎呦，整个都是痒的，
1: 那就全身都有了，
4: 头上都有
1: 哦，
4: 反正挺痛苦的，整天这个困扰着你，干什么也不能干，游泳也不能游，吃的也不能吃，吃那也不能吃，为了这个皮肤病和这个湿疹吧，我是抽烟喝酒，辛辣、大蒜什么全都忌了，因为它要刺激嘛。现在我是特别喜欢游泳，我这从小是游，现在在游泳馆游有30年了。每1、3、5都游泳，从来没断过。那这次不行了，我断了，实在我就说我住院了。住院呢，就是说他采取的综合治疗啊，各种手段都有。刚才您这也讲了什么，红外线照光啊。还有中药、西药、洗浴啊、针灸啊，它是全方位的治疗，综合治疗，所以效果比较好。我第3天基本就身上就平了，没了。我到第5天我就说出院吧，不看了，好了。心情挺高兴呢，我就在那也是治疗，从那个月初治好了，这次我就坚持着，我说再巩固。然后我又洗浴，又吃药，结果这次就时间特别好。现在呢，我的身上呢，滑溜溜的，又凉快，又爽快，也不痒，我也不抓，所以我也感谢咱们施主任，这个感谢咱们医院整个的治疗很细心、很负责、很科学。所以我在这也表示感谢。
1: 您说的太好了，但是前提还是得听话，对吧？
4: 你不听不行，
1: 不能自己想当然吧？
4: 你不听不行，你不听真受罪，听大夫就好。
1: 找到专业的医生，你看治，
4: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足疗程啊。叔叔，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年龄吗？因为现在
4: 可以，我82，1944年生的。1944年生的，
1: 82了，
4: 啊，属猴的。
1: 我觉得您可能刚退休不久，60多岁，
4: 是吗？
1: 因为您皮肤现在很光滑呀。
4: 那太好了，那我没有了，这辈子没60多岁了。我们得这病的是要掌握一个关键的问题。我在那儿治疗的时候，都和那病友说，我说你发现了有轻，你就赶紧治，你怎么重了？

0: 你那诗人就成了树皮了，锯都锯不动。
1: 叔叔，您刚刚说的特别好，而且我现在看到叔叔就是红光满面的，整个的状态都特别好了。你看，我们的湿疹治好了，身体变好了，心情也更好了，可以享受更快乐的晚年生活了。谢谢您。刚才叔叔反复强调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皮肤方面的问题就是不能拖，是吗？
2: 没错，这个皮肤病呢，一定是不能拖的。很多患者都觉得呀，一开始我起一点疹子，一点痒，我挠一挠，或者随便抹点什么膏缓解一下。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皮肤病是个湿疹，它不仅仅就是我们皮肤的疹子，你内在的免疫的问题、脏腑功能的问题、气血失调的问题，它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拖，早治疗。这样的话，你可以好得很快，就像我们王叔叔一样，一来治疗一个星期下去了，这样你好得更彻底，减少反复。
1: 刚才叔叔提到了，当他头部也发出来，全身泛发性的时候，您用到了药浴，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么有用？
2: 中药药浴呢，它的优势就在于它比较全方位、更全面。假如你这个头皮身上都有，这个药浴一次用药呢，就相当于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治疗。而且就像我们这个头皮的这个湿疹的话，你抹药呢也不是很方便。比如说你抹点药膏，它会黏糊糊的。头皮包括我们现在皱角部位，比如说这些隐私部位、腋下，这个药物呢抹上去发黏，它就不太好。不太好吸收，这个中药药浴呢，它就可以更全面，这个边边角角都可以泡得到。那这样等于你一次用药的话，省去你这个抹药的这个麻烦。它是将我们这个临床调配好的这个中药提取出来，离子化，在一定的温度下泡洗，这个药物呢能够就是很快的到达你这个皮肤的底层，帮助你这个皮肤的一些坏死的细胞啊、炎性细胞啊一个脱落，基底层这个新的细胞长上来修复你这个表皮，这样的话你这个病程就是短的，好的就是快的。而且的话呢，这个中药药浴的话呢也特别适合这种老年人。像老年人的话，一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它的肝肾功能也不太好，吃的药又多，所以这种治疗方法它属于物理治疗方法，它不刺激胃，可以减少你的吃药，然后也不影响你这个肝肾的负担，用起来也安心，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副作用，效果还来得快，泡起来也很舒服。
1: 所以咱们这个药浴也是一人一方吗？
2: 当然了，这个药浴的话也是根据每个患者的体质和症状来调配。比如有的患者这个体质比较虚一些呀，是吧？那我们就给用一些阳虚润肤的呀，皮肤比较厚一些、粗糙一些，阳虚润肤。如果是红肿炎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比如说黄柏呀、苦参呀这一类的，或者是有一些感染渗出的地儿，有一些还流爽这一类的，那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清热解毒的黄连的金银花，再还有像黄柏帮助这个皮肤修复，就是看根据你每个人的症状、体症来调配。这样的话一人一方，效果呢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一般效果呢三天就会有效果，就像我们王叔叔，三天一般你就感觉轻松多了，也没那么痒了，晚上也能睡好了。
0: 他那个药浴的效果还是比较好，一般的三天就有效果了，就基本轻了。
1: 你看今天不管是向我们求助的这位刘阿姨的案例，还是现场我们说讲的这个过程，我们都能够感觉到，首先呢他们是真的是找对了医生，用对了方法，其次呢就是之前他们都以为湿疹可能很难治，但是找到两位专家的时候，就这个心一下就放下来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谢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

0: 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 是不是？更带劲的玩法，
4: 我要尝一
3: 尝。
1: 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那别走，还是我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这是文物。
1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2: 很少。
14: 慢走吧。
15: 慢点。
1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9: 就老一辈有这个意愿，但是联系不上，下面这一辈有这个联系方式，但是不说，我能这么理解。
20: 血脉相连，本是同根，为何十年不曾联系？
21: 当时就是我记得那天我大爷是自己在家，我跟我大爷说完这个事的时候，我大爷也没有说表示明确的反对或不同意，说配合就办这个事。
22: 他跟你说不着。
20: 当年误会，今日分歧，两相碰撞愈发难解。
19: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摆在这儿了，你也说啊，这个房子不重要，但是这个房子呢，它好像又很重要。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亲情或者是情绪或者家庭关系的一个标志。
20: 各怀隐情，各有立场，退后一步是否现实？
21: 反正当时我跟他说完以后，他没有明确表示说不行。
22: 嗯。
21: 然后呢，那我之后我才开始跑的这个留手续嘛。
22: 我想跟你说，当时我爸的心里，以我的了解啊，他觉得你不应该上来跟他说这事儿，你没有资格。
21: 但是，
23: 那亲哥们能哄他吗？就这么住着？
19: 介意，还会装这么多年吗？10年了。
22: 其实我父亲的原意就是，他觉得这几个姑放弃了，那就剩他们兄弟俩了。
19: 嗯，
22: 他觉得自己就应该占一半。
19: 嗯，现在我告诉您了，人家姑姑的权益愿意给到。
22: 如果姑姑的权益能转移送给我二叔的情况下，他就占1/5。
19: 嗯，
22: 他说这是合理合情的。
19: 所以
22: 他是让我们直接放弃，我爸这口气就出不来。
20: 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继续讲述。
19: 所以我今天说了，今天您来，您也算是带着感情来，有情感的，我希望您考虑考虑，不要坚持1/5，而且1/5也没道理。我刚才跟您说了，也要折人家工龄，人家也要出钱，对不对？所以适当的让他给您一些补偿。然后呢，确实您的家庭条件，这个怎么说呢，我能理解。您看您父亲那么大年龄了， 母亲照顾父亲，然后父亲就属于完全瘫痪状态。其实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人，那确实付出很大精力，比如翻身呀，干什么擦洗呀，对吧，省得出这个褥疮啊。所以这个家境我能理解，但是您二叔您也得想，您二叔是一个什么家境，对吧，他是那种说一下能拿出来50-80

0: 但是也没跟他计较，是不是？住进来这么多年，也就住进来了。
1: 他也没打招呼。
2: 当年，小弟无视大哥的感受，令其颇为受伤。如今，哥哥执意要分走利益，这难道是情绪化的表达？里面的细微差异又该如何甄别呢？
3: 这有几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都一致的同意，就是您照顾很孝顺，其实你们包括您的弟弟都很孝顺。那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哈，就是可能家里的整体的氛围，包括你们从小长大的爷爷奶奶家给带出来的家风和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我想让您就是您给我描述一下，就是您记得印象中间说你父亲和叔叔关系很好，你通过什么事儿能感觉他们俩关系很好？
4: 他们俩长大以后啊，就是我二叔结婚以后啊，其实走动并不很多。
3: 哦，
4: 那就是在结婚之前关系很好，
3: 哦，
4: 很照顾弟弟。结婚之后，其实我爷爷和奶奶不太喜欢我二婶儿，
3: 啊，
4: 所以如果我奶奶没死，她是没有机会住进来的。
3: 啊，奶奶没死，他们是没有机会住过来的。
4: 对，
3: 所以
4: 就算那间屋子空着，也是不会让她住的。
3: 所以你看，您刚才说了一句房子这个事儿不重要，但是我刚才听完您所有的陈述以后，我觉得这房子事儿还挺重要的，它是个标志，是一个关系的标志，是不是？就好像从这个2001年他们一家三口住过来以后，您那个时候您的父亲就跟您谈过他不顺心是吗？他不开心了，不高兴。
4: 他住过来这个不是是这两天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他住过来没打声招呼，就是我是哥哥，你住过来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
3: 哦，所以您的父亲很在意尊重，被尊重。
4: 对
3: 对，
0: 您哥俩关系怎么样呀？之前
1: 也不错，
0: 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哥俩之间有心结了吗？有芥蒂了吗？
1: 没有。
2: 即便之前有种种误会，哥哥内心却从未对弟弟有过真正的埋怨。他们本是一奶同胞，又同病相怜，何不放下芥蒂，重修就好呢？
5: 是从2016年那个到现在，您一直有您弟弟微信是吗？你们俩一直是可以联系的。
4: 可以联系啊，我们有微信群呀。
5: 弟弟联系过您吗？
4: 从来没有。
5: 就
4: 是最近
6: 想找还是能找着您的，他要有您微信的话是吧？所以他刚才这块儿说的不是实话，是这
4: 他的父母可能一直，因为您也说了我跟他差距很大
6: 啊，
4: 这个事儿是上一辈的事儿，可能他爸他妈想找我爸我妈，但是他不会介入这个事儿
6: 啊。行
3: 啊，就老一辈有这个意愿但是联系不上，下面这一辈有这个联系方式但是不说，我能这么理解吗？
4: 可能是吧，
3: 啊，
4: 或者不方便，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小辈儿嘛，是吧？
3: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摆在这儿了，十年了，还在介意说，当时为什么我弟弟没有上来找我，是或者会误解为是弟弟派儿子上来找。
4: 但是这么大的事儿，他爸肯定是知道的，对吧？又跑材料又这个的，他爸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说这肯定就是说是弟弟受益的。
3: 所以哥就还生这口气，生了十年。
4: 现在生不生气，反正当时是肯定是心里不舒服。
3: 你不昨天刚谈过吗？
4: 但我现在觉得他还是很平和的。
3: 昨天你说他还想占60，
4: 对，他这样说，但是他并没有气，就是很平和的表述这个事儿。
7: 你就说我爸现在这样，其实已经对得起他们了。就我就这么难，我也没说给他弄到三楼去，抢这房子呗。没地儿住，我给他完全可以弄3楼，我住这儿跟我爱人，对吧？我已经牺牲婚姻了。
3: 你看你刚才描述的时候给我们感觉是很有情绪的，所以那你今天你平和下来，你也平和下来，既然父亲已经很平和了，那我现在也邀请你平和下来，再重新好好理性地看待一下这样的事情。既然你们这一辈都有联系方式啊，老一辈也还在，那可不可以通过你们两个人作为一个桥梁，让老哥俩打个电话，通个视频，他们心里头就包括您刚才说父亲有时候清醒，昨天还很清醒，那是不是他也愿意，或者是有没有你也问过，你愿不愿意跟二叔聊一聊这个事情啊？你弟弟也可以去跟他的父亲去沟通一下。所以就是为什么老哥俩这么多年可能一直没有开这个口，都没有张开这个口，谁都在等对方主动一步。那我们小一辈可以搭一个桥梁，好吗？
7: 他还是疼他， 疼他弟弟，不愿意把这事儿做得那么绝，所以就自己忍了，这事儿就完了。

0: 但是你这人给念恩念好呗，你还别说跟仇人似的呗，觉得我好像他们占了，就是他们好像吃了大亏似的呗，那这事儿就不对了。
1: 经过劝说，李女士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可以跟堂弟一道加强父辈们的沟通。对此，专家们纷纷赞许，这或许就是达成和解的关键一步。
2: 就是您知道您弟弟家除了这套房子还有其他房子吗？
3: 就虎坊桥那套房子，他应该就像他说的似的，他大舅或者是……
2: 但是那不是别人家的房子吗？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地儿，
3: 应该现在是不是属于他母亲的？
2: 行，
3: 这个事儿待定啊，我不清楚。
2: 还有就是说，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是说父亲可能有气，觉得当时不应该是侄子来找自己，或者说也不应该说找自己直接说的这么露骨吧。你最起码来说，你商量商量，哪怕客气客气，对吧？他有气，就是如果说啊，您这边现在觉得就是跟父亲这块用沟通吗？还是说您自己就觉得说我怎么做才能让我自己消气，或者让父亲消气？
3: 气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现在不确定我爸还有没有，因为已经十年了。
2: 嗯，
3: 他是不是就是已经没有气了，也没有怨了，就是这事儿过去了，还是没过去？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从这两天采访和他聊天来说，我没感受到他的情绪波动，就不像当年。
4: 怎么也得多一半儿，
0: 你占一多半儿，可能性可能不太行。我二叔肯定不干，不是我二叔可能干，他儿子不干。因为你是他哥，你要说你占六，他占四，他肯定干。但是，我觉得他儿子不会同意的。
2: 还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刚才也说了一句话，您说可能现在确实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呢，父亲呢以前又很照顾二叔，就年轻的时候吧，毕竟父亲出国或者说有工作能力照顾二叔比较多，现在希望二叔呢也照顾照顾自己，对吧？但是。您跟您的父亲也能不能考虑考虑，毕竟二叔的现实条件也在这儿，如果说这次房改没有完成，那可能他们继续在这儿住着，或者说对于你们双方所有人都是一种损失。我这么说您理解吗？
3: 我理解。
2: 比如说咱们今天能够达成一个方案，甭管说拿三万也好，五万也好，十万也好，二十万，就说这意思，对吧？最起码来说是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你如果说我因为我没有气了，或者说呢，咱们现在谈利益，比如说谈利益，可能说我觉得我家庭条件不好，我想做下点，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要双方来做下来，要考虑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让你们双方都双赢。
1: 至此，李女士的陈述告一段落，双方即将迎来第一次同台。当不同的理念相互碰撞，不同的观点持续并存，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呢？
5: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双方当事人都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也跟他们一同请到了我们第一现场。先有一个小问题，希望你们坐在一起，既然是同台了，咱们当面核实一下，省得有一些误会啊。刚才姐姐说来着，说您一直有她的微信，
6: 对对对，
5: 但是却长达十年没有去联系姐姐，去把这个事情父辈这件事情去进行一个沟通化解。
6: 他一般我找他的时候，他一般就是说有什么事儿找我，说我要找我大爷的话，他说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大爷，先找我，那意思他不让我接触我大爷。
3: 你没找过我啊？
5: 对，你俩沟通一下，到底怎么沟通的过程？
7: 我找到了，然后也坐在同台了，好好跟你姐姐聊一聊这事儿，对吧？
6: 是，
7: 因为希望这个事儿可以解决吧。
6: 对，因为我们过来也是想解决问题来的。然后那个就是，之前2016年我爷爷刚去世的时候，我上楼找我大爷的时候。
7: 对着我们说，现在对着你姐姐说，跟你姐姐商量。
6: 找我大爷的时候，当时就是我记得那天我大爷是自己在家，我跟我大爷说完这个事的时候，我大爷也没有说表示明确的反对或者不同意，说配合就办这个事。
3: 他跟你说不着。
6: 反正当时我跟他说完以后，他没有明确表示说不行。
3: 嗯。
6: 然后呢，那我之后我才开始跑的这个留手续嘛。
3: 我想跟你说，当时我爸的心里，以我的了解啊，他觉得。你不应该上来跟他说这事儿，你没有资格。
6: 但是，就是我爷爷后续他所有的事儿，他都是我在弄了。
3: 是啊，
6: 关键因为我爸你也知道，他眼睛看不见，他不方便，而且我妈这个情况你也知道，对吧？对吧？他俩结婚他就这样，完之后我爸2006年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对吧？他家里大大小小事儿，其实现在都是我在弄啊。
1: 堂姐弟首次对话便擦出了火星，双方的负面情绪似乎都在暗暗滋长。为了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调解团队忙出手

0: 灭火。
1: 其实你看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比如说您在这儿我说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您还年轻，然后姐姐马上说月还是小呢，就是其实通过这个也可以，就是说本身为什么说你们今天已经来到这儿了，现在咱不提之前了，就是说现在你怎么跟姐姐去表达自己，说以前甭管说说错话也好，说自己态度也好，这些东西咱们今天在这儿重新表达一番，跟姐姐沟通沟通，看看下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怎么办，是不是？
2: 是是是，因为你看咱们就虽然说就是说现在遇到房子这个问题嘛，不管咱们说有多少矛盾，因为毕竟十年也过去了，你看我母亲现在也去世了，对吧？然后呢不管当年我可能也小，对吧？爷去世的时候我25岁，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在咱们之间没有处理好，对吧？然后今天我们过来呢，姐你今天也过来，咱们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们也是抱着诚意来，对，我们也是来抱着诚意来过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十年了，不管说咱们有什么恩恩怨怨，对吧？之前有什么羁绊也好，我觉得都应该放下，然后咱们就是说心平气和的来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个房子的事去怎么解决。
3: 我刚才的话可能你在后边也听见了，就是我爸的原意，就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占多一份，不管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啊，这是他的原话，我要跟你表述一下。
2: 嗯，是。
3: 然后呢，就是我其实刚开始咱俩电话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五个人就是应该是一人一份的事儿。
2: 嗯，
3: 当时你媳妇儿也接过电话，
4: 嗯，对，
3: 对吧？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咱不说法不法的，咱就说亲情上，那假设他能继承下来，他就是占一份的。
2: 嗯，
3: 只是咱们没买，甭管什么原因。然后那个，如果这个姑姑们支持，比如说他这个一部分给你们的话，那就是说，我爸就是占五分之一。
2: 嗯，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现在你看，
3: 嗯，
2: 你看这个现在咱们这节目也有好多专家嘛，
3: 嗯，
2: 就是说因为好多事儿，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嘛，你得让人专家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0: 你刚才讲述了，父亲的一个表述，我个人感觉啊，父亲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是吧？不开心不舒服，这个事情家里处理的让他自己觉得受委屈了，心寒了。但是您出于这个诉求背后的理由讲的是道理，因为按照遗产来说，我们家五个子女，怎么说我都是父母的儿女，应该获得一份儿，这是一种道理，就不是情绪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情感上去谈价码其实弹性很大，但道理的弹性不大。您比如说法律上这么规定的，您该有五分之一，哦，那咱俩关系好，我让你点儿，但是有道理在作为前提，所以我希望您把这个，给讲清楚一下。您希望怎么去今天解决这个问题？是比如说，您觉得您父亲更多的是一个心结，我们想办法帮您把父亲这个心结解开，还是说父亲就认为逻辑跟他不一样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法理和这个道理给您讲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3: 我觉得就是我给回去做通我父亲的这个想法，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占一半。
5: 随着沟通的深入，双方终于逐步回归理性，认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结局。专家们也抓紧时间制定最终方案，并分头进行解释。
6: 就如果说从最初的诉求来看的话，差异还是挺大的啊。这个一个想着最稍微的五分之一，之前还想着一半呢，但那边2万3万，我觉得咱先把这个方向定一下，是吧？
7: 我觉得这个看先让他们各自出价吧。
6: 先出价。
7: 对，因为你得摸摸他们各自底线嘛。
4: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初衷，就是3-5万这个情况吧。然后也是希望从您的专业角度和姐这边说一下，因为他如果真的要一半的话，这是我们很难。
8: 但是您如果3-5万不能达到呢，您能不能往高一点啊？
4: 嗯，
8: 因为毕竟您看，
4: 其实也得看要他要多少。
8: 他配合了您，这个你们双方都一样，他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好意思张口，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是单独谈？所以你就要说出一个你能承受的范围，最大范围。你比如说，我愿意出10万块钱，然后呢，我顺顺利利把这事办了，因为马上就就意味着你们在这儿谈不成。你们就房改又错过了，
4: 差不多
8: 有可能他
4: 说的
8: 他只有居住价值，就没有
4: 就是这个
2: 我们上限可能也就是10万。
8: 嗯，
2: 因为我们也生活条件也不好。
5: 跟弟弟一方的沟通进行的还算顺利，其给出的补偿数额是大致10万元左右。对此，堂姐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她能代表父亲拍板吗？
7: 我觉得如果弟弟能够说实话多体谅姐姐，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事儿吧不会走到今天。
6: 嗯，
7: 因为其实两家的

0: 情况差不多，都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1: 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那就应该你是有需求方，你应该拿出一个姿态来，对吧？你不能上去跟人家说，哎，你给我签个放弃吧，人家帮你办的是情分，所以你应该想到这里边有情分在，那你应该先做出表示，所以你自己要没做好，那肯定，那现在姐姐这种态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2: 说句这么点的话，咱们现在就是说心情的角度一要考虑，二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角度，不要较劲，较劲没有用，较劲对于你们双方来说，其实第一俩人是亲哥俩，第二俩人身体都不好，都需要用钱，以后现在也好以后也好都需要用钱，你现在较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您就跟我说您大概心里边有没有一个预计，或者您的想法是什么？
3: 我的想法就是跟我爸是同步的。
4: 在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之后，双方又再次坐到了一起，面对专家们给出的调解方案，他们能否认可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呢？
3: 那个弟弟跟我说他们已经签完了，后来我跟我姑打电话说，我说你们都签完了还跟我这儿聊什么呀，这事儿就剩我爸和我二叔了，你们就只能靠边站了。
4: 究竟是积怨已久还是临时起意？
5: 实际上一方面补偿，一方面也想解气，是这意思吗？
6: 可能是吧，
5: 可能是吧。如果不念及亲情，您可以完全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
6: 如果当年是我二叔跟我爸去说，也许我爸一分都不要就签了这事儿了。
5: 是，
4: 一处老房三代牵扯，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7: 我爷爷那会儿他说过，然后我爷爷的意思是，他原话就是说这个房谁住就是谁的，然后另外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别人都有房也不会和你争那意思，所以说就是我爷爷的意思就是这套房其实就属于我爸。
4: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该如何取舍才能不伤亲情？
7: 当时我出生的时候我爸还好好的，那会儿还看得见，但是我妈一始终都是残疾人，
8: 一只胳膊做饭，
7: 对，做饭
9: 就是那会儿，
7: 然后洗衣服，
10: 对，全在我们，
8: 挺不容易的。反正
4: 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继续讲述。
3: 他们有这个就是传统思想这个影响吧，但是从法律讲是平均的，
6: 对，
3: 但是我爸不是也说吗，就是姑姑只要是想要那就是一人一份，没什么可说的。
4: 说起上一代长辈间的纠葛，堂兄妹两人均面露无奈。此次调解他们分别为各自的父亲代言，各种滋味自然也一言难尽。
11: 你25岁，那个时候父亲多大呢？
12: 我爸是62年的，
11: 所以他那时候身体还可以。就是哥俩为什么不亲自商量？
12: 那个时候
11: 委托
12: 2016年，其实我父亲已经看不见了。
11: 哦，你父亲已经看
12: 不见，我父亲2006年就看不见了。
11: 我是觉得这个视力对这个生活是有影响，但是对跟哥哥谈这个事儿，我觉得影响不是至关重要的。
12: 对，
11: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父辈，就是这个哥俩亲自谈没谈过这个事儿？
12: 没有，
9: 应该是没有。但是其实就是作为联系来讲，就包括大爷搬走以后，就是我公婆其实一直都是想主动去联系的，但是对方就是永远都是搭不上话的感觉。
3: 那6层确实下不来了，3层他也下不来，一样。那住这边最起码前几年刚摊的时候，还能下来上门口推一推嘛，那现在他是一点都起不动，我也弄不动他了，我妈和我抬不起来他了。
8: 像这种状态出不了门的状态有几年了？
3: 有2-3年吧，就彻底就这样了，坐都坐不起来了。
11: 就是你们的父亲有没有想对这个变更承租人作为这样的一个诉求去跟哥哥联系去谈这个事儿？
9: 你要是说谈这个事儿的话，那确实没有，
11: 没有这个特别主动的一个意愿诉愿。
9: 因为其实他们的性格都是不太想把这些事情搬上来去，就是那种去讲。就是你要说一块儿喝酒什么的还行，
11: 那我能理解为就是其实2016年实际上就是你主观的意愿比较强，想把这个事儿确定一下。
9: 但是我们之前也是和这个我公公去沟通过，他自己也是非常认可就是爷爷的这边的想法吧，就是谁住就是给谁，他比较是属于听话的那种孩子，就是家长说什么他就这么听。
11: 对，就是说其实儿子有这个意愿更强烈，他也认同儿子。
9: 对，
11: 然后那个哥哥好像和兄弟之间就是并没有哥俩就这个问题认真的讨论过。
9: 是可能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吧，他
11: 包括这个父亲就是他们就你的爷爷去世之前哥俩都没讨论过这个事儿。
7: 我小时候因为我妈她一只胳膊嘛，她也怕就是我姑也怕就她带不了我，所以她就给我接走了。我基本上小5岁之前都是我在我二姑家和我老姑家待的时间比较多。
4: 李先生说，父亲与大爷向来都身体不好，这种状况已由来已久，或许正是因此他们都不愿触及公租房难题，久而久之便埋下了隐患。
5: 我知道您的家庭状况很这个不容易，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您的这个房子经过房改，2016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房改，
12: 对，
5: 然后大爷他们家搬走就跟你们失联了，有没有可能就不想让你们房改，或者说他认为就是有严家的份额，所以你只有把严家的份额，就是按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啊，他想说就是你给我的份额，然后我才能配合，会不会有这种表述或说法？
12: 您说是不是因为房子的问题他们不跟我联系？那这个我还不太好说。
5: 人家没有正面跟您说吗？说我这个里边也有我的份额，既然是爷爷留下来的，那么爷爷这个你需要变更承租人，是不是需要我配合？需要我配合，我要我应拿到的那份儿，他没有这么表述过吗？
12: 2016年以后他没这么说过，只有就是我们这一次，
1: 对，
12: 今年他是这个意思。
5: 他什么意思呀？他想要多少呀？
9: 他觉得就是遗产，他就认为他分为遗产，把这个是公租房作为遗产，这不是5个子女吗？那就一人有一份儿、他觉得他有一份儿。
8: 我问过，如果这次变更成功的话，买下来花多少钱？
7: 没有，他就是先让我们先变更。
13: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的嘉宾团队在第三现场有一个短会之后啊，我看也都兵分两路啊，在好像来回几次的在进行一个劝说，当然我也看到双方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都跟自己的家长呢进行了一个询问，最终有结果了吗？
5: 首先我先对于法律上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那么李家爷爷奶奶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是公租房，所以公房以原则上来说应该叫公房，这个公房呢它确实不能继承，因为咱们自管公房的这个特殊性质，自管公房变更承租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所以您这个事儿如果因为承租人变更的问题单位不同意就非得要求你这么变的话，那不好意思，可能真得需要这个您的大爷一家去配合这个事儿了。好在我想跟小李说，你的这个姐姐也好大爷也好特别通情达理，而且姐姐在给大爷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小细节先强调说我弟弟两口子多不容易，然后他们收入也不高，然后又强调说我这个二叔身体也不好，还请护工还需要治疗，所以爸爸您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得折自己工龄，然后还得自己出钱买，你看你姐姐先把你们的困难跟他爸爸说，然后让他爸爸也能理解你们。
14: 他们那边的意思就是给补偿就给10万块钱，因为考虑到他觉得自己这现在这个一个是甭管折工龄啊还有买啊，还有现在这个我二叔和他们这两口子经济条件什么的他觉得负担不了。
15: 你说呢？
14: 我说我不管，就是你们那代人的事儿我不参与。
15: 那多给点。
5: 然后他爸爸说那你们说10万块钱，他说10万块钱太少了，那怎么也得20-30万呀、对吧？然后那我们最终决定就是如果20万的话双方能同意这个价格，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小李啊和您的这个爱人这个小赵可能不太会言语表达，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希望一会儿你们感谢一下你这个姐姐，因为你的姐姐真的是处处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所以你们这个20万不要再犹豫，刚才你说给姑姑打电话给谁打电话都没有意义，知道吗？你们姐姐和大爷一家已经深深的这个站在你们或者为你们的情况而考虑了。
13: 好，那今天我们双方能表个态吗？
12: 感谢就是姐姐，感谢你能理解我们啊、因为就是说首先我们就是也不容易嘛，我们两口子这现在就是赚钱就是养我爸这边身体也不好你也知道对吧，然后毕竟然后咱们也是一家子，咱们这也是从过去一路走过来也都不容易，之前我大爷也疼我你也疼我，这块我心里都有数对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事儿和平处理好了，未来呢咱们呢还是一家人，对，还是一家人，然后呢就之前就是有一些我说的话说的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然后呢你和我大爷也别太往心里去，然后多理解我们，然后 啊，未来呢，咱们这边有什么事儿，到时候
1: 你多联系，
12: 对，多联系，到时候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
1: 嗯，
12: 有需要我们帮忙的，然后咱们还。

0: 是一家人，然后我们也多帮助。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弟弟开口讲和，堂姐大度接受，这般场景令专家们倍感欣慰。即便双方的父辈没有到场，但显然都彼此挂念，调解成功的希望似乎已近在咫尺。
6: 我还是挺心疼姐姐的，姐姐可能为了照顾父亲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啊，我也代表就是我个人对你表达这种尊敬和敬意。
7: 没有办法，
8: 今天姐姐上来就说了啊，我们这房子不重要，感情更重要。我觉得她是说到做到的，这一点你们也要领情，是不是？
9: 好，感谢几位老师，也特别欣慰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圆满的结果，这也是家人之间的一个意义所在。当我们面对风雨，面对困苦的时候，应该是互相取暖，互相抱团，好吧？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咱们今天调解就到此结束。
7: 谢谢各位，
10: 好，谢谢老师。
11: 来，老爹，干什么样？
12: 在他的名字上，对。
5: 数日后，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双方郑重签下协议，一度走散的两家亲人也因此而再次连结。到节目播出，争议公房的承租权变更已顺利完成，愿他们从此相亲相爱，共享人生的幸福。
13: 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14: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5: 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6: 她以火焰般漂亮的高音，青春前卫的形象活跃在乐坛30年。
17: 您听听开口这第一句昏睡百年，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8: 半睡百年，果然是一生。
16: 他拿遍各类音乐大奖，在生活中和舞台上为何判若两人？
19: 舞台上看到的我绝对不是我生活当中的。
16: 他经常哭，也会很感动。有人说他是孝子、好父亲。
19: 我经常哭，我

0: 看电影哭，看书哭，听别人讲故事我也会哭。
1: 记忆与您一同走进孙楠，描写作为歌者的银河为舞台而生。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2026年，在北京台春晚的舞台上，孙楠携手谭维维，唱响了一曲《四条胡同》的这首歌。京韵婉转，乡愁绵长，歌声将老成新貌的美好娓娓勾勒，温暖直抵人心。

0: 照片当中的这个小男孩呢，就是童年时期的孙楠。从他顽皮的表情来看，您可以猜想，在小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特别调皮捣蛋的一个淘小子。小时候的孙楠呢，因为格外的崇尚自由，所以他的爸爸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大波，取上下波动之意。只因为他整日的跳脱好动，他这调皮捣蛋的性格呀，让不少幼儿园都不敢收他。
1: 我不是说去捣乱啊，或者是我就知道你不管你给我放哪儿，我自己偷偷摸摸都跑回家。但那个不会坐公车啊，就走，有时候走六七个小时，
2: 甭管多远。
1: 对，甭管多远，而且我天生的有那个信鸽的那个定向思维，就不管我妈给我放到哪儿，我都能走回家。只要阿姨不注意，我就走。我就不愿待在那儿。所以最后呢，阿姨担心啊，因为这孩子一下就没了。这一转身，这孩子就没了，
2: 这安全问题啊。
1: 对对对，这是去哪儿了？这怎么办？最后呢，弄得我妈妈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去，因为他们要工作呀，白天，这怎么办？就给我送到乡下去了。这会儿我可高兴了。因为在乡下里最多的是什么？鸡鸭鹅，牛马羊，全是动物。所以每天跟他们为伍。
3: 他顽皮，但是不是用我们想象那种顽皮啊？
4: 那是。
3: 我家里养了一只非常健壮的一个大公鸡。这个大公鸡呢，他和他哥俩就成一个宝，成天抱着。
4: 当宠物
3: 了。当宠物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抱着鸡到别的地方去和人斗鸡去，玩儿斗啊。动不动就抱走了。他姥爷从山东来了，那时候生活很艰苦啊，也很困难，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姥爷，赶紧把那公鸡给杀了。杀了以后，完了以后就给炖着。他俩回来以后坏了，一听说把那个公鸡给杀了，给炖了，是吧？
5: 要给公鸡报仇是吧？
3: 对，哎呦，那两个人躺在地下就不起来了，大苦啊，哇，我就苦啊，那苦的太使人疼，确实痛苦，
6: 惊天动地，
3: 啊，惊天动地，最后苦到什么程度？他也苦的最后苦不出来了，就要背背气的那个感觉，是吧？就好像要休克了的感觉。他那个老爷一看，哎，这孩子已经苦到这种程度了，算了。不吃了这个鸡，后来就告诉我们，这个鸡肉我们不吃了，一面苦一面照顾，不能吃这个鸡肉啊，不能吃。那后来我们都不吃，从此。

0: 以后他就不吃鸡肉。
1: 只能说这个男人一颗善心，对吧？
2: 孙楠呢，出生于1969年的辽宁省大连，他们家里爸爸妈妈都是搞文艺的，他的父亲呢还曾经当过大连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就是他跟自己父亲的在舞台上的一张合影。当时呢，孙楠的家里特别的狭小，只有9平米，塞下一台钢琴、一个唱机，还要住爸爸妈妈、哥哥，总共4口人。因为他的父亲在家里开声乐班教课，所以每天晚上7、8点钟的时候都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孙楠有的时候写作业都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0: 们家的邻居，啊，只要我们家今天没有歌声传出来或者没有音乐的话，他会来敲门。
1: 不习惯。
0: 对，就说为什么没有音乐？说要睡不着了。
1: 啊。
0: 这是20多年，一直都是每天晚上都有，又唱又吆喝的，但突然没有了，他不习惯，可能以为家里出事儿，来看一下。我小的时候，音乐一直围绕着我。从小我有印象的时候，就是生活的这样环境。每天做作业的时候，也是听着他们唱歌。
1: 结果呢，反而让这个孙楠对这种环境挺不感兴趣的啊！这么好的音乐环境，你却立志不当歌唱家。
0: 对，我其实有点好，挺讨厌这个环境。
1: 赶紧逃离。
0: 对对对，能离开这个环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早上上学很早。
1: 嗯。
0: 那个时候家里比较小嘛，对，一唱歌的时候。根本睡不着觉，那么特别我爸的学生都是唱美声的，哇哦哦，之后呢我就，哎呀，我说长大了千万不能当歌手或者唱歌，就影响人睡觉，太不好，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不吵人的工作，嗯，立志就是当时就小的时候就坚决不要唱歌，嗯。
1: 那你当时的理想是什么呢？
0: 我当时的理想是，如果最好是做一个飞行员。
1: 哦，
0: 对，
1: 像小伙子的理想。
0: 对对对，实在不行踢足球也行。
1: 后来去当了工人，那是第三理想吗？
0: 我走向社会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开阔眼界的一个机会。
1: 那你这样的选择，你们家里爸爸妈妈都怎么办？是不是很沮丧、很无奈？
0: 没有
1: 做过劝说工作。
0: 因为他觉得你选择的是你的自由，如果你选择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事儿，那又是一个正当的工作，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去阻挡我。

0: 很少有人知道，孙楠呢并非是科班的音乐人出身，他最初的梦想呢也不是成为一名站在舞台上为大家表演的歌唱家，而是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建筑工、油漆工、搬运工，他都曾经一一尝试，还曾经在城乡服务社做过售货员。孙楠笑称自己前前后后总共换过12个工种，尝遍了生活的烟火滋味。
1: 你都做什么工作了？
2: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去盖楼，对，就建筑工人嘛。
1: 搬砖。
2: 是。
1: 你那时候像你那个小时候，那是最苦的活了。
2: 因为工地里我最小嘛，十几岁，所以干了几天以后，觉得那个实在我的体力负荷不了啊。喝不了之后就回家了，回家就开始琢磨着再找一个又符合得了的又体面的工作。
1: 又干什么了？
2: 烧锅炉、在工厂烧锅炉的话需要考核的，对啊，你要考核一个叫丝炉证你才能上岗啊，那是一个技术工。
1: 考什么
2: 也要有文化，考就比如说温度啊，测量啊，这个你烧煤的叫入楼量，完了之后呢还有各个阀门的作用，因为有的时候你烧不好它爆炸了，也挺麻烦的。
1: 你真的是自己考上的，不是家长开后门的？
2: 我学了2个月。
1: 完
2: 去考试，先学习有关方面的知识啊，学2个月考上来了之后呢，我就在一个加工厂去烧锅炉，烧了有2个月吧。
1: 第一份啊，2个月又走了。
2: 是2个月就被开除了。
1: 出事故了？
2: 没有，我不会出事故，就是
1: 太调皮。
2: 其实烧锅炉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工作，因为你只要把煤加到炉里边，它就开始，它就自动烧了嘛。你只要看着就好，一看没有煤了，它会报警。报警完之后，你再弄煤就加在里边就行了。
1: 又感觉没有用武之地了吧？
2: 不是，就是那经常大伙就在聊天嘛。聊天呢，讲各种笑话。我这个，
1: 你是主讲吗？
2: 对，我喜欢讲，所以经常呢，好多，其他车间的人都跑到锅炉房里边来
1: 啊，
2: 都不去工作了。车间主任就来找我了，说不行，你在我们工厂来做，太影响工作了。
1: 后来又到哪去找第三个饭碗？
2: 电工。
1: 电工。
2: 就是那个修理电啊这样的。电工比较好，
1: 有制服。
2: 对，有制服。完了之后呢，还有那个腰带、武装带。
1: 对。
2: 完了之后，各种这个有扳子、钳子什么，对，还有这个工具刀啊，背起来觉得特帅。
1: 远远的看来还以为是个什么军人呢。
2: 对，特帅。所以呢，我就想，我要干个这个工作就好了。然后就找我妈。
1: 每个都是你挑的，自己想象的。
2: 我想象的，我说我这个适合我。最后也做了以后，结果好不容易当上电工了，这个行动也穿上了，结果发现当错了，接的是外线，就每天要到外边去刨地，去支那电线杆子，完了爬电线杆子去接线，
1: 还是个体力活。
2: 对，还挺危险的，但是我倒是挺有挑战的。后来觉得这个刨地也不适合我，完了之后又好像去卖服装。
1: 卖衣服有什么窍门啊？
2: 没有窍门，我做2个月卖了1件衣服。
1: 我以为你2个月又走了呢。
2: 卖了2个月就只卖了一件，倒是税务局的老来找我。
1: 你又不是老板，找你干嘛？
2: 老在那弹吉他，那税务局老在我这，在那听我弹吉他。因为我在那一个人嘛，也没事嘛，我就会有时经常偶尔啊拿一把吉他弹一弹这样。
1: 也就是说，这个音乐的种子其实在你的生命中老是想呼之欲出的。
2: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娱乐，当时是觉得。油漆工是我最后一个工作。
1: 在之前还有工作啊？你可真行啊。
2: 没有啊，有木工啊，还有电焊工啊，我都干过。
1: 你还有什么工人的事儿没干过？
2: 以前我算过一个，我干了12个工种。12个。
1: 这12个工种的知识就够咱们讲。
2: 对，
1: 一个节目的。
2: 对，我第13个才是唱歌，跟音乐有关系吧，就是开始做音乐了。
1: 在当油漆工的时候，听说您也不是个好工人，很调皮捣蛋。
2: 对，因为在当油漆工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迷恋那个爵士鼓。所以呢，一心就想把它学会。所以，因为那时候我是在，铅笔厂， 给铅笔做油漆，给铅笔刷油漆。啊、哦，那每个铅笔它有时候五颜六色的嘛，所以就需要黄色的桶、蓝色的桶、白色的桶，还有这个粉红色的桶，这样呢就像一个爵士鼓的通鼓一样啊。我经常就会用它哎来练鼓这样。
1: 你出去有没有刷过一根铅笔啊？
2: 我没有油，对。
1: 要是累计的话，你能还记刷过多少根啊？
2: 十几万吧。
1: 你又吹牛吧？
2: 它是自动化的，不是我一个人刷，那样累死我了。
1: 那也是工人师傅呀、啊。
2: 对对对对，技术工人。
1: 在那儿是不是把这架子鼓练的那个底子打得特别好？
2: 对，我是从那儿开始练的。
1: 很抱歉哈、啊，我们把一堆
2: 油桶，
1: 油桶也找来了。
2: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工作嘛，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机器呢，油桶都放在这儿。啊、哦嗯，
1: 人家都在刷铅笔。
2: 用这个，这铅笔有点粗啊。
1: 这有点架子鼓的那种感觉。

0: 在那之后呢，孙楠遇见了能够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师古建芬。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就是古建芬和孙楠的合影。但最初是古建芬的妹妹发现了孙楠的唱歌天赋，并且郑重地向他的姐姐推荐了孙楠。他还直言孙楠是当时为数不多能和刘欢比肩的歌手。那个时候的刘欢已经是内地流行歌坛的标杆，无数歌手都以他为目标。而古建芬听到孙楠的录音之后，也被他的嗓音打动了，决意将他收归门下，悉心培养。
1: 给我在大连的妹妹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呀在大连呢，给我注意点，到各个歌厅里边去看看有没有好的演员。然后呢，过了些天他就来了电话，他说有一个小小啊，这个唱得不错，给我介绍了这个人。来了以后呢，一看呢，小白胖小子还揪了个小辫儿，那个时候能揪小辫儿就够潮的了，挺好，挺喜庆。
2: 同学的妈妈呢，就是古建芬老师的妹妹，亲妹妹，所以呢，我们小的时候他就比较认识我。那后来呢，开始唱歌，他也知道。
3: 古建芬先是听了孙楠演唱的《袋子》，随后就让他到北京见一面。面试之后，古建芬很快就决定收下孙楠这个学生。

0: 古建芬老师在乐坛成绩斐然，毛阿敏、那英、谢晓东等一众知名的歌手都出自他的门下。面对这样一位前辈的赏识和邀请，孙楠毫不犹豫，欣然拜师，踏上了专业的音乐之路。
1: 我收他的原因呢，就是两条，一个是有嗓子，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虽然说是唱的也可以，但是声音的局限呢，使他在感情的宣泄上受到障碍，因此总是觉得到火候的时候出不来。而孙楠呢，就是给你点透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嗓子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他难得的就是他的音乐的悟性，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让你感动。
2: 就这样，孙楠来到了北京，和很多同学住在地下室，开始了辛苦而快乐的北漂生活。
3: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只能住地下室。那冬天的时候，如果一般的人肯定没办法住的，冬天那一摸那个墙都是湿的，都有水的，所以它很潮湿。但是那样我已经住了两年。我们其实当时也没会觉得特别苦，我们觉得其实很高兴，因为能够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4: 郭老师，
5: 哎呀，
4: 孙楠，
5: 哎呀，你怎么这改样啊？
4: 没有啊，
6: 啊，小了吧？
4: 是吗？
6: 年轻了，
4: 瘦了。
5: 对，
4: 郭老师，我瘦了，主要是
5: 瘦了。
4: 我来北京的时候刚二十，对，因为郭老师给我带到北京来的，从大连嘛。郭老师学生多了，
1: 毛爱敏。谢晓东、刘欢，
4: 当时艺术中心的有刘欢。那个时候从台风完了之后，包括从演唱的，都是郭老师都是亲力亲为。
1: 对，
4: 我这在班里是不是挺乖的？
1: 好学生。
4: 对。
1: 对，李杰
4: 都是调皮的，
1: 不好找。
4: 其实郭老师除了老师之外，很像一个母亲一样，过年过节还会包饺子在家里边。想请我们吃，因为他知道我外地嘛。
0: 舞台上，孙楠是个阳刚十足的男子汉，生活当中呢，他却有侠骨柔肠的另一面。成名之后的孙楠回到了大连，做了一件特别怀旧的事儿，为此呢，还在当地登了报。而说到这儿，他的好朋友也有话说。
7: 林松，你和孙楠，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8: 我们俩同学。
7: 什么时候的同学？
8: 中学、
9: 中学、初中啊，
7: 中学的时候，
8: 初中同学。
7: 哦，那到现在也几十年了哈，是吧？
8: 啊，没有，
9: 有
8: 我刚毕业
7: 啊、哦，刚毕业哦，还年轻着呢哈。看我一不小心我就把实话给说了，说漏嘴了。那如果按现在那么说的话，也算是发小。
8: 算发小。
7: 对，你小的时候认识的孙楠是这样吗？
9: 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一个特别直率，很有爱心，可能看他现在是一个爷们样哈，可能小时候看一个小动物啊，他都会去可怜他、同情他，他这样一个人。然后那个
7: 还挺感性的，
9: 对，而且特怀旧。特怀旧那么一个人。
7: 他上了年纪小的时候就怀旧吗？还是现在怀旧？
9: 没有，他现在2003年，然后呢，他返回大连，他就在大连那个半岛晨报。就搞了一个召集过去的同学聚会这么一个活动，因为他毕竟离开大连很多年了嘛。然后
7: 你登报呢？
8: 登报
7: 找你的
8: 对，
7: 寻
8: 找小学到中学毕业的所有的同学，
9: 对，
8: 就都来了。
7: 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想去登报去找这些朋友们呢？
8: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们联系不上嘛。那么在我们童年当中有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男同学，也有一些美好回忆的女同学，所以希望
7: 有很多的点点点，
8: 所以希望完了之后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们召集起来，以后一个是用我的这样的，然后也让我的同学都能够互相联络一下，对，当然其实大家很久没见，对吧？那么有的，你像小学呢，就20年没见了，对，所以
7: 你不是刚毕业吗？
8: 不是，我是对我刚刚小学刚毕业，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想跟同学们聚聚。
7: 那你怎么登报？你怎么写这条消息呢？你怎么要做这个广告？你怎么写呢？
8: 那就是报社帮我做嘛。
7: 你就说我是孙楠。
8: 对。完了之后呢，我要召集我所有的有联系的同学，而且呢，我很多名字我都记得。谁谁叫什么什么名字什么什么，他你现在在哪儿？我包括电台也在播这个，就是在小学的啊，完了之后这个什么李海燕啊、郭靖啊什么这些，说
7: 孙楠的女生的名儿，
8: 我也有男生的也多，所以他们都来了。那个最后一天的时候来了很多人，我们去了很多人的时候，还有很多冒充的。因为他知道，对啊，他知道我有这个什么都来了，说我也是你同学，我说你不是我同学。很多同学坐在那儿之后，我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小学的时候。
7: 哎呦，
8: 他们都很惊讶。
7: 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有这种同学聚会哈，这个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尤其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有的时候你变得你真的是要想一想他叫什么。
8: 对对对。啊，
7: 变成这样。
8: 但是我大部分都能叫得出他们名字，不过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一个什么明星看待。完了之后呢，还是跟。就是跟当年一样，在学校是一样，我很享受这个。
7: 是吗？
8: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老欺负他们。
9: 是。
7: 哦，是吗？
8: 是。
7: 你不是看到小猫小狗还要可怜半天的吗？
8: 不是，我没欺负他们，他说不是，那我是
9: 打是亲骂塞嘛。
8: 对对对对。哦，经常，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练武术，所以他们都是我的靶子。
7: 请问结果？
8: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那个我练完了之后，我还给他们唱歌听，一样。
9: 那个时候正好演那个陈真，那时候不讲飞腿吗？然后就拿我们当靶子，然后嘴里这面踢，这面还得带点声，音响的声。
7: 什么
9: 屁屁屁屁？
8: 从小那对那时候，从小
9: 打完以后再弹琴。
7: 你们怎么那么好呢？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踢回去呢？
9: 踢不过。
8: 在他们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就生活在我的这个武术还有音乐当中。对对对，我经常弹吉他给他们听，
7: 挨一下打，然后揉一揉，给
8: 你唱一首歌。对对对。哦，
7: 你是唱歌是这么练出来的哈？
8: 是。
7: 那你对女孩呢？女孩就不会这么野蛮了吧？
8: 不会，对女孩我当然都是唱歌给他们听。哇。对，在夏日的夜晚，在他们窗下弹着吉他，唱着情歌。
7: 小学就这样吗？
8: 对，因为我当时学吉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
7: 真是区别对待，
8: 那种很浪漫，你知道，弹着琴的那种感觉。
7: 哇，太早熟了，小学就知道浪漫这个词了。我们小学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干嘛呢。
8: 那是因为你没碰到我。
7: 生的不对时，不是时候。我老见他觉得他特别开心，每次他怎么着他都特开心的样子。
9: 他每次我感觉都很阳光，从来没看到他愁的时候。
7: 真的啊？你见他哭过的时候吗？
9: 我不能跟你说。
8: 我哭过，
9: 哭过，哭过。
7: 真的？你是不是哭啊？
8: 我经常哭。
7: 啊？为什么？你看你一说哭，怎么大家这么高兴呢？你说他哭点怎么那么开心呢？
8: 我经常哭，我有看电影哭，看书哭，听别人讲故事我也会哭。对，
7: 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哭呢？
8: 就是感动的、温暖的也好，还是就所有让能触动我心灵的东西，我都会。因为我的心是柔软的，所以我经常
7: 在。酷酷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柔软的心。
8: 对对对，我会在飞机上痛哭流涕啊，眼泪横飞。
7: 真的？
8: 对，我因为一本书里面记一句话，那空姐就会：“孙先生，你怎么了？你怎么那么伤心的？”我不是伤心，我是感动的。我说，对，我会这样，不分场合的，我就流眼泪。不会，
7: 你是特别感性的人。
8: 没错，
7: 就跟朋友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会这样。
8: 是，就马上就会热泪盈眶。比如说微博上发那个7月份大雨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是免费去机场接，那一下我就那一下我眼泪就会掉下来。
7: 真的。
8: 当时，
9: 像刚才说那个善良的一面，他可能跟我们坐在一起看个电视剧，然后特感动一个场景，可能眼泪自己就会下来。对，真是这样。
7: 所以
8: 这样好像我婆婆妈妈似的啊。我平时是那种
9: 没有
7: 不，但我觉得综合了一下。
8: 对，我一般都是看电视剧、看书，都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啊什么的。
7: 对对对，我觉得是。
8: 我也会
7: 你也会这样的。
8: 很惨，我不希望是那样的人。
0: 从尝遍人间烟火的普通工人，到唱响华语乐坛的实力派歌手，这数十年的时间当中，孙楠始终执着于自己的音乐梦想，以赤子之心对待自己的演唱事业。如今孙楠已经定居徐州乡下，他不仅学会了用柴火做饭，自己动手种菜养鸡，甚至能从蟋蟀的叫声当中分辨出它们的种类。有一次他在直播的时候撸起袖子，兴奋地展示着刚从菜园里摘下来的茄子，而就在他身后，邻居们正在喊他帮忙来修拖拉机。弹幕当中，粉丝们调侃道，这哪是孙楠呢，分明是孙大爷。然而他对此并不在意，反而笑着表示，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蹲在田埂上看云。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听着万人的欢呼，现在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心里感觉更踏实了。

0: 我们两个都姓林，我是在帮你啊，你不说实话是要受皮肉之苦的。
1: 我说的是实话。
0: 正子，他和那四个洋人的口供一模一样。
2: 他是被史蒂文宠坏了，把他带回审讯室参观，他会乖的。
0: 是，带走。
3: 是。
4: 来，
0: 走，
4: 轻点儿。

0: 兄弟们，现在我宣布，黄忠信就任山海帮风云堂堂主。
1: 恭喜黄堂主！
2: 多谢诸位兄弟。
3: 阿爸，各位叔伯，今日我在关二爷面前立誓，我黄忠信此生忠于山海帮，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魂，如有不忠，天诛地灭。孝敬父母，我虽父母双亡，但在座各位兄长叔伯皆同我父，各位兄弟姐妹之父母皆我父母，如有不孝，五雷轰顶。今为风云堂堂主，必将抵名立节，绝不因自己不良品行玷污山海之名声，若有不节，千刀万剐。往后余生，义字当头，兄弟有难，竭力相帮，托妻继子，义不容辞，绝不贪恋兄弟钱财，绝不欺兄弟之妻儿，绝不出卖兄弟，绝不坑害兄弟，若有不义，万刃穿身。

0: 这是在办什么大事啊？打扰了，诸位，不要介意啊。我很介意。
1: 郑秋啊，山海帮真的不欢迎您。
0: 我也是没办法，公务在身，不得不来嘛。带过来。昨天晚上，狮城发生重大命案，我接到线报，凶手。

0: 就在这里，所以我带上目击证人过来确认凶手。林小姐，开始吧。
1: 诸位英雄好汉，对不住啊，我一个女。
2: 去，开始认人。

0: 你要找的人不就是我吗？昨天才睡过，今天就忘了。啊！你个贱女人！
1: 就是他。
2: 还有别人吗？
0: 就一个。怎么了？昨天还有第二个男人睡过你啊？
2: 先把他押回去。
3: 郑秋。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人是我杀的，抓我一个人就够了，之后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想让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但是你得保证我的安全。别看不起我阿奇，我15岁就在总舵混，我眼睛看到的，心里记下的，嘴上守的秘密，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3: 程辉，还有你们这帮老东西，都给我听好了，我阿七从今日起退出山海帮。什么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行啊，全都是骗鬼的吧。我冒着枪林弹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替你们出去卖命，最后提拔的却是那个成天喊你阿爸的人。
4: 阿七，你疯了！
0: 郑长官，郑长官保护我，我不想死，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2: 所有人没有我命令不可以离开这里，前门后门全给我封了。
5: 是，
2: 走。

0: 昨天晚上跟你一起动手的还有其他人吧？谁动手都不重要，主要是看幕后主使是谁嘛。要我抓你，什么个意思？说来听听。
1: 我在总舵待了8年，先伺候程辉和伺候熊武，我的口供很有说服力的。
0: 哼，
1: 那又怎么样？我心里怎么想？
0: 你也不会愿意配合我呀？我愿意啊，但是郑长官，你是道我想要什么吗？
1: 我还真不知道，来，给我讲讲。
0: 我想要那个姓林的女的，她实在太美了。我是个男人，我早该讨老婆了。可是那帮老东西天天说什么山海为家，却没给我成个家。 我想搏一次，给自己搏个好命。郑长官，只要你给我足够多的赏钱，够我养那女人一辈子，你让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还有就是，必须安全的把我们送出市城。政府的钱大把，安全对我来说更不是问题。那太好了。 我能见见他吗？我得确定他能跟我走啊！
1: 哼，他肯定会跟你走啊！山海帮那么可怕。

0: 他留在石城等死啊！我必须得亲自确定，不怕你笑话，这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我也不打算碰第二个了。只要她愿意跟我走，娃七一定让你满意。我知道他们很多罪证的，山海帮的那些大佬们，每一个都是死罪。
1: 哎，过来过来，给你5分钟，跟他好好谈谈，他很爱你。5分钟啊，宝贝，可想死我了！昨天你们都答应我了吗？
2: 怎么还是把我供出来了呀？你别怪我，他们要打人，我怕疼。
1: 不都跟你说了，只要你咬紧牙关，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不要怨我，你没钱，我要是跟你一辈子的话，我怕受穷。
2: 我们马上就有钱了，郑长官答应会给我们很多钱，还会把我们送出去。真的？啊，那行，我跟你走。其实，我觉得你人还挺不错的。
1: 过来。

你干什么？开门！

0: 出门兄弟不易，万人闯身。
1: 该死，被个狗崽子给骗了。

0: 红英姐，你来了，我是叫振东。不要叫他，他在给阿七守灵，别打扰他。黑虎兄弟，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振东，让他多少吃点东西。
1: 放心吧。

0: 你阿妈亲手做的点心，哇，好香，来点吧。振东，你已经10天没有离开这个院子了，你的心，阿七看到了，现在需要像个男人振作起来，知道吗？
1: 黑狐叔，我是不是做错了？
0: 一点错都没有，史蒂文这个家伙本来就该死，你杀了他。

0: 要领，大快人心。
1: 你也把山海帮那杆大旗插在了石城最高的山顶上。
2: 可是阿奇，
1: 现在江湖上传着我们山海帮会做买卖，一个马仔就换了石城洋人总警长。阿奇这条命够本了。
2: 他还那么年轻，是我害了他。
1: 哎，不要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你们兄弟重逢，最远也不过几十年，到时候喊一声兄弟，喝一碗酒，就没有谁对不起谁了。况且，害萨奇的不是你呀，是色。这小子，临了要当个快活鬼，搞不好现在不知躲在哪里偷笑呢。哎，你阿妈一片苦心，嗯。

0: 客户说，问问怎么回事。
1: 今天是初一，鬼月到了，大哥请了班子，唱一个月。
2: 为什么不让座？
0: 这排座位是留给好兄弟的，滚！
3: 好兄弟，我们都是好兄弟。
4: 让开，我要干你！
0: 滚！跟我说。算了。
4: 放我下！
0: 滚开！
5: 请。客户说。他们愿意做就让他们做，跟他们的好兄弟一样，都是鬼，洋鬼子吗？
4: 好兄弟到底是什么？
6: 好兄弟是亡灵 ，Ghost， the ghost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3: 我们找鬼魂，
4: 走。
3: 快走，
4: 快走！
0: 列位兄弟，打扰了，来，开心。

0: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同心的兄弟，随叫随到。
1: 多谢兄弟。
2: 郑松大哥，
0: 好，
2: 改天一起喝酒啊！何庆堂的兄弟都很佩服你啊。
0: 是
2: 啊，
0: 大哥。
1: 多谢兄弟。
3: 郑松大哥，又为你效劳。
1: 多谢。
4: 跟我说，什么情况？
5: 江湖的兄弟都不傻，大家都能猜到史蒂文是怎么死的。
4: 听我说，

0: 程老大，你是不是在找我？
1: 小尾巴，你怎么变成这样？没上学？
2: 不对呀，我上相府之前专门安排人每月的初一在这里给你钱，管你上学生活。他们没给你吗？
0: 哦，给了给了，那巡捕帮主每个月都来给我送钱呢。
2: 那为什么不上学啊？拿钱干什么了？
0: 寄回家了。
2: 寄回家了？
0: 我阿妈生的孩子多，老家就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不寄回家去怕他们饿死。程老大，你让我入山海帮吧，我在你跟前这跑跑腿送送信什么的都行啊。
2: 看你点出息。走，变。哎，
0: 哎，程老大，你给我剪头，我给你搓澡吧。
2: 你会搓？

0: 寻武帮主可真是好人呢，可惜总有人想害他，下毒不成就雇佣杀手，真是可恶。
1: 等一下，什么下毒？你不知道啊？就是这里，寻武帮主最近两次一给我送完钱就来这里，然后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
0: 有人要害你，给我下毒。不过许医生已经查清楚了，正在给我排毒。
1: 谁敢害你呀？你是帮主，一只脚就可以把他踩死。到现在为止啊，还不知道谁给我下的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我不死，下毒的人就会被我杀死。
2: 去敲门。

0: 是山海城老大，无礼请。
1: 李大夫，我们以前认识吗？
0: 我们是故人。
1: 故人？我怎么会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你？提醒我一下。
0: 我父亲也是开诊所的，30多年前程老大打赢了一场比赛，却扎伤了双脚来就医。当时我家诊所有一位护士，我叫她淑珍姐。
1: 想起来了，是淑珍还跟我说你们一家人呢都对她很好，给我治伤的那些药纱布你给她的吗？
0: 那时候我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其实程老大和淑珍姐的婚礼我是来喝过喜酒的。
1: 是吗？
0: 可是那天人太多了，你没记住我。
1: 可我记得淑珍跟我说，说你留过洋，而且学的还不是医。
0: 我学的是会计，可惜回到师城无用武之地。
1: 那不应该呀，这满大街全是洋行，你是留洋回来的，肯定是能大把的赚钱。
0: 我不愿意帮洋人做假账，赚昧良心的钱。
1: 这我就明白了。徐大夫，我今天找你。
0: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这里有大医院的检查记录，有排毒的药方，还有我记录的熊武帮主看诊的病历。
1: 这么说你知道我会来找你？
0: 自从熊武帮主遇害，得知程老大回了师城，我就想早晚有一天会找到我，所以早做了准备。但愿这些有用，必须要找到这个下毒的人。此人用心叵测，不仅用慢毒害人，还要乱了熊武帮主的心智。我想目的是要毁了山海帮。
2: 给你吃的，给你穿的，一天的给老子哭丧着脸，我欠你的吗？打！打！老实点！你个臭女人，这是我的家，不让我回来，你在想什么呢？

0: 小姐，该睡了。今天是阴历的七月初一，我守它一夜。
1: 他对你那样，你还……
0: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跟他的恩早都打没了。我守他一夜，是希望他能心无怨恨，顺顺利利地走，别回来纠缠振动。

0: 南亭。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在街上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1: 全师城最危险的人站在我面前，你还假惺惺的关心我。
0: 我承认我是危险分子，你现在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1: 嗯，我跟你很久了，你一直在街上闲逛，是没有地方可去吗？还是说没有到杀人的时间啊？这不是你第一次杀人了吧？斯蒂文警长之前还有山顶仔的乌阿南，你身上到底背了多少条人命啊？

0: 现在不说这些，你一直跟踪我，很辛苦吧？我请你吃宵夜，跟一个杀人魔王吃宵夜，有趣。我想喝田鸡粥，
1: 走。

0: 确实。
1: 你比我大三岁。
0: 好像是的。
1: 小时候你长得并不高，宫里间很多孩子都会欺负你。
0: 我都忘了。
1: 我离开师城的那年你十岁，你追了三条街，带了一大包糖果和你阿妈给你做的糕给我。
0: 还有这么回事呢？
1: 你是个好孩子。
0: 孩子？无论如何我比你大三岁，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哥。孩子这个称呼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不合适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杀人？是不是他教你的？
0: 这儿这儿。
1: 斯蒂文是不是他指使你杀的？
0: 你说的他是谁啊？
1: 程辉，你是二叔的儿子，是他口中的山海遗孤，他却利用你杀人。那天他受了伤，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怜。我用了一夜的时间写了中英文两篇报道，这也正是他需要的。
2: 爸爸需要这些新闻，影响越大阿爸就越安全。
1: 结果是山海帮利用舆论裹挟百姓对抗政府，而你公然谋杀斯蒂文，成了帮派中的佳话。
0: 南平，你怎么能这么想？
1: 我亲眼看见他们对你顶礼膜拜啊，这不就是事实吗？程辉为了重回师城指使发叔替他顶罪，你杀了斯蒂文，阿七替你顶罪，你们俩可真像。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义字当先吗？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怎么就能轻易的相信他，成为他手中的杀人工具呢？
0: 够了，我不许你这么说阿爸。你阿爸是个英雄，从来不会支持任何人。发叔做的事情都是他心甘情愿的。是，我承认我杀了斯蒂文，但我并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更不会让阿七替我顶罪。山海帮的义字你根本就不懂，你也没必要懂。我记得你阿爸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让你离开师城，那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离开这里，还有我阿妈也不适合待在师城，你们俩一起走。我阿公在马六家有房子，你们可以住到那里去。
1: 你凭什么命令我呀？我是一名记者，我有权利知道真相，更有义务让读者通过我的新闻了解事实。公然谋杀政府高级人员，不是黑帮是什么？你放心，我会通过我的笔揭露你们，孤立你们，让师城市民远离你们。
0: 南平，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傻了？你怎么就分不清好人和坏人呢？
1: 你一个杀手跟我说什么好人坏人，你可不可笑？
0: 你喝不喝粥？不喝粥我走了。

0: 给我踩。
1: 站住！站住！
0: 走。

头战友主，今天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小心！别开枪，交给警察！振东，大哥，振东手术之后，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人还在昏迷当中，能不能醒过来，医生也不确定。杀手查清楚了，是大鹏的手下邱新华干的。
1: 中不能探视，就我一个人，只看他一眼。振东，振东。

0: 大伯，南平没事，我知道。这事儿都怪他，深更半夜的到处乱跑。
1: 你别怪他，他很可爱。我能和他一样，叫你沙爸吗？
0: 振东啊，你叫我什么都一样。

0: 早就跟你说过别晚上出去，尤其还是跟振东。你知道他得罪多少人吗？这多危险呢！
1: 危险是我带给他的，那个人点名要杀我。
0: 好好好，怪我怪我。昨天晚上要不是风云堂的事情多，我在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出这个事情。听说当时你还开枪了，振腾手了吗？阿爸，
2: 南明，跟我出来。
3: 十几天前，我捎信让你离开石城，你不肯。我让忠信每天去看你，就是要告诉你石城不安全，你不信。我一再提醒你，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你还是不听。
2: 现在怎么样？啊？
3: 振东是你二叔唯一的儿子，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在九泉之下怎么去见我的结义兄弟？
1: 振东是二叔的独子，却成为了你的杀手。我知道六六伯的死有关山海帮的声誉，所以你命令振东去杀史蒂文。你有想过结果吗？要不是阿七顶罪，现在振东早就被绞死了，你怎么去见二叔？

0: 要不是阿七顶罪，现在振东早就被绞死了，你怎么去见二叔？
1: 沙师弟问谁告诉你是我下的命令啊？
2: 沙师弟问的直接凶手就是振东，要找到证人和新的证据去抓他并不难，但被我压住了，因为我知道幕后的主谋是谁，我是想通过你去挽救他。怎么了？不信任我了？振东在我手下干了好几年，他的胆量我一清二楚，没人逼他，他哪来这份勇气？
0: 没有人告诉我，可山海帮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要听你的。我从小就认识振东，他胆子不大，很爱学习，又当过警察，他不可能去杀斯蒂芬。杀人找兄弟顶罪，这番操作和某人如出一辙，还不是教的。
1: 好了，我赶紧张罗，马上离开市城。
0: 你凭什么命令我？
3: 因为我是你阿爸。
0: 可是我已经成人了，你没有这个权利。除非你现在立刻登报，永远退出黑帮，我就和你一起离开市城。
1: 山海不黑，我程辉生是伤害人，死伤害鬼。
0: 那就我来登报，和你断了父女关系。
1: 你说什么？
0: 你打！就算我还了你的养育之恩。

你的那些仇家我根本就不怕，足以我亲手击毙了杀手。

0: 只是不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带着那么多无知的年轻人在和政府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爸，
1: 别再用你那些个大道理说服我了，登报，
2: 断绝父女关系。
0: 阿爸，

0: 郑武兄弟，真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振东。
1: 振东怎么了？
0: 为了保护南平，他中枪了。
1: 小心！
0: 你先别紧张，他已经动过手术了。如果他有什么不测的，都是我的错。
1: 他在哪家医院？

0: 我吃饱了，
1: 先回去吧。哎，
2: 少爷好好养着。
1: 儿子，阿妈认真的想了想，这件事都怪我。你出事那天正好是鬼月初一，我给刘寻武烧了一炷香，结果就连累了你。
0: 阿妈，你说什么呢？阿爸人不坏，就算变成魂了，那也只能是保佑我的。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魂，你别怕了。怎么了？
1: 不行，等你病好了，我们立刻出院，必须离开市城。
0: 阿妈，你得走，我不能走。
1: 你闯了多大的祸，你不知道吗？
0: 你说史蒂文，哎，

0: 那个洋人太可恨了，我这叫为民除害，只会交更多的朋友，不算闯祸。
1: 他可是洋人警察里最大的官，你说说，你哪里来的胆子？那当年阿爸跟着大伯，就是从洋人手里抢回的洪家家业。
0: 这不才获得你的芳心吗？在师城，不敢挑战洋人霸权，只会欺负同乡的，能有什么出息？可你的仇家还少吗？这次是没打到心脏，阿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我就想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阿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过，让我听大伯的吗？
1: 我现在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阿妈，我不想放弃。阿妈后悔了。儿子，跟阿妈离开石城，不管我们去哪里都可以，不要再让阿妈每天提心吊胆的做噩梦了，好不好？
0: 噩梦？你做什么噩梦了？
1: 梦见程辉，他都知道了，他查得一清二楚，你被五花大绑，他要按帮规处置你。
0: 阿妈，梦都是反的。大伯一直都很关心我。今天来看我的弟兄们都说，大伯以后会让我当山海帮帮主的。天哪！
1: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想想，刘行武，红颜阿姨，南平姑娘，你这是？
0: 儿子，吃过晚饭了是吧？怪我，我没怎么烧过饭，烧得慢了。对不起啊。你亲自做的。哦。是吗？那我可要尝尝。就怕味道不好。
1: 闻着就香，我尝尝。嗯，好吃。你喜欢，那我以后每天烧饭给你吃。不必了吧，桂姐做饭很快的，送过来也很方便，是吧，儿子？
0: 妈妈，我喜欢南平妹妹做的饭。如果不麻烦的话，
1: 不麻烦。
2: 不麻烦就好。哎，我今早又去看了一回，振东精神得很，医生也说恢复得很好，这就很好了。嗯，这是个好消息啊。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振东，你们怎么看？
3: 有勇有谋，又有胆气，真不错。
2: 嗯，
3: 替父报仇。 杀山顶贼阿南，重塑山海威望，我是刮目相看。
4: 杀史迪文，给六六哥报仇，更让石城所有的帮派都竖大拇指。<笑>
3: 为救南平，不顾生死，更是大英雄本色。程老大要找的年轻一代，振东不就是很好的吗？不是吗？
4: 可惜啊，风云堂堂主没选上。
2: 不是啦，是振东高风亮节，让给忠信的。
5: 他是怕杀史蒂文连累山海帮，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有那份担当、那份胸襟。我说，山海帮帮主之位非他莫属。
2: 嗯，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5: 再说振东啊，走，振东的事以后不要再议论了。 让下面的兄弟听见不好。
3: 好，啊，振东有惊无险。

0: 大家提着的心也就放下了。另外十天一次的打饭也该恢复了吧？哎，轮到我请了。你看，
1: 好啊，
2: 找个宽敞点的地方，
1: 我多带两个人来。

0: 南平，南平，南平。
1: 钟信哥，你来看振东？
0: 啊，昨天看过了。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今晚我可能没办法亲自护送你了。今晚是山海大饭的日子，我身为风云堂的堂主，要跟各位老大一起议事。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小弟护送你了啊。
1: 我说过了，我不需要被保护。
0: 哎，江湖凶险，不得不防啊。
1: 钟信哥，自从你当上了堂主，这说话的味道都变了呀。
0: 有吗？哎呀，那保护好你也是阿爸交代给我的任务嘛。
1: 那随便你。你们慢慢聊，我去洗碗。
0: 来，我来。

0: 你觉得如今师城还有政府吗？
1: 当然了，
0: 殖民地政府掠夺资源，强征税收，侵略者打过来的时候，他们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就跑了。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又不要脸地跑回来，继续掠夺收税。你觉得师城需要这样的政府吗？
1: 这不太像是你能说出来的话呀。
0: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啊？
1: 我觉得我那天对你的评价是有所偏见的。当你开枪没有杀死那两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0: 我觉得我那天对你的评价是有所偏见的，当你开枪没有杀死那两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1: 我们也许做的不对，那个被你击毙的叛徒，如果你阿爸没有放了他，他根本没有机会朝我们开枪。
0: 不对，陈辉会这么轻易的放走叛徒吗？
1: 哎，我当时就在现场，
0: 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
1: 我不知道你对你阿爸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误会，但是我尊敬他。他为兄弟着想，为同胞着想，如果没有山海帮，我们现在住的街区不知道会变成有多乱。大伯一直在为我们华人争取利益，他是我们整个市场华人的领袖。
0: 你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
1: 当然，我想成为第二个他。

0: 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帮派间充满着仇杀、抢地盘、火并。
1: 没错，但这不是山海帮的错。就比如说山丁仔，他一直在找麻烦，只有灭了他，师承才会变得更好。
0: 那 Steven 呢？
1: 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也许会和我做一样的事情。也对，你是个女孩子，也轮不到你做这些事情。这几天在医院，我看你和我阿妈相处的挺好的，那就想想我的建议吧。你们搬去马六甲，等整个师城太平了，我和大伯再接你们回来。

0: 赵老大，两年多没见你了，一切都好吧？
1: 给洋人当球童，是不是经常挨打？
0: 打不疼的，现在球杆很贵，洋人都舍不得球杆。
1: 老赵，离开了上海帮，你做什么养不了家呀？为什么一定要受洋人的气呢？
0: 赵老大，我没什么本事，给洋人跑跑腿，干干活，偶尔是挨点打，可是他们给的小费也很高啊。那我这只表就是洋人给的小费，
1: 你能不能不装啊？
0: 六六哥都跟我讲了，
2: 说到人呢，老赵，赵铁汉是个可用之才，他对上海的感情很深。虽然离开上海多年，但一直在为上海做事。
3: 是吗？
2: 能搭上查尔斯，多亏了他。
4: 他是怎么做到的？
2: 查尔斯喜欢打高尔夫球，每次去球场呢，都是老赵为他服务，所以呢，老赵就利用机会打听到不少商业信息。帮上海赚了不少钱，老赵一分钱都不用。
0: 举手之劳，那是六六哥抬举我。
1: 跟上海的感情那么深，为什么不回来呀？
0: 我有错，没脸回。
1: 兄武，六六哥，咱们都是老兄弟了，两个人走了，就没想着回来送他们一程吗？
0: 我在家里给他们上过香，烧过纸。我当年自打离开山海，那就不能随便回来，那是坏了规矩。
1: 当年的事怎么能怪你一个人呢？
0: 是我没有保护好大嫂，南平没了娘，我何止有错，我是有罪。
1: 事情都过去十多年了，
0: 能忘就把它忘记吧。
1: 现在是上海帮用人之际，我想请你回来接替六六哥的位置。
0: 赵老大，这怎么能行呢？戴罪之身，不敢，不敢。
1: 这是六六哥的心愿。
2: 其实这两年没有大事，我都很少来的。
4: 和兄武闹得不愉快吧？
2: 不是，老了，有时候力不从心。
1: 六六哥，你这个白善的位置可不是随便找人就能代替的。
2: 我观察了很多年，只有老赵。
1: 上海帮需要你，回来吧。
0: 这还犹豫啊？给我个痛快话，你需要多长时间回答我？
2: 三天，三天之后查尔斯来打球，到时候我引荐你跟他认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攀附洋人，可是要想化解当前山海的危机，那就只好委屈你了。
1: 山海危机？你说说，山海有哪些危机啊？
0: 第一，史蒂文之死，阿奇因情仇杀，这个理由说不过去，洋人随时都会翻脸再回来抓人。第二，你改装脚踏车已经登了报纸，我知道你想带着兄弟们走正道，做正经生意，可是由于常年的对立，包括警局在内的多个衙门口都会限制山海的发展呀。第三，当年郑友伯之死，郑秋怀恨在心，这个对手很难对付，一旦有机会，那就会对我们山海不利呀。第四，我还是先说以上三点吧。
1: 既然都想好了，为什么不都说出来啊？讲。
0: 第四就是， 杀害目前没有帮助，虽然说登了报纸，等熊武百日之计以后再来决定，可依我看你并没有合适的人选吧。
1: 人不在山海，心系山海。不错，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了。听你的，三天后我陪查尔斯打球。
0: 好的，
1: 不过今天晚上你必须陪我吃顿饭。

0: 各位叔伯，以后多多照顾。程老大说多带两个人来，你们听见了吗？我也听见了。可是谁有资格能够坐上这桌呢？可能是外来的朋友。不会，没这规矩。忠信啊。
1: 你阿爸叫谁来，你知道吗？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啊。我思前想后，南平应该算一个吧。他的身份大家都知道了，带过来和叔伯们一起吃顿饭，可以理解。另一个振东，伤好的没这么快吧？
2: 不能，振东现在连床还下不了呢。
3: 都到齐了。
2: 老大，看看我带谁来了。
4: 各位好，
2: 老赵，赵铁汉，嘿，
4: 老周，
2: 老哥，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没胃口了。
5: 盛宴兄弟，我印象中你和老赵没什么过节，
4: 这种人给鬼佬打工当洋人的走狗，他没有资格在这个桌子上吃饭。
5: 盛宴兄弟，快言快语。
2: 跟年轻的时候一个样，<笑>
4: 你别跟我套近乎啊！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2: 盛宴兄弟，中孝堂这两年生意最好的是咖啡吧？低价囤货，高价出售，挣了不少钱吧？
6: 是啊。
2: 六六哥告诉你的商机？
6: 这是军师高明啊！哼，
4: 没有他在洋人面前忍辱负重，六六哥哪里来的商机啊？
6: 不是程老大，可不能这么说。
2: 我也是从洋人那里听来的，才告诉六六哥的。到底有没有商机，那还是要军师来判断的。真有这种事？
4: 我在你面前说过假话吗？
6: 你当然不会骗我啦，
2: 德哥。<笑>原来你是在洋人那边做卧底呀、啊？
4: 那我错怪你了，嘴巴太臭。
2: 来，
4: 老赵，请。
2: 哎，兄弟，请。
4: 好久不见，哎，
6: 兄弟，好久不见，坐坐坐。
4: 风云堂堂主黄忠信见过赵叔。
7: 几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
4: 后生可畏啊！上海后继有人啊，哈哈，你都这么有出息了，金虎大哥也该瞑目了。坐坐坐坐坐。
2: 程
7: 老大，你原本说要带两个人来的。
2: 别着急，马上就到。
8: 程老大，
2: 哎。

0: 徐大夫过来了，哎，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中校堂佘衍，佘衍哥，
1: 威远堂堂主何耀辉，叫我黑虎就行了。黑虎哥，冯云堂黄忠信，忠信，
2: 叫老赵好，赵就可以。
1: 赵，侠义堂阿荣，
3: 你要叫荣哥，
1: 荣哥，
3: 这位是庄才，
1: 庄伯，各位老大的威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 徐某，荣幸之至。
3: 来，过来坐，这个位置是特意留给你的。
1: 好，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徐大夫刘国阳，学的是会计，我就把他请到了我们山海帮。庄伯，
1: 啊，
3: 给你请了个学生，满意吗？
1: 好啊，一切听从老大的。
3: 嘿，
1: 欢迎，
2: 荣幸之至。
4: 你多教我，
5: 庄伯是我们的大财神，今天的大饭就是他请的。庄伯，今天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
4: 上菜，上菜。
6: 今天有两个生面孔，
4: 不是山海帮的人，应该不是，之前没有见过。10天一次的大饭，他们很重视。
3: 不可能有外人，难道程辉贼心不死，还想壮大山海帮？正是。哎呀，
4: 熊哥，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几天没见都想你了。
4: <笑>最近怎么样？
3: 有你在肯定好啊。
4: 哎呀，就是有点焦急，恨不得早点跟山海帮开干啊，可是找不到机会。对付山海帮。
3: 首先要对付程辉啊！这我知道啊，但是这个老陶没有弱点，不好下手啊。怎么可能？
4: 是人就有弱点，你没有看到而已。哎，
3: 还请整首指点啊！
4: 程辉有个女儿叫程南平，她在报馆当记者，你不知道吗？
3: 他有个女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是不是准吗？
4: 我看着他长大，我能骗你吗？他可是程辉的心肝儿，他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程辉会受不了的。还是先吃饭了，对付程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你着急当上师承霸主，也得看时机嘛。 对吧？
3: 对，先吃饭，
4: 来来。

0: 南明姐好。
1: 南平，
2: 谢谢你啊，
1: 南平，总算赶上了，你还好吗？
3: 不好。
1: 怎么了？他们两个没保护好？
3: 跟他们没有关系，是程辉严重干涉了我的隐私，限制了我的自由，而你是他的帮凶。
1: 南平啊，阿爸他只是担心。
3: 请你转告程辉，从明天开始，我不需要任何保护。
1: 南平，回去吧。
4: 是是。

0: 你站好了
1: 啊，
0: 你自然一点行不行？手放下。你是我哥哥，你再威武一点。
1: 威武啊，
0: 我们是兄妹，你又不是打手，又不是保镖，你要打谁啊？算了算了。

0: 点好，放松，跟我一起数啊，一、二、
1: 二。

0: 舅舅，你路过这儿啊？
1: 什么路过？我跟你过来的。
0: 啊？
1: 酒瘾犯了，喝一杯去。
0: 好。
1: 头一次吃大饭，感觉怎么样？
0: 饭菜挺好吃的。
1: 谁问你菜饭了？你要知道，吃山海大饭呢，是很多人做梦都上不了桌的。
0: 这个我懂。
1: 要多长眼睛，多用耳朵，多留心眼。
0: 嗯，舅舅的意思是让我多听、多看、多学。
1: 你知道了。黑虎跟蛇眼是挺震动的。这次程老大把风云堂的位置给你，我简直不敢相信。知道你拜关老爷的时候，哎，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在那一瞬间，我就一直觉得你就是上海未来的帮主。可惜啊。
0: 舅舅，我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对啊？
1: 可惜你这一代还有一个叫刘振东，跟你一样上海遗孤。跟你不一样的是，他更有野心，更有手腕。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

0: 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华北平原平畴沃野，公元前414年，一群鲜鱼人跋山涉水，突然来到这里定居下来。这群鲜鱼人来自遥远北方大山之中一个叫中人城的地方。几个月前，他们巧妙躲过了赵国士兵的视线，成功逃离了那座曾经让他们蒙受灭国之耻的城市，向富饶的东部平原迁徙而来。带领这群鲜鱼人的就是中山文公的儿子，被《史记》记载的中山武功，他们定居的地方叫故。那么摆脱了赵国统治的武功为什么会带领他的鲜鱼部落来到这里？经过千辛辗转的中山人能否在此重新立足，并一雪前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国家呢？

0: 2017年初冬，河北省行长县故郡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紧张的年度扫尾工作。根据目前出土的器物及墓葬规格，考古队认定故郡墓地属于鲜鱼、早期中山国等北方族群的贵族墓地。
1: 根据我们前区的发掘发现的这些古代的遗存和文物，我们初步判断呢，这些遗存如果从时空框架上来看呢，它和当时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活动于冀中地区的鲜鱼和早期中山国这些北方族群有着密切的关联。
0: 经过初步探查，考古队在50000多平方米遗址范围内不仅探明了古墓的分布，还发现了一座同时期的城址。那么这个遗址是否就是当年中山武功建立的都城呢？也许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佐证。2016年3月，纪录片《中山国》摄制组到定州考察采访，在当地文史专家引导下，来到王村的一处古城遗址。遗址的残垣断壁间叠压着丰富的文化层，曾经出土过商代陶片和战国建簇，当地百姓一直把这里称为王城。那么这处与行堂故郡遗址规模相当的古城，是否就是中山武功建立的都城呢？

2000多年过去了，中山武功建立的都城固究竟在哪里？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但是，综合各种史料及文物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当年中山武功统治的核心地区应该就在今天的定州一带，大致相当于后来汉中山的统治区域。河北省定州市旧称定县，是一座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古城，众多的

0: 文化遗存见证了它曾经的辉煌。1931年冬天，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来到定州，就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做社会调查。喜欢摄影的甘博在游览定州城的时候，把镜头对准古城门，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甘博也许并不知道，这个现代意蕴出现的小县城，在战国时期和后来的汉朝，竟然两次与古中山国这个名字发生了关联。公元前425年，战国局势发生转变，蒙受灭国之痛和屈辱的中山人终于看到复国的希望。促成这一局势转变的强大力量，首先来自于魏国。魏文侯大胆启用并非贵族出身的李悝担任宰相，霸道阔斧，革除旧弊，变法图强。魏国很快在列国中率先崛起，走向强盛。东方的齐国也不甘示弱，就在魏国开始对秦国用兵之时，齐国军队从东部进入了魏国。然而与魏国、齐国不同，一度强势的赵国却由于赵襄子的去世，在这一年发生了内乱。而这一切对一个一心想要复国、摆脱赵国控制的中山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人就是中山文公之后的中山武公。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部族逃离中人城，随后他们穿过太行丘陵，向富饶的东部平原迁徙，最终在一片远离赵国军队的平畴沃野上安顿下来。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中山国第二个都城固。这起发生于公元前414年的武功居固事件，在中山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固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缘，沙河、孟连河、唐河横贯全境。东汉说院辩物记载，这里大风飘谷，牛羊杂牧，是发展农牧业的黄金地带。直到今天，这片浅山、丘陵、平原错落有致的地区依然是粮棉主产区。此时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的鲜鱼人，在与赵国长期周旋中已经耗尽了所有积蓄，将士疲惫不堪。武功很清楚，要想重新在中原立足，图谋长远，必须息兵霸战，休养生息。新落成的定州中山博物馆内，珍藏着战国时期故地的出土文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铁器。这些铁器的出土，说明那时中山国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地势平坦、土地丰饶的故地，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耕。于是世代游牧的白狄族人定居后，就开始拿起锄头学习庄稼的种植了。武 功励精图治，使中山国很快恢复了元气，逐渐强大起来。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了中山，他就是武功的外祖父，魏国开国国君魏文侯。魏文侯决意要把中山纳入魏国版图。当时魏国的统治中心在今天山西省夏县一带，与北方的中山相距千里之遥，而两地之间又是赵国领土。魏文侯为什么不遵循远交近攻的兵家常识，迫不及待地图谋千里之外的中山呢？其实魏文侯觊觎中山由来已久，这是他给正在崛起的魏国制定的战略蓝图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413年，魏国曾经派出名将吴起向西方的秦国进攻，攻占了黄河以西、洛水以北秦国大片土地，设立河西郡。但是秦人顽强的抵抗，阻挡了魏文侯进一步西扩的战车，西扩不成，南扩、东扩又受到强大的楚国、齐国阻挡，于是北进成了魏文侯的首选目标。和文公忍辱负重的性格不同，武公从小就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少年。在他看来，当年父亲委曲求全实属无奈之举，所以父亲文公和母亲公子卿去世后，青年武功就摆出了一副与外祖父魏文侯势不两立的架势。不仅如此，武功还暗中与齐国频繁接触，而齐国也似乎很乐意与中山建立友好关系。外孙的这一切或明或暗的举动，让魏文侯如坐针毡。思来想去，魏文侯终于下定决心，先把中山真正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晋可以对赵国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削弱赵国实力；远可以对齐国形成威慑。如果走好了这步妙棋，称霸中原将指日可待。
1: 简单的说，魏文侯要第一次要去占领中山这块地方，他实际上是有战略的考虑的。要点是什么？这个地方东接齐国，他们最大的敌人实际上在齐。合纵连横啊，我们一般简单的理解为好像大家合起来对付秦，一开始可不是这样。一开始来自东方的威胁大一些，所以在这样一个战略的大思维下，魏文侯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2: 他认为，自我拿了中山归为所有，形成我魏国的一块肥地了，那么这就是我最好的桥头堡，我可以进而摸向北湖的广袤地段来发展。这是魏国趁着他强大的时候决心要消灭中山的原因。
0: 魏国磨刀霍霍势取中山，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而此时的中山人却浑然不觉。日渐富足的生活和相对安定的环境让他们忘记了战争，淡薄了忧患。在武功看来，赵国内乱频发，魏国鞭长莫及，齐国雄视天下，正是中山不可多得的大发展时期。但是正在坐享太平盛世的武功根本没有想到，他苦心经营的中山国已经被魏文侯锁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0: 河南新乡平原博物院馆内珍藏着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体型硕大的铜器，锈迹斑斑的铁器出土于魏国大墓。由此可见，当年率先改革的新晋诸侯魏国已经具备了足以傲视群雄的强大国力。不过此时信心满满的魏文侯却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魏国要想实现攻打中山的计划，就必须向赵国借道，赵国能同意吗？
1: 魏国就派大将翟角到赵国进行游说。翟角呢，他跟当时赵国的权臣赵立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赵立就答应去劝说赵烈侯。赵立说，出兵者魏也，得地者赵也，意思就是说魏国攻打中山国，赵国也可以从中渔利。于是呢，赵烈侯就同意了让魏国借道，于是魏国借道赵国攻打中山国。
0: 关于这次通过外交手段达成的阴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留下了翟角谋得果的字样。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从中山国传来消息，中山武功突然暴病身亡。老谋深算的魏文侯敏感地意识到进攻中山的最佳时机来了，他果断地拜大将岳阳为将，派西门豹为先锋，统领三军浩浩荡荡向中山杀来。
2: 当时魏文侯拜岳阳为将啊，其实他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岳阳当时在魏国呢不是一流的大将，只是他的相国翟璜特意推荐岳阳。翟璜跟他讲说，岳阳他肯定是以国家大业为重，虽然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将，但是他不会因私情误了国事。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翟璜也可以用人格担保，就是岳阳的儿子岳叔曾经杀死了我的儿子，但是我在这种国家大事之前，我为什么要推荐岳阳呢？就是我相信他能把这仗打胜，所以魏文侯这时候才相信了，就让岳阳去领兵进攻中山。
0: 接替中山武功王位的是他的幼子中山桓公。这位在中山后期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英主，此时还不谙世事，对中山国内忧外患的危险局势更是没有任何概念。面对突如其来的魏国大军，年幼的桓公一时惊慌失措，所以当古须主动要求率军迎战魏军时，桓公立刻同意了。他把拯救中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老将身上。河北省灵寿县境内的这条季节河名叫慈河，当年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的中山军队，在老臣古须的精心布置下，严阵以待的中山士兵准备凭借慈河之险以逸待劳。尽管与魏军相比，中山军队数量并不占优势，但是面对这支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于世且早已整戈待旦的军队，席卷而来的魏国大军还是心有余悸，不得不暂时停下进攻的步伐，将军营安扎在与中山军队一河之隔的文山，这一住就是三个月。仲秋将至，皓月当空。

0: 魏军仍然没有向中山发起进攻的迹象。中山将士连日以来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了下来。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支魏军已悄悄渡过淄河，正在向秋山逼近。三更时分，岳阳一声令下，秋山上的中山军营顿时化为火海。秋山失守，中山精锐丧失殆尽。眼看魏军兵临城下，中山皇宫束手无策。此时在大臣公孙郊的建议下，朝中一位名叫岳书的年轻将领被推到了中山国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他挺身而出，决定只身前往魏军大营劝魏军退兵，因为统领魏国军队的正是他的父亲岳阳。
1: 岳阳一见儿子岳书，便大声斥责，说你不识时务，不明大义，你应该快快离开，你还有脸来劝我吗？你赶紧劝劝你们国军，快快投降吧。
0: 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岳阳并没有被父子之情打动，而下令退兵。史书记载，为了恳求父亲，岳书三次前往淄河对岸的魏军大营，劝说父亲撤军，但都无功而返。接下来，在魏国军队一次次的强大进攻下，誓死抵抗的中山士兵渐渐失去了支撑。一边是父亲必去中山，一边是国军誓死不降，历史把岳书逼进了死胡同。他选择了自杀身亡。走投无路的桓公情急之下，再次听从公孙郊的计谋，决定铤而走险。他命人把岳书煮成肉羹送给岳阳。桓公和他的大臣们希望当岳阳看到爱子的肉羹，一定会悲痛欲绝，无心恋战。但是这次中山君臣们又错了。
2: 亲人是人类最脆弱的地方，拿着你的亲人，尤其是儿子，可能就精神就垮了。两国打仗是招数嘛，这当然是个办法了，一般人也容易被这个打倒。所以中山国这样做，一个小国打仗，我们不能够太君子就等于亡国。而岳阳，注意，他实际上这个人心里非常坚硬，青铜和生铁铸造的这种性格，所以在这样一个性格下，他根本就不起作用。
0: 以此报国化作肉羹的岳书，最终没能挽救中山国覆亡的命运。他留给历史的是一个极为残忍而又极富悲情色彩的成语“岳阳辍羹”。忍痛喝下儿子肉羹的岳阳被彻底激怒了，他亲自上阵，指挥魏国士兵向中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是中山人重建国家仅仅五年后又一次遭遇的灭国之战。在山河破碎的最后时刻，中山军队表现出了怎样的顽强与英勇，由于历史学家没有留下更多文字，人们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这又是一个不畏强敌、血拼到底的悲壮过程。因为《战国策》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岳阳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3: 以魏国那个时候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力量，魏国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强大的，还有那么好的军事家，都打了三年才把他灭掉，所以他灭掉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还是一个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0: 中山国灭国以后，桓公的去向无疑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谜团。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和乔宇叔叔第一次见面时候拍摄的。那个时候呢，是在祖国花朵的体验生活的北海公园的小船上。当年我十岁。
9: 我和乔老爷一共合作过七八首歌，大概其中《大风车》是大家最熟悉的。乔老爷爱喝酒，我是他的酒友，不过他太能喝了，我从来没见他喝醉过。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俩人的在喝酒。
10: 我叫他乔伯伯，他是看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我经常到他家去蹭吃蹭喝，我记得每次去的时候都有一道蒸白肉，他悄悄地跟我说，老碗，这个肉可好吃了。
1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记忆》。从刚才三位不同的叙述当中，有三个不同的称谓，其实不同的称谓意味着不同的人物关系，而不同的人物关系背后也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12: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13: 我

0: 是有趣的乔老爷，拥有三大爱好。生活中他幽默诙谐，处处充满童心。
1: 今天拜天看见游泳池里有两个胖头鱼，你们俩是啥游泳去了啊？胖头鱼。
0: 乔宇先生生前好友讲述与他的独特缘分，
2: 就鞠了个躬说：“乔宇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
3: 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宇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0: 走进另一面乔宇。
2: 拍《祖国花朵》的时候我10岁，乔宇叔叔比我们大16岁，当年是26、7岁的样子，所以像10岁的小孩对于不到30岁的人当然叫叔叔。
4: 是，
2: 所以我们整个剧组的所有的小朋友都叫乔宇叔叔。但是后来呢，特别是在1979年的时候，戏剧学院排这个话剧，这个话剧呢是第一次毛主席的形象上舞台，叫杨开慧。剧组建组的时候我就去了，我扮演里面那个反一号，就是杨开慧的同学，后来呢做了陈独秀的秘书。

0: 又嫁给了国民党军官，最后劝降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反一号。那么建祖的时候呢，我这个开门往里就走进去了，哟，乔宇叔叔怎么在那儿呢？我就停住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已经36岁了，这旁边都是我的学生，当时也有几个我的老师，我叫什么呀？我停在那儿了。那乔宇叔叔特别聪明，他看着我乐着，军英过来过来，嗯，上我这儿来。你刚才不往前走，是不是不知道叫我什么了？我说对。他说原来叫什么，现在还叫什么？我心想那就是叔叔呗。这我也这真不好意思，但是我也没办法，就鞠了个躬说乔宇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以后呢，就是每次再看见他，因为后来啊采访啊，还有什么一些排戏的过程当中吧，这个只要看见他，他就看着我不说话，我就说
1: 等着呢，
0: 乔宇叔叔，他就这就对了。所以一直叫了68年。
2: 其实在公众场合啊，这个称谓挺重要，它代表着很微妙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吧？
0: 你说我觉得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这个。
2: 对，卫东老师呢，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作曲家，你看他叫乔老爷，是吧？这个乔老爷这三个字儿，您是从什么时候叫起的？
3: 从我认识他就这么叫。
2: 您比他小
3: 啊？不，我们这是这差着辈儿呢，那是咱们长辈啊、
2: 所以您见到他的时候就叫乔老爷。
3: 老爷，那乔也不要，
2: 那也不要，
3: 不要
2: 老爷，
0: 老爷、
2: 他也泰然自若，就是、
3: 他喜欢。我也都是听人说，演《东方红》的时候，他是文学组的主要的这个创作者之一，正好有个电影叫《乔老爷上轿》嘛，见到他是。都管你叫乔老爷呀、啊，就怎么？反正我就听有这么个典故，
2: 大家都这么说
3: 啊。对啊，
2: 当时咱们小时候有那么一个乔老爷上轿的一喜剧啊，
3: 我还看过这电影。
2: 看您看过这电影？
3: 看过，小时候。
2: 所以他那个风趣幽默的那种感觉哈、跟那个人物也有点贴近，正好也姓乔，
3: 对、
2: 啊，乔老爷这名字就传开了。
3: 对，
2: 好。这个我们还知道有一个叫乔伯伯的啊，这乔伯伯这个是您进到那个中国歌剧舞剧院以后。这么称呼他的吗？
4: 对，那时候我18岁嘛，就被招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当学员，然后那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实际我想想，年龄，他当时的年龄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长者了，那个。叔叔伯伯这样一个很高大的形象了，但是他是院长嘛，那么我们当着大家的时候呢，都毕恭毕敬的叫他乔院长啊。但是我后来就跟他处得比较近，然后我就不知道就怎么就很自然的就叫他乔伯伯了，然后他也很高兴，就这样就接受了，有的时候会到。家里来，就到他家里来，然后童阿姨啊，包括那个乔晶、乔芳，还有那个乔国子，就是我们玩的都特别好。实际当时他们就是哥仨也没比我大多少。乔宇老师的这个追悼会我还去了，两个哥哥和这个这个小姐姐都来了，然后大哥看见我还说呢，等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咱们再一起叙一下。哎呀，就是家里人，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是家里人，就这，到现在大哥还把我当家里人。
5: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他是爱开玩笑的老顽童。
1: 今天拜年，看见游泳池里有两个胖头鱼。
0: 他是千杯不倒的乔老爷。他爱买菜，常下厨，生活中乐事不断。
2: 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肉还可以这样，老香了。
0: 记忆走进另一面乔宇，
3: 说这个乔老爷有三号啊，每次。

0: 说是长了短了，说是窄了，他会认真。
1: 我们天蝎座 A 型血就是。
0: 老爷不认真，
1: 不要开玩笑。
0: 我们说话都很随便。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就说第一次见他认识他时候上那个广东，我们去一块采风去。90年代初，当然话说从现在说，也是30年前的事儿了。30年前的事儿了。嗯。那我才初次见到他，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也记不住了。哎，反正在这么一个宾馆里头有游泳池，不大。嗯。我跟当时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老师，当然现在也故去了，叫凯传。嗯。哦。凯传老师。
1: 行，也是
0: 一块儿去的啊。胖，凯传老师胖啊，我那会儿也胖，我200斤，凯传老师可能有200好多斤。
1: 您200斤，您
0: 我现在没有了，当时是有200多斤啊。就我们俩啊，下游泳池游泳去了啊，那池子里没有人，没别的人，就我们俩人，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完了，后来晚上的时候吃饭是干嘛？我忘了。老师说，哦，今天拜天。看见游泳池里有两个胖头鱼，你们俩想游泳去了啊？胖头鱼，这不是我没逗他，是他逗我啊！
2: 乔宇叔真的特别有意思，这《牡丹之歌》是乔老爷写的词，是吗？
1: 是，
2: 对吧？嗯，这个影片整个完了以后审查的时候。审查样片啊，就是整个那个剪辑完了以后，嗯，就审查样片。当时我们演员也都去了，蒋大为也去了。然后样片放完了以后，灯一亮，我一站起来，哟，乔宇叔来了，他就，然后这句话我也永远记得，过来过来，就过去了。你演的这个，那是样秃样秃的，嗯。蒋丽丽演的那个，那是秃样秃样，
3: 反的。
2: 这我那导演呢、啊，张元啊，还有全体演员笑的呀。我后来理解，他就是说的，我这人长得比较阳，
1: 阳气，
2: 长得比较阳，
1: 是啊。
2: 但是呢，演了一个比较土的人，因为我演的是老板娘。哦。就是管着他们的，还拿着鞭子，说这种人，啊，
1: 说反派嘛，
2: 哎，对，说江离离呢是，当然他那个角色就是从那个农村里出来的嘛，嗯，因为演杂技那是非常苦的一个差事，嗯，那小孩练的时候真是苦啊，嗯，啊，他说他呢是一个比较土的这个气质，后来变得比较阳了，嗯。他是指的这个意思，他就说我身上是比较阳的感觉，嗯嗯，所以我也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批评我还是表扬我。
1: 看过这么一个段子，就是网友说的，说老爷子有时候经常会出现在他居住地的那附近，穿一个大破烂背心，有时候就剩菜市场自己买菜去，可能自己还能做两下子。我不知道你们三位谁吃过他亲手做的东西，就刚才您说的那个。
3: 我吃的应该
1: 做那白肉是吧？
3: 对，他住在纯阳柳，离我们南华东街2号还有一段距离。我小时候为了蹭吃蹭喝，我得倒从102换上23路，再到。那个纯阳柳，然后再走上2站地，才能到他家。
1: 不近。嗯、
3: 那时候小嘛，你想想，才20郎当岁嘛、嗯，然后一个月才挣42.5块，吃的就是也就是白菜一大碗，里面能有1-2片肉，那都已经很好吃了。然后就馋嘛，那就隔上2个星期，就借着什么。要问个什么问题了，带个什么思想上的这个困惑了、嗯、找个理由
1: 蹭饭，
3: 然后对每次去童阿姨说行了，今天不用什么也不用问了，赶紧下厨房吧做饭，然后于是就已经成了惯性了，只要我一去就先下厨房，我和童阿姨就叮叮当当又连切带洗，然后到了该掌勺的时候了，然后乔老爷啊，我们叫那个乔伯伯，慢慢悠悠的就来了，说好了，这个你们都进去吧，该我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掌勺。哦，
1: 他来做菜。
3: 啊、他做。
1: 等于你们都打下手。
3: 啊，对。
1: 是什么风格的菜？
3: 啊，鲁系的。
1: 家常菜。
3: 哎，对，啊，但是这道蒸白肉，那都已经，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肉

0: 白着，对，
1: 很香。
0: 小的时候都吃红烧肉嘛，就是没有见过怎么白白的就这样来了呢？那怎么吃啊？
2: 你切了片儿，蒜汁儿一带，
0: 对呀，
1: 蒜汁儿。
0: 对，乔老师不要变，你不要着急嘛，你不要着急嘛，你说我来，老爷自己会切，他切的刀工很好，啊，很薄啊，切的反正是那吃起来是老香了。
2: 他这个好喝酒，这大家都知道，他酒量是挺大的。您跟他喝过酒吗？
3: 很多次，
2: 很多次啊，真的像传说中那样的。
3: 我不是说嘛，他我没见他喝醉过，从来都没有，
2: 从来都没有啊。
3: 我是我也，但我也爱喝酒啊。这个我是陪他喝，我主动的陪他喝，但是他怎么喝都行，
1: 他不醉，
3: 什么酒都喝。也是有一次吃饭，吃饭在这个单间嘛，当然是啊，在那房间里有这个。就是那个唱歌的卡拉 OK 的那个设备，大家吃饭酒热耳酣，说咱唱歌吧，说唱什么呢？那就唱老爷的歌呗。那最后说还唱一条大河吧，然后大伙一块唱，老爷高兴也一块唱。但我发现他唱歌跑调，但这不重要啊，这
4: 他五音不全是吧？
3: 是，他不是干这个的，那关键是
1: 干这行。
3: 对对，他唱着唱着，还喝酒吧，来大家，咱们为甜菜的溜翅干杯。
1: 他们两个合作，
3: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他这样说。
5: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乔宇一家和刘翅一家是邻居，同住在北京西塘子胡同一个院子里，他们合作过多部作品。

0: 我听说他在拍摄的时候他也去了是吧？
1: 那张照片就是我们第一次到北海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啊，在船上呢，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嘛，划船，因为这个镜头里有划船的镜头，怕我们不会，所以就把我们集体叫那儿。那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体验生活，就是到北海公园玩还不高兴，所以就特别高兴，又蹦又跳的，然后就让我们上船了。上船以后呢，就是啊，你在这个船，你在船上，但是每个船上都得有一个叔叔负责，万一掉水里呢？哎，正好就那张照片拍的。这乔宇叔叔就在我们那条船上，就是这次划船的时候，我们正在筹备期间，就在这次划船的时候，他心里就蒙，这不是北海吗？我们就是在北海，在北海的那个就是让我们荡起双脚那个歌词啊，从这儿开始，他有了这个意念，要写这个词儿，就从这时候。
0: 那张老师当时他在剧组是个什么角色呢？
1: 这个我们呀，就是
0: 您也不知道，
1: 那个时候特别不是就是。把20个孩子都集中以后是在暑假期间，没有开始拍，这个
0: 先体验生活。哎，
1: 什么叫体验生活？也是调整角色呀，体验生活呀。然后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歌呢，是
0: 那会儿也没有
1: 乔宇叔叔和刘氏叔叔，就是在这次以后，他们两个写好了，写好了以后呢，哎，就说哎，大家都来集合，这个。我们的导演是严工，严工我们都叫他严工伯伯，他就说大家都集合了，说乔宇叔叔和刘氏叔叔都来了，说给你们唱两个歌，你们听听，就是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刘氏叔叔写了2版，词都是这一个，就是乔宇叔叔写的，但是曲子旋律写了2个哟。然后呢就说哎，你们大家听哪个好听啊？哎，我们大家一致说就现在的这个。哎，他们觉得很奇怪，说那个是3拍子的，不是也挺好听的吗？我们说这好记，这个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哎，一下子就会了。我们那个是一个3拍子，也挺好听，但是记不住。我们说记不住，就这个记住了。然后严工伯伯就跟乔宇叔叔跟刘叔叔商量说，孩子们喜欢这个，就是这个了。

0: 接下来呢，看这个大屏幕，大屏幕上有一张这个乔老先生跟他的老伴儿一块照的一个照片。这个乔老爷的打扮啊，应该说还是比较随意的啊，典型的
1: 他一向就是
0: 不修边幅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打扮。然后左边这位呢是他的夫人啊，这个佟女士。佟女士这爆炸头有点像70年代摇滚歌星那一路的是吧？披头士啊，那个发型。
2: 那个时候我想佟阿姨应该也是在60开外了啊，然后你想她还能梳着这样的发型，这个很典型的她的发型，这发型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
0: 她平时这个平时的生活里哈，你有没有看到过俩人生个气啊，偶尔闹个脾气啊，这种情况？
2: 没有，从来没有看过他俩闹别扭。我觉得佟阿姨在家应该是属于说的算那伙儿的啊，然后乔伯伯基本上只要佟阿姨一说话，乔伯伯就不吱声了，就不怎么说话了，然后有的时候就默默的在那儿抽个烟儿什么，好像做一个思索状，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那我觉得在乔伯伯的心里嘛，他应该是非常爱佟阿姨的。那时候我听说乔老爷的第一笔稿费就给了佟阿姨花，你猜佟阿姨买了什么？
0: 什么？
2: 买了一打丝袜。那个年代呀，那得丝袜得多贵呀。他买了一打丝袜。
3: 从我最早认识乔老爷，就是我说是30年前吧，90年代初。那个时候老爷到哪儿去，格格就都是跟着的。就都是要一块儿的。所以我就认识格格，也就这么认识的啊。老爷这人呢，他的所谓散淡，诸葛亮不说我是
0: 卧龙岗上散淡
3: 的人呐啊。
0: 您觉得他就是这么回事？
3: 就是个散淡的人。
0: 但是格格
3: 他就不拘小节嘛，他不在乎小事儿嘛。
0: 那佟老师呢？
3: 佟老师稍微比老师要认真一点，
1: 对，他讲究一点，
3: 讲究啊，
1: 讲究一点啊，
3: 也是在一个广东在哪儿我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好像是电视台采访问的。说老爷，你们老两口这么多年是
0: 啊，这有什么爱情保鲜秘籍啊？
3: 怎么金婚如何怎么有什么秘籍啊？我就一个字儿，认。那哥哥接过来，那我4个字儿，他说我忍无可忍。这是我亲自他们跟我说过的，但不未必是这个最早，这肯定不是从我这传出来的，他是电视台采访的，有那么档子事儿，但他们俩是跟我说这个。
2: 这个太像他俩的语言了啊，就是他俩在一起的那个逗哏呢，几乎是10句话里面怎么得抛出一个包袱来，就是随时会有包袱来出现。
4: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他和乔宇先生是酒友，也是忘年交，一首《大风车》就是他们的经典之作，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
1: 大风车呀，吱呀呀的转，是他原来写的。
2: 是，
0: 而他为何又有一事耿耿于怀？
1: 这个事儿呢，我没敢跟他说。当时我不认识他，就后来认识以后，我也没说过。
0: 乔宇先生生前好友讲述与他的独特缘分，
3: 就鞠了个躬说：“乔宇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
4: 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宇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0: 记忆听老朋友讲述另一面乔宇。
1: 我们在这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孟老师手里拿了一个风车啊。其实呢，曾经有一个很火的这个少儿节目就叫《大风车》，《大风车》呢有一个主题歌，这主题歌就是当时孟老师和乔老爷一块儿，两个人一个词一个曲啊创作的。这个当时的孩子都会唱，是吧？那旋律您带的节奏是吧？
5: 大风。

0: 对，
1: 大风车这个导演找我，说那个老孟，请你，我们新办一栏目叫大风车，你给他写一个那个片头的这个主题歌，就片头歌，啊，我词儿呢，词儿是老爷写的，都写好了就给我了。我最早跟老爷合作的时候啊，我不认识他，知道这么个人，但是大名鼎鼎那是甭说了，那都，我说这都是90年代初。恨不得80年代末，我记不住了。我最早写老爷的词，反正有那么一首歌，我现在找不着。当时没有电脑，不是手写的吗？太多了，找不着。我就觉得那个老爷这词啊，后两句跟我那曲儿啊，我那曲儿写到那儿了，有点难受。我也不认识他，我就给改了。不多啊，最后一句那么三几个字儿，
2: 改了，
1: 节奏，这字的词的节奏跟我的音乐我觉得对不上，对，反正差点，我就改了几句，不是几句啊，这不敢说几句，
2: 几个字儿
1: ，几个字儿，有这么档子事，但这个事儿呢，我没敢跟他说，当时我不认识他，就后来认识以后我也没说过。我估计他也不知道，因为这歌毫无印，不是什么有名的歌曲，
0: 就没提。
1: 谁也不知道这歌，这是给忘了，是给地方写了个什么东西，我也记不住了。就没提，没人提这事儿。他也不知道。所以当时我觉得，现在回想，那时候我30出头岁。

0: 还算是年轻。嗯，这个年轻就是胆儿大，
1: 胆儿大。
0: 这个又不知道老爷，当时也不太知道老爷的这个价值和地位，不认识。
2: 不知者，
0: 也别人说不知者不怪，反正就是耿知之。这事儿我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呢不敢说。现在老爷已经不在了，这儿说说也就说说，老人家也，我仅此一次，以后再写断然。没有这个情况了，
3: 大风车那个就没有，
0: 没有，
3: 就很顺畅，
0: 就是连那些虚词都是他原来写的，吱呀呀的转，大风车呀，吱呀呀的转，是他原来写的，
3: 是，
0: 不是我瞎编的，这虚词，那虚词都是他原来写的，
1: 儿童式的，
0: 是啊，
1: 真的是。
4: 1987年，时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乔羽力排众议，将歌剧《原野》搬上了舞台。此后，《原野》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更是成为了第一部被搬上国外舞台的中国歌剧。乔羽说：“中国人写的，中国人谱的，中国人演的，中国的故事，它就是中国的歌剧。”歌剧《原野》的轰动效应成就了首创团队每一位成员，其中就有金子的扮演者半山红。
3: 乔羽先生当院长的时候，他排了一个歌剧，著名的歌剧叫《原野》。这个《原野》大家都知道是曹禺先生的旧作啊。这个话剧舞台上，其实改革开放了以后，《原野》也是首当其冲，拍了电影，拍了话剧，杨再宝和刘晓庆演的电影吧，《原野》。话剧舞台上那也就多姿多彩，很多人都演过。歌剧舞台呢，当时也在演员也准备，可是原野这个歌剧，要登上舞台的时候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的。
2: 在试唱的阶段，90%的呼声全说这个无调性的和这种现代音乐的这种创作手法不接受，太难听了，说写的什么？这无里嗷嗷的，这没个调调，因为我们都是一直是白毛女嘛，北风那个吹多好听啊。原野恰恰不是，好多好多不协和音在里面，反馈给院里的意见都是说不要排了。然后有一天，乔羽院长就到排练厅来说，我倒要听听这个有多难听，这个原野有多难听。听完了以后，乔羽院长听了很多很多意见，果断地说：“不要再听别的说法了，这个戏排定了。”你想想，那么多人，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反对的时候，
3: 力排众议，
2: 对了，就坚持。如果没有他当年的坚持，怎么有中国歌剧《原野》走上西方？第一部中国歌剧呀，走向西方的第一部中国歌剧就是《原野》，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金子这个角色，我就找到了乔羽院长，我说：“乔排排，你就让我演吧。”我说：“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你看我就是一个北方大妞，是不是？你看我年龄啊也符合。”我说：“你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但是我扮上还行哎。”我说：“这还行，你对我还不了解吗？你还没信心吗？”乔院长不吱声，叼个烟卷在那。那就看导演最后决定。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进剧组了的话，你也不可能是 A 组，有可能是 C 组、B 组。我说没事儿，有没有 F 组？我就说你只要让我进去，我 F 组都行。我得了梅花奖以后，我去感谢乔白白，我说白白啊，谢谢你啊，你最后给我指明了这个光明的道路，让我这个拿到这个梅花奖。哎呀，他哥高兴得不得了。乔羽院长一直说啊。我是一匹千里马，完了我也觉得我到现在我觉得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羽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4: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他和乔羽先生是酒友，也是忘年交，一首《大风车》就是他们的经典之作，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
1: 大风车呀，吱呀呀的转，是他原来写的，
2: 是。
0: 而他为何又有一事耿耿于怀？
1: 这个事儿呢，我没敢跟他说。当时我不认识他，就后来认识以后，我也没说过。
0: 乔羽先生生前好友讲述与他的独特缘分，
3: 就鞠了个躬说：“乔羽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
4: 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羽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0: 记忆听老朋友讲述另一面乔羽。

0: 酒。
1: 话说我是35岁的时候，这现在应该有三十，差不多三十，唱歌的先后有三十。有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就是一个活动，刚好是作曲家张培基、乔羽、我，作词、作曲、演唱都在一起，这是真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乔老爷还喝了几杯咖啡，我说他特别的有兴致哈、啊，挺神秘的，他给我叫过来，就让我提的进来。他说：“小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夕阳红》，你唱的满意吗？”都说艺术是遗憾的啊，经常是有一些遗憾，有缺憾。你作为演唱者，对《夕阳红》满意吗？遗憾吗？我想了想，我说，作为这首作品的话，无论我是从情感上的运用和声音的运用，我真的没有遗憾，一点都没有。我觉得我很完美了，唱的。我就开玩笑似的说，我说我没有任何遗憾。哎，他就乐了，然后他又叫那个培基，张培基老师，你作为一个曲作者，你对这个音乐写的你自己有缺憾吗？张培基也是，对这首歌而言，我还真没有遗憾。哎，他这一问，我说什么意思啊？好，我说那我问问，我想问问乔老爷吧。我说老爷，你对你这个词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没有，一点都没有。他说真是，他说我觉得词曲咱们仨在一起，今天就把这首歌完美的呈现了，我们都没有遗憾。

汤宇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是粮食，第二位又是益友，所以我们多年相处又是相好的这样的一种合作者。写那塑料灾的时候，李冰啊，那个词儿我写出来了啊，我说那好啊，你给我念念，你听着啊，跟你也说了灾，我也说了灾，喜怒哀乐一气都到那心头来，就是这么，他就是跟我从来都是这种山东话嘛，所以我就想你也说了灾，我也。哎，我说我要用山东话来写这首歌，也算山东人，我爷爷是山东的，蒲松龄是山东人，乔羽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说咱们就再找个山东大门，所以就是写的，你也说了咱我。

0: 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
1: 特别爱生活，我们那儿到福建去。哎，我说老伙计，咱们去逛一逛街去啊。我到哪儿逛？还这么有的是吗？那地方有的是，不有的是吗？走，咱们去。哎，别带你媳妇儿来啊！我让她去，女人事儿多，就咱俩。看什么的，买点什么，弄点什么。
2: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8年，嗯，那是再以后再没有见过。2018年，
3: 身体，
2: 对，那时候是音乐文学学会，老爷是第一最早的会长。宋小明说：“这个老爷老久没出来了，咱也老没见了，把老爷约出来，咱们吃个饭吧。”我说：“好啊。”就约去了，就约出来了。我说能出来吗？我因为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他说还行，推着车就轮椅，推着轮椅还行。那时候格格已经没了，就是那时候我就说，我以为老爷身体不行了，还能不能喝呀？还蛮好嘛，这喝的2018年的还来劲。
3: 能喝。
2: 我因为国子在那儿啊，他姑娘在那儿呢，我也不敢太造次。我老爷再抽根烟吧，
1: 来呀！
2: 我给点上。有时候老爷那个表情啊，特别狡黠。
3: 对。
4: 挺像。
5: 我特别喜欢的叶嘉莹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诗词可以让我们的灵魂不死。”我想乔羽先生那么多人喜欢他，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人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只要还有人唱起一条大河，只要人还唱起思念这首歌，你从哪里来？我觉得乔羽先生

0: 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现。

0: 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8: 很少，
9: 很少。
10: 慢走吧。
11: 慢点，慢点，慢点。
12: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3: 这是尹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6: 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17: 房子拆迁，他本有资格单独分得一套房子，却因父母的一句承诺，将自己的份额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
16: 农村嘛，父亲说了算。
17: 本以为是自己的房子，直到父母去世，他才得知这套房子早已悄然过户给了妹妹。
16: 给我气够呛，他直接就跟我说没我什么事。
17: 如今房产已被挂牌出售，而他却毫不知情。没有遗嘱，没有协议，他还能追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益吗？律师门诊室，我的房子不见了，稍后为您播出。
16: 说起来我都生气。有一天呢，我们就吃完饭溜达嘛，就在楼下说有我有个朋友也想来北京，他想着给他看看房子。我就看，哎，这个房产中介公司看着挺正式的啊，我们就说进去看看。哎呦，给我气够呛。我刚进去就我看见我那个房子挂那售卖了，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图片吗？我一看，我说这窗帘不我买的吗？这沙发不我买的吗？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17: 眼前这位情绪有些激动的男士是今天的咨询人张先生。张先生说，前段时间他偶然在一家房产中借处发现了一个正在售卖的房子，照片上熟悉的布置让他瞬间愣住，窗帘、沙发、家具摆放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那正是父母生前居住多年的那套两居室。这一发现让张先生充满了震惊和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将房子出售，房子怎么会出现在中介？又是谁在背后做了这件事？张先生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16: 我就跟那个中介，我俩甚至还吵了一架。那中介说，你是一个姓张的女士。我说

0: 那你说到这儿，我都差不多清楚咋回事了，应该是我妹妹。后来呢，我又不确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毕竟我们从小其实关系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包括有的时候说给老人去拿点啥东西，我们也会给他家拿。然后呢，我就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我说那个再过来确认一下。然后看完以后确认了，就是，当场我就给我妹妹电话打过去了。
1: 经过再三确认，张先生基本断定这套正在出售的房子就是父母留下的那套两居室，而出售的人很可能正是自己的妹妹。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他拨通了妹妹的电话，没想到妹妹的回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说母亲去世之前跟他一块把这房子都过户到他的名下了，这从头到尾没有我什么事儿。我说不对呀，最开始老爷子也说了，说有我的呀，有我的一居室啊，我的一居室不是含到这两居室里头了，但是为啥这现在二老去世了，我啥也没有了，你现在就过户到你的名下了。我俩那天就大吵一架，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1: 妹妹告诉张先生，这套房子早在母亲生前就已经正式过户到她的名下，与张先生再无关系。然而在张先生的记忆中，父母曾明确表示这套两居室是留给他的，甚至还包括了原本属于他的一些拆迁份额。如今父母相继去世，房产却归属他人，张先生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兄妹之间因此引发争执。
0: 二十多年前拆迁，当时呢这房子有三个户口本，我呢跟我孩子一个户口本，我还有个妹妹，她跟她那个女儿一个户口本，然后父母一个户口本，就三个户口本。然后这三个户口本呢，当时遇到拆迁，他们就说能分三个一居室啊，能分三个一居室。我就心里寻思，我说，哎，那正好是吧？但是当时父亲，毕竟农村嘛，父亲说了算，他呢也就没有给我那机会，就把我们那个一居室呢就并成了一个两居室和一个一居室。妹妹和她的这个女儿，她去住那个一居室，我呢跟父母说计划着说去住这个两居室，其实说白了就是父母在住，但是父母当时是口头跟我说了，说这个咱们弄个两居室，完了一居室呢就是妹妹的，到时候都是她的，这两居室呢我们二老在这住，到时候的话呢都是你的。后来想想也行，因为我爱人他那个单位嘛也离得不远，然后也分有房子，我们就一块住到那儿去了啊，所以说这个两居室一直都是我父母在住。
1: 拆迁安置完成后，妹妹按照当初的安排获得了一套一居室，而张先生的份额则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房屋交付后，这套两居室一直由父母居住。张先生说，当时父母曾明确表示，一居室属于妹妹，二居室则归他所有。因此在张先生的心中也一直将这套房子视为属于自己的房产。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生前已经和您说好了，这个两居室就是等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就归您了。
0: 对。
3: 然后当时给您安置的这个一居室没有单独分出来，就是和父母的合并。
0: 对。
3: 安了一个两居室，是吧？
0: 对。
3: 然后那个产权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您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个当时办证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嘛。办完证以后是父母一块去的，当时我也去了。
3: 嗯。
0: 然后是写在那个母亲的名下了。
3: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到妹妹名下的您知道吗？
0: 他跟我说的是生前几个月，那我估计应该是在2023年3-4月份吧。
1: 张先生表示，房屋安置分配完成后，这套两居室的产权最终登记在母亲名下，当时他也在场见证了办证过程，但因手续由父母亲自办理，他并未过多干涉，出于对父母的信任，他也没有提出异议。然而也正因为产权在母亲名下，才使得母亲在去世前有权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妹妹。
3: 我们还是说这个房子它这个最初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呢是咱们先抛开说这个咱们当事人的这个里边是它有多少份额，咱们这个房子里面咱们就假设

0: 全都是父母的这个份额的话，那么这个母亲他也是没有权利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在没有经过其他继承人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私自过户到妹妹名下。而且在这个案件里面，妹妹其实她是知情的，她知道这个房子是父母共同财产，是不是？而且她也知道母亲其实是没有权利私自过的。她呢，我们认为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串通，就是他是主观上是有一个恶意的，就是他明知道这个里边是有人家的份额，他依然这么做。那么法律规定，这种恶意串动的行为，他就是无效，他是全部无效，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效了。
1: 对，虽然我们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但是老百姓也说这都板上钉钉了，是吧？房产证上写人的名字，那你怎么着还这房产证还能给你退回去？
0: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那么登记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房子它取得的来源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房子首先我们说的是拆迁安置来的，这里边就有人家的份额呢。然后呢，这房子父亲去世了，又发生了一次继承，对吧？那发生了继承之后，继承人享有一个权利，那么你在没有经过继承的诉讼，没有确认份额的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确认哪一部分是母亲的，那你有什么权利说你把这整个的房子你全都赠予给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子女？
2: 律师指出，这套房子的产权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最初的来源是拆迁安置所得，实际包含多个家庭成员的份额。父亲去世后，房产依法进入继承程序，母亲无权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产过户给女儿。
0: 你这个案子目前来看，根据您所陈述的呢，现在是涉及到三个主要的法律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要说清楚这个目前这套两居室它的取得，它是基于什么取得的？这个房子取得呢，是刚才您说了是基于拆迁来的。
3: 对，
0: 拆迁来的呢，然后您也说到了这个里边是基于当时就是你们有三个户口，按照人口来进行安置的啊。您的小孩儿，你们是一个户口，那这个拆迁安置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您的份额，然后这个两居室里面肯定是有您和您小孩儿的这个拆迁利益。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呢，我认为在这个里边哈，当时就是父母一直说给您，但是没有给您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父母去世了之后，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给妹妹留了什么书面的东西，比如说遗嘱类似这种东西。所以呢，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和嘉宾然后主持人我们合议一下，然后合议完之后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

0: 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这个咨询人今天跟我们讲，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儿，他刚刚得知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原本属于他或者有他份额的这个房子，他才知道几年前其实就已经过户到了他妹妹名下。所以呢，他赶紧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电话，说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怎么做一个补救措施。而且据最新的消息说，这套房子已经登在中介那儿了，有可能马上要卖。所以我们先让李律师帮我们敲定一下啊，从您看到的证据显示，那么这个房子里边到底有没有我们咨询人的份额？
4: 根据当事人他陈述的哈，这个房子取得当时是基于拆迁安置所得，然后呢也是按照人口来安置，当时他说是他们是有三个户籍，然后应当时安置三个一居室，但是当时基于呢父亲说就是想两个一居换成一个两居，然后呢就是为了父亲可能居住的这个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当时父母承诺的是百年之后这个房子两居室归我们的当事人所有。按照他所陈述的，这个房子里边肯定是有他的安置利益的。
3: 因为他作为拆迁被安置人，就拆迁的份额就是有他的。
4: 是的，
3: 但是咱们说好像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一个人能有多少份额，这个好像目前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4: 确实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拆迁的安置政策，按照人口来的，那具体每套房子是多少平米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不论是多少，这里边肯定是有他的份额。然后当时呢，父母就是虽然承诺了这个房子说百年之后给他，但是没有任何书面的，都是口头的。然后当事人呢也是基于，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也比较信任。当时考虑到父母的居住环境，又是基于信任，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留下来。那么这个房子登记在了父母名下。那么父母他可能在他的生前，他就可以有一个处置的一个权利。咱先不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在这个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过户到妹妹的这个名下，现在这个房子在她妹妹名下并且出售，现在在这个挂牌出售。那如果他不采取紧急的措施，那如果被出售了，后面就更麻烦了。如果找到一个买家，那签了合同马上就可以办理过户了。过到人家第三人名下，这个房子它就不是遗产了，
3: 对，
4: 你就继承不了了，
3: 对，
4: 是不是？
3: 所以就是你再有理，今天我们这个案子也是个拼手速的事儿，是吧？
4: 是的。
3: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及时的，比如到法院呀，采取一些措施啊，或者到相关的部门啊，那边人卖出去了，你到时候人家是善意第三人，
4: 对，非常麻烦。
5: 所以咱这咨询人今天我觉得来的特别是时候，这节点掌握的特别好，赶紧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咨询一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要打官司，我就劝他尽快。
4: 是的，然后因为他这个房子，如果咱们给他保全了，他一定是通过法院，他要提起一个诉讼，我们才能保住。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诉讼的话，你是保不了的。那人家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商事交易，限制不了他。
3: 所以您建议给他赶紧去打官司。
4: 是的，我建议他立刻就是你提起一个诉讼。但是呢，你这个诉讼呢，我们采取一个保全的这个措施，它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其实我也建议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你可以去到房子，你可以想让这房子现在有争议，
3: 或者跟中介公司说一下。
5: 对对对，
3: 重点是我们的咨询人他有一个关键身份，就是被安置人。
4: 是的，
3: 他只要是这个身份就有他的利益，那别人处置的话，您也是处置了我的份额。
5: 是的
4: 啊，他首先他身份是很重要。
3: 对，
4: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套房子里面有他的利益，但是我们说即便这个房子里没有他的安置利益，那么这个财产作为父母的财产，那在父亲去世之后
3: 还有遗产，
4: 还有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你母亲也没有说权利你私自把这个房子就过到妹妹的名下，
3: 对，
4: 他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
3: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建议咨询人赶紧是吧，去打官司立案，然后进行保全。那这样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4: 好。
6: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无论是作为拆迁安置对象，还是作为父亲去世后的合法继承人，张先生都依法享有这套房屋的份额。因此母亲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擅自过户给妹妹的行为应视为无效。面对房产已挂牌出售的紧迫局面，律师建议张先生尽快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在纠纷未解的情况下房屋被转让他人。那么接下来张先生又该如何迈出关键的一步？
4: 经过和嘉宾主持人我们合议之后呢，我现在给您一个具体

0: 聊，就是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首先呢，在咱们的这个案件里边，我们先说这个母亲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妹妹这个行为它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就是去这个不动产，我们通过一个诉讼先去调取当时母亲和妹妹他们是如何过户的，是通过这个赠与的方式还是说买卖的方式。就是说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那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他的效力是不是有效还是无效。但是根据刚才您描述的这个问题，过户的行为是在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对吧？母亲私自把这个房子过到了妹妹的名下，那么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无效的行为，因为在您的父亲去世之后，你们没有打过这个继承的官司，对吧？继承父亲的财产
1: 没有。
0: 那么就是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已经发生了继承，那么父亲在这个两居室里面，他应当自己享有的那一个份额应当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进行继承，那么您作为继承人之一，这个房子里面就是由你自己应当继承的部分。这个母亲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并且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和妹妹把这个房子过户了，而且呢妹妹她也明知道这个房子里首先本身有你的利益，而且咱父亲继承之后呢，你作为继承人你又应当继承你应当继承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的，那么她这个行为通常在法律上来讲它是无效。首先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他们过户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是无效的，那如果我们就是通过诉讼认定无效了之后，这个房子它肯定又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那就是属于还是就是说暂时登记在母亲的名下，对吧？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是第一个诉讼，虽然这个我们认定了无效之后，但是他的这个行政登记还没有撤销。
1: 嗯，
0: 然后呢您通过一个行政诉讼把这个登记撤销掉，撤销掉之后，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拆迁取得的，当时你们也没有分家析产，然后您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同时在这个财产里面要求先析产，先析出来您当时拆迁的份额，析出来之后剩余的是父母的财产，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按照法定继承来要求继承您应当继承的份额。
1: 还得打好几个官司。
0: 对，
1: 那如果说我看他现在都已经挂到那个中介公司了，他是售卖的那种模式啊，那如果说真是咱们在走这么多诉讼，那真是卖掉了怎么办呢？还能拿回这个房子吗？
0: 如果他现在已经在中介挂上了之后呢，我建议您尽快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保全。如果您不保全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出售了，出售到第三人名下的时候，如果第三人他是善意取得支付了这个对价，那么法院可能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有效的，所以现在您抓紧时间起诉，然后同时查封这个房子，那么他就不能再进行交易了。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保全。
1: 那这事还真得抓紧时间处理。
0: 对对，然后我们呢给您一个锦囊，这个里面有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您回去可以看一下。
1: 谢谢。
2: 你好张先生，跟我们的李律师沟通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确实李律师把我这个事情的话呢也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2: 嗯，
1: 可能要涉及到好几个诉讼要去做，并且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妹妹把这个房子挂到这个房产中介了，随时面临着这个房子万一真是被卖了，因为这个房子吧当时装修我是从头都到尾都参与的，对这房子也是有感情的。
2: 嗯，
1: 所以我就说想着能不能抓紧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2: 所以您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应该说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及时的。
1: 对，因为我也是刚发现我就着急呀。
2: 是，
1: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人就商量得抓紧时间去处理。
2: 对，就是您的意识啊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多人看了这事之后想着哎等一等吧等一等吧，那后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就像刚才李律师说的，如果现在对方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那么后续问题就会比较多。
1: 对，
2: 赶紧处理，时间对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2: 好吧，那后续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

0: 了四八快装，
1: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0: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1: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油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0: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2: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呢我们走廊了一个高度。
1: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2: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1: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2: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0: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1: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0: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1: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2: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来到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5: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薛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6: 我父亲在我17岁时再婚，继母也带了一个女儿20岁。我继母患有抑郁症多年，期间我父亲将她婚前所有的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过户到了继母名下，没签任何协议。去年继母抑郁症自杀，自杀前写了一份遗嘱，内容是把她名下的房子都留给她的女儿，但内容涂抹划改比较多，很不完善，所以就这套房子是属于个人还是共同财产以及继承问题，我想问一下律师的意见。
4: 观众薛女士咨询的是遗产继承的问题，只不过呢咨询的是继母的遗产。她说父亲当时再婚的时候将自己的房产呢是过户到了继母的名下，而后来呢继母也写了一份遗嘱，说将自己的所有财产留给继母的孩子。
5: 对，
4: 所以呢这个薛女士就想问的是，继母去世了，这里边有没有自己的遗产可以继承？
5: 我们在解答这个继承问题的时候，先确认一个点，就是这个继承人到底包括谁，就是说薛女士的父亲以及说继母的这个女儿应该没问题。其实现在有疑点的就是薛女士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当然法律上定性是什么，如果说薛女士跟这个继母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那么薛女士就有继承权。如果薛女士跟这个继母之间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就没有继承权。你看哈，就是说如果说在他们再婚的时候薛女士已经满了18周岁，那么薛女士肯定没有继承权。如果是在他们再婚的时候，那薛女士只有10岁，那形成了这8年的事实上的抚养关系，薛 女士就有继承权，但是薛女士正好卡在了17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跟继母之间结婚，也就是他们共同在薛女士未成年期间生活的时间点只有1年，所以这个在法律上也有争议。一般2年以上呢，会认定为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但是1年以内呢，可能法官会综合考虑在一起生活的这个情况以及这个费用的支出，

0: 等等一系列的条件来判断薛女士跟她的继母到底有没有形成事实上抚养关系，然后再来确定薛女士有没有继承权。所以这个情况哈，我的建议是最好是找律师当面说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来综合判断一下薛女士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
1: 哦，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这个父亲不是有一个婚前的个人房子吗？后来过户给了这个继母，那这个房子，那你说过户给继母之后到底属于继母的个人财产呢，还是他属于父亲跟继母之间的共同财产呢？这可能也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实际上在一般的实践当中，只要是说没有特别的这样的协议，说这个房子我就给继母了，我就不要了，那么一般在这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过户房子的行为也会认定为是共同财产，不会说因为只登记在继母名下就认定为继母的个人财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那薛女士问的是一个这个遗嘱有效性的问题，因为她说这个继母立的遗嘱涂抹的比较多，对吧？而且这个继母好像生前有抑郁症，所以在这种情况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其实你看哈，这个遗嘱有效无效它不会因为涂抹的问题涉及到无效的问题。当然如果说它的这个内容违法，或者是立遗嘱的一个整体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者是这个继母因为抑郁症的问题他丧失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都是导致遗嘱无效的这种法定条件。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得看一下具体情况才能准确的判断。
1: 有关薛女士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说一点，薛女士是十七岁的时候进入这个家门，所以呢大概率您可能有这个继承权啊，只是有这个可能。那么后续呢，有关于比如说继母在这个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遗嘱是否有效，包括呢您是否能继承多少遗产的问题，这个可能还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也建议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最后给您一个完整的答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2: 我是演员王雷，
3: 我是岳森山律师，
4: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2: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3: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4: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3: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4: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2: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4: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2: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老客户信息遭泄露，黑手竟是项目经理。
2: 我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1: 开车喝酒未解渴，胆大司机被重罚。
3: 你大约喝了七八瓶。
1: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4: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1: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0: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近日，山西太原一家医疗机构频频接到老客户反映，他们近期总是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怀疑有人把他们的信息给泄露了。
1: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某医疗机构经营出现异常，不仅陆续有客户退费增多的情况，还有不少老客户反映就诊或咨询后频繁接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推销电话。
3: 觉得是我们把顾客信息给泄露了，然后我们实际情况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查。
1: 反常的客户反馈指向内部风险，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后确认，客户信息大概率源自内部人员，且此类行为已经长期存在。在固定关键证据后，该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案。
4: 他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平台和第三方运营，最后发现有一个 IP 在不定时不定点的位置上有不同的登录，而且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1: 警方顺着异常登录线索核查，发现该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系统存在非工作时间、非办公地点的账号使用记录，并且很快锁定内部运营人员郝某。至此，一桩横跨近6年的个人信息倒卖的黑幕浮出水面。
5: 他主要是在晚上，白天他有他的工作，旁边也都有同事，他不敢操作，拿自己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和单位的这个互联网电脑，用远程操控的方式获取单位电脑中的信息，然后贩卖。
1: 太原警方调查后发现，几年前郝某入职该医疗机构，负责某网站平台的广告投放运营，后晋升为该项目组的负责人，掌握客户信息查询权限。入职一年后，郝某发现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与成都某科技公司存在客户信息合作，高额利润让他萌生了倒卖客户信息的想法。
6: 发现这个以后，他因为他能掌握到该公司的一些客户信息，他想把这个客户信息也提供给第三方，来就那个获取利润。
5: 成都这家公司推出一个叫合伙人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国各地啊，跟这个所谓的合伙人谈合作，签合同啊，合伙人来给他们提供客源。
1: 在利益的驱使下，郝某开始虚构身份，与成都某科技公司签约，成为其合伙人。此后，郝某频繁利用非工作时间登录的方式，在太原这家医疗机构的内部系统中筛选高价值客户信息，并同步给成都某科技公司。至此，一条内鬼窃取、中间商分销、医疗机构获客、层层返利的黑灰产业链成型。
5: 某个医疗机构第一次通过这个成都推给他的信息来源，拿下客户，第一次成交的话，是把其中的30%返利给这个成都公司。成都公司和这个郝某在5-5分成，这是首次成交。如果说后续客户继续再跟这个对应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也会返利给成都的公司，也是按照30%返利。但是成都这个公司呢，就不是在按照5-5分成给这个郝某了，就是按照28%了，给郝某20%。只要这个客户是通过郝某提供的信息，一直会给他返利。
1: 由于被倒卖的客户信息十分精准，涵盖客户姓名、手机号、就诊项目及消费能力，多为有意向客户、老客户及 VIP 客户，变现价值极高。近6年，郝某累计倒卖信息30,000余条，非法获利超20万元。
4: 这一类的信息呢是比较精准的，它有姓名、电话，包括治疗的项目。如果这部分信息被电诈集团的黑灰产获取以后，它会更精准地实施诈骗。
1: 目前郝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那么一名企业普通的运营人员为什么能长期大量地窃取客户信息而且没有被发现呢？企业在数据管理中又存在哪些漏洞呢？据警方介绍，郝某所在医疗机构的客户信息属于敏感高价值数据，却没有建立严格的权限分级制度。之所以出现客户信息被窃取贩卖的情况，核心原因在于该医疗机构的数据安全管理形同虚设。
3: 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担任的是一个组长的一个岗位，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权限能查看到顾客信息的，便于工作日常工作的一个方便嘛，所以我们给他开设了这个权限。
5: 啊，如果他能设置一个权限，比如说，郝某只能看见他不运营的那些客户信息，他看不到别人的，那他就不会说卖掉这么多客户信息。
1: 除了

0: 权限管理混乱，企业日常监管也存在明显短板，系统缺少操作留痕和异常预警功能。郝某长期夜间登录、远程访问、逐条复制拷贝信息，始终未被察觉，这也给溯源追责增加了难度。
1: 从一开始的一种谨小慎微，到后来他感觉获利不被人发现，自我感觉就是小获更多的利。
0: 据太原警方调查，从2020年至2025年11月，郝某共贩卖3万多条客户信息，仅2025年就达到8000多条，占总量的1/3。直到客户流失、退费激增，企业在后知后觉启动自查。
2: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首先，要全面开展数据安全的一个自查，梳理敏感信息台账，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杜绝过度收集信息。其次是严格账号权限分级管理，规范数据的导出、拷贝等操作的流程，全程留痕可追溯。再一个就是健全数据加密存储、定期风险排查的机制，及时整改漏洞，压实主体的责任，严防内鬼泄密的事件。
3: 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市姚江派出所成功侦破了一起电瓶车盗窃案。一男子因身无分文，无法返乡，竟然连续盗窃2辆电瓶车代步，从杭州萧山一路骑行至诸暨姚江，再前往诸暨市大唐街道。目前，违法人员吴某因盗窃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4: 事发当日，姚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方女士报警求助，称其用于日常外卖送餐的电瓶车不见了。据车辆丢失已过去近7个小时，调取监控发现，当天上午10:17，一名陌生男子在烧烤店外来回徘徊了数分钟，确认四周无人后，迅速取走了车斗内的钥匙，启动车辆快速驶离现场。
1: 电瓶车被偷以后，他就也非常的着急，因为他这辆电瓶车旁边甚至还贴着说是能借给别人使用，只需要跟他联系一下就行，但是对方没有任何的联系，就通过因为他的钥匙是放在车斗里的，然后他就直接从车斗里把这个钥匙偷走了。
4: 根据轨迹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吴某的身份信息及在大唐街道的落脚点，并于当晚将其成功抓获归案。经审讯，吴某对盗窃电瓶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此前在杭州萧山的另外一起盗窃行为。
1: 他首先从萧山骑了30多公里的车，骑到我们这边陆孝集团为止，但是在陆孝集团他发现那辆电瓶车没有电了，当时就遗弃掉了那辆车子以后，然后更换了一辆新的车子，想回到大唐嘛。
4: 核查档案发现，吴某今年4月已有盗窃违法前科，本次属于6个月内再次实施盗窃，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目前，违法嫌疑人吴某因盗窃他人财物，被诸暨警方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11日的处罚。
3: 家中三居室2间堆满蛇笼，309条蟒蛇盘踞其中。这不是动物园，而是浙江台州一名爬虫爱好者的住所。因为一条球蟒意外出逃被市民发现，警方顺藤摸瓜，揭开了这起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非法饲养并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大案。最终，3名被告人因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刑。
5: 当时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都是毛骨悚然的一个感觉。
4: 在郭斌的这套三居室中，民警发现屋内仅有一间有家具，另外2个房间都堆满了架子，架子上的每个塑料盒均单独饲养着一条蟒蛇。经过现场清点，民警在郭斌家中共查获了蟒蛇309条，后经鉴定，其中308条为球蟒，而这条通体金黄、体型突出的特殊蛇类是缅甸蟒，也就是后来在台州湾野生动物园展出的这一条网红蛇小白。至于市民老陈在步道上看到的那条大蛇，郭斌承认是他饲养的一条球蟒。
5: 他没有关好这个蛇笼，然后嘛，门没关好嘛，蛇它很容易往外爬的嘛。他看到地方就他从上就往下爬，爬爬就爬到爬出来就逃逸出来的，就这么一个情况。
4: 郭斌解释，在发现一条球蟒溜走后，他迅速进行了寻找，很快就在步道附近发现了它，于是将它捡了回来。 所以后来民警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因非法饲养售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巨大，警方认为郭斌等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他们刑事拘留。而郭斌等人是如何走上这条违法犯罪之路的呢？
6: 之前也是为了好玩，因为球蟒的颜色变化多端，然后丰富多彩嘛，然后就喜欢上养。
4: 审讯中郭斌交代，他自幼便对蛇类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境外网站上刷到了大量蟒蛇捕猎的视频。蟒蛇灵动的捕猎姿势，身上独特的花纹让他痴迷。
6: 像我看到蛇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反而对它的花纹、捕猎的场景反而感到比较有兴趣。
4: 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兴趣，让郭斌从2014年起着手饲养蟒蛇。通过朋友牵线，他先后购买了4条球蟒。因饲养精心，家中球蟒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期间还有人送了他一条缅甸蟒，也就是小白，一同养在家中。凭借着对球蟒基因与花纹的深入研究，郭斌逐渐具备了培育不同花纹花色球蟒的能力。
6: 据我所知的话，已经到300多种的基因了。像我的最终初衷的话，就是因为感觉它的花纹美丽嘛，感觉自己像在造物。
4: 然而随着球蟒数量的增多，饲养成本大幅攀升，每月的电费水费再加上投喂的伙食费高达4000多元，这让无业的郭斌逐渐感到了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同样喜爱球蟒的狄超、马小梅等人。狄超看到了郭斌繁育的大量球蟒后，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两人一拍即合，悄悄做起了边饲养边销售的违法营生，以此填补饲养成本的缺口。
7: 也没有说刻意去找买家或卖家吧，买的话主要是身边的几个朋友吧，他们想要，然后就出给了他们几条。
8: 不会接触到太多想买这种蛇的陌生人。
4: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黎超先后以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将郭斌繁育的多条球蟒卖给了当地多家宠物店。但这种熟人间的零散买卖不仅回本缓慢，还远远无法支撑郭斌和狄超的日常开支以及球蟒的饲养成本。后来在他人的启示下，狄超他们在网上做起了售卖球蟒的生意。
8: 没有办法，就是说大规模的去推广，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去打广告。卖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问题。
4: 后经查证，通过网络和线下售卖，郭斌、狄超共售卖了80条球蟒。警方事后查明，对外售卖球蟒主要是狄超和郭斌两人负责，同伙马小梅仅协助打理球蟒喂养，并未参与实际交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查清了郭斌、狄超两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后，还有一个疑问：最开始郭斌购买的4条球蟒又是从哪来的呢？
5: 通过那个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的一个邓某，从他这里引进那个种蛇，那么大概花了16万左右的这个钱。
4: 经查，卖给郭斌球蟒的上家名叫邓勇，居住在广州。民警赶赴广州，在家中将邓勇抓获，现场查获了47条球蟒。据邓勇供述，他卖给郭斌的球蟒供货渠道十分的隐蔽，均是通过境外人员携带入境至广州后再与他接头完成交易，现在境外卖家已经无法追查了。除此之外，邓勇还交代，他除了卖给郭斌4条球蟒外，平时还通过网络以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价格将球蟒售卖给全国各地的宠物店或个人。
5: 这个价值就是也没有一个市场定价，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蛇你看起来很非常喜欢，对吧？哪怕它卖10000也行，有的人30000也会买，这个就是然后根据人的喜好来定这个价值的，也没有说一定有多少标准。
4: 2025年5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法院查明，被告人郭斌、狄超、邓勇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达3000余万元。
9: 主要是作为一个宠物性的一个用途使用，然后也没有造成这个球蟒的一个死亡，危害的结果也不是很大。
4: 法院依法认定郭斌、狄超、邓勇三人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6,000元。
10: 一条蛇的自救引出了一个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的惊天大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个基本准则就是繁育买卖野生动物甚至是保护动物，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欢迎郭律师。
11: 你好。
10: 啊，您看这是一个饲养动物、饲养异宠的这么一个案件啊。那我们看到本案的三名被告，他是把蟒蛇来当作宠物进行交易，他是饲养了，可是没有造成动物的大量死亡。但是看到本案最终认定的时候，全部认定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什么会这样裁定？
11: 像这个罪名呢，它并不以咱们的野生动物，或者说是咱们这个案件里边涉及到的人工繁育的这个蟒蛇造成一个危害结果，比如说它死亡了为前提，它实际上就是要打击这种比如说繁育呀、售卖啊这种行为。
10: 那本案当中呢，有三个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物，一个是郭某，在其中负责繁育，狄某负责对外售卖，而马某呢是负责喂养，但是没有参与实质的这个交易过程。那最终我们刚才说到的前两个人是被定罪了，但协助饲养没有参与买卖交易的人员没有被定罪，不构成刑事责任。这是什么样的依据？
11: 你像共同犯罪，你肯定得参与整个这种售卖的这个过程嘛。比如说你哪怕只是一个从中的一个中介媒介，我去扩客，或者说我去促成这个交易，它其实都没有，包括最后的这个牟利分红它都没有，只是一个简单的饲养行为，实际上就不构成共同犯罪。
10: 那交易环节还有一个行为是购买。那如果像我们普通市民在一些私人的这种宠物店或者个人的手里买到了这种保护动物来作为宠物，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
11: 如果购买的它是禁止被去自己私人去比如说去养的这样的一些物种的话，那肯定是要触犯到刑法的。不是说你买一条或者说只有这么一只是不是就不犯罪，不是的，就哪怕是一只也是触犯到比如说非法购买这种珍贵濒危的野生物品罪的。
10: 可能很多的异宠爱好者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人工繁育的保护动物它是可以上市交易买卖的。这是一个普遍认知的误区哈，是也是不行的。那这个从法律层面我们怎么解读？法律有没有明确规定？
11: 这个就是你即便是人工饲养，但它其实也属于野生的这种珍贵保护动物的一种范畴里，并不是说你是人工饲养它就可以去肆意的去购买售卖啊、转卖啊，这些都不行。
10: 今天我们的消费市场已经非常多元化了，其实异宠市场的火爆也意味着大家的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说到一门好的生意当然应该精准的对接准确的这种需求，可是有一些需求您在提供货品或者要从事这个行业交易之前也应该甄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越过法律的红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开车喝酒未解渴，但大司机被重罚。
12: 你大约喝了几瓶？
13: 7-8瓶。
0: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14: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0: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15: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上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交警同志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但是总有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纵有千般理由终难逃法律的严惩。
4: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4大队民警在运城西收费站开展酒驾查处集中行动，在对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某使用快速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时，发现其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于是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6: 有
13: 要吃一整，要叫着行政处室，有人烧起火。
4: 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一百八

0: 89毫克每百毫升，随即对王某提血送检，经鉴定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185.7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询问得知，驾驶人王某前一天晚上8点与几个朋友在运城一面馆聚餐，期间喝了有7-8瓶啤酒。
1: 你在那喝了几瓶啊？
2: 喝6瓶。你喝了2瓶？
1: 一共喝了2瓶。你大约喝了几瓶？
2: 7-8瓶。
0: 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某与朋友又去了另外一家饭店吃饭，又喝了8-9瓶啤酒。次日凌晨2-3点左右结束才回的家。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半左右，驾车出发去青头镇办事，因口渴路过商店时买了几瓶啤酒放在车上，在驾车途中又喝了2口，没想到在运城西收费站被交警当场查获。目前民警已经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采取了吊销驾驶证，并追究其刑事责任，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黑龙江绥化安达市的农户林大爷新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那是他和老伴儿用攒了3年的钱新买的，因此是特别的爱惜。可是前不久的一天早上，他忽然间发现车不见了，这可把他给急坏了。
4: 家住黑龙江绥化安达市吉兴岗镇的林大爷腿脚不好，前不久拿出攒了3年的积蓄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这稀罕劲儿还没过，车就丢了。
5: 我们屯子从来都没丢过东西，第一天早上我起来了，往家，我媳妇还没在家，我出来我说开车要走，一看车没有了。
4: 接警的是绥化市安达市吉兴岗镇派出所，案发地村屯的监控条件还不错，民警马上开展全面排查工作。
6: 最终在4月22日晚上9时许，发现一名可疑人员在其周边活动。
7: 当时这台监控在他作案的时候已经报警了，那个犯罪嫌疑人害怕，然后他就隐匿到这个位置，过了大约得有十分二十分钟的时候出来，把这台电瓶车偷走。
4: 说是偷走，不如说是硬生生给推走了。遗憾的是，监控器3次报警，熟睡的村民都没有听到。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还发现那个可疑男子是开着一辆白色货车到的案发地，货车登记人为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居民关某，曾有盗窃原油和大豆的犯罪前科。
6: 为什么穿防护服呢？我说现在家家的监控比较多，也是啥呢？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他之前也多次被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2: 手机，这个拿来。
8: 我讲你媳妇说的话，
9: 咋的？
8: 啥事？
9: 你说吧，
8: 说说。
9: 我问了，你说吧。
8: 偷电动车
9: 啊？啥时候？
8: 掏钱了。
4: 关某被抓获后，民警在他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被盗的电动三轮车，完好无损。关某交代，他当时开着白色货车是想下屯收牛的。
6: 但也没看着特别合适的牛，他就发现这个人家老百姓家中那个电瓶车非常的好，他寻思，那既然我牛收不成，那我整个台电瓶车回去。
4: 电动三轮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可关某是开收牛的车来的，那这偷来的三轮车要怎样带走呢？总不能一直推着吧。
7: 这辆车辆就是犯罪嫌疑人关某当时盗窃时所开的车辆。这辆货车前部有一个电动绞盘，将绞盘的钢丝绳拽住后，将绞盘的钢丝绳绑在电动三轮车的前减震上，然后一摁电动按钮，将电动三轮车成功拖入这辆货车的车厢中，然后装车返回望奎县的家中。
4: 目前犯罪嫌疑人关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车辆已返还受害人。
5: 这火上的啊，这得回这个宋所长领着一个干警2天2宿啊，到最就找回来了。
3: 在重庆经营餐饮生意的于先生，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心绪难平。明明是签订了独家经营承包合同，可是承包期已经过了1年多，至今都无法进场经营。更让人奇怪的是，对方承诺独家经营的唯一性之后，竟然又与其他多位经营者签了合同。于先生怀疑自己是被套路了。
4: 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四月初，他和合伙人刘先生一起与重庆海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学校食堂超市的承包经营合同，其中明确约定，甲方确

0: 保乙方承包食堂和超市的唯一性，承包期限为2025年5月1日至2030年4月30日。合同签订之后，于先生就向对方缴纳了30万元的保证金。
1: 然后当时就回来把那个合同就当时就签了，当天就4月13号签了，就把那个钱也给了。
2: 给了好多保证金？
1: 30万。
0: 于先生说，2025年5月1日，也就是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开始后，这家培训学校以消防验收、办理手续等理由，一直未将食堂投用，导致于先生根本无法进场营业。就在于先生到这家培训学校讨要说法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个食堂的承包商还不止他们一家，与合同里约定的独家经营唯一性不符。餐饮经营者徐先生也和这家公司签订了学校食堂承包经营合同，同样也无法进场运营。
3: 2025年4月2号签的那个海蛇集团那个教育集团的独家经营的伙食团的合同，好，交的30万承包合同，签的2年，交的30万的保证金。不像那都是以消防没过关，还是连锁手续没办好，一直进不到场。
0: 记者了解到，虽然食堂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这家培训学校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行为却始终没有停止。2025年12月15日、2026年2月10日，这家培训学校又与不同的经营者又签订了食堂承包经营合同，并收取了10万至数十万元不等的保证金。就在上个月，贵州的餐饮经营者姚先生还和这家培训学校签订了食堂承包经营合同。
4: 10月21号签的合同，付的保证金，交的十万，签的3年合同，
5: 口头有承诺是独家的呀，就是说，食堂只有我们一家经营，包括那个就是小卖部也会拿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运营。
1: 他现在这个合同签了很多份，以同样的操作模式，独家经营啊，然后好高的餐标，然后要来吸引的人来把那个钱交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得哪一家正常进场了的。
3: 好，我们后来去报警，好，警察都说已经找了几十个了，都是以那个食堂的名义来收保证金。
0: 记者通过这家培训学校的门卫联系上一位学校的后勤负责人，对方表示，和多家经营者签订承包合同是为了在菜品质量和口味上进行竞争，后期再对实力较差的经营者进行辞退和清场。
6: 为什么我们签几家合同？第一，我们食堂是要分成几个档口，然后要招商几家进来进行竞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也是属于经济纠纷。如果不做了，别个要求别个退，他们也可以退。你要给别个一定的走流程的时间。
0: 对于这位后勤负责人的解释，于先生等餐饮经营者表示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合同里还是口头上，培训学校从未说过会同时引进多家从业者，通过竞争来赢得食堂和超市的经营权。于先生等人认为，这是培训学校故意设套，目的就是为了多收保证金，而这种行为已经涉嫌合同欺诈。目前，于先生等人还在和这家培训学校进行协商，同时也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正当权益。
7: 李女士与丈夫王先生协议离婚，离婚3个月后发现自己已怀孕，双方因流产费用、身体补偿产生纠纷，王先生拒绝承担任何费用。李女士咨询，协议离婚后才发现怀孕，王先生是否需要承担相关补偿责任？
8: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王先生需要承担补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抚养费。王先生作为胎儿的生物学父亲，无论离婚与否都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该义务包括提供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直到孩子成年或者能够独立生活。李女士如果选择终止妊娠，所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等属于直接损失，王先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另外，关于身体补偿，如果因妊娠导致李女士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李女士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主张侵权赔偿。
7: 网约车司机高先生接单后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客孔女士受伤，因赔偿金额超过了保险赔付金额，高先生无力支付剩余费用，孔女士便要求网约车平台补充赔偿，平台称仅为信息中介，不承担承运责任。孔女士咨询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平台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啊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与司机个人相比，平台的赔偿能力更强，尤其先承担责任，能更有效地保障受害人权益，避免因司机偿付能力不足或者保险限额不足而导致赔偿落空。平台对外赔偿后，可以依据内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向司机追偿，从而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通过内部机制实现风险的最终分配，以平衡各方权益。
7: 外来务工人员老郑在工地务工半年，包工头尚先生无故拖欠工资10000余元，多次沟通后，尚先生以工程款未结为由一直拖延。老郑咨询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自己有哪些合法途径进行维权？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30条规定，分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承担直接责任，总包单位负有监督责任。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本案中，包工头拖欠工资，老郑呢可以向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主张工资支付。如果对方拒绝支付，老郑呢可以依次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要求责令限期支付；二是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并追索工资；三是向住建部门反映；四是呢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工资以及逾期利息。
0: 男子落水渔网缠身，辅警跳水紧急施救。
2: 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
0: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10: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4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山东临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不慎落水，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临朐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看到落水群众在水中不断的浮沉，拼命挣扎，身体逐渐透支，随时存在溺水风险。
2: 我来不及多想，就赶紧跳入水中，发现水特别深，我当时踩不到水的底儿，就赶紧向他游了过去。快到他的身边的时候啊，我把救生圈推过去，他接着就抓住了。我就试图带着他往岸边游，发现根本游不动，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他拴住了一样。
1: 吕毅在水中快速探查，发现落水群众腿部被一废弃渔网缠绕，严重阻碍救援推进，也进一步加剧了危险。
2: 我就把他的腿抬起来，帮他解开绳子。这时候啊，群众可能在水中待的时间有点长了，身体很紧绷，根本拖不动他。我就安抚他，左手拉着他，右手奋力往前游，带着他回到了岸边。
1: 面对紧张慌乱的落水群众和复杂的水下环境，吕毅沉着冷静，持续安抚群众情绪，稳定其身体状态，同时将其全力向岸边推送。经过一番紧张高效的施救，落水群众被成功安全救上岸。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作为一名警务人员，人民群众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往前冲，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0: 周末是家长带孩子出门游玩的高峰期，地铁人流量大，人员密集，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孩子走失的情况。前些天，南宁地铁发生两起儿童走失事件，两名6岁左右的小女孩先后与家人走散，所幸地铁执勤民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顺利帮孩子找到家人。
1: 5月30号中午12点，南宁地铁3号线创业路站的执勤警员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名6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站厅里哭，身边没有大人。警员上前询问，但小女孩一直哭，不太愿意开口。
3: 妹妹，怎么啦？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事情找警察？爸爸妈妈，跟姐姐去那边坐一下好不好？带过去好不好？
4: 那小女孩呢，不知道她是什么个情况，你跟她说话她也不回，就是一直在哭。然后后面呢，我们就通过跟小女孩这个点头摇头的沟通方式，通过这个方式来了解到小女孩是听得懂我们说的话，也会说话，就是她不想说。
1: 警员立即向沿线各站点通报情况，多方联动寻找。20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韦先生急匆匆地来到科园大道站求助，这才知道女儿提前在创业路站下了车。
5: 因为到站呢，自己跑下去来了，我们是在科园大道那里才下车的，在创业路他就自己下去了。
1: 小女孩见到爸爸后还在生闷气，警员叮嘱韦先生出门一定要看好孩子。次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5月31号，地铁5号线明秀路站，另一名小女孩与家人走散，同样被警员及时发现。
3: 那你记得爸爸妈妈电话吗？不记得啊。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6: 叫，我想想。
3: 没事，慢慢想，不急啊、哦。没事没事，不哭了不哭了啊。
7: 只记得说，他是跟妈妈去吃汉堡回来，出闸机之后，他自己先上了出口。然后上到上面之后，回头发现没看到妈妈。
1: 警员把孩子带到警务室休息，同时广播寻人。等了10多分钟后，迟迟没人来认领。后来，小女孩的母亲匆忙赶到警务室，说自己已经回到家，发现孩子没跟上来，吓得赶紧回头找。
7: 在此提醒广大乘客，在携带小朋友出行游玩时，尽量不要让小朋友脱离视线。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让小朋友带上电话、手表，方便联系，或者是在小朋友身上留个联系方式，以及在家里的时候，可以通过平时玩游戏过程中，让小朋友尽量记住家里人的联系方式，避免外出时找不到家长。
1: 在此提醒所有的家长，公共场合人流密集，千万不能让孩子脱离视线，别等孩子丢了再后悔。
0: 今天我们要关注一条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深圳拟出台新规，个人乱扔垃圾最高将面临1000元的罚款。我们一起来看。
1: 5月22号，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内容对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个人违规、企业违规、废品回收等多项内容作出调整。其中最多人讨论的一点就是，个人未按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8: 挺好的，就是你这样也可以就是惩罚一些乱丢垃圾的人吧，因为其他地方像香港他们乱扔垃圾的这个罚款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普及这个垃圾法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9: 我觉得一部分是确实可以督促市民可以遵守我们市区的一个良好的秩序，然后一部分的话可能这个金额对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话可能会存在一点点的就是不理解，对，所以就是如果可以微调一下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
10: 你说500块钱左右的还可以接受，你说超过500到1000，你执行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
1: 关于条例罚款项目的执行层面，市民们普遍觉得难度比较高。
9: 如果后面有一些民营企业可以做出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监管的设备，比如说结合一些人工智能这种之类的，包括街边的一些摄像头，
10: 执法人员的话，你要涉及到一个资格，一个是你老百姓的认可。
1: 而针对垃圾分类的相关条款，例如配置分类收集容器、设置分类投放点、定时收集运输厨余和其他垃圾等，深圳大部分地区都有一套规范的流程，有专门的清洁员会帮忙做分类。
9: 比如说我在外面的话，比如说有分类垃圾桶，我肯定就会一个一个分类然后丢进去，但是在家里的话很多垃圾可能就一起堆在一起了，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做到说完全分类。
10: 这纸皮啊玻璃这个都废分，其他的还是没有再进一步了。
11: 所以他们客户他都会自主动的以后打开那箱的那个厨余的啦，他会自己放到那里的。
12: 有些垃圾如果是分错的地方的话怎么样？
11: 再跟他分一下，再快归到哪边了啊？
1: 记者在深圳走访时观察到，部分小区设有智能回收柜，对废纸、塑料、金属、织物有偿回收。这样的措施能够激励市民学习完成垃圾分类。
8: 慢慢如果普及的话，有些场景的话可以试用一下。对，
1: 条例中还对垃圾源头做出新规定，明确要求餐饮服务和配送服务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推行光盘行动，对过度包装说不。目前该条例正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中。
1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高考分数一公布啊，骗子也开始冲业绩了。今天3个案例让您看清他们的套路。扬州的王某声称能帮孩子上警校，收费70万，最后呢给了一张假录取通知书，骗了20多个家长320多万元。而北京的万某自称能够调投档率让考生进名校，收费50万没录成，又骗家长再交80多万办插班转学，还找人啊冒充校领导演戏。结果呢，一个被判了11年6个月，另一个也是11年6个月。骗子啊就是三板斧，装大佬说有内部关系，制造紧迫感说名额有限，层层加码说不要停交钱，什么修改分数、内部指标、低分高录、付费补录，全是他们的套路。你要记住一句话，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只认省教育考试院和高校官网，所有能轻松上岸的机会都是精心挖好的坑。12年寒窗苦读，别在最后一步被人摘了桃子。
1: 货车高速爆胎，民警现场处置。
14: 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4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底 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在重庆经营一家小超市的罗先生，把104个桶装水的水桶退还给经销商，并要求经销商退还水桶的押金。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却因为一张丢失的纸条，让罗先生遇到了麻烦。
19: 罗先生说，在2017年他就开始从事桶装水业务，先后从经销商那里领取了100多个水桶，每个水桶的押金是30元或者40元。去年年底，经销商方面通知罗先生尽快办理押金退还手续，罗先生费了好大劲才在今年4月份从消费者手里收回了104个水桶。他自己算了一笔账，经销商应该退回3620元的押金。
20: 接退桶，他不承认那个桶是他们的，还有3620元的押金，他不承认退我。
19: 经销商说，当时收取押金时，曾经给罗先生开过一张收据，罗先生必须凭借收据来退押金。但罗先生表示，在他的记忆中，对方在一开始开具过一张2000元的收据。剩下的1000多元押金是他通过小程序下单缴费的，并未拿到什么收据。而且就是最早的那张2000元的收据，他也早就搞丢了。
20: 我那里有送水卡，不管是2021年还是2023年哈，对，都可以看，
21: 都可以证实，
20: 都可以证实是在他那的。
22: 对方应该有底子吧？
20: 他都是。不是说没得，因为他们把那个小程序已经更改了，都没得我的数据得了，你好扯嘛。
19: 记者陪同罗先生来到了这家桶装水经销店，店门口还堆放着罗先生交回来的104个水桶。经销商周女士说，哪怕罗先生把水桶都拿回来了，但如果拿不出收据，他们就无法退还押金。
23: 你交了那个押金的，你都把你交了押金的那个凭证拿出来。
20: 交押金的凭证20-10的还找到吗？
19: 明明水桶已经退还，却因为一张收据就让押金拿不回来。罗先生很想不通。对此，律师表示，罗先生有多年来向这家经销商购买桶装水的转账凭证，对方送货的签字确认，这些都是证明履行合同的重要证据。律师建议，如果对方拒绝退还押金，他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0: 近日，广西南宁的周先生向媒体反映，他在网上看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女主播要求他刷礼物，帮自己跟别的主播打直播对战，还承诺会返还本金和分红。但是女主播并未兑现承诺，周先生为此损失了10000多块钱。
1: 周先生说，6月10号晚上11点多，他刷抖音看直播的时候，刷到了这名女主播，对方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周先生说，当时这名女主播表示自己正在直播对战，希望周先生能刷礼物助力冲榜，还表示赛后不仅会全额返还购买虚拟礼物充值的钱，如果赢得比赛，周先生还可以分享平台给的奖金。
2: 一步一步的让引诱你，还打电话来说哦，先刷了，要不然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因为你前面也刷了这么多了。
1: 在女主播的言语激励下，两个多小时内，周先生充值刷礼物花了2000多元。6月12号晚上又刷了9000多元，直到平台强行介入，发来了支付失败、谨防诈骗的短信，周先生才终止了刷礼物充值行为。周先生说，这名女主播后来没有兑现返现分红的承诺。
2: 他说，真的没有钱，就赢了才得。不赢一分都不得。现在回想呢，肯定是他，因为你正常 PK 就一把过，他是无穷无尽。
1: 6月16号，周先生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第二天下午4点多，根据周先生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了这名女主播。
4: 不懂这个事，打错了，不好意思。
1: 就此事，律师表示，周先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打赏钱款。
21: 这个在直播间里啊，打赏是很多直播主播主要盈利的途径。当然，他们会用自己的才艺或是表演吸引客户，同时去进行打赏。但是如果在口头上承诺了你的打赏的金额，我会返还，以此来诱导他人进行消费，事后还直接失联，这显然是违法的行为。那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就是这样的情况，让受害人周先生损失了10000多元。那在这儿我们也想问问啊，郭律师，那像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向网友向评论区承诺的一句你打赏我就能返还，这句话虽然是口头承诺，虽然是在直播间里做出的，但是它是不是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22: 当然具备，就是即便是口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它仍然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嘛。那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要想对它去进行定性，可能要分为两个层面了啊。那到底是它是刑事上的诈骗呢，还是民事上的欺诈呢？从当前这个金额来看，它已经高达10000余元了哈。那咱们这个刑事诈骗，按道理这个几千元它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前期它本身我就没有去给你返本或者是返利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就是为了骗你，我虚构了一个我可以给你返本返利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吧，让你去给我去进行打赏，让你造成一个错误。

0: 追回这笔打赏，因为它已经不算是一个合法的赠与了。
1: 嗯，
0: 那应该固定住哪些关键的证据，有利于维权？
1: 首先，咱们因为然后虚拟的这个资金产品再去兑换礼物，然后再去打赏，这一整个流程从充值、从兑换到再到打赏的整个流程，我们都要去进行一个取证。然后呢，这中间我们就涉及到一个实际的行为，实际行为就是对方有一个口头承诺，这个口头承诺是有没有说形成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我当时那个直播我是录制下来的，光这句话录制下来，或者说他是有一个私信发私信告诉你，你就应该怎么怎么去做，我指导你，然后你按照我的要求，然后我之后再去怎么样的返还，这些证据要全部去进行固定。固定之后呢，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明确被告。那主播在这个平台去进行相应的直播行为，他在这个平台就有相应的注册信息，我们可以把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去进行取证，然后去进行立案。
0: 我们都说呀，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直播间当中表演，如果是诱导观众来进行打赏的话，一句承诺也应该一字千金，因为我们也说到另外一句话，是互联网它不是没有记忆的，这些证据很好固定，同时维权我们刚才看到渠道也非常的通畅，我们期待这个事件有很好的解决。那也再次感谢郭律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
2: 近日，在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散落一地，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高速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就地取材，用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当铲子，30分钟恢复通行。请看报道。
3: 当天下午3:55，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高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拦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
4: 这辆爆胎之后呢，由于这个车身摇摆啊，导致车上装载的这个汽车零配件啊全部散落，导致了四个车道呢全部被堵塞，无法通行。那么指挥中心接到这个警情之后呢，也是迅速派警力和施救上去进行救援。
3: 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了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为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及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4: 货车司机在上高速前啊，一定要将这个车辆啊，这个装载啊，规范装载，然后进行好正确的捆扎，同时呢也要及时的对这个我们的轮胎进行好检查，如果轮胎有磨损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更换。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是会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生产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6: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7: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呢，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这个20倍是1400多万。
8: 他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个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6: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

0: 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1: 处罚力度大，我们也没准备嘛。你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嘛。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0: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1: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这个企业有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啊，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而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0: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1: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0: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1: 那么这个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第一期的这个款项就顺利去缴纳了。
0: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1: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直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了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2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4: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你在哪儿改的？
1: 没有在哪儿改，就是自己买的，自己从网上买的。
2: 有没有人找您找咱们做过这个就是排气啊、马力上面的改装啊？
3: 有人问，但是我们这不改。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把善有善报诠释到了淋漓尽致。一位大妈的宽容，两位好心人的善良，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温暖。
5: 画面显示，在北京市海淀区城府路与王庄路交叉口，64岁的西大妈骑着自行车直行过马路。此时，一名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左转弯，斜插到西大妈前方。西大妈躲闪不及，自行车被别倒，重重地摔在地上。
6: 当时我就没什么反应，就懵了，就等于是。小伙子就下车了，那把车支好，说：“阿姨，我带您上那个医院检查检查去。”我说：“你要上医院就得耽误，还得多花钱，照个片子呀，是出这外头打工也不容易。”我说：“我没事，我挺好的。”我说：“你放心吧，我连他电话号码我都没留。出家在外都不容易，是不是？谁也不是诚心故意的。”
5: 外卖小哥查看西大妈的情况后扶起自行车，看小伙子没有逃避责任，善良的西大妈没有去医院，选择默默离开。可就在她起身的瞬间，兜里的手机滑落到了地上。
7: 我是刚好从那个路口经过右转，然后到路口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地上有一个手机，刚好是红绿灯嘛，我就把车停到了旁边，就把手机捡起来了。人丢失了物品嘛，肯定是非常着急的。
5: 36岁的朱女士是房产中介，她捡起地上的手机后仔细查看，发现手机背面有一张民警联系卡。秉持着拾金不昧的本心，朱女士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8: 当天是正在休息呢，后来突然接到一个女士电话，她说捡到一个手机，手机呢有开机密码打不开，而那手机后边有一个我的那个民警联系卡的。我说估计要有我电话的应该我认识是吧，我说那你等一会儿。后来就在马路路边她等着我，那女孩挺好的。
5: 回到家中的西大妈猛然察觉手机不见了，意识到可能掉在路上，于是她立刻向社区民警丁涛求助。
6: 派出所那传达室那师傅说丁涛，我一说我这个手机上有那个名片，有丁涛的名片，说那没错，那就是您的，那丁涛给您取去了。这心里啊就跟那吃食粮柿子似的了。
8: 怎么讲？
6: 踏实了。
8: 哦。哎，进来吧。
9: 哎，你好。
8: 怎么了刚才？
9: 我刚才呀，我上邮局了。
5: 在丁涛的安排下，西大妈见到了拾金不昧的朱女士，一场无缝衔接的暖心接力就此圆满闭环。
6: 特别感谢您，
7: 啊、
6: 真的，那天我一听丁警官一
7: 啊，
6: 哎呦，
7: 捡到手机很开心是吧？
6: 很开心呢、啊，要不然我特别的着急，转200块钱。
7: 哦，不，
9: 这不能呀！
7: 希望这件事情也能温暖您的内心，希望您身体健康。
6: 还是好人多
7: 啊，那是的。
5: 朱女士说，自己的母亲也曾遭遇过困境，体会到孤立无援的无奈，于是她经常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希望能够将爱心传递下去。
7: 就是遇到了困难的人或者是弱势的群体，还是需要帮助一下的。我这个小举动我觉得很不足为奇，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
5: 记者见到西大妈时，她的胳膊和腿部还有擦伤和淤青，她体谅外卖小哥不容易，独自贴膏药缓解疼痛。西大妈告诉记者，今年2月她的心脏做了2个支架和5个球囊，考虑到身体不好，随时有可能需要帮助。

0: 住，才把社区民警丁涛的名片放在手机上随身携带。
1: 我摆这搁这儿，我放心，我踏实，有安全感。
0: 一场街头意外，两次双向奔赴的善良，西大妈的宽容体谅，朱女士的知恩向善，基层民警的暖心守护，三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完美诠释了最朴实的人间真谛：善良从不被辜负，好人终有好报。
2: 再来看看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和同事发现了几位违法司机。
3: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我说这儿贴一个，然后前面又扣一个，应该以前也有贴好了呀。
4: 那个后边那个弄的那个网，然后也没弄。
3: 那网跟他也不挨这儿啊。你是贴给外边看的，不是贴给自个儿看的。
5: 尽管金属号牌就要到了。可是，在临牌换成金属号牌之前，依旧要规范使用临牌。
3: 这个违法行为属于一个涉牌违法行为，前后都得贴好了。上面咱那字儿啊，也写的挺清楚的，你看一眼。由于前面贴着呢，后面没贴，跟咱们的固定号牌一样，安了一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的处罚。
5: 随后，民警翱翔在对几辆违停车辆进行查处时，发现了一辆有点特殊的违停小面包车。
3: 在北安路的非机动车道上，有一辆前面有号牌，后边呢却没有上号牌的小型面包车，停在了这里。
6: 这有什么问题吗？这？
3: 这有问题
6: 啊！
3: 违停加涉牌，这车您了解它什么情况吗？
6: 不清楚。
3: 那没牌子对不对啊？
6: 那不对，你全跟了你补牌子补牌照吗？
3: 那你知道它牌子为什么没吗？
6: 哥哥，这是怎么解决？
3: 是，我是知道
6: 私下这个怎么能解决？
3: 私下您就跟他说，您就跟他说，踏踏实实的，拿着驾驶本，身份证，行驶证，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就往前走，然后过了这五环路，一掉头，一拐弯就是了，然后那儿呢，应该是罚400元，记3分，好吧？
6: 别的还有什么？咱们私下解决不了吗？
3: 这不解决着呢吗？您告诉他去。
5: 就在工地里的工友纷纷为该车司机王某求情的时候，民警翱翔发现，这辆小面并没有锁车。出人意料的是，后车牌就在车内。
3: 这小面你的吧？
7: 啊，对对。
3: 你多少天能回来呀？
7: 我来河北了，在固安呢。
3: 嘿，你上固安嘛去了？你这车搁这儿了？
7: 反正那个前两天那孩子丢了，不是？然后丢了那个放哪了？就是
3: 孩子丢了
7: 啊！
3: 哎呦，你找了吗？
7: 没找着，
3: 没找着啊！
5: 司机王某口口声声的说后车牌丢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民警翱翔已经发现了车里藏起来的车牌。
7: 我找人去，
3: 谁停的我找谁，你别随便来一人，这不行。而且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我们这录像路面监控录得一清二楚，咱就是一个交通违法的事儿，你别弄得一个上升到一个别的事儿了，你要冒名顶替那事儿更大啊。
7: 这必须本人去是吧？
3: 必须本人来
7: 啊，
3: 因为毕竟还涉牌的事儿呢。我不知道他跟你们关系怎么样啊，这他说话你就辩证的听吧。然后把东西拿走，我们这拖车有10来分钟到。
7: 哎，我这回去的话，我找了回去装了，装了。
3: 你找不着，你怎么装啊？
7: 找着了。
3: 在哪儿找着的呀？
7: 后边。
3: 在哪后边啊？
7: 在后边吧。
5: 眼见要拖车，王某这才承认后车牌就藏在后备箱里。
3: 让王军进去啊！
6: 我还他本人。
3: 对。因为你在开过来的过程中停车下去，我们这全套的路面监控都有，不打无准备之仗。后续呢，他这辆车将被拖移到我们指定的停车场，带司机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驾驶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以及呢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将面临4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春夏平安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针对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咱们接下来跟随大兴的交警去现场看看。
8: 咱们这车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9: 我也不太清楚，我买的二

0: 买的二手的。
1: 对对，
0: 当时有行驶证吗？
2: 没有。
0: 你没再去检查检查这车有没有问题吗？
2: 能正常骑就行，
0: 能正常骑就行。
1: 平时你就跑完呗，天天都让跑，你对自己车辆一个情况你都不熟悉。
3: 从外观上看，这辆电动自行车只是比常规电动自行车更大一些，但经过现场交警的核查，这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车辆实则是电动摩托车。
2: 你们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个车子是这样式的，因为买回来的时候他车牌就是给我悬挂好的嘛。上个车主也是送外卖的，就是没有往那个方面多想。
3: 驾驶人表示，这车是他从别人手里买的二手车，购车时号牌已提前安装，自身误将电动摩托车当作普通电动自行车。交警当场普法提醒，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的车辆类型，号牌不得混用。市民购置车辆时为核验车辆合格证、车辆属性、行驶证及号牌匹配信息，本身就存在安全风险，一旦驾驶此类车辆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并不改变其机动车属性，同时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还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以驾驶人涉嫌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4: 市民朋友在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需要注意这种情况，不要误买成电动摩托车。根据号牌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车架号，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通常为15位，那么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通常为17位，这两者是有明显不同的区别。
3: 购买电动车时请务必认真核实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等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5: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汽修汽配行业的治安，严厉打击行业内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最近顺义公安分局南法信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的汽配城，对汽车的维修配件销售门店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专项安全检查行动。
6: 就你自个儿加的都加什么了？
7: 就这个，
6: 就排气管子。
7: 对。
3: 2026年6月24日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在辖区内发现了一辆改装的摩托车。当民警拧下油门的时候，轰鸣声震得整条街都嗡嗡作响。
6: 你在哪改的？
7: 没有在哪改，就是自己买的，自己从网上买的。
8: 这辆是咱们顺义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查获的一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咱们现在给它启动一下，啊，大家可以听到它这个排气的声音是非常的大。这种车辆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只要你轻微的一给油、一提速，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飙车炸街的这种违法。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气啊，不是原厂的排气，这跟咱们的车辆的行驶本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明显是后期非法改装的，也是造成给一给油门声音大炸街的根本原因。
3: 目前这辆摩托车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杨振中队暂扣，司机将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公安分局为了打击路面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坚持源头治理、路面严查双向发力。
9: 赵老板，咱属地派出所的，那我问您，您这儿这个有没有承不承接一些改装的这个业务啊？
10: 这个没有，
9: 没有。
10: 咱们主要针对一些这汽修啊、保养之类的这种小修，没有改装这一系列的这个工作，
9: 对，
10: 咱也不具备那个资质。
3: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法信派出所来到辖区内的汽配城进行检查。

0: 并通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商家普及非法改装机动车的法律责任和潜在危害。
1: 像是一些改排气啊，改马力，包括一些车身的悬架啊，还有一些这个宽体的一些设计啊，这些都是属于一些非法改装的范畴之内的。您比如改了大排气啊、大排量啊，那它扰民的情况、炸街情况就会出现。
0: 民警介绍，常见的机动车非法改装包括改装排气系统、灯光、轮毂、轮胎、悬挂避震、车身外观、动力系统、内饰布局等。此类改装看似提升车辆颜值和性能，实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触犯法律法规，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1: 咱们这都是摩托车，这个都是摩托车的，有没有人找您找咱们做过这个是排气啊、马力上面的改装啊？
2: 有人问，但是我们这不改。
1: 超范围改马力、改排气这种东西，在我们法律上都属于非法改装。
2: 对，
1: 承载维修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在平台上报备。
2: 嗯，对，我都登记。
1: 哎，对，一定要登记。
2: 我知道。
1: 信息呢，一条都不能差。
2: 进店我就登。
1: 一些这个爱好者们，他们在改装的时候会选择将排气的尾段啊进行重点的改装，那么呢，它在道路行驶的时候会引起大量的轰鸣的声音。
0: 在做好源头治理的同时，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采取流动巡查加定点设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自6月6日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已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134起，其中摩托车非法改装25起。
1: 下一步呢，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滚动反复的对辖区一些机修店啊进行明查加暗访，对抗式的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检查，主要目的就是切实的保障辖区所有的维修店不存在任何违法改装的行为。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老爷是不是卡这儿啊？我帮你，你别讹我啊！
8: 雨夜救老人，先喊别讹我，这句自保的话听的是让人又好笑又心酸。沈阳的雨夜，八旬老人卡在马路护栏上动不了了，市民海峰啊开车绕了一圈又折返回来，他上前的第一句话是，大爷我帮你，你可别讹我，然后还找人录像作证。这事儿既真实又心酸，我们一边骂着世态炎凉，一边呢又不得不给自己留一手自保。我赞赏海峰的理智，但也心疼这种理智，希望有一天咱们救人救得能毫不犹豫。

0: 无欲，毫无负担，那才是社会该有的样子。前不久啊，云南丽江是突降暴雨，路边一棵大树突然倒下，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一辆小轿车。就在这一瞬间，司机和路过的骑电动车的男士惊险躲开。目击者说，俩人都没受伤，但是小车得大修了。这司机事后说了句话，让人听着心里发紧，说我们家孩子第二天就出成绩了，人没事就好。极端天气增多，有关部门该给路边的老树啊做做体检了，别等砸了人才后悔。你贴边给我腾地儿，我包柱子护你车门，这邻里情啊太暖了。辽宁鞍山王先生买了个中间车位，两边邻居呢为了给他留出更多的空间，每次都紧贴着柱子停。王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掏腰包给两侧立柱啊贴了防撞膜。您看这几户人家用停车的分寸感处出了人情味儿，这邻里之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才是好房子该有的软装修。徐州的张先生半个月前收拾旧衣服，一顺手呢把50克金镯子裹在衣服里当废品给卖了。半个月后一拍大腿想起来了，赶紧报警，民警也没含糊，沿着这废品流转的路线啊一路追到了收购站。那边是废品堆成了山，臭烘烘，臭气熏天，民警带着辅警硬是一点点徒手翻找，最后直接给翻出来了。民警这波操作不只是细心，更是把咱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不过我也想提醒一句，卖旧衣服前这兜里摸摸，袖口抖抖，别让粗心给您添堵，也别让民警去垃圾堆里帮您寻宝了。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日前，北京警方发布，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55.8%，返还群众被骗资金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30亿元。今年以来，北京警方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00余人，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从发案情况看，现阶段电诈发案呈现技术升级快、话术翻新快、工具更换快三个特点。北京已建立4级劝阻模式，并采取9110反诈专线 AI 智能外呼、发送短信提示和人工电话、上门见面等方式进行劝阻。当您接到96110来电时，说明您或您的家人可能接触了涉诈风险信息，或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民警上门来劝阻，说明被诈骗风险很高，市民一定要配合，为挽回损失赢得宝贵时间。
0: 6月26日，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朝阳区委平安禁毒专项办联合朝阳公安分局、区卫健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一心防毒，生动朝阳”主题宣传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2: 2026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北京市朝阳区委平安禁毒专项办联合公安朝阳分局、区卫健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一心防毒，生动朝阳”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在朝阳警魂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区各成员单位、各街乡精心编制的10个禁毒题材原创文艺作品逐一登台表演，节目涵盖脱口秀、吉他弹唱、情景剧、相声、集体朗诵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揭示毒品的危害，传递禁毒理念，展现禁毒成效。活动中，出席领导为禁毒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奖。活动在朝阳禁毒主题曲《相信》中落下帷幕。下一步，朝阳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打赢新时代禁毒工作的人民战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贡献力量。
3: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 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

0: 含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上周我骑摩托车没有发现路面上有下垂的光囊，躲闪不及被绊倒受伤了，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管理该光缆的通信公司负事故全部责任，请问我可以向这家公司主张赔偿吗？
7: 胡先生有权主张赔偿，根据民法典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坠落的线缆阻碍通行，致使行驶中的摩托车发生了事故，造成胡先生受伤，通信公司疏于管理，影响道路通行，所以啊，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胡先生呢，没有责任，因此，该通信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该通信公司投有保险，可以主张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履行赔偿义务。
5: 观众郭先生所在的公司啊，给他们都投保了叫商业团体意外保险，但是没有投保工伤保险。上个月他遭遇工伤，公司说郭先生已经因商业团体险获赔了，拒绝支付工伤的补偿金。郭先生想问问公司这么说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作为受益人，因此商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只能是员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不能成为受益人，也无法通过该保险抵扣自身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公司为郭先生缴纳了商业保险，郭先生获得的相应商业保险赔偿是基于商业保险合同关系获得的经济补偿。 企业职工因工伤获得的相应的补偿是基于职工与企业劳动合同关系应获得的政策性补偿。上述两种经济补偿是对工伤职工两种不同途径的救济措施，可以并行不悖。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3: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避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7: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这全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6: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8: 听了还有点儿孩子不叫你父亲。
6: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7: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9: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这3周年啊，是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跟我母亲立一碑，什么时候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后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他，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7: 他这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9: 啊，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啊，我就急了。
7: 在这之前，之前我母亲死了3年了。我母亲就是死，当时死了以后，他也没提出算账
10: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9: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6: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3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10: 那由于这点小钱儿，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儿了呢？
9: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我妹妹和我妈呀是一户啊，我和我爱人还有孩子，我们仨人是一户。
6: 上世纪70年代，张家父亲因病去世， 之后，张家母亲便带着大儿子一家三口以及女儿搬到了位于崇外大街129号的自己单位的宿舍居住，而年纪尚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11: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时候小，我才12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6: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9: 可是那年要寸劲呢，赶上那儿我3月15号我离的婚，赶上4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6: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2套2居室的安置房。
7: 因为我妈这边我知道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她说了，我不要妈，
12: 孩子不算，
7: 我不带妈。他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6: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9: 那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10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6: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10: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9: 啊。对
10: 啊，
9: 那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6: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2套2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两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7: 其实我妈那就已经好多病了，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包括我弟弟。
9: 兄弟市区搬到那个5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儿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13: 弟弟知道吗？这个
7: 嗨，别提了，
13: 兜底儿的事儿，
7: 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6: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7: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三千万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迁，从我妈这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我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

0: 使，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1: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2: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人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了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到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3: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2: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3: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2: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1: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3: 承租人是谁？
2: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3: 301承租人是母亲。
2: 对。
3: 501呢？
2: 是写我妹妹了。
3: 是妹妹。好。
4: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吧？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是我气这边。
1: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5: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0: 对对对，
5: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0: 哎，对对对。
5: 然后501是你，
0: 是我自始至终，
5: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0: 没有，从来没有。
5: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
0: 对对对对对，
6: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字，就是你拆迁那会儿查的这个。
1: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4: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儿，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绑在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嘛？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几分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1: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3: 然后您想卖房？
2: 不是我想卖房
3: 啊，
2: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4: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万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1: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3: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3: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1: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3: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2: 没呢，我交了1万块钱，还没交全呢。
1: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0: 卖房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0000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四环以外，五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7: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8: 没通过你，
7: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卖了。
0: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4: 钱去买那个房。
7: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
4: 后来等卖房。
7: 我说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母亲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
4: 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
7: 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0: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两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说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7: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到75000，我能弄俩一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0: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9: 那孩子死了
7: 啊，
9: 不对症了。
1: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儿也让二姐铭记于心。
5: 其实你们的矛盾来源于这个房子。我问一下，当时96年4月份的这个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母亲是被拆迁人，对吧？
0: 嗯。
5: 你大哥虽然是说代替母亲去签的，
0: 嗯，
5: 但是这上面我注意到应安置人口是5人，
0: 嗯，
5: 那么这5人里边有你母亲，你加上大哥一家3口，
0: 对，
5: 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
5: 嗯。
10: 刚才您大哥说了啊，要跟您算的账，是那个剩下的半套房的钱。他说的这个金额是这样的啊，卖房卖了13万。给了他65000，
0: 他说65000不对，没他给我当年他拿走钱，他签条了，我有，就是他说我拿走多少钱，这卖房子钱，我有这个票据，他签的字，这是一方面，可以证明他拿走多少钱，这是第一。他在这个就是刚卖完房子没有拿走那笔钱没有多长，他说他们单位就是有一个集，就是叫集资吧，就是。高回报的那种的，就是你我入股，然后呢给他的利息高，您明白吗？他跟从我这又借走了20000块钱，您可以问他一下，他那个钱自始至终没还。
1: 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7: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他确确实实是我的。你忘他
11: 是不是那个表吗？
7: 那
11: 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7: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家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12: 这现在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
7: 嗯，
12: 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7: 对对对，
12: 啊。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 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11: 那你拿那份不是写的什么呀？
7: 哎呀，事儿，
12: 这是一件事哈、啊，第二。

0: 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它是可以不成立的。
1: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2: 我就搓这火，他告诉五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0: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2: 啊？
0: 是亲戚说的。
2: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的，我问他来着。他说你这跟你啊，你算算还跟你们俩解释呢？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妈，都没管过妈。
0: 好，吵架，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2: 我搓火的慌，他就告诉我
0: 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2: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忒损，我跟你说吧。
0: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2: 也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0: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2: 不是这个，
0: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是我明白您先。
0: 白白的生气，真的，别生气。你不喜欢那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
2: 可以。
3: 哎，您先别动，先生。
4: 我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5: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2: 行了吧你。
1: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6: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而且全是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1: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7: 听了还是这样的，孩子不叫父亲。
1: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8: 他就生气在这儿，
9: 就是明明
8: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亚珠，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两居室就完了。
1: 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10: 这样，您二位肯定都别激动，你们家里的这个拆迁的事儿啊，历史原因肯定很多很多。
8: 我就咱就说他这人品，我就说他这个人品。
10: 我要刚才不让您说呢，您肯定也坐不下来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来到这个平台，咱们想解决的就是这一份拆迁协议。当然，家里边历史原因，就说别说我们这一个栏目，这短短的这一上午，
8: 我
10: 可能给您几期，我们也听。
8: 我是。那就是说他这人品，
10: 对，
8: 人说瞎话
10: 是这样。人品的问题，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咱们俩再单独私下里再说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2: 我能瞧一下这个吗？
10: 啊，
2: 这不是这个，
10: 这个是吧？啊，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2: 这
10: 你看是这样，这个张家老大和那个老三啊，你看一下，当年咱们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安置的人口是五个，老太太。你二姐包括老大一家三口，对吧？是这样的吧？但是呢，当你们签这个跟物业签这个入住协议的时候，就只有妈妈的名字和你二姐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1就是母亲名下承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承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3: 看起来就跟原来的那个爷爷奶奶家关系也不好。
11: 对，我妈真的不容易，我妈43岁守寡，真的。
3: 对对对。

0: 我就说，我之所以我大懒大包，我大懒大包，我母亲，我真的觉得我妈不容易，这是第一。
1: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我觉得妈妈其实从感情的角度啊，都是完全倾向于您的。我相信
0: 全都依赖于我。
1: 最后哈，妈妈实际上就都是听您的，
0: 不是听我的，就是我妈最偏最像的是我哥，真的最像的是我哥。
1: 但是最后你看，两个哥哥呢，就等于和妈妈感情也都比较疏远。
0: 我妈跟我弟弟是没，确实没感情，因为家庭矛盾这么多年，而且他跟我妈根本就不来往。他之所以后来跟我妈来往，是我在从中，知道吧？包括他生孩子，我买的东西就里面三心，所以现在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我都没法说，我出那个角色都出于妈妈。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您说话呀，还是得注意。就说您是把所有事儿也做，我相信您也很难干啊。就是妈妈的事儿啊，弟弟们、哥哥的事儿啊，也都是拉巴着、照顾着，是吧？包括这个，
0: 我现在都不提了，我都寒了，真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全不认账了，他们俩多少年没工作，真的，我都在中间，我怎么搭吧？怎么给他们弄过来的？
2: 我可不是说因为我名下有房是那什么，我说要是登记在我，
3: 不管怎么着啊，当初96年的这个协议，你带母亲去签的，
2: 对，对吧？没错。
3: 那么为什么房本这么多年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你不持1亿呢？
2: 哎呦，您那还没听明白呀？没跟你说吗？人家给的就是现在就跟现在一个选民证就这么大的呢。那个上确确实实是写着我张建平名字，那个501是写着我母亲的名字。您先听我说，您先听我跟你说完了，是怎么那什么呢？是到这物业这儿，人家给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取暖费的钱，是在这儿临时给变更的。
3: 我可看见501的房本了，那确确实实就登记在张建如、张亚如名下。
2: 您还没明白这儿啊？这个
3: 我想说的是，房产就以不管是承租的公房也好，还是私有住房也好，
4: 你这个实质
3: 都是
2: 你听我说，
3: 对，都是登记为主。
2: 您听我说，完了我后续我再跟打官司的时候，我打细产的时候，我在因为这东西得由人家我法官那儿立案了，人法官我说取什么证据，调取什么证据，得法官得签那什么，这您都懂，这才能去查着人呢。
1: 那就说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哈，对您还是不错。就像您说，妈妈其实也挺偏向
0: 他的事儿，全是我管。他离婚，他孩子才9岁。
1: 那我就说，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不念您的情儿？您都没想想吗？
0: 我怎么想啊？我都没法想。我跟您说，最后这咱俩说啊，
1: 我只能这么说，
0: 都变成应、哎、什么事都变成应该的了，我就应该应分了。
1: 大姐是这样啊，因为你看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互相不接。是我不理解的话，我们其实是帮不了什么的，因为我们不能替你们过日子，是吧？所以您看，两个弟弟现在都这样，您心里不是也不舒服吗？
0: 我跟您说，我本来我
1: 当然从利益上来讲，我们刚才也听他们这么陈述了一下关于房的问题啊，其实早就尘埃落定了啊，这账也没什么可翻的了啊。但是未来的日子不是还得过吗？两个、哥哥弟弟啊，你看这态度。反正您这也是不好受，
0: 我早就心凉了。我对他们真的，我早就心凉了。您看那天他们去，您这个，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我
0: 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
1: 对，这个都结了呗，这个
0: 说他跟我算，
1: 没有什么实际的账。但是您看，您来这儿就不是也想还是。那能缓解哈、啊？如果说感情上没有什么可修复的，但是也相安无事。您看，您把事儿也做了，贡献也做了，就是也别太硬气，太硬气会也伤了。
0: 我不是硬气，我对他们我真的寒心到底了。其实
1: 本来您
0: 没有什么大事，
1: 本来您作为妹妹，你看其实给妈妈这块啊照顾的也是最后20多年哈、啊，我们觉得您也很辛苦的。按说应该得到哥哥弟弟们的这个理解和认可、啊，是吧？我们希望是这样的、啊。
0: 他们觉得我应该，其实我出于本心，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是应该的。
1: 啊，但
0: 无怨无悔。
1: 比如说，
0: 您
1: 像您那个大哥，不是生活也是离婚了一个人，您说他日子过得也够稀晃的，是吧？也指不上。
0: 不该帮的我都帮了，我就不能再跟您说别的了。
5: 经过分头调解，调解嘉宾希望一家人能彼此体谅，尽快化解矛盾。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

0: 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1: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0: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
0: 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
1: 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起诉什么？301已经卖了，501是登记在老二名下。
6: 他的意思、啊，
5: 你想起诉什么？
6: 你听我给你解释，他的意思，实际情况啊，301就是他的名字。
5: 嗯，
6: 这个就比如就是拆，就是拆迁那个分房了、啊，就是这个这儿。
5: 写在你名下301。
7: 对、
6: 嗯，你听我说，应该不是说写他，就应该就是他的。嗯，他不就是为了就说这个取改费这个吗？等于写的我母亲的名字。
5: 第一呢，301登记在你名下也好，还是应该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也好，都可以，因为你们是这个拆迁协议上的被安置人口。
7: 对，
5: 你母亲又是被拆迁人，登记在谁名下都是应当的。但是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以后，你呢，不管是基于报销取暖费还有其他历史原因，总而言之已经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了。我们以前在代理的过程中，代理案件的过程中，有很多像这种情况，为了节省取暖费登记在另外一方名下，那么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承认的。为什么？房产对外公示它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效果，承租的公房登记的谁是承租人，他就享有权利。
7: 我明白你。
5: 所以历史原因我不跟你讲了，如果你要愿意去打官司你打官司。我想跟你说的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之后的事儿，就是这个房子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他是承租人，对吧？法律上虽然不可以卖，但是呢你们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也卖了。卖了之后呢，人家毕竟还分给你了65000，对吧？
7: 那你要是一日零一子，这一分都不给我的。
5: 是的
7: 啊，
5: 从登记在你名下，从登记在你母亲名下那一天开始，你母亲同意，并且你也同意卖了，对吧？分给你是情义，不给你是本分。你记住了，如果你打官司，你要是赢了，你一定给我打电话，我看你这个官司是怎么赢的。不可能赢。因为很多当年的这种承租的公房就是为了解决家庭取暖费报销的问题，想去让单位给你承担一些取暖费，变更了，那么变更到谁名下那就是谁的权利，没有办法。所以说您这边呢，就是因为你当年历史原因可能跟奶奶一起住，拆迁协议上第一呢没有您的名字，所以不管是301也好还是501也好，您都没有任何权益在这里边。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身份，咱们把心态放平，也只能接受现实。
6: 他闺女户口都没有，告诉他闺女什么13岁，怎么
7: 有
6: 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生气在这儿，
5: 就是明明
6: 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张亚珠，我就一个人跟老太太俩人户口分的这两居室就完了。他那意思，哎，他跟他闺女户口在这儿，完了他跟老太太跟他们三口子两居室，他跟他闺女两居室， 他是说借东西，收东西在这儿，你知道吗？
5: 只能是说您自己的选择了。
7: 是我明
5: 当年明明您是有拆迁利益的，
6: 冤死了叫我都
5: 有安置利益，但是登记的时候呢，
6: 上去还说什么呀？
5: 然后姐姐登记在一个房本名下，那么就是以登记为主。
8: 许久未见的三兄妹终于坐在了一起，但场面却令人遗憾。所有法律层面的问题都不难得出答案，但亲情的裂痕在现实中往往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弥合。
9: 很多人可能在来我们这儿之初，或者在某一次跟家里人发生一些不愉快，或者某一天突然之间想不通了，然后打开电视看到了第三条解释，说哎，我也要打一个电话，我也要去跟他们求助。可能在那一个瞬间对自己的一些权利义务其实是不是很清楚，只是因为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是吧大哥，憋着一口火，我觉得过不去了，我觉得这理没地儿说去。但是其实我们这儿可能今天在这儿没有办法给您解决一些对您来说特别实际，比如说一间房或者多少钱，没有这些问题，但是至少让您明白了您的权利从哪儿来，您想主张的那些东西它需要有什么样的依据，就是让您活个明白，其实这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好吧。
10: 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大哥和二姐，你们家的这个拆迁呢，1996年的这份拆迁协议上呢，母亲是作为被拆迁人，那么安置人口一共有5个，那么包括你们二位，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其实他确实在这个拆迁的当中呢有拆迁的安置利益，
11: 对
10: 对吧？
11: 我承认，
10: 这个您也认可。
11: 对，认可。
10: 所以说呢，这个301和501，您在这里边他是有安置利益，有老大的这个安置利益的。但是呢咱们国家不管是公房承租也好，还是私有产权房也好，是以登记为主的，也就是说当年因为拆迁取得的这个承租的公房，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一套登记在老二二姐名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301在当年你们取得了这个301的这个公房承租权之后呢，又经过老大的同意把301又出售了，这个出售款呢也给您分了一半，所以说您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这叫谁主张谁举证。
5: 如果母亲生前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们三个子女是可以是均等的，当然照顾母亲的有证据证明的他赡养老人多的可以适当的多分，嗯，那么这个就是谁举证
6: 了？我们也不打这个了，这事儿就算到此了结了。我就说他人品啊，他老说我们不管，我确实管得少，但实话实说他可管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老太太好，他让老太太睡着门厅了。
7: 对，还一个他说花了个啊，他说您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拿着那证据说的花了多少钱，你让他报给我一数，我听听。
6: 他闺女骂老太太，
5: 这个啊，
6: 他闺女骂老太太。
5: 如果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名下还有存款，比如说还有存款，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工资，其他的收入。
6: 对，我都。
5: 如果还有存款，他自己一个人不通过法定继承的这个诉讼，他也取不出来。
6: 就是他有存款，他得在老太太死之前，他都得给你。 他都给你，
5: 也不用着急让他现在给你报
6: 账，空了就。
5: 如果他
6: 要报什么账了，二爷？
5: 如果老太太
7: 不是我这人，他你说他拿着证据，说这那么多年都是他给老太太花钱，
6: 冤死啊！都不让他报这账，又没有用，说不过人家。

0: 说得过人家吗？
1: 因为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自行解决不成，自行调解不成啊，自行和解不了，那么才来我们这儿来调解的。所以呢，您来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查明事实。所以对于大哥这一方来说呢，我们帮您梳理了整个的这个案件的事实，包括法律点，我们也给您解释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越说越清楚了。所以呢，您今天来，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老人赡养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各说各的理，不代表谁就讲理或者不讲理。所以呢，我觉得您不用在这儿啊过分的这个纠结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事儿这个法律点弄清楚了，我觉得今天您就没白来。
2: 其实哈，我刚才跟詹女士私下聊了一下啊，一直以来就是说母亲，你看三个孩子啊。女儿最后照顾母亲的还是多一些，我相信这个呢，大哥和这个三弟呢也都是理解的啊。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了，我这是个妹妹，其实感觉就跟当了个妈似的。当然您看您这个也是非常能干，妈妈也很信任啊。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多辛苦多付出，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3: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4: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5: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6: 没有没有。
5: 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6: 啊，我挺满意的。
5: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二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七个兄弟姐妹。在这七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1: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0: 啊？
1: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0: 没了。
1: 所以啊，
0: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4: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8: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9: 是
8: 啊，不需要给别人。
10: 可是上同学办那点儿，他让我大哥代理，就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8: 他不需要代理，
10: 对，
8: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0: 对，他都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4: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10: 他带他们玩去，花的是他的钱，所以说这回我们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4: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1: 我提出我要求，我要把最后一步走好了，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 拿在一个人手里，是每个人都有份儿，是吧？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就完了。
4: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9: 你们不能这样，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4: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12: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啊，海家有兄弟姐妹八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13: 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14: 对，同事
13: 是吧？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14: 对，
13: 也没谈妥呢。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这是老三，这个大姐，
15: 对，
13: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14: 对，
13: 身体有
15: 疾
13: 病
15: 啊，
13: 需要人来照顾。
15: 癫痫病。
13: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16: 大栏儿地区腾退。
13: 那个房子当时是
16: 公租房，
15: 公租所的房。
13: 那承租人是谁呢？
16: 他是。大栏儿腾的，这房是哪儿的？是房管所的公房。
13: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16: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
13: 哦，父母那辈的承租。
16: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二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13: 户口改是指这个承租人，房主、
16: 承租人啊，承租人
13: 改成了这个。
16: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私自住住，他本身他结婚41年了，就没跟这儿住过一天。
13: 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16: 他做主把房子分了，里边屋了。
13: 把房分了。
16: 对。
4: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牟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11: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13: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说看。
16: 南房。
13: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16: 里外屋。
13: 里外屋
16: 一间吧，里屋是一间。
13: 平房。
16: 平房。
13: 当时这个承租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14: 有。
17: 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
11: 我是承租人，是不是？他不是遗产，说老太太留下来的自己的遗产，那他老太太还健在呢。
4: 对于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13: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几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名字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17: 没有。
13: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呢？
16: 这就是两个本。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下了字了，贴上封条了，他把钱拿走了。
11: 妈没有了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13: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15: 腾退办呀，腾退办那个。
13: 腾退办告诉您的，就是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14: 对，
13: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啊，
14: 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13: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16: 对，
13: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17: 当时是一个承租人。
13: 一个承租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17: 对，
13: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17: 对。
13: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
17: 对
13: 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16: 对，
13: 你们觉得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16: 对，
0: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就，哎，对，谁的户口在那儿， 谁享受腾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4: 承租人。

0: 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1: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2: 刚才啊，在那儿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1: 你说
2: 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2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肢体残疾的，
1: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2: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1: 一共4个，
2: 哎，4个
1: 加上过去，
2: 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进入了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0: 大哥说，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2: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咱有后悔的地儿，还不懂得说什么呢？立个遗嘱，要懂得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咱得客观的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手机，没有手机里原来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着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时候，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0: 大哥手里有上万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3: 您有什么证据啊？你是有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你20年前就想到今天了。
4: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把能说明白的事儿啊先说明白，把能解决的问题啊先解决掉。
0: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1: 我看这个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一直陪在您身边。
2: 他
1: 也是很
2: 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1: 这就是我要问的。
2: 从昨天中午下午1点就见不着他了。
1: 从昨天开始？
2: 昨天
1: 这么短的时间吗？
2: 到昨天到晚上7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1点。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4点，我过去的，等到5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6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1: 丢了，
2: 遗失了。在派出所登记了。
0: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1: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2: 但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7:40去的，他还不在。
1: 是这样，
2: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0: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2: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1: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5: 我根本就没说，
2: 我就跟司法，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我就跟司法所，我上司法所也去了，也报案了，居委会我反映了。
5: 我没那么说啊，你别那么说，
1: 这人您刚才应该也听见了，您的妹妹，
2: 她听见了，
1: 说了很多，
2: 我知道，没关系，
1: 是吧？
2: 但是她的在这之前，到昨天上午之前，一直是自个儿的态度，我上养老院，我自个儿钱我自个儿拿着。哦，
1: 自个儿钱自个儿拿着。
2: 哎，对呀、啊。他自个儿拿着吧，我跟他说剩下钱怎么办，说你我听你的，给国家也行，是不是？
1: 好，那我们重回那个话题啊。您说了一直在照顾他们，当然他们现在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意识还比较清晰的这个三妹妹，她表示说想要老七当监护人了。你也听见了？
2: 谁监护啊？

0: 不在了，我这么年的就业户，如果他们现在愿意管，我也不反对。但是您把那刚才那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啊，说得清楚，知道吧？他不是光管钱的事儿。
1: 对，律师说得很，
0: 是不是？您再看看那告知书。
2: 对于监护人的说法，我相信经常看第三调解室的观众来说啊，并不陌生。虽然三姐表示了想让七妹作为她的监护人，但是在与三姐的沟通中，律师认为三姐是完全具备行为能力，所以她并不需要监护人。
3: 这儿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三姐希望能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她的愿望有没有达成的途径？作为腾退房屋的另一位承租人，三姐是否拿到了相应补偿？未来的日子她打算怎么过？弟弟妹妹们是何意见呢？
5: 你是老大，你不是说照顾他们，赶快弄走他俩钱，给他赶快叶子他腰包里没了以后还是都是他的，完了就这一句话最简单了。
4: 作为弟弟妹妹，他们尊重三姐和四哥的选择，但对于房屋腾退的具体事宜，他们依然对大哥存有质疑。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他们总归是心结难解。
1: 是不是？你们查了吗？
6: 我没查，房他不让我们查，
7: 当初我母亲还在呢。当初是我母亲在，他变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啊。
1: 母亲还在就变了
7: 啊？对。
1: 母亲哪年走的？
6: 一二年。
1: 哦，一二年，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母亲的名字。
6: 对，
1: 还没到三姐名下呢。
7: 没有。
1: 哦，所以她的名字加进来比三姐还早，在你们看来。
7: 对。
4: 经过询问，一些重要信息渐渐浮出水面。据弟弟妹妹推测，大哥应该是在母亲在世时就变更为承租人之一，但三姐作为承租人，却是在腾退的消息公布之后。
7: 他也说了，说我母亲同意他办，可是我母亲同意他办呢，他第一没有录音，没有凭证。
0: 我是承租人里屋的，我承租了20多年，是经我妈同意的。你妈不信妈的话，你说你们还说什么？
4: 大哥说经过了母亲同意，弟弟妹妹一方则要求大哥拿出证据。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遗憾的是，母亲已于9年前去世，她的真实想法目前无从考证，该怎么办呢？
0: 他们俩是实际居住人，是孤寡老人，是残疾人，他们这辈子从那儿长起来的，310万，一人给他们60万，美其名曰我们拿10%，这10%就好几十万呢，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所以您觉得他们在侵占两位？
0: 在侵占，肯定的，他们俩是实际就腾退人呀。
1: 包括老六应该也算吧？
0: 老六户口在那儿呢。
1: 拆迁政策是怎样的呀？啊，
0: 拆迁政策只是对第一对房本的面积计算钱数，第二一个对你户口本在册人数。
1: 所以那老六还是算上了呗？
0: 对，是
1: 是吧？
0: 我跟他说过，31、31，
1: 三位平均分是吗？
0: 对，31、31。
1: 所以这就是他们刚才去说您横加干预的一个内容，认为他们的分配方式不对。
0: 那告知书我不得不干预。他们是弱势群体。
1: 那是个什么告知书？谁写给谁的？是你们自己写的是吗？
0: 他们自个儿写的，三个人决定的。哦，
8: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1: 分配比例，
0: 对，
8: 分配比例，他们那个20%、20%、40%、10%的那个分配比例。
0: 对，按300万说，你说他们在那儿城那儿长大的，实际居住人、实际腾退人给60万合适吗？我那刚才给您那个分配方案，我的意见也写上了。为什么？
1: 这里面
0: 老妈给我的任务我也答应了，让我照顾好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现在腾退了，他们的利益我必须得保护住了，维护住了。60万人上送养老院，将来够吗？
4: 海家大哥说，考虑到三妹和四弟的实际状况，每人只分60万元的补偿金根本不够养老院费用，他提出这310万的腾退补偿金应该由三妹、四弟以及户口在此的6弟3人平分。这个方案弟弟妹妹们表示反对。
1: 有一些问题，他们的一个利益
4: 在调解现场，双方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们接受他们的选择。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付出，海家兄妹也表示了感谢。事后海家大哥还特意发来了致谢信息。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二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7个兄弟姐妹。在这7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9: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

0: 他们俩
1: 啊，
0: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1: 没了。
0: 所以啊，
1: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2: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3: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4: 是
3: 啊，不需要给别人。
5: 可是上同学班那边，他让我大哥代理，这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3: 他不需要代理，
5: 哎，对，
3: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 对，
5: 他都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2: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5: 他带他们玩去，花的是他们的钱，所以说这回我就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2: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6: 我提出我要求，帮我把最后一步做好，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拿在一个人手里，是每个人都有份儿，
7: 是的，
6: 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就完了。
2: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8: 你们不能这样，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2: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0: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啊，海家有兄弟姐妹8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9: 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5: 对，腾退
9: 是吧？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5: 对，
9: 也没谈妥呢。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就是老三，这个大姐，
10: 对，
9: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5: 对，
9: 身体有
10: 病
9: 啊，需要人来照顾，
10: 癫痫病。
9: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11: 大院地区腾退。
9: 那个房子当时是
11: 公租房，
10: 公租所的房。
9: 那承租人是谁呢？
5: 先等会
11: 儿。他是。大院腾退，这房是哪儿的？是房管所的公房。
9: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11: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
9: 哦，父母那辈的承租。
11: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二也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9: 户口改是指
11: 不是
9: 承租人？房主、
11: 承租人啊，承租人
9: 改成了这个。
11: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私自住住，他本身他结婚41年就没跟这儿住过一天。
9: 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11: 他做主把房子分了，里边屋了。
9: 把房分了。
11: 对。
2: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牟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6: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9: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出来。
11: 南房。
9: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11: 里外屋。
9: 里外
11: 屋一间吧，里屋是一间。
9: 平房。
11: 平房。
9: 当时这个承租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10: 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
6: 我是承租人，是不是？他不是遗产吗？说老太太留下来的自己的遗产，那他老太太还健在呢。
2: 对于小

0: 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1: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几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名的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2: 没有。
1: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呢？
3: 这就是两个本，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都签了字了，这是封条了，他钱拿走了。
4: 妈没有了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1: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5: 腾退办呀，
3: 腾退办那个。
1: 腾退办告诉您的，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2: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啊，
5: 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1: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3: 对对对，
1: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2: 当时是一个承租人，
1: 一个承租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2: 对对，
1: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2: 对对对。
1: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了。
2: 对
3: 对，
1: 就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5: 对
3: 对，
1: 你们觉得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3: 对。
4: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就，哎，对，谁的户口在那儿，谁享受腾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0: 承租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1: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6: 刚才啊，在那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1: 你说。
6: 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2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肢体残疾的。
1: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6: 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1: 一共4个，
6: 哎，4个，
1: 加上过去，
6: 对对对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0: 大哥说，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6: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咱有后一个劲儿，还不懂得说什么叫立个遗嘱，要懂得不就没这事了吗？咱得客观地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就是手机，没有手机柳阳连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着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时候，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0: 大哥手里有10000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7: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是有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那个你20年前你就想到今天了。
1: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把能说明白的事儿啊先说明白，把能解决的问题啊先解决掉。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1: 我看这个

0: 您说，
1: 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一直陪在您身边。
0: 他呀，
1: 也是很
0: 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嗯，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1: 这就是我要
0: 问的。从昨天中午下午一点就见不着他了。
1: 从昨天开始，
0: 昨天
1: 这么短的时间吗？
0: 到昨天到晚上七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一点。嗯，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四点，我过去的，等到五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六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1: 丢了。
0: 遗失了，在派出所登记了。
2: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1: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0: 但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7:40去的，他还不在。
1: 是这样，
0: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2: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0: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1: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3: 我根本就没说。
0: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
1: 我们也讲解了我们的一个法律和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意见，是保护他们俩的利益。如果他们愿意，当然他们的自愿。交给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来照顾、来监管、来帮他支配，那是可以的。他不愿意，我们是支持他自己去做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2: 这也是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表态。你们几个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觉得算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解决，打官司或者找其他单位调解都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着重强调的一个认知问题，就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残疾人，他们的财产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处置，别人无权干涉。现场调解告一段落，但我们对海家兄妹的关切没有结束。衷心希望他们能慎重考虑调解嘉宾提出的方案，妥善安排好三妹和四弟的生活，也祝愿他们早日回归和谐，重温手足情谊。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调解到最后，他们一家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也无权强迫他们接受专家的方案。不过我们相信，在调解的过程中，专家们的意见已经让他们知道原来的认知可能出现了偏差。至于是否接受，那可能不是短短几个小时的调解能做到的。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地沟通交流，才有可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在湖北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恩施。这个地方呢，环境优美，气候湿润。在古代啊，当地人都是靠着种植和打猎为生。到了冬天呢，得储备这过冬物资，粮食呢相对还好保存。这肉怎么长期保存呢？你想那会儿没有冰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实验，发现呢，经过腌制和熏制的肉可以长期保存。这腊肉由此诞生。这腊肉呢，在湖北恩施啊，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呢，腊肉的制作技艺也是当地的非遗了。这肉呢，找到了长期保存的方式。这菜怎么保存呢？哎，泡菜有利于长期保存。但是啊，这恩施的泡菜跟四川的还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他就是湖北恩施的当地人。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而且呢，他这个身份转换很有意思，上午还是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午呢就变身为了自家餐厅的服务员了。
1: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一个案例来。
2: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1: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
2: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1: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想了解。
2: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施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3: 炸果酱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好，你好，这边三个人。啊，有一个缅甸话，一个花炸面小伙儿，一个炸酱面小伙儿。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菜口味。
4: 拌了盐是吧？
3: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炸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炸拌啥都好吃，是这样的。
2: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今年是他来北京打拼的第20个年头。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去年10月，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1: 恩施三绝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合渣、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2: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1: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斗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斗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豆皮。这个豆皮就是漏斗的豆，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豆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起来做的。
2: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

0: 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啊，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啊，米浆蘸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1: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焖上一两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0: 豆皮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1: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河渣，恩施的另一种特色美食。与豆皮相比，它是名称里没有豆字儿，却完全是由黄豆做成的，当地人也称它为懒豆腐。它懒就懒在将豆腐的制作工艺全盘简化，把黄豆打成渣，不用过滤，直接上锅煮。
1: 磨出来之后啊，要用小火慢慢炖，这是个考功夫的事情啊，它一般要熬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熬的过程中要凭经验去观察它的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那个给它熬的那个泡沫完全消失之后，马上要点上我们就老家这种卤水，它才能够形成那种成了结块，然后才能形成那个特有的这个口感。
0: 河渣混合了豆渣、豆花、豆浆的口感，同时富有浓浓的豆香。辣椒当盐，河渣过年，这是当地的一句民谚。河渣之于恩施人，就好比麻酱之于北京人，它可以搭配一切，吃上一口便是家乡的味道。三绝里的最后一绝是泡菜，制作流程其实和普通泡菜无异，只是在最后要加上一缸来自恩施的母水。
1: 啊，母水就是之前做好的这个泡在坛子里面那个酸水，然后放到新坛子里面做个引子，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那是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母水？
1: 因为我们老家必须要有这个母水，它才能形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口味。
0: 在贺少华看来，恩施的泡菜更酸也更脆。年轻的时候，贺少华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因为恩施属于山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你要越农民，你要走出大山。来北京二十来岁吧，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有一个叔叔在北京，他发展的非常不错，过年的时候串门就把我给看上了。然后正好我那时候一听说来北京，突然就感觉我的世界好像会不一样。因为当时就觉得这北京就是我想要来的呀，只现在课本上看到的天安门，哎，这现在我随时就能见到了，我能看到天安门自由了。这时候把哪个菜炒的来？酸菜炒腊肉，下头那个水要擦干，年底下那个水要擦干。
0: 在北京待了将近20年后，如今的他更渴望一些和家乡的连接。贺少华没学过餐饮，但是这些味道是印刻在他记忆里的，而且他反而通过这次开餐厅的经历，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

0: 能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去了解，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啊，现在可能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找食材啊，你要去了解你怎么做的好吃，我们要去试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泡椒肥肠面，那我们要去当地各个做的好的你要去吃一遍啊，到底哪家做的最好，他们为什么做的好，就是这么来的嘛。
1: 这个家乡菜啊，这个河菜也是年货刚上的，刚上的。回北京能干啊，出北京能干噻。回北京第一顿饭是鲜的料啊。
2: 酸菜哪种？
1: 酸菜啊，酸菜可以炒一些，河菜可以拌一些。
2: 酸菜哪种？该吃豆皮。啊，该吃豆皮。来，不是的，不是的，我看哪里可以。啊，反正地方是一
1: 块钱的。
0: 这个餐厅开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月顶我过去可能十年二十年认识的这个老乡，各行各界的啊，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据点，很骄傲。每次他们说，哎，你这个恩施菜在北京你还搞得挺正宗的，这种反馈对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认可和心理上的一个满足。
3: 对于第一次做餐饮的贺少华来说，他的这家餐厅有很多经营上的不足，比如菜单过于庞杂，主线产品不清晰，每一份面的浇头都是现场炒制，人力成本过高。但这些不足却也实在地反映着掌门人贺少华的心态，他担心有老乡远道而来却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家乡菜，也担心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给客人留下了恩施菜不好吃的错误印象。他把餐厅开出了某种使命感，
4: 把老家的这个美食给他走出大山，然后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品尝到，既满足了我个人这个好吃的这个原因，那也有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嘛。
5: 哦，我之前那个考试就是那个妖鸟福克斯三考的呀。
6: 啊，现在不能用那个了。
5: 这就是那个九拐八拐啊、一会儿飞那个。
6: 对，
5: 这个我在那个就是那边飞过，希瑞他那个操纵杆在左侧嘛，
6: 对，
5: 比较特别。
3: 哦，对。贺少华痴迷飞行，他喜欢这种飞得高、走得远的体验，就像年少的自己飞出大山，遇到无限可能。而味道，就像风筝线，一头在家乡，一头在他的心里。

0: 大家好，我是恩施三绝的味道掌门贺少华，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恩施美食青椒肉末鸭。青椒就是这个线椒就行，红的话那我们就配点美人椒，爱吃辣的那我们就加点小米辣。新鲜的鸭腿不要太肥了，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先给它去骨，把那个鸭肉给它剁成肉馅，油温还是要高一点，把鸭肉放进去，然后给它煸香，看到鸭肉磨成了金黄色了，放点料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姜蒜，香味再炒出来，然后我们再放入这个红辣椒，再翻炒啊，要把这个鸭肉的这个香味要炒出来。起锅之前，我们把青椒放下去，翻炒几遍之后起锅就可以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

0: 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市里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要说到朝阳门外的古迹啊，咱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身后这元代的东岳庙。一般呢，这庙门口啊都会有钟鼓二楼，对应的是晨钟暮鼓。但是您看我身后这组建筑，一个写的是京音，一个写的是驼音，并没有直说。您知道乃是钟楼，乃是鼓楼吗？我告诉您啊，这京音说的是钟楼，因为古代铸钟呢，他喜欢把这个钟钮啊给铸造成神兽的形象。这个神兽呢是龙的一个儿子，叫普劳，号鸣叫。而且据说呢，这普劳怕鲸鱼，见到鲸鱼之后啊叫声更大，寓意着钟声洪亮，所以京音里边挂的是钟。这边呢是驼音，这驼呢说白了就是扬子鳄。一来呢，古人认为啊这扬子鳄的叫声像击鼓；二来呢，这古代啊真有拿这个扬子鳄的皮呢蒙这鼓面的。您看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封神榜》里边呢，费翔演的是商王，其中呢有一个击鼓的场景，那个鼓啊就是拿扬子鳄的皮蒙的，当然了那是道具。所以驼音呢说的是鼓楼。其实啊，说到朝外这地方呢，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一来呢有我身后这元代的大庙，二来呢以前这个漕运的粮食啊也是进这个朝阳门，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繁华。所以今儿个给您说的这个味道掌门，它的店就在这附近，是一个烤肉店。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呢，他是学艺术出身的年轻人，所以呢他把这烤肉啊当成艺术来打造。
1: 每天都去，我家到餐厅确实比较远一些，一个小时来回就两个小时起吧。
2: 基本上这是属于北京年轻人扎堆的一个商业体了。希望说我这个品牌年轻化一些，把老的这个传统的炙子烤肉做得更多元化、更年轻化。猪五花建议烤焦一些啊，比较好吃啊。给您下好单了，稍等哈。
3: 蔡东汉是80后，父母都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之前也从事的是艺术方面的相关工作，但从去年6月开始，他转变成了一家炙子烤肉店的味道掌门。
2: 到点了，6:30，对，我们班人多的时候6:30都排队了。
4: 每天都要担心你的生意，
2: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这干什么？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还可以再选两款，黑椒就是更下饭一点，可能配着米饭吃比较好吃。
1: 我是北京孩子，我喜欢吃烤肉是，从小就喜欢，但不是现在的这种烤肉店，是胡同里边的，大概犄角旮旯，它会有那种升起炭火的叔叔们啊，他们就烤羊肉串。啊，我就看他烤，越烤那个油越多越香，然后我说多来点那个辣椒啊，然后啪，人家撒完辣椒递过来，可香了。当时在国外留学那段时间，吃的是偏西式的牛排，或者是巴西烤肉，那些有，然后日式的烤肉也有，韩式的也有，但是中式的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式的这个炙子烤肉这个品类，其实，是可以做大一些的啊，因为包括我很多外地朋友，我说请你们吃炙子烤肉，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炙子烤肉。
3: 学艺术出身的蔡东汉做炙子烤肉是一定不会走寻常路的，他要把这家店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打造。艺术品是通过视觉向观者传达作品的思想，蔡东汉则想通过味觉让食客感受到他对于炙子烤肉的理解。首先从选肉上，他就先把在传统炙子上绝不会出现的食材搬到了炙子上。
2: 这个你看，像通过纹理就能看出来，这个牛五花肉它是肥瘦相间的，它肥的部分很多啊，所以它烤出来之后就是半肥半瘦，会它没有猪五花的那么油腻，但是口感还是牛肉的口感，相对比较嫩。这个就是特别嫩的牛肋排，上脑中比较中心的一个部位，它分布的比较平均一些，你看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吃起来就会口感特别好。我觉得我试了应该是大几十，可能有100，我每周也都在试新菜，一直在不停的试。选这些品种放在烤肉当中，就是希望客户有一个不管是口味还是口感的差异化， 因为我不能所有牛肉只追求一个嫩啊，我希望更多元一些，然后更丰富一些，那我把选择都给到大家了。所谓七分切三分烤，它这个机器标准是1.5毫米到2毫米，我们试过稍微厚一点的，稍微厚一点的就没有这种薄厚的好吃。
3: 传统的炙子烤肉是要经过腌制的，蔡东汉先是向做这行的老师傅学了基础味道的调制方法，就是把豆蔻、白芷、花椒等6种香料煮成料水，过滤掉渣子，再搭配现炸的葱油。有了料水和葱油作为底味的基础，蔡东汉又开始了大胆的创作。黄油牛肋条、酸菜羊上脑、咖喱椒汁羊后腿都是他研发的代表作品。
1: 其实调味时候可有意思了，买很多很多调料瓶瓶罐罐的，就跟画画的颜料一样，上百个万把，各种调料，各种牌子的，
3: 反复的称量调配，直到每一味香料的比例都恰到好处。他的目标不只是让肉入味儿，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找到一个崭新的平衡点，创出自己的特色味道。
2: 这边这个架子就是我做实验的一个小库房，这曾经都是用过的一些调料，但是没有最后上战场，所以他们就被搁置在这儿了。然后下一个，来给我吧。行 ，OK， 换了7-8种秤了。对，实验的时候要不失灵，要不不准。
5: 你实验这样天马行空，他们不烦吗？
2: 快烦死了。焦虑时候不发火，只能喝点扎啤啥的就不焦虑了。
1: 我是不行一直重复性的东西，就是比如我这个菜单就20个烤肉，我一直在烤这个，一直在烤这个，那我可能就从这个店跳出来，我要去琢磨别的事儿了。嗯，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在这个店里，所以我就会让它不停地在进化。
3: 蔡东汉觉得烤制的过程是赋予肉类终极味道的关键，所以他在店中间搭了一个大炙子，请了专业的烤肉师傅来把控火候，保证那腌得入味的肉在炭火上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2: 好多东西尽量能流程化，能有这个标准，就尽量去做出这个标准，不希望客人自己烤，然后烤不好说觉得我们的肉不好吃，所以我们就给他烤到一个我们觉得最好吃的状态，递到他嘴里。有小孩儿，小小点儿。我们那桌有一个宝宝，然后人要求切小块一点，所以你看这个牛肋条，我们切的就是正常大小的一半。那小块的口感，实际上为了小孩吃方便，但它呢肯定没有切成这么大，是这个肉最好的口感。我们都试过了嘛。
1: 虽然这个事儿没法一开始就全都准备好。但是我可以在过程中不断的去进步，希望进步快一点啊，赶紧让第二天的人吃到更好的东西。
2: 老北京炙子烤肉，你看很多店他们哗全都周到这个炙子上就开始烤，所以我们会先烤洋葱，然后把洋葱烤出香味之后上肉。大葱烤熟的时间是最短的，基本上肉好了之后再上大葱，这样的话它那个香气融入的更好一些。有时候周末人多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后厨会爆单，那哪烤得过来啊，我就在后厨就开始帮忙。
3: 以前是把自己置身在艺术的世界里，如今则是把自己淹没在烧烤的油烟里，但在蔡东汉看来，他们是相通的，都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创作没有终点，做美食同样如此。
1: 我停不下来，闲不住，每个月每周有时候都要上新，就把卖的不好的去掉，然后上一些新的东西，换调味，换烤法，一直在换。我挺挑剔的，我对于品质还有这个审美视觉上面会比较挑剔一些，然后包括现在做餐饮，我在餐具上面，整个空间设计上面，包括烤肉这个炙子的器皿上， 都是我自己亲自挑的。我餐具的那个餐盘是景德镇的一个厂子烧出来的绿色，我找遍了所有的市场，只有那家有那个绿，但是那个盘子很贵，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3: 对于蔡东汉来说，这里不只是吃烤肉的地方，它是艺术与味道共舞的舞台，突破领域，跨界融合，在多元的交汇中创造无限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青山志味道掌门蔡东汉。

0: 我是青山制的味道掌门蔡东汉。今天给首先第一步需要一个腌制的步骤，少许蚝油，再放一些生抽，最关键的是要放半颗鸡蛋清，还有红薯淀粉，倒一些去上浆，最后拌匀之后加入少许的绿宝花生油，让它封香，大概腌制需要半个小时。等待肉腌制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辣椒做一个简单的干煸，炉子烧热之后什么都不用放，直接把辣椒放进去，让它这个香味出来。辣椒煸香以后，然后直接剁碎，剁好的辣椒末需要加入蚝油、生抽、少许白糖、白醋一勺，提火倒入我们的绿宝花生油，待油加热以后，我们可以往里放入蒜末、姜末，然后能闻到香味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辣椒碎给倒进去了。我们加入少许的水，加入的水烧开之后，关火下肉，肉下好之后，我们再开火煮沸30秒之后，这个肉就可以捞出了，不用煮太久，不然容易老。羊后腿肉盛出来之后，再多加一些汤和这个烧椒汁，最后淋上一些花椒油，这道烧焦羊后腿就完成了。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火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满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那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7: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和乔宇叔叔第一次见面时候拍摄的。那个时候呢，是在祖国花朵的体验生活的北海公园的小船上。当年我10岁。
18: 我和乔老爷一共合作过7-8首歌，大概其中《大风车》是大家最熟悉的。乔老爷爱喝酒，我是他的酒友，不过他太能喝了，我从来没见他喝醉过。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俩人的在喝酒。
19: 我叫他乔伯伯，他是看着我长大的。那个时候我经常到他家去蹭吃蹭喝，我记得每次去的时候都有一道蒸白肉。他悄悄地跟我说，老婉，这个肉可好吃了。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记忆》。从刚才三位不同的叙述当中，有三个不同的称谓。其实不同的称谓意味着不同的人物关系，而不同的人物关系背后也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20: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他是有趣的乔老爷，拥有三大爱好。生活中他幽默诙谐，处处充满童心。
1: 今天拜天看见游泳池里有两个胖头鱼，你们俩是想游泳去了啊？胖头鱼。
0: 乔宇先生生前好友讲述与他的独特缘分。
2: 就鞠了个躬说：“乔宇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
3: 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宇。

0: 长这个好的伯乐。
1: 走进另一面乔宇。
2: 拍《祖国花朵》的时候，我10岁。乔宇叔叔比我们大16岁，当年是26、7岁的样子。所以像10岁的小孩对于不到30岁的人，当然叫叔叔。
3: 是。
2: 所以我们整个剧组的所有的小朋友都叫乔宇叔叔。但是后来呢，特别是在1979年的时候，戏剧学院排这个话剧，这个话剧呢是第一次毛主席的形象上舞台，叫《杨开慧》。剧组建组的时候，我就去了，我扮演里面那个反一号，就是杨开慧的同学。后来呢，做了陈独秀的秘书，又嫁给了国民党军官，最后劝降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反一号。那么建组的时候呢，我这个开门往里就走进去了，哟，乔宇叔叔怎么在那儿呢？我就停住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已经36岁了，这旁边都是我的学生，当时也有几个我的老师，我叫什么呀？我停在那儿了。那乔宇叔特别聪明，他看着我乐着，君英，过来过来，上我这儿来。你刚才不往前走，是不是不知道叫我什么了？我说对。他说，原来叫什么，现在还叫什么？我心想，那就是叔叔呗，这我也这真不好意思，但是我也没办法，就鞠了个躬说：“乔宇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以后呢，就是每次再看见他，因为后来啊采访啊，还有什么一些排戏的过程当中吧，这个只要看见他，他就看着我不说话。我就说
4: 等着呢，
2: 乔宇叔叔，他就，这就对了，所以一直叫了68年。
3: 其实，在公众场合呀，这个称谓挺重要，它代表着很微妙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2: 是吧？你说我觉得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这个感
3: 觉。对对对，卫东老师呢，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作曲家，你看他叫乔老爷，是吧？这个乔老爷这三个字儿，您是从什么时候叫起的？
5: 从我认识他就这么叫。
3: 您比他小
5: 啊？不，我们这是这差着辈儿呢，那是咱们长辈啊。
3: 所以您见到他的时候就叫乔老爷。
5: 老爷，那乔也不要。
3: 那也不要，
5: 不要
3: 老爷。
2: 老爷，
3: 他也泰然自若，就是。
5: 他喜欢，我也都是听人说，演《东方红》的时候，他是文学组的主要的这个创作者之一。正好有个电影叫《乔老爷上轿》嘛，见到他时，都管你叫乔老爷呀，就怎么？反正我就听有这么个典故，
3: 大家都这么说
5: 啊。对啊，
3: 当时上轿，咱小时候有那么一个乔老爷上轿的一喜剧啊，
5: 我还看过这电影。
3: 看您看过这电影？
5: 看过，小时候。
3: 所以他那个风趣幽默的那种感觉哈，跟那个人物也有点贴近，正好也姓乔，
5: 哎，对，
3: 乔老爷这名字就传开了。
5: 对，
3: 好。这个我们还知道有一个叫乔伯伯的啊，乔伯伯这个是您进到那个中国歌剧舞剧院以后，这么称呼他的吗？
6: 对，那时候我18岁嘛，就被招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当学员，然后那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实际我想想，年龄，他当时的年龄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长者了，那个叔叔伯伯这样一个很高大的形象了。但是他是院长嘛，那么我们当着大家的时候呢，都毕恭毕敬的叫他乔院长啊。但是我后来就跟他住得比较近，然后我就不知道就怎么就很自然的就叫他乔伯伯了，然后他也很高兴，就这样就接受了。有的时候会到家里来，就到他家里来，然后童阿姨啊，包括那个乔晶、乔芳，还有那个乔国子，就是我们玩的都特别好。实际当时他们就是哥仨也没比我大多少。乔宇老师的这个追悼会我还去了，两个哥哥和这个小姐姐都来了，然后大哥看见我还说呢，等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咱们再一起叙一下。哎呀，就是家里人，你看就这一句话。

0: 他是爱开玩笑的老顽童。
1: 今天拜典，看见游泳池里有两个胖头鱼。
0: 他是谦卑不倒的乔老爷。他爱买菜，常下厨，生活中乐事不断。
2: 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肉还可以这样，老香了。
0: 记忆走进另一面乔宇，
3: 说这个乔老爷有三好啊，哪三好呢？好开玩笑，好吃，好喝酒啊。这个好开玩笑，我相信三位老师都有自己的感触啊。他生活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太开玩笑啊！你跟他开玩笑啊，你也没什么顾忌。你知道有的人是不敢乱开玩笑，
3: 是是，
1: 你说长了短了生了显的，他会认真。
3: 我们天蝎座 A 型血就是
1: 老爷不认真，
3: 要开玩笑。
1: 对他可以说话，我们跟他说话都很随便。有一次我那时候我就说第一次见到认识他时候，上那个广东我们去一块采风去，90年代初，当然话说从现在说也是30年前的事儿了。30年前的事儿了。嗯，那我才初次见到他，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也记不住了。哎，反正在那么一个宾馆里头，有游泳池，不大。嗯，我跟当时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老师，当然现在也故去了，叫凯传。嗯，哦，凯传老师，
3: 我们
1: 一块儿去的啊。胖，凯传老师胖啊，我那会儿也胖。我200斤，凯传老师可能有200好多斤。
3: 您200斤，您
1: 我现在没有了，当时是有了200多斤啊。就我们俩啊，下游泳池游泳去了啊。那池子里没有人，没别的人，就我们俩人，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完了，后来晚上的时候吃饭是干嘛？我忘了。老爷说：“哦，今天拜典。”看见游泳池里有两个胖头鱼，你们俩想游泳去了啊？胖头鱼，这不是我没逗他，是他逗我啊！
2: 乔宇叔真的特别有意思，这《牡丹之歌》是乔老爷写的词，是吗？
3: 是，
2: 对吧？嗯，这个影片整个完了以后审查的时候，审查样片啊，就是整个那个剪辑完了以后，嗯，就审查样片。当时我们演员也都去了，蒋大为也去了。然后样片放完了以后，灯一亮，我一站起来，哟，乔宇叔来了，他就，然后这句话我也永远记得，过来过来，又过去了。你演的这个，那是样秃样秃的，嗯。蒋丽丽演的那个，那是秃样秃样，
4: 反的。
2: 这是我们的导演呢，张元啊，还有全体演员笑的呀。我后来理解他就是说呢，我这人长得比较阳，
3: 阳气，
2: 长得比较阳，
3: 是啊。
2: 但是呢，演了一个比较土的人，因为我演的是老板娘。就是管着他们的，还拿着鞭子，就这种人啊。
3: 说反派嘛，哎，
2: 对，说江离离呢是，当然他那个角色就是从那个农村里出来的嘛，嗯，因为演杂技那是非常苦的一个差事，嗯，那小孩练的时候真是苦啊，嗯啊。他说他呢是一个比较土的这个气质，后来变得比较阳了，嗯，他是指的这个意思。他就说我身上是比较阳的感觉，嗯嗯，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批评我还是表扬我。
3: 看过这么一个段子，就是网友说的，说老爷子有时候经常会出现在他居住地的那附近，穿一个大破烂背心，有时候就剩菜市场自己买菜去，可能自己还能做两下呢。我不知道你们三位谁吃过他亲手做的东西，就刚才您说的那个。
4: 我吃的应该
3: 做那白肉是吧？
4: 对，他住在纯阳柳，离我们南华东街2号还有一段距离。我小时候为了蹭吃蹭喝，我得倒从102换上23路，嗯，再到那个纯阳柳，然后再走上2站地，嗯，才能到他家。
3: 不近，嗯，
4: 那时候小嘛，你想想，才20啷当岁嘛，嗯，然后一个月才挣42.5块，吃的就是也就是白菜一大碗，里面能有1-2片肉，那都已经很好吃了。然后就馋嘛，那就隔上2个星期，就借着什么 要问个什么问题了，带个什么思想上的这个困惑了，找个理由
3: 蹭饭。
4: 然后对，每次去童阿姨说行了，今天不用什么也不用问了，赶紧下厨房吧做饭，然后于是就已经成了惯性了，只要我一去就先下厨房，我和童阿姨就叮叮当当又连切带洗，然后到了该掌勺的时候了，然后乔老爷啊，我们叫那个乔伯伯，慢慢悠悠的就来了，说好了，这个你们都进去吧，该我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掌勺。哦，
3: 他来做菜。
4: 啊、他做。
3: 等于你们都打下手。
4: 啊，对。
3: 是什么风格的菜？
4: 啊，鲁系的。
3: 家常菜。
4: 哎，对，啊，但是这道蒸白肉，那都已经，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肉还可以这样，就是白着，
2: 对，很香。
4: 小的时候都吃红烧肉嘛，就是没有见过怎么白白的就这样来了呢？那怎么吃啊？
3: 你切了片儿，蒜汁儿一带，
2: 对呀，蒜汁儿。
4: 对，乔老师不要变，你不要着急嘛，你不要着急嘛，你跟我来。老爷自己会切，还切的刀工很好，啊，很薄啊，切的反正是那吃起来是老香了。
3: 他这个好喝酒，这大家都知道，他酒量是挺大的。您跟他喝过酒吗？
1: 很多次，
3: 很多次啊！真的像传说中那样的，
1: 我不是说嘛，他我没见他喝醉过，从来都没有，
3: 从来都没有啊！
1: 我也爱喝酒啊，这个我是陪他喝，我主动的陪他喝，但是他怎么喝都行，
2: 他不醉。
1: 什么酒都喝，也是有一次吃饭，吃饭在这个单间嘛，当然是啊，在那个房间里有这个，就是那个唱歌的卡拉 OK 的那个设备， okay, 大家吃饭酒热耳酣，说咱唱歌吧，说唱什么呢？那就唱老爷的歌呗。最后说还唱一条大河吧，然后大伙儿一块唱，老爷高兴也一块唱。我发现他唱歌跑调，但这不重要啊，这
3: 他五音不全是吧？
1: 对对对对，是他不是干这个的，他关键是
2: 干这行。
1: 对对，他唱着还喝酒吧，来大家，咱们为甜菜的溜翅干杯。
2: 对他们俩合作，
1: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他这样说。
0: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乔宇一家和刘炽一家是邻居，同住在北京西塘子胡同一个院子里。他们合作过多部作品。

0: 我听说他在拍摄的时候他也去了是吧？
1: 那张照片就是我们第一次到北海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啊，在船上呢，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嘛，划船，因为这个镜头里有划船的镜头，怕我们不会，所以就把我们集体叫那儿。那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体验生活，就是到北海公园玩还不高兴，所以就特别高兴，又蹦又跳的，然后就让我们上船了。上船以后呢，就是啊，你在这个船，你在船上，但是每个船上都得有一个叔叔负责，万一掉水里呢？哎，正好就那张照片拍的，这乔宇叔叔就在我们那条船上。就是这次划船的时候，我们正在筹备期间，就在这次划船的时候，他心里就蒙，这不是北海吗？我们就是在北海。在北海的那个，就是让我们荡起双脚那个歌词啊，从这儿开始他有了这个意念要写这个词儿，就从这时候。
0: 那张老师当时他在剧组是个什么角色呢？
1: 这个我们呀，就是
0: 您也不知道，
1: 那个时候特别不是，就是把20个孩子都集中以后是在暑假期间，没有开始拍这个，
0: 先体验生活。哎，
1: 什么叫体验生活？也是调整角色呀，体验生活呀。然后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歌呢，是
0: 那会儿也没
1: 乔宇叔叔和刘氏叔叔，就是在这次以后，他们两个写好了。哦，写好了以后呢，哎，就说哎，大家都来集合。这个，我们的导演是严工，严工我们都叫他严工伯伯。他就说大家都集合了，说乔宇叔叔和刘氏叔叔都来了，说给你们唱两个歌，你们听听。就是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刘氏叔叔写了2版。词都是这一个，就是乔宇叔叔写的。但是曲子旋律写了2个。哟。然后呢，就说哎，你们大家听哪个好听啊？哎，我们大家一致说，就现在的这个。哎，他们觉得很奇怪，说那个是3拍子的，不是也挺好听的吗？我们说这好记，这个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哎，一下子就会了。我们那个是一个3拍子，也挺好听，但是记不住。我们说记不住，记不住，就这个记住了。然后严工伯伯就跟乔宇叔叔跟刘叔叔商量说，孩子们喜欢这个，就是这个了。

0: 接下来呢，看这个大屏幕，大屏幕上有一张这个乔老先生跟他的老伴儿一块照的一个照片。这个乔老爷的打扮呀，应该说还是比较随意的啊，典型的
1: 他一向都是
0: 不修边幅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打扮。然后左边这位呢是他的夫人啊，这个佟女士。佟女士这爆炸头有点像70年代摇滚歌星李路的是吧？披头士啊，那个发型。
2: 那个时候我想佟阿姨应该也是在60开外了啊，然后你想她还能梳着这样的发型，这个很典型的她的发型，这发型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
0: 她平时这个平时的生活里哈，你有没有看到过俩人生个气啊，偶尔闹个脾气啊，这种情况？
2: 没有，从来没有看过他俩闹别扭。我觉得佟阿姨在家应该是属于说的算那伙儿的啊，然后乔伯伯基本上只要佟阿姨一说话，乔伯伯就不吱声了，就不怎么说话了，然后有的时候就默默的在那儿抽个烟儿什么，好像做一个思索状，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那我觉得在乔伯伯的心里嘛，他应该是非常爱佟阿姨的。那时候我听说乔老爷的第一笔稿费就给了佟阿姨花，你猜佟阿姨买了什么？
0: 什么？
2: 买了一打丝袜。那个年代呀，那得丝袜得多贵呀。他买了一打丝袜。
3: 从我最早认识乔老爷，就是我说是30年前吧，90年代初。那个时候老爷到哪儿去，格格就都是跟着的。就都是要一块儿的。所以我就认识格格，也就这么认识的啊。老爷这人呢，他的所谓散的一散淡，诸葛亮不说我是
0: 卧龙岗上
3: 散淡的人呐啊。
0: 您觉得他就是这么个人？
3: 就是个散淡的人。
0: 但是格格
3: 他就不拘小节嘛，他不在乎小事儿嘛。
0: 那佟老师呢？
3: 佟老师稍微比老师要认真一点，
1: 对，他讲究一点，
3: 讲究啊，
1: 讲究一点啊，
3: 也是在一个广东在哪儿我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好像是电视台采访问的，说老爷，你们老两口这么多年是，
0: 啊，这是卖情保鲜秘籍啊，
3: 怎么怎么金婚如何如何，怎么有什么秘籍啊？我就一个字儿，认。那哥哥这回那我4个字儿，他说我忍无可忍啊，这是我亲自他们跟我说过的，但不未必是这个最早，这肯定不是从我这传出来的，他是电视台采访的，有那么档子事儿，但他们俩是跟我说这个
2: 太像他俩的语言了啊，就是他俩在一起的那个逗哏呢，几乎是10句话里面怎么得抛出一个包袱来，就是随时会有包袱来出现。
4: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他和乔宇先生是酒友，也是忘年交，一首《大风车》就是他们的经典之作，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
1: 大风车呀，吱呀呀的转，是他原来写的。
2: 是，
0: 而他为何又有一事耿耿于怀？
1: 这个事儿呢，我没敢跟他说。当时我不认识他，就后来认识以后，我也没说过。
0: 乔宇先生生前好友讲述与他的独特缘分。
3: 就鞠了个躬说：“乔宇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儿哈哈大笑。
4: 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宇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0: 记忆听老朋友讲述另一面乔宇。
2: 我们在这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这个孟老师手里拿了一个风车啊。其实呢，曾经有一个很火的这个少儿节目。

0: 进去，我 F 组都行。我得了梅花奖以后，我去感谢乔白白，我说白白啊，谢谢你啊，你最后给我指明了这个光明的道路，让我这个拿到这个梅花奖。哎呀，他哥高兴得不得了。乔宇院长一直说啊，我是一匹千里马。嗯，完了，我也觉得我到现在我觉得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宇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1: 他是词坛泰斗，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他和乔羽先生是酒友，也是忘年交，一首《大风车》就是他们的经典之作，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
1: 大风车呀，吱呀呀的转，是他原来写的。
2: 是，
0: 而他为何又有一事耿耿于怀？
1: 这个事儿呢，我没敢跟他说。当时我不认识他，就后来认识以后，我也没说过。
0: 乔羽先生生前好友讲述与他的独特缘分。
3: 就鞠了个躬说：“乔羽叔叔。”然后就全屋子的人在那哈哈大笑。
4: 我一生当中真的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乔羽院长这个好的伯乐。
0: 记忆听老朋友讲述另一面乔羽。

话说我是35岁的时候，这现在应该有30，差不多30，唱他的鲜活有30年。有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就是一个活动，刚好是作曲家张培基、乔宇、我作词作曲演唱都在一起，这是真的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乔老爷子还喝了几杯咖啡，完了他特别的有兴致哈、啊，挺神秘的，他给我叫过来，就让我提着进来。他说：“小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夕阳红》，你唱的满意吗？”都说艺术是遗憾的啊，经常是有一些遗憾，有缺憾。你作为演唱者，对《夕阳红》满意吗？遗憾吗？我想了想，我说，作为这首作品的话，无论我是从情感上的运用和声音的运用，我真的没有遗憾，一点都没有。我觉得我很完美了，唱的。我就开玩笑似的说，我说我没有任何遗憾。哎，他就乐了，然后他又叫那个培基，张培基老师，你作为一个曲作者，你对这个音乐写的你自己有缺憾吗？张培基也是，对这首歌而言，我还真没有遗憾。哎，他这一问，我说什么意思啊？好，我说那我问问你，我想问问乔老爷吧。我说老爷，你对你这个词有什么遗憾吗？他说没有，一点都没有。他说真是，他说我觉得词曲咱们仨在一起，今天就把这首歌完美的呈现了，我们都没有遗憾。

超宇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是良师，第二位又是益友，所以我们多年相处又是相好的这样的一种。

0: 合作者写那塑料灾的时候，李冰啊，那个词儿我写出来了啊，我说那好啊，你给我念念，你听着啊，跟你也说了灾，我也说了灾，喜怒哀乐一气都到那心头来，就是这么，他就是跟我从来都是这种山东话嘛，所以我就想你也说了灾，我也，哎，我说我要用山东话来写这首歌。也算山东人，我爷爷是山东的，蒲松龄是山东人，乔羽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说咱们就再找个山东大门，所以就是写的，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
1: 特别爱生活。我们那到福建去，哎，我学老伙计，咱们去逛一逛街去啊！我到哪儿逛？啊，这不有的是吗？那地方有的是，不有的是吗？走，咱们去。哎，别带你媳妇儿来呀、啊！我让她去，女人事儿多，就咱俩。看什么？怎么买点什么？弄点什么？
2: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18年，嗯，那是再以后再没有见过。2018年，
3: 身体，
2: 对。那时候是音乐文学学会，老爷是第一最早的会长。宋小明说：“这个老爷老久没出来了，咱也老没见了，把老爷约出来，咱们吃个饭吧。”我说：“好啊。”就约出来了。我说：“能出来吗？”我因为我也很久没见到他了。他说：“还行，推着车就轮椅，推着轮椅还行。”那时候格格已经没了。就是那时候，我就说，我以为老爷身体不行了，还能不能喝呀？还蛮好嘛，这喝的，2018年的还来劲。我因为国子在那儿啊，他姑娘在那儿呢，我也不敢太造次。我老爷再抽根烟吧，
1: 来呀，
2: 我给点上。有时候老爷那个表情啊，特别狡黠。
3: 对。
4: 挺像。
5: 我特别喜欢的叶嘉莹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诗词可以让我们的灵魂不死。”我想乔羽先生那么多人喜欢他，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人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只要还有人唱起《一条大河》，只要人还唱起《思念》这首歌，你从哪里来？我觉得乔羽先生。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中国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上映，
2: 它是50位中国最顶级的专家亮绝活啊！
3: 它可以让大家腾出时间来，集中精力的来观看这个知识，
0: 多一分了解，就少一份慌张。
1: 肺癌，
4: 如果在报告上看到了肺结节，不要慌，99%以上全是良性。
1: 胃癌，
5: 我们要学会察言观色，出现黑色的大便，有可能我们的胃肠道在缓慢的出血。
1: 肠癌，
6: 大于两公吨的息肉，那么它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就要增加，去医院征求这个医生的建议，是不是需要补充手术或者是随访就行。
1: 肝癌，
7: 从原发性肝癌来讲，早期的话一般没有什么临床表现，那是因为肝脏的神经是内脏神经，它对疼痛不敏感。
1: 乳腺癌，
8: 老百姓平时说的钼靶，用于乳腺癌的一个筛查和早期诊断，它都要优于超声和磁共振。
1: 电影中的权威专家现场拆解癌症如何防筛诊治康，
9: 几年下来上千例的解剖，不该死的他怎么死了，
2: 这些东西都可以预防的，你心情愉快一点嘛，是不是？
10: 疼不一定是有事儿，不疼不一定没事儿。
11: 关注肿瘤防治知识，践行健康生。

0: 中国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正式登陆全国影院。电影总顾问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我们的樊代明院士。同时呢，这部电影的总导演也被誉为是科教电影的泰斗，刘建中刘导、纪晓龙，著名的也是权威的病理学专家，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刘宏教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临床上，病理诊断被称为所有癌症确诊的金标准。病理诊断是指通过手术或者局部的穿刺，获得病变组织，或是提取脱落的肿瘤细胞，再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外观形态、组织结构，来鉴别是不是癌症，以及癌症的分型和分化程度。
0: 季老师以前说过，说诊断科医生他叫 doctor's doctor， 医生的医生。您给我们强调一下这个诊断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这么说？
2: 这个道理很简单了，肿瘤多长了一块肉出来，要发现它，然后搞出来它的性质，它有这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叫问诊，或者抽血化验。第一层次呢，这个准确率才多少呢？各位不要害怕啊，只有50%，一半。第二个层次，我们就要加上各种影像 ，B 超啦、核磁啦、CT 啦、PET 啦等等。那么把那个各种影像加上，准确率到多少呢？70%。啊，那么怎么才能准确呢？因为你多出来一块肉，这一块肉里面到底是良性是恶性，恶性是哪一种，又必须要靠什么来看呢？看到它的细胞，这就叫到了第三层次，叫细胞层次。看细胞这个层次呢，这是我们这个前辈们留下来告诉我们的。病理的诊断层次啊，你的准确率啊要99%呀，可是实际上能达到吗？大家可以想象了，能够达到90%就是已经很不错的了。如果一家医院给你说是癌了，你最好呀再找另外一家，我们叫 second opinion。如果两个完全不一样，这时候找第三个看看，那最后就是少数服从。

0: 用多数了，这样才确定你的诊断是确诊无疑，要不然的话很多误诊就在这时候就发生了。一旦误了，你尤其是癌症的治疗，后面一系列的你可以想象了。
1: 那么现在呢，他们虽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层次了，光看见这个细胞不算，还要看在细胞里头的部件，因为这个细胞是靠里头部件撑起来的，不同的细胞是不一样的，同一个细胞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还要不一样，所以呢一定要进入到分子的诊断，按分子来选药。
2: 202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顺教授团队的周真主任医师拿到了67岁王桂兰的 CT 报告，右肺5.2厘米的恶性肿瘤像一只拳头那么大。
3: 说句老实话，我数不清楚几十个结节，因为两肺密密麻麻，我们不可能去锁。
4: 因为这个肿块已经要5公分多了，另外在两肺都可以看到转移的小结节，我们就高度怀疑是肺癌，而且是4期的转移性肺癌。
2: 王桂兰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面对这种情况，医生建议他再做一个基因检测，确定癌症的分子分型。
4: 分子分型就找到这些靶，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2: 很快，医生拿到了王桂兰的分子病理报告，他谨慎地将一行小字 HER2X 突变基因圈出。此时陆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一款国产创新靶向药的临床试验，试验所针对的靶点正是王桂兰携带的 HER2X 变异基因。虽然有所顾忌，但王桂兰还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开始了临床试验。出乎他的意料，肿瘤奇迹般的缩小。
5: 因为我两个疗程做好了以后，这主任说效果好得不得了，一般当时跟我说小掉1/3。
6: 这款药物的毒性相对还是比较小的啊，包括它的恶心程度也不高，骨髓移植也不是很严重，只是到后面我们才预防性打深白针，白细胞不要掉得太低。
2: 当第19代淡黄色的瑞康曲妥珠单抗挂上输液架时，王桂兰已坚持治疗了17个月，远远超过晚期肺癌患者接受传统化疗药物后的生存时间。
6: 他的肿瘤一直没有进展，一直到目前他还持续在缩小。
4: 肿瘤的进化遵从了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你给他控制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耐药，耐药以后你要针对耐药开发新的药物。我们讲一个药比如说管2年，那我搞10个药那就20年。如果70岁肺癌的病人，我让他再活20年，90多岁，那就跟一般正常的生存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7: 说到癌症呢，我们也搜索到了，在网络上也有一些高频的言论和观点。
8: 听说喝柠檬水能抗癌，那我天天喝，是不是百毒不侵了？
7: 喝柠檬水能抗癌吗？还认识？
1: 没听说过，不知道。
0: 我知道。
7: 要知道跟我们说说。
0: 我们说个体化嘛，如果他那个身体
1: 缺柠檬，
0: 他有的肿瘤细胞需要某一种维生素他才长，如果缺了多了有影响了，那不就这个正好对这个人就合适了吗？
1: 适当的时候你喝一点，但不要天天喝了抗癌。
7: 是吧，
1: 柠檬不够卖。
9: 这么多菜啊，吃一口吧。别吃，这些都是发物。
7: 肿瘤患者不能吃发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是11岁得的这个骨肿瘤，也去看了中医，当然大夫有提到说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啊。
0: 所谓发物就是营养好的或者有一些特殊的食物。对于癌症来说，癌细胞为什么它要到处跑呢？
1: 到处找营养嘛。
0: 对了，
7: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有一种方法哎，也是我曾经在网
1: 上饿死癌症，
7: 饿死癌症啊，饿死癌细胞，
0: 饿死癌细胞。美国人早就把这个实验都公布了，结果那么好，动物实验全成功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路子呀。
1: 正常细胞和癌细胞吃饭是不一样的。
0: 对了，
1: 对吧？正常细胞是比如说1日3餐按时间来吃，癌细胞不是，只要有一点它就吃，它要长，而且呢，正常的可能需要 掉氧气，对吧？它有氧气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无氧代谢，所以说为了维持正常，特别是我们要等待治疗，一定要营养加强，加强以后让能够顶住癌细胞，不然的话你这个癌细胞都不够吃，正常人早就死了。
10: 晚期癌症完了，等死吧。
7: 晚期肿瘤就剩等死了。
1: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不是在全中国现在是中晚期的肿瘤超过1000万人活得好好的。
7: 是不是也分不同类型的肿瘤啊，反正是比如说像胰腺癌就很可怕，
1: 对，
7: 基本上就是3个月是吗？
1: 对，总体整个啊，可能乳腺癌啊，这个甲状腺癌啦，这些可能是多一些。
7: 所谓懒癌是吧？
1: 对，好癌他们所说的。
7: 好癌，
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错，一点没有夸张。
11: 中国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
12: 能赶走恐惧的，不是回避，而是去正视，去了解。
11: 荧幕之外，科普的脚步从未停歇。
13: 战友们，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医务工作者给我们保驾护航。
14: 要命的错误，一次也不能有。
11: 冯生直面癌症全国公益展映已走入深圳、上海、天津、西安等多个城市，出警专家亲临现场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让权威科普真正沉到基层，落到身边。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电影《冯生直面癌症》科学总顾问。
1: 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更应成为患者心灵的抚慰者。
11: 刘建中，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首席专家，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总导演。
15: 对癌症更了解了，减少了恐惧的心理，这也是我们影片创作的目的。
11: 纪晓龙，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病理科主任医师。
16: 得癌的是极少数人啊，为什么呢？由于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完备的免疫系统。
11: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17: 自检呢，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11: 当电影中的患者亲临现场，他的抗癌经历将带来哪些启示？
18: 这一屋子的人把我自己拎出去，肯定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11: 全程个案管理又将为癌症诊治带来哪些变化？
19: 在我的采访和拍档中也感觉到这一点。个案管理师呢，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我认为。
11: 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20: 2021年冬天，天津的花女士摸到自己右边乳房里有个硬硬的疙瘩，她心里一沉，赶紧去了天津肿瘤医院，找到了刘红主任医师。经过一系列的检查，花女士最终确诊为局部晚期乳腺癌，右乳多灶性肿瘤融合范围达6.9厘米。
17: 花女士当时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比较年轻，那年轻的患者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保乳的意愿，但是当时评估她的肿瘤是不适合马上行保乳手术的，所以呢，我们就给她制定了一个新辅助治疗，把这个肿瘤的体积给她缩小了，那能够达到手术的目的。
20: 花女士坚强地完成了4轮化疗，虽然肿瘤缩小不足10%，但是肿瘤没有继续发展，已经达到手术的标准。
17: 那其实对于花女士的整个治疗呢，这当中我们有遗憾，但是我们也有收获。遗憾是花女士最早是希望能够保乳，经过我们新辅助治疗之后，我们评估她不具有保乳这样的条件，为了满足她对美观的需求，所以呢，我们选择的是腔镜下的全切加上假体的植入，既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又满足了他对美的要求。
21: 我的瘢痕从我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到，是从腋下做的这个手术，所以对这个手术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也非常成功。我现在术后4年了嘛，对，各项的身体指标的检查我都非常正常，我现在就跟个健康人没有什么区别，照样的去工作，然后聚会，我现在我觉得哎呀非常阳光。
7: 那么影片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位真实的癌症康复者花女士，今天就坐在我们身边。

0: 边啊。您确诊这个乳腺癌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岁数？
1: 41岁生日快到了、
0: 哦、
1: 还没过。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我摸到这个右乳的这个食点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小硬块，也不疼也不痒，而且就身体上没有一些个异常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也没有就是引起太大的重视。对，因为原来体检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讲这个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啊，我觉得就周围所有的这个女性都会有。那一天是我陪同我的闺蜜去做体检，我只是顺带着给自己做了那么个检查，就没想到这一屋子的体检人员里就单独把我自己叫出来。
0: 您当时做的是乳腺的彩超还是钼靶呢？
1: 都做了。
0: 结果就出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1: 对，
0: 其实哈，对于女性来讲乳腺癌啊往往它很难早期发现，就像刚才花女士所说的，她没有什么症状和感觉。那乳房的自检是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2: 相对于其他的肿瘤，我认为乳腺的早诊很重要，同时相对来讲是容易的。那因为乳腺本身就是一个体表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能够掌握对于乳腺癌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包括您提到的一些自检的方法，其实乳腺癌的早期诊断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3: 我们自检的最佳的时间应该在月经干净后的7天左右。那自检的方法呢，主要是要注意我们的手法，比方说我们要用四指的指腹，然后在乳腺的各个部位，我们叫各个象限，轻柔的去打圈去按摩。
4: 自己触诊时，良性结节通常质地较软，边界清晰，活动度好，很像触摸嘴唇的感觉。而恶性结节可能质地坚硬，边界模糊，活动度差，或者与周围组织粘连，触摸起来很像是摸着鼻尖或者额头的感觉。
3: 同时呢，可以轻捏乳头，把它轻轻地牵拉出来，看看有没有异常的溢液的流出。当然在自检的时候还要通过我们的眼睛去看皮肤有没有变化，比方说发红或者是水肿，包括我们的乳头有没有凹陷，以及我们两侧的乳房的形状是否对称，我们的乳头的位置是否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2: 乳腺癌的一个常见的临床症状，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花女士提到的这个肿块比较硬，活动好像也不是太活动，而且呢也不疼。我们很多的患者都会说也不影响吃喝啊，就觉得有个疙瘩，甚至有的老年患者说我这疙瘩可能哺乳之后就一直有，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奶疙瘩。所以这些误区导致了我们很多可以在早期得到有效诊断和治疗的病例最终拖成晚期。疼不一定是有事儿，不疼不一定没事儿。
5: B 超呀，如果你自己摸得不准，超声那个探头一放，乳房整个显示出来，里面有没有多出来的一块肉。刚才说了，有乳腺增生的女性很常见，尤其是生育期妇女，月经前啊都增生啊，都毫无疑问的。你隔3个月再去复查一下 B 超，看那个肉变不变，消不消，长不长。如果是癌，一定遵循3个原则、第一个缓慢，第二个不停止，第三个长大。多出来一块肉，它遵循这3点，缓慢的，不停止的，长大了，那一定往癌这方面走了。这时候赶紧采取处置，如果一会儿有一会儿没，一会儿有一会儿没，那一定不是癌。
6: 随着治疗手段不断推陈出新，我国乳腺癌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已超过80%，但每年有30多万的女性因患乳腺癌失去一侧或双侧乳房。在抗癌治疗之外，如何帮助患者进行心理重建？
1: 其实我找刘主任之前，心理上是有一番斗争的，对。因为对于癌症这个事情，我有那么2-3天，我自己慢慢的，我心里能够接受，能够平复。但是就是因为我对乳腺这个知识真的是很匮乏，是一张空白白纸，我就觉得得了乳腺癌就需要把这一侧的乳房需要全切掉。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哭了有多少次，我完全接受不了自己一个从此不再完整、一个缺陷的自己。那么从这一点上，我是很抗拒、很恐惧的。那个当下，我跟我。

0: 先生也表示过，如果最后的手术的方案需要切除我一侧的乳房，那我可能需要放弃西医的治疗，看看能不能有以其他的途径、其他的保守的方式，比方说中医啊。这个事情我跟我先生交代了，可能他又跟主任去进行了后面的沟通。
1: 刘教授，您看到花女士她的这个病例的时候，您当时拿到她的检查报告，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2: 当时我两个反应，第一个确实是比较年轻，但是根据他当时的体检的报告，我初步感觉他可能保乳的机会不大。首先我们要保证肿瘤是能够干净切除的。有的时候我做科普时我经常会打个比方，比方说一个西瓜上面有一个虫眼儿，然后你再挖多一点，其实你看到的还是一个西瓜的形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山楂上面你挖个虫眼，其实很小的虫眼，可能你挖完了之后这个你已经看不出这个原来的这个形状。我们保乳有一个条件，就是肿瘤跟我们乳房体积的比例要合适。所以在花蕾刚开始就诊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是看它的这个不符合这样的一个保乳的条件。那在乳腺癌的治疗已经进入到了分子分型的水平，根据他的那个分子分型，那么我们也认为可能通过用药物治疗能够把瘤子缩得特别小，达到保乳的这种几率相对不是特别高。但在他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印象深刻，刚才他讲的，其实他是开始是抗拒的，但是如果当时就告诉他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可能连
3: 心理
1: 不
3: 选
1: 了
3: 心理
1: 这个治疗化疗
2: 他都不会去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同盟合约，我们就告诉他给你争取保乳，先让他接受治疗，然后慢慢跟他去渗透。其实经过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小花招哈，他慢慢就是从抗拒开始说啊，那好，能保乳我可以接受。其实在后面的治疗过程当中，我能看到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坚强的。
1: 如果说花女士您没有选择像刘准说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真的是去选择其他的保守治疗，相信对她来讲一定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2: 了。对，我们在临床上有这太多这样的病例。
4: 我告诉你，转移，
0: 对，
1: 一定会转移，是吗？
4: 这不用说了，
3: 这个通篇电影事实上都是叫肿瘤防治赢在整合，要不是技术整合，而这还心理的整合呀，对不对？你看他，我一看到他这个电影出来，原来我就不认识他，这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熬煎，对不对？纠结，最后才养成他现在的性格，可能过去有点大大咧咧，在最开始啊，遇到事儿，就想的很多很多的这种，那么但是你最后的决策是对的，就是要恭喜你后半生另外一个性格的花女士。
5: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电影《逢生直面癌症》科学总顾问。
6: 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更愿成为患者心灵的抚慰者。
5: 刘建中，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首席专家，电影《逢生直面癌症》总导演。
7: 对癌症更了解了，减少了恐惧的心理，这也是我们影片创作的目的。
5: 纪晓龙，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病理科主任医师。
8: 得癌的是极少数人啊，为什么呢？由于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完备的免疫系统。
5: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2: 自检呢，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1: 防筛诊治啊，四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是康，这个可能对于不少患者来讲，他会相对于前面四个阶段会忽略一些。
2: 很多病人做完了手术之后，像你说，我觉得我就没事了，
1: 对，
2: 他可能觉得哎呀我不用吃药了。这个其实本身一方面我认为是好的，就是他对于这个病他不是特别恐惧了，但另一方面可能对于治疗来讲不一定是好事。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吃药有点副作用，然后他就不吃了，然后本来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那么术后几年之后发生了一个全身性的转移，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对患者管理的体系，就像个案管理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避免的。
3: 康复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提出来防筛诊治康，
1: 对，
3: 就是病人在 医院里头治疗，无论手术、放疗或者化疗，做完了，啊，好多人。

0: 而且肿瘤已经去掉了，就写痊愈出院。实际上这个病人没有痊愈，正好是就像一场战争，狂轰滥炸，他是幸存者。可能后头的休养生息要更加的重要，很多人都是抵不过其后的这种并发症，然后最后就走了，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中国抗癌协会咔咔指南提倡的要康养，那于是我们写出来了啊，中国第一本叫《整合肿瘤康复学》，这么厚，那就是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康复。你这个进去治疗以后是全身器官的损害，他刚才只讲了乳腺，还有脑子呢，大脑的损害，马上掉头发，马上失眠。啊，马上不想吃饭，甚至于刚听说这个肿瘤他都走了，心理的损害更大啊，让肝肠都有损害，所以十七个器官是十七个康复，所以康复非常重要啊。
1: 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第二嘉宾席也有三位是刘主任的这个治疗的癌症康复者，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那今天呢，我们康复队伍来了三位代表，也是我们的花招集的这个重要成员。第一位我们的唐老师接受了一个保乳手术，现在是术后
3: 两年，
2: 对。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年轻的乳腺癌的患者，赵女士、刘女士，现在都康复得非常好。我觉得最要在这里提的是，他们的治疗之路很艰辛，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悟，包括他们如何战胜对这疾病的恐惧，以及如何让自己能够顺利度过这个疾病困难期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个心得，他们现在也愿意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患者。所以呢，他们是我们成立的花召集志愿服务队的一束光，带给更多的患者以力量。
4: 花召集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7年，成员均为经刘红主任诊治后康复的乳腺癌患者。诊室里，他们为迷茫的病友答疑指路；病房中，他们也亲身经历宽慰病友：“我好了，你也可以。”同伴间的温暖陪伴，让人心中有光；专业的全程管理，让人就医有路。如何让每一位患者从确诊到康复始终有人可医，是急需解决的课题。
5: 从患者的首次挂号开始，我们的个案管理师会结合团队医生的诊疗意见，来协调患者的整个检查、治疗以及随访的一个全程个案管理。
6: 我们个案管理师就像患者和医院之间的纽带，做到全程无缝衔接，让患者不用操心流程，专心治病。
0: 我们看完电影以后，好多人都问我，如果我的家属或者我自己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能得到电影上这么的治疗水平啊？我的回答是这样，应该是能得得到。个案管理这在国外呢做了很多年呢，我们中国抗癌协会刚刚在做，全国已经有1000多个个案管理师。事实上有点像过去我们有了重病人以后安排特护，也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医生，这个人得病了以后，那么他就专门对你前前后后一直管下去，也可以调动各种资源，要外科就外科，要内科就内科，使得得到特别的管理。采取这种办法也是我们这个部电影所提倡的。所以上一次看完以后啊，这个有些观众就说，反正是你们这个电影应该领导来看，领导他不看。我说不要紧，在座的将来的领导不就是在座这些人吗？
1: 我理解您刚才讲的这个个案管理师有点类似于这个癌症患者的导航员。
7: 在我的采访和判断中也感觉到这一点，每个人的病差异很大，所以同样得这种病，有的能够治好，有的能够治愈，有的呢就不可能。个案管理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个导航，对病人导航。因为我们知道去医院找医生，
1: 对，
7: 该怎么治，该怎么做，非常复杂，对吧？有时候进了医院，那么大的医院，投医无门呐。
1: 是。
7: 那么个案管理师呢，能够帮你规划，他就根据你本身你的病情，适合哪个医生，适合什么治疗。给你有一个规范，所以个案管理师呢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我认为，会将来对我们癌症的治疗起很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的个案管理师也是从各大医院选派的医生吗？
0: 他有的是医生，可能有的是护士，但是他对他的要求必须知识很全面，特别是一个老护士长，老护士长他什么都见过，你这年轻医生你跟他差得远呢，对吧？他跟你指导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博士毕业以后到急诊室去，病人来了，其实我一看都傻眼，怎么办？得把护士长叫他来，对不对？他来以后，病人心不跳了，我就开始我要指挥他们了，我要用药，比如说这个用阿托品，他在旁边说阿托品吗？哎呀，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我就说老护士长还有老的医生啊，就是退休的医生，要做这个个案管理师，他的的确确是很厉害的。
8: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打。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肉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

0: 行，不要硬过。
1: 天别冷，还是我走。
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2: 建立文物。
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3: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
6: 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阿姨火焰般漂亮的高音，青春甜美的形象，活跃在乐坛30年。
10: 您听听开口这第一句昏睡百年，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1: 昏睡百年，
9: 他拿遍各类音乐大奖，在生活中和舞台上为何判若两人？
12: 舞台上看到的我绝对不是我生活中的。
9: 他经常哭，也会很感动。有人说他是孝子，好父亲。
12: 我经常哭，我有看电影哭，看书哭，听别人讲故事我也会哭。
9: 记忆与您一同走进孙楠，了解作为歌者的他因何为舞台而生。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2026年，在北京台春晚的舞台上，孙楠携手谭维维，唱响了一曲《四条胡同》的这首歌，京韵婉转，乡愁绵长，歌声将老成新貌的美好娓娓勾勒，温暖直抵人心。

0: 照片当中的这个小男孩呢，就是童年时期的孙楠。从他顽皮的表情来看，您可以猜想，在小的时候啊，他肯定是特别调皮捣蛋的一个淘小子。小时候的孙楠呢，因为格外的崇尚自由，所以他的爸爸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大波，取上下波动之意。只因为他整日的跳脱好动，他这调皮捣蛋的性格呀，让不少幼儿园都不敢收他。
1: 不是说去捣乱啊，或者我就知道你，不管你给我放哪儿，我自己偷偷摸摸都跑回家。但那个不会坐公车啊，就走，有时候走六七个小时，
2: 甭管多远。
1: 对，甭管多远，而且我天生的有那个信鸽的那个定向思维，就不管我妈给我放到哪儿，我都能走回家。

0: 只要阿姨不注意我就走，我就不愿待在那儿，所以最后呢阿姨担心啊，因为这孩子一下就没了，这一转身这孩子就没了，
1: 这安全问题啊。
0: 对对对，这是去哪儿了，这怎么办？最后呢弄得我妈妈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去，因为他们要工作呀，白天这怎么办？就给我送到乡下去了，这会儿我可高兴了，因为在乡下里最多的是什么？鸡鸭鹅，牛马羊，全是动物，所以每天跟他们为伍。
2: 他顽皮，但是不是用我们想象的那种顽皮啊？
3: 那是。
2: 我家里养了一只非常健壮的一个大公鸡。
1: 大公鸡啊！
2: 这个大公鸡呢，他和他哥俩就成为一个宝，成天抱着。
3: 当宠物
2: 啊？当宠物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抱着鸡到别的地方去和人斗鸡去，
4: 好玩儿，斗啊！
2: 啊，动不动就抱走了。他姥爷从山东来了，那时候生活很艰苦啊，也很困难，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姥爷，赶紧把那公鸡给杀了，杀了以后完了以后就给炖着。他俩回来以后坏了，一听说把那个公鸡给杀了，给炖了，是吧？
1: 啊，要给公鸡报仇是吧？
2: 对，哎呦，那两个人躺在地下就不起来了，大苦啊，哇，我的苦啊，那苦的太使人疼，确实痛苦，
5: 惊天动地，
2: 啊，惊天动地，最后疼苦到什么程度？他也苦的最后苦不出来了，就要背背气的那个感觉，是吧？就好像要休克了的感觉。哦，他那个老爷一看，哎，这孩子已经苦到这种程度了，算了。不吃了这个鸡，后来就告诉我们，这个鸡肉我们不吃了，一面苦一面照顾，不能吃这个鸡肉啊，不能吃。那后来我们都不吃，从此以后他就不吃鸡肉。
1: 只能说这个男人一颗善心，
2: 对
1: 吧？
2: 哎、
6: 孙楠呢，出生于1969年的辽宁省大连。他们家里爸爸妈妈都是搞文艺的，他的父亲呢还曾经当过大连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就是他跟自己父亲的在舞台上的一张合影。当时呢，孙楠的家里特别的狭小，只有9平米，塞下一台钢琴，一个唱机，还要住爸爸妈妈哥哥，总共4口人。因为他的父亲在家里开声乐班教课，所以每天晚上7、8点钟的时候都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孙楠有的时候写作业都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0: 家的邻居，啊，只要我们家今天没有歌声传出来或者没有音乐的话，他会来敲门。
1: 不习惯。
0: 对，就说为什么没有音乐？说要睡不着了。啊、哦。这是二十多年，一直都是每天晚上都有，又唱又吆喝的，但突然没有了，他不习惯，可能以为家里出事儿，来看一下。我小的时候音乐一直围绕着我，从小我有印象的时候就是生活的这样环境，每天做作业的时候也是听着他们唱歌，
1: 结果呢反而让这个孙楠对这种环境挺不感兴趣的啊。这么好的音乐环境你却立志不当歌唱家。
0: 对，我其实有点挺讨厌这个环境，
1: 赶紧逃离。
0: 对对对，能离开这个环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早上上学很早，那个时候家里比较小嘛，对，一唱歌的时候根本睡不着觉。那么特别我爸的学生都是唱美声的，啊，之后呢我就，哎呀，我说长大了千万不能当歌手或者唱歌，就影响人睡觉，太不好了，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不吵人的工作。嗯，立志就是当时就小的时候就坚决不要唱歌。嗯，
1: 那你当时的理想是什么呢？
0: 我当时的理想是，如果最好是做一个飞行员。
1: 哦，
0: 对，
1: 像小伙子的理想。
0: 对对对，实在不行踢足球也行。
1: 后来去当了

0: 很少有人知道，孙楠呢并非是科班的音乐人出身，他最初的梦想呢也不是成为一名站在舞台上为大家表演的歌唱家，而是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建筑工、油漆工、搬运工，他都曾经一一尝试，还曾经在城乡服务社做过售货员。孙楠笑称自己前前后后总共换过12个工种，尝遍了生活的烟火滋味。
1: 你都做什么工作了？
2: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去盖楼，对，就建筑工人嘛。
1: 搬砖。
2: 是。
1: 你那时候像你那个小时候，那是最苦的活了。
2: 因为工地里我最小嘛，十几岁，所以干了几天以后，觉得那个实在我的体力负荷不了啊。负荷不了之后就回家了，回家就开始琢磨着再找一个又负荷得了的又体面的工作。
1: 又干什么了？
2: 烧锅炉。
1: 烧锅炉。
2: 对，在工厂烧锅炉的话，需要考试考核的，对啊，你要考核一个叫丝炉证，你才能上岗啊，那是一个技术工。
1: 考什么？
2: 也要有文化，考就比如说，温度啊，测量啊。这个你烧煤的叫入楼力量，完了之后呢，还有各个阀门的作用。但有的时候你烧不好，它爆炸了，也挺麻烦的。
1: 你真的是自己考上的，不是家长开后门的？
2: 我学了2个月。
1: 先
2: 学习有关方面的知识啊，学2个月考上了。考上来了之后呢，我就在一个家工厂去烧锅炉，烧了有2个月吧。
1: 第一份啊，2个月又走了。
2: 是2个月就被开除了。
1: 出事故了？
2: 没有，我不会出事故，就是
1: 太调皮。
2: 其实烧锅炉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工作，因为你只要把煤加到炉里边，它就开始，它就自动烧了嘛。你只要看着就好，一看没有煤了，它会报警。报警完之后，你再弄煤再加在里边就行了。
1: 又感觉没有用武之地了吧？
2: 不是，就是那经常大伙就在聊天嘛。聊天呢，讲各种笑话。我这个，
1: 你是主讲吗？
2: 对，我喜欢讲，所以经常呢，好多，其他车间的人都跑到锅炉房里边来啊，都不去工作了。车间主任就来找我了，说不行，你在我们工厂来做太影响工作了。
1: 后来又到哪去找第三个饭碗？
2: 电工。
1: 电工。
2: 就是那个修理电啊这样的。电工比较好，
1: 有制服。
2: 对的，有制服。完了之后呢，还有那个腰带、武装带。完了之后，各种这个有扳子、钳子什么，对，还有这个工具刀啊，哎，背起来觉得特帅。
1: 远远的看来，还以为是个什么军人呢。
2: 对，特帅。所以呢，我就想，我要干个这个工作就好了。然后就找我妈。
1: 每个都是你挑的，自己想象的。
2: 我想象的，我说我这个适合我。最后也做了以后，结果好不容易当上电工了，这个行动也穿上了，结果发现当错了，接的是外线，就每天要到外边去刨地，去支那电线杆子，完了爬电线杆子时候去接线，
1: 还是个体力活。
2: 对啊，还挺危险的，但是我倒是挺有挑战的。后来觉得这个刨地也不适合我，完了之后又好像去卖服装。
1: 卖衣服有什么窍门啊？
2: 没有窍门，我做2个月卖了1件衣服。
1: 我以为你2个月又走了呢。
2: 卖了2个月就只卖了1件，倒是税务局的老来找我。
1: 你又不是老板。

0: 管找你干嘛？
1: 老在那弹吉他，那税务局老在我这，在那听我弹吉他。因为我在这一个人嘛，也没事嘛，我就会有时经常偶尔啊，拿一把吉他弹一弹这样。
0: 也就是说，这个音乐的种子，其实在你的生命中老是想呼之欲出的。
1: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娱乐，当时是觉得。油漆工是我最后一个工作。
0: 哦，那之前还有工作啊？你可真行啊！
1: 没有啊，有木工啊，还有电焊工啊，我都干过。
0: 你还有什么工人的事儿没干过？
1: 以前我算过一个，我干了12个工种。12个。
0: 这12个工种的知识就够咱们讲。
1: 对，
0: 一个节目的。
1: 对，我第13个是才是唱歌，跟音乐有关系吧，就是开始做音乐。
0: 在当油漆工的时候，听说您也不是个好工人，很调皮捣蛋。
1: 对，因为在当油漆工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迷恋那个爵士鼓。所以呢，一心就想把它学会。所以，因为那时候我是在，铅笔厂，给铅笔做油漆，给铅笔刷油漆。那每个铅笔它有时候5颜6色的嘛，所以就需要黄色的桶、蓝色的桶、白色的桶，还有这个粉红色的桶，这样呢就像一个爵士鼓的通鼓一样啊。我经常就会用它来练鼓这样。
0: 你车里有没有刷过一根铅笔啊？
1: 都没有油，对。
0: 要是累计的话，你能还记刷过多少根啊？
1: 10几万吧。
0: 你又吹牛吧？
1: 它是自动化的，不是我一个人刷，那样累死我了。
0: 那也是工人师傅呀。
1: 对对对对，技术工人。
0: 在那儿是不是把这架子鼓练的那个底子打得特别好？
1: 对，我是从那儿开始练的。
0: 很抱歉哈，我们把一堆
1: 油桶
0: 也找来了。
1: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工作嘛，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机器呢，油桶都放在这儿。
0: 人家都在刷铅笔。
1: 用这铅笔有点粗啊。
0: 这有点架子鼓的那种感觉。
1: 每天就练这个。

0: 在那之后呢，孙楠遇见了能够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恩师古建芬。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就是古建芬和孙楠的合影。但最初是古建芬的妹妹发现了孙楠的唱歌天赋，并且郑重地向他的姐姐推荐了孙楠。他还直言孙楠是当时为数不多能和刘欢比肩的歌手。那个时候的刘欢已经是内地流行歌坛的标杆，无数歌手都以他为目标。而古建芬听到孙楠的录音之后，也被他的嗓音打动了，决意将他收归门下，悉心培养。
1: 我给我在大连的妹妹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呀在大连呢，给我注意点，到各个歌厅里边去看看有没有好的演员。然后呢，过了些天，他就来了电话，他说有一个小小，啊，这个唱得不错，给我介绍了这个人。来了以后呢，一看呢，小白胖小子，还揪了个小辫儿，那个时候能揪小辫儿就够潮的了，挺好，挺喜庆。
2: 同学的妈妈呢，就是古建芬老师的妹妹，亲妹妹，所以呢，我们小的时候他就比较认识我，那后来呢，开始唱歌，他也知道。
3: 古建芬先是听了孙楠演唱的《带子》，随后就让他到北京见一面。面试之后，古建芬很快就决定收下孙楠这个学生，

0: 古建芬老师在乐坛成绩斐然，毛阿敏、那英、谢晓东等一众知名的歌手都出自他的门下。面对这样一位前辈的赏识和邀请，孙楠毫不犹豫，欣然拜师，踏上了专业的音乐之路。
1: 我收他的原因啊，就是两条，一个是有嗓子，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虽然说是唱的也可以，但是声音的局限呢，使他在感情的宣泄上受到障碍，因此总是觉得到火候的时候出不来。而孙楠呢，就是给你点透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嗓子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他难得的就是他的音乐的悟性，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让你感动。
2: 就这样，孙楠来到了北京，和很多同学住在地下室，开始了辛苦而快乐的北漂生活。
3: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只能住地下室。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一般的人肯定没办法住的，冬天那一摸那个墙都是湿的，都有水的，所以它很潮湿。但是那样我已经住了两年，我们其实当时也没会觉得特别苦，我们觉得其实很高兴，因为能够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4: 郭老师，
5: 哎呀，
4: 孙楠，
5: 哎呀，你怎么这改样啊？
4: 没有啊，
5: 小了吧？
4: 是吗？
5: 年轻了，
4: 瘦了。
5: 对，
4: 郭老师，我瘦了，主要是
5: 瘦了。
4: 我来北京的时候刚二十，对，因为郭老师给我带到北京来的，从大连嘛。郭老师学生多了，
1: 毛阿敏。谢晓东、刘欢，
4: 当时对，当时艺术中心的有刘欢。那时候从台风完了之后，包括从演唱的，都是郭老师都是亲力亲为。
1: 对，
4: 我这在班里是不是挺乖的？
1: 好学生。
4: 是。
1: 对，李杰
4: 都是调皮的，
1: 不好找。
4: 其实郭老师除了老师之外，很像一个母亲一样，过年过节还会包饺子在家里边。要请我们吃，因为他知道我外地嘛。
0: 舞台上，孙楠是个阳刚十足的男子汉，生活当中呢，他却有侠骨柔肠的另一面。成名之后的孙楠回到了大连，做了一件特别怀旧的事儿，为此呢，还在当地登了报。而说到这儿，他的好朋友也有话说。
6: 林松，你和孙楠，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7: 我们俩同学。
6: 什么时候的同学？
7: 中学、
8: 中学、初中啊，
6: 中学的时候，
7: 初中同学。
6: 哦，那到现在也几十年了哈，是吧？
7: 啊，没有，
8: 有
7: 刚毕业
6: 啊，刚毕业哦，还年轻着呢。看我一不小心我就把实话给说了，说漏嘴了。那如果按现在那么说的话，也算是发小。
7: 算发小。
6: 对
7: 对
6: 对，你小的时候认识的孙楠是这样吗？
8: 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一个特别直率，很有爱心，可能看他现在是一个爷们儿样哈，可能小时候看一个小动物啊，他都会去可怜他、同情他，他这样一个人。然后那个
6: 他挺感性的，
8: 对，而且特怀旧。特怀旧那么一个人。
6: 他小的时候就怀旧吗？还是现在怀旧？
8: 没有，他现在2003年，然后呢，他返回大连，他就在大连那个半岛晨报。就搞了一个召集过去的同学聚会这么一个活动，因为他毕竟离开大连很多年了嘛。然后
6: 你登报呢？
7: 登报
6: 找你的
7: 对，
6: 寻
7: 找小学到中学毕业的所有的同学，
8: 对，
7: 就都来了。
6: 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想去登报去找这些朋友们呢？
7: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们联系不上嘛。那么在我们童年当中有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男同学，也有一些美好回忆的女同学，所以希望
6: 这有很多的点，
7: 所以希望完了之后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们召集起来，以后一个是用我的这样的，然后也让我的同学都能够互相联络一下，对，当然其实大家很久没见，对吧？那么有的，你像小学呢，就20年没见了，对，所以
6: 你不是刚毕业吗？
7: 不是，我是对我刚刚小学刚毕业，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想跟同学们聚聚。
6: 那你怎么登报？你怎么写这条消息呢？你怎么要做这个广告？你怎么写呢？
7: 那就是报社帮我做嘛。
6: 你就说我是孙楠。
7: 对。完了之后呢，我要召集我所有的有联系的同学，而且呢，我很多名字我都记得。

0: 谁谁叫什么什么名字什么什么，他你现在在哪儿？
1: 啊，
0: 我包括电台也在播这个，
1: 嗯，
0: 就是在小学的啊，完了之后这个什么李海燕啊、郭靖啊什么这些，说
1: 分男的女生的名儿，
0: 我也有男生的也多，
1: 嗯，
0: 所以他们都来了，
1: 嗯。
0: 那个最后一天的时候来了很多人，
1: 嗯，
0: 我们去了很多人的时候还有很多冒充的
1: 啊，
0: 因为他知道，对啊，他知道我有这个什么都来了，啊，说我也是你同学，我说你不是我同学很多同学坐在那儿之后我都能叫出他们名字，小学的时候，
1: 哎呦，
0: 他们都很惊讶，
1: 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有这种同学聚会哈，这个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尤其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变得你真的是要想一想他，他叫什么，
0: 对
1: 啊，变成这样，
0: 但是我大部分都能叫得出他们名字，不过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一个什么明星看待，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是跟就是跟当年一样，
1: 嗯，
0: 在学校时一样，
1: 哦，
0: 我很享受这个，
1: 是吗，嗯，
0: 对我小的时候老欺负他们，
2: 是，
1: 哦，是吗，
0: 是，
1: 你不是看到小猫小狗还要可怜半天的吗，
0: 不是，我没欺负他们，他说不是，那我是
2: 打是亲骂谁吗，
0: 对
1: 哦，
0: 你经常，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练武术，所以他们都是我的靶子
1: 请问结果，
0: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那个我练完了之后我还给他们唱歌挺一样，对，
2: 那时候正好演那个陈真，
1: 嗯，
2: 那时候不讲飞腿吗，然后就拿我们当靶子，然后嘴里这面踢，这面还得带点声，音响的声。
1: 啊，什么声？
2: 什么噼噼噼？
0: 从小那对那种，从小
2: 打完以后再弹琴。
1: 你们怎么那么好呢？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踢回去呢？
2: 踢不过。
0: 在他们在中学的时候，他们就生活在我的这个武术还有音乐当中。
1: 嗯，
0: 对，我经常弹吉他给他们听，
1: 挨一下打，然后揉一揉，给你
0: 唱一首歌。对。
1: 哦，你是唱歌是这么练出来的哈？
0: 是。
1: 那你对女孩呢？女孩就不会这么野蛮了吧？
0: 不会，对，女孩我当然都是唱歌给他们听。
1: 哇。
0: 对，在。夏日的夜晚，在他们窗下弹着吉他，唱着情歌。
1: 小学就这样吗？
0: 对，因为我当时学吉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
1: 真是区别对待，
0: 觉得那种很浪漫，你知道，弹着琴的那种感觉。
1: 哇，太早熟了，小学就知道浪漫这个词了。我们小学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干嘛呢。
0: 那是因为你没碰到我。
1: 生的不对时，不是时候。我老见他觉得他特别开心，每次他怎么着他都特开心的样子。
2: 他每次我感觉都很阳光，从来没看到他愁的时候。
1: 真的啊？
2: 嗯。
1: 你见他哭过的时候吗？
2: 我不能跟你说。
0: 我哭过，
2: 哭过，哭过。
1: 哦，真的？你是不是哭啊？
0: 我经常哭。
1: 啊？为什么？你看，你一说哭，怎么大家这么高兴呢？一说他哭，你怎么那么开心呢？
0: 我经常哭，我有看电影哭，看书哭，听别人讲故事我也会哭，对。
1: 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哭呢？
0: 就是感动的、温暖的也好，还是就所有让能触动我心灵的东西，我都会。我因为我的心是柔软的。所以我经常
1: 在顾客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柔软的心，
0: 对我会在飞机上痛哭流涕
1: 啊，
0: 眼泪横飞，
1: 真的，
0: 对，我因为一本书里面记一句话，那空姐就会，孙先生你怎么了，你怎么那么伤心的，我不是伤心，我是感动的，我说对，我会这样不分场合的我就流眼泪，我会，
1: 哦，你是特别感性的人，
0: 没错，嗯，
1: 就跟朋友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也会这样，
0: 是，就马上就会热泪盈眶，比如说微博上发那个七月份大雨的时候，
1: 嗯，
0: 那所有的人都是免费去机场接，那一下我就，那一下我眼泪就会掉下来。
1: 哦，真的。
0: 当时，
2: 像刚才说那个善良的一面，他可能跟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剧，然后特感动一个场景，可能眼泪自己就能下来。对，真是这样。
1: 嗯，所以
0: 这样好像我婆婆妈妈似的啊。平时是那种
2: 没有
1: 不，但我觉得综合了一下，
0: 我一般都是看电视剧看书，都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啊什么的，
1: 对，我觉得是，
0: 我也会
1: 女生啊，你也会这样，
0: 很惨，我不希望是那样的人。
3: 从尝遍人间烟火的普通工人，到唱响华语乐坛的实力派歌手，这数十年的时间当中，孙楠始终执着于自己的音乐梦想，以赤子之心对待自己的演唱事业。如今孙楠已经定居徐州乡下，他不仅学会了用柴火做饭，自己动手种菜养鸡，甚至能从蟋蟀的叫声当中分辨出它们的种类。 有一次他在直播的时候撸起袖子，兴奋地展示着刚从菜园里摘下来的茄子，而就在他身后，邻居们正在喊他帮忙来修拖拉机。弹幕当中，粉丝们调侃道：这哪是孙楠呢，分明是孙大爷。然而他对此并不在意，反而笑着表示：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蹲在田埂上看云。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听着万人的欢呼，现在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心里感觉更踏实了。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拍。
5: 更火辣的生活，火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
5: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满家。
11: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5: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6: 这是文物。
1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6: 很少，
17: 很少。
18: 慢走吧。
19: 慢点，慢点，慢点。
20: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2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眼视角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3: 华北平原平畴沃野，公元前414年，一群鲜鱼人跋山涉水，突然来到这里定居下来。这群鲜鱼人来自遥远北方大山之中一个叫中人城的地方。几个月前，他们巧妙躲过了赵国士兵的视线，成功逃离了那座曾经让他们蒙受灭国之耻的城市，向富饶的东部平原迁徙而来。带领这群鲜鱼人的就是中山文公的儿子，被《史记》记载的中山武功，他们定居的地方叫故。那么摆脱了赵国统治的武功为什么会带领他的鲜鱼部落来到这里？经过千辛辗转的中山人能否在此重新立足，并一雪前耻重新树立起自己

0: 忍痛喝下儿子肉羹的岳阳被彻底激怒了，他亲自上阵，指挥魏国士兵向中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是中山人重建国家仅仅五年后又一次遭遇的灭国之战。在山河破碎的最后时刻，中山军队表现出了怎样的顽强与英勇，人们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这又是一个不畏强敌、血拼到底的悲壮过程。因为《战国策》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岳阳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1: 以魏国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强大的，还有那么好的军事家，都打了三年才把他灭掉，所以他灭掉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还是一个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0: 中山国灭国以后，桓公的去向无疑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谜团。有学者认为，在城破的最后时刻，桓公带领亲信成功突围，随后消失在太行山深处，四处游击，以图再次复国。而更多的学者却认为，按照当时惯例，桓公极有可能被魏国羁押了起来。
2: 我们知道孔子说兴灭国即绝世举，他就不让世系绝了。这个观念是由来已久，很老的一个观念，还带点某种人道色彩。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可能桓公就被就像这个阑尾似的给保存下来了。
0: 无论哪种推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桓公及其旧部并没有因为被打败而绝灭，中山国的火种仍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燃烧着。北京密云法治公园园内这尊塑像纪念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学著作《法经》的作者李悝。李悝生活于战国时期，曾在魏国担任魏文侯的宰相。在他的主持下，魏国在列国中率先实行选贤任能、平敌法等变法措施，很快走向强盛。中山被灭国后，为了加强对这片飞地的统治，魏文侯将太子姬封为中山君，并特意派李悝署理中山政务。魏文侯派李悝治理中山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这位改革大师把他的成功经验尽快移植到中山，使中山真正成为魏国的地盘。《史记》记载了一个李悝治理中山的故事。苦行县令超额完成了钱粮征收任务，兴冲冲去向李悝邀功请赏。李悝不但没有奖励他，反而将他罢免了。李悝认为，苦行县令是在搜刮民财，这无异于竭泽而渔。李悝的仁政在中山结出了丰硕果实。在魏蜀中山期间，大片良田被开垦出来，铁农具的广泛运用更是加速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世代游牧的中山人慢慢变成了技艺娴熟的农民和工匠。华夏文明的滋润让中山这块沃土日渐兴盛起来。
3: 么魏统治中山这段时间，一个是在农业上肯定是有大量的这种荒地被开垦，还有呢就是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制度，像他们的赋税制度，还有上计制度，还有他们的玺印制度、封君制度，这些政治制度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固定下来的。
2: 除了在什么？除了在这种经济上，在这个财政上采取一些仁政的措施吧，它和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华夏的这种过程，包括体制啊。所以李悝的政治应该说在促进这个白狄就是鲜于人的华夏化过程中是有积极作用的。
0: 但是这一切对于一个亡国之君来说则是另一种滋味了。在江山易帜、被困愁城的日子里，皇宫是怎样艰难度过每一天的，今天的人们已无从知晓。或许此时的皇宫经常在以春秋末年的越国国君勾践为楷模。

0: 他也在卧薪尝胆，等待着复国的时机。公元前383年，赵国平定公子朝叛乱后，南下攻魏，魏国出兵相助。赵国战败，向楚国求援，楚国出兵攻魏，一时间战国局势风云突变，中原霸主魏国从此走向衰落。
1: 战国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就是魏国要衰落，东方要崛起一个齐，西边要崛起一个秦，这种历史夹缝当中，就压在什么中山国上面那个那一块铁板松动了。
0: 中原战场的厮杀声传来，蛰伏已久的中山桓公敏锐地意识到，复国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曾经不恤国政的懵懂少年，早已成长为精于谋略、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强人。他明白，中山必须复国，中山也一定能够复国。
1: 魏文侯在这个经营这个中山国的时候，他没有采取那种彻底的殖民化，或者彻底的那种把它彻底痕迹荡平那个。一可能他不想那么做，可能更主要的是他办不到，因为这个人群我们说是白狄。你今天看他的文物，他草原色彩是很浓郁的，他有强烈的草原色彩，这种文化这种自我认同，像这种东西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平时看不着，但是一旦有了机会以后，它会迅速的就恢复原状。
0: 复国的火种像一道耀眼的光芒，在中山人心中迅速升腾起来。这些被奴役的人们扔掉农具，抄起刀枪，跨上战马，迅速集结在桓公的大旗之下。然而魏军主力正忙于对付赵国，中山内部兵力空虚。中山成功复国了，这是在中山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重要时刻。公元前381年。

0: 建古称房子。战国时期，这里曾经一度是中山国的南部边境重镇。公元前377年，复国不久的中山就遭到了赵国的进攻，两军大战于房子。第二年，两军又在中山北部边境重镇中人发生冲突，赵国南北夹击，就是企图在中山复国不久、国内局势未稳的当口，乘机一举灭掉中山。好在中山国人同仇敌忾，最终击溃了赵军的进犯，中山边境暂时无虞。
1: 中山为什么能够两次击败赵国的进攻？这一方面说明中山将士同仇敌忾，为了生存，为了家园，勇猛杀敌；另一方面说明宦公这个人呢很有谋略，他很不简单，他做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包括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动员了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
0: 尽管击退了来犯之敌，桓公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就综合国力而论，中山国并不是赵国的对手。房子和中人两场战争只是险胜，赵国虽然没有继续进攻，但是对中山国的威胁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此时赵、魏、齐、燕等中原大国都在忙着修筑长城，保境安民。公元前369年，中山桓公正式开始主持在中山与赵的边境线上修筑长城。这是复国以后中山启动的一项规模浩大的国防建设工程。此时的桓公胸有成竹，他要通过这项举全国之力的史无前例的百年大计，把中山带入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因为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山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去完成这项工程。上世纪30年代，就在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前往定州进行平民教育考察的时候，另一位美国青年拉铁摩尔也来到了中山故地。不过拉铁摩尔此行的目的是考察长城，为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搜集素材。在太行腹地，拉铁摩尔惊讶地发现，这里也存在着一段战国时期的长城，从地理位置判断，应该是中山国的长城。在不久之后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兴奋地写道，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之间山区的中山虽然是个小国，但也修了一道长城，那是中山国的。
2: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2米5，两边用大石头。
0: 进入21世纪，河北考古专家对中山国所筑长城的位置和走向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期考察结果显示，这段地处太行山东麓的中山长城分布于涞源、唐县、顺平、曲阳四县，从北向南沿唐河东岸蜿蜒曲折，整体呈弧形，全长89公里。
3: 赵国

0: 从赵敬侯晚期开始跟中山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战争，一次是在南边在房子，另一次就是在北边在中人。这两次战争中山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呢对他的边境的形势也造成了这个严重威胁。所以我们就分析中山国的统治者呀，他就认识到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因为在这个时期，在中原各国已经开始了早期长城的修筑，齐国、楚国、魏国、韩国都有开始修长城。
1: 近几年，人们又发现，在平山、井陉一带山区，至今还残存着长城遗迹，而这一带距离中山最后一座都城不足百里之遥。于是考古专家们判断，当年的中山长城应该是从今天涞源的黄土岭出发，向南延伸至今天的平山西部山区，全长约200公里。
2: 实际上呢，现在看还没有完成，现在他查完以后还没有完成，还应该往南去，应该是平山井陉应该有，是吧？散黄应该找一找，是吧？如果这个地方都补上，那才算中山国的长城。
1: 以千乘之国财力修筑长城，战国时期仅中山一国为之。蜿蜒于太行山东麓的中山长城，犹如一堵厚重的城墙，挡住了强敌赵国的兵戈袭扰，为中山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今天保留在定州城内的这段城墙，是在明代城墙的基础上修砌而成的。由于年代久远，战国中山设置的第二座都城固早已不知所踪。

0: 中山复国以后，皇宫君臣在日夜筹备修筑长城的同时，一直在谋划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故地连年战火，都城已经残破不堪，尽管此地经济富足，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皇宫君臣认为新建都城位置应该地势险要，攻守兼备，这样新建都城与西边正在修筑的长城遥相呼应，构成坚固强大的防御体系，可确保中山国长治久安。那么中山皇宫心中的新都会建在哪里呢？经过反复考察，位于故西南方向，今天平山县三吉乡这片山水形胜之地进入了皇宫的视线。
1: 中山国之所以选在这里作为它的都城，是有重要考量的。其一，这个地方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前面还有一条宽阔的滹沱河。根据考古挖掘的报告，当年曾经有这个出土了4条14米长的大船，是它的一个天然屏障。其二，群众基础比较好，长期以来这里就是鲜衣族生活的地方，是他们聚居的地方。第三呢，这里比较富裕，一条滹沱河横贯东西，物产非常丰富，能满足他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的各方面的需求。
0: 岳阳被魏文侯封到灵寿以后，曾经住过一座统治中山。

0: 安的小城，这座城池就坐落在今天灵寿县的故城村。但是由于此城主要用于军事防御，规模小，城内空间局促，无法作为一国都城。于是桓公果断决定在岳阳城西部的开阔之地新建一座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城池，作为中山国的新都城。定都灵寿后，桓公开始全面吸纳中原文化，为新生的中山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重视农桑、广泛吸纳人才等一系列开创性的举措，给中山国带来了勃勃生机。
1: 他呢，经过20多年这个卫士中山的这个呢隐忍潜伏，最终呢乘势呢复国，可以说这个呢对中山国他的福幸，甚至呢他迁都灵寿，打败燕赵两国，修筑长城，这些呢对以后中山的发展都是呢非常重大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呢，后世的人呢都祭祀他，而且非常隆重的祭祀他，称赞呢他们这个称为桓祖。桓祖呢说，哎，说他呢打下了他们中山国这个基业，为以后的复兴呢哎创立了条件。
2: 他以他自己的一种啊有欢之行、图谦之志和争霸之气，然后全身心的吸收华夏文化，使他的文化的优秀的特质融汇到整个大的华夏民族中来，之所以在整个华夏民族的文明中呢有它独特的那个地位和作用。
0: 从公元前507年摆脱晋国统治独立建国，到桓公定都灵寿修筑长城，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山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最终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告别了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过灭国之痛、复国之艰难的桓公，励精图治，为后世开创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宏伟基业。一代代中山人的复国梦、强国梦在桓公时代得以实现，饱经磨难的中山国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再次崛起，中山国盛世王朝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公元前323年，王错迎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南面称王。千乘之国与七雄比肩并列，中山国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持续多年的考古挖掘能否还原中山国盛世的繁华图景？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3集《繁盛》。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

0: 奖品。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4: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6: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4: 话剧《铁流中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在哪儿改的？
1: 没有在哪儿改，就是自己买的，自己从网上买的。
2: 有没有人找您找咱们做过这个就是排气啊马力上面的改装啊？
3: 有人问，但是我们这不改。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把善有善报诠释到了淋漓尽致。一位大妈的宽容，两位好心人的善良，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温暖。
5: 画面显示，在北京市海淀区城府路与王庄路交叉口，64岁的西大妈骑着自行车直行过马路。此时，一名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左转弯，斜插到西大妈前方，西大妈躲闪不及，自行车被别倒，重重地摔在地上。
6: 当时我就没什么反应，就懵了，就等于是。小伙子就下车了，那把车支上，说：“阿姨，我带您上那个医院检查检查去。”我说：“你要上医院就得耽误，还得多花钱，照个片子呀，是出这外头打工也不容易。”我说：“我没事，我挺好的。”我说：“你放心吧，我连他电话号码我都没留。出家在外都不容易，是不是？谁也不是诚心故意的。”
5: 外卖小哥查看西大妈的情况后扶起自行车，看小伙子没有逃避责任，善良的西大妈没有去医院，选择默默离开。可就在她起身的瞬间，兜里的手机滑落到了地上。
7: 我是刚好从那个路口经过右转，然后到路口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地上有一个手机，刚好是红绿灯嘛，我就把车停到了旁边，就把手机捡起来了。人丢失了物品嘛，肯定是非常着急的。
5: 36岁的朱女士是房产中介，她捡起地上的手机后仔细查看，发现手机背面有一张民警联系卡。秉持着拾金不昧的本心，朱女士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8: 当天是正在休息呢，后来突然接到一个女士电话，她说捡到一个手机，手机呢有开机密码打不开，而那手机后边有一个我的那个民警联系卡的。我说估计要有我电话应该我认识是吧，我说那你等一会儿，后来就在马路边她等着我，那女孩挺好的。
5: 回到家中的西大妈猛然察觉手机不见了，意识到可能掉在路上，于是她立刻向社区民警丁涛求助。
6: 派出所那传达室那师傅说丁涛，我一说我这个手机上有那个名片，有丁涛的名片，说那没错，那就是您的，那丁涛给您取去了。这心里啊就跟那吃着凉柿子似的了。
8: 怎么讲？
6: 踏实了。
8: 哦，哎，进来吧。
9: 哎，你好。
8: 怎么了刚才？

0: 刚才啊，我上邮局了。
1: 在丁涛的安排下，西大妈见到了拾金不昧的朱女士，一场无缝衔接的暖心接力就此圆满闭环。
2: 特别感谢您，
0: 啊，
2: 真的，那天我一天精精神万一
0: 啊，
2: 哎呦，
0: 捡到手就很开心是吧？
2: 哎，很开心呐，啊，要不然我特别的着急，转200块钱。
0: 哦，不，
3: 绝对不能呀！
0: 希望这件事情也能温暖您的内心，希望您身体健康。
2: 二好人多
0: 啊，那是的。
1: 朱女士说，自己的母亲也曾遭遇过困境，体会到孤立无援的无奈，于是她经常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希望能够将爱心传递下去。
0: 就是遇到了困难的人或者是弱势的群体，还是需要帮助一下的。我这个小举动我觉得很不足为奇，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
1: 记者见到西大妈时，她的胳膊和腿部还有擦伤和淤青，她体谅外卖小哥不容易，独自贴膏药缓解疼痛。七大妈告诉记者，今年2月，她的心脏做了2个支架和5个球囊，考虑到身体不好，随时有可能需要帮助，才把社区民警丁涛的名片放在手机上随身携带。
4: 我摆这搁这儿，我放心，我踏实，有安全感。
1: 一场街头意外，两次双向奔赴的善良，西大妈的宽容体谅，朱女士的知恩向善，基层民警的暖心守护，三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完美诠释了最朴实的人间真谛。善良从不被辜负，好人终有好报。
5: 再来看看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和同事发现了几位违法司机。
6: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我说这儿贴一个，然后前面又扣一个，应该以前又贴好了呀。
7: 那个后边那个弄的那个网，然后也没弄。
6: 那网跟他也不挨这儿啊。你是贴给外边看的，不是贴给自个儿看的。
8: 尽管金属号牌就要到了，可是在临牌换成金属号牌之前，依旧要规范使用临牌。
6: 这个违法行为属于一个涉牌违法行为，前后都得贴好了，上面咱那字儿啊也写的挺清楚的，你看一眼。由于你前面贴着呢，后面没贴，跟咱们的固定号牌一样，安了一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的处罚。
8: 随后，民警翱翔在对几辆违停车辆进行查处时，发现了一辆有点特殊的违停小面包车。
6: 在北安路的非机动车道上，有一辆前面有号牌，后边呢却没有上号牌的小型面包车，停在了这里。
9: 这有什么问题吗？这？
6: 这有问题
9: 啊！
6: 违停加涉牌，这车您了解它什么情况吗？
9: 不清楚。
6: 那没牌子对不对啊？
9: 那不对，你全是跟着你补牌子补牌照吗？
6: 那你知道它牌子为什么没吗？
9: 哥哥，这是怎么解决？
6: 是，我是知道
9: 私下这个怎么能解决？
6: 私下您就跟他说，您就跟他说踏踏实实的，拿着驾驶本，身份证，行驶证，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就往前走，然后过了这5环路，一掉头一拐弯就是了，然后那儿呢应该是罚400元，记3分，好吧？
9: 别的还有什么？咱们私下解决不了吗？
6: 这不解决着呢吗？您告诉他就。
8: 就在工地里的工友纷纷为该车司机王某求情的时候，民警翱翔发现，这辆小面并没有锁车。出人意料的是，后车牌就在车内。
6: 这小面你的吧？
10: 啊，对对。
6: 你多少天能回来呀？
10: 我来河北，在固安了。
6: 回？你上固安嘛去了？你这车搁这儿了？
10: 反正那个前两天那孩子丢了，不是？他丢了，那个放哪了？就是
6: 孩子丢了
10: 啊！
6: 哎呦，你找了吗？
10: 没找着，
6: 没找着啊！
8: 司机王某口口声声地说后车牌丢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民警翱翔已经发现了车里藏起来的车牌。
10: 我找人去，
6: 谁停的我找谁，你别随便来一人，这不行。而且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我们这录像路面的监控录得一清二楚，咱就是一个交通违法的事儿，你别弄得一个上升到一个别的事儿了，你要冒名顶替那事儿更大啊。
10: 这必须本人去是吧？
6: 必须本人来
10: 啊，
6: 因为毕竟还涉牌的事儿呢。我不知道他跟你们关系怎么样啊，这他说话你就辩证的听吧。然后把东西拿走，我们这拖车有10来分钟到。
10: 哎，我这回去看，我找了回去装你。
6: 你找不着，你怎么装啊？
10: 找着了。
6: 在哪儿找着的呀？

0: 行政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将面临4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春夏平安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针对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咱们接下来跟随大兴的交警去现场看看。
2: 咱们这车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3: 我也不太清楚，我买的二手的。
2: 买的二手的。
3: 对。
2: 当时有行驶证吗？
3: 没有。
2: 你没再去检查检查这车有没有问题？
3: 能正常骑就行，
2: 能正常骑就行。
4: 平时你就跑完，每天天都这样跑，你对自己车辆一个情况你都不熟悉。
5: 从外观上看，这辆电动自行车只是比常规电动自行车更大一些，但经过现场交警的核查，这辆悬挂着电动自行车牌照的车辆实则是电动摩托车。
3: 你们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个车子是这样式的，因为买回来的时候他车牌就是给我悬挂好的嘛。上个车主也是送外卖的，什么要往那个方便多想啊。
5: 驾驶人表示，这车是他从别人手里买的二手车，购车时号牌已提前安装，自身误将电动摩托车当作普通电动自行车。交警当场普法提醒，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分属不同的车辆类型，号牌不得混用。市民购置车辆时，为核验车辆合格证、车辆属性、行驶证及号牌匹配信息，本身就存在安全风险，一旦驾驶此类车辆，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并不改变其机动车属性，同时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还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以驾驶人涉嫌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2: 市民朋友在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需要注意这种情况，不要误买成电动摩托车。根据号牌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车架号。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通常为15位，那么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通常为17位，这两者是有明显不同的区别。
5: 购买电动车时，请务必认真核实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时，应当仔细核实车辆性质及号牌、行驶证等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日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1: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汽修汽配行业的治安，严厉打击行业内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最近顺义公安分局南法信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的汽配城，对汽车的维修配件销售门店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专项安全检查行动。
6: 就你自个儿加的都加什么了？
7: 就这个，
6: 就排气管子。
7: 对。
5: 2026年6月24日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在辖区内发现了一辆改装的摩托车。当民警拧下油门的时候，轰鸣声震得整条街都嗡嗡作响。
6: 对，你在哪改的？
7: 没有在哪改，就是自己买的，自己从网上买的。
8: 这辆是咱们顺义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查获的一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咱们现在给它启动一下啊。大家可以听到它这个排气的声音是非常的大，这种车辆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只要你轻微的一给油一提速，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飙车炸街的这种违法。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气啊，不是原厂的排气，这跟咱们的车辆的行驶本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明显是后期非法改装的，也是造成给一给油门声音大炸街的根本原因。
5: 目前这辆摩托车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杨镇中队暂扣，司机将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处理。据了解，

0: 顺义关分局为了打击路面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坚持源头治理，路面严查双向发力。
1: 赵老板，咱属地派出所的，给我问您，您这儿这个有没有承不承接一些改装的这个业务啊？
2: 这个没有，
1: 没有。
2: 咱们主要针对一些这个机修啊、保养之类的这种小修，没有改装这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咱也不具备那个资质。
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南法信派出所来到辖区内的汽配城进行检查，并通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商家普及非法改装机动车的法律责任和潜在危害。
1: 像是一些改排气啊、改马力，包括一些车身的悬架啊，还有一些这个宽体的一些设计啊，这些都是属于一些非法改装的范畴之内的。您比如改了大排气啊、大排量啊，那它扰民的情况、炸街情况就会出现。
0: 民警介绍，常见的机动车非法改装包括改装排气系统、灯光、轮毂、轮胎、悬挂避震、车身外观、动力系统、内饰布局等。此类改装看似提升车辆颜值和性能，实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触犯法律法规，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
1: 咱们这都是摩托车，这个都是摩托车的，有没有人找您找咱们做过这个是排气啊、马力上面的改装啊？
3: 但是我们这不改，
1: 超范围改马力、改排气这种东西，在我们法律上都属于非法改装。承载维修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在平台上报备。
3: 对，我都登记。
1: 哎，对，一定要登记。
3: 我知道。
1: 信息呢，一条都不能差。
3: 见面我就能。
1: 一些这个爱好者们，他们在改装的时候会选择将排气的尾段啊进行重点的改装，那么呢，它在道路行驶的时候会引起大量的轰鸣的声音。
0: 在做好源头治理的同时，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将持续加大路面执法力度，采取流动巡查加定点设岗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追逐竞驶、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自6月6日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已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违法行为134起，其中摩托车非法改装25起。
1: 下一步呢，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滚动反复的对辖区一些机修店啊进行明查加暗访，对抗式的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检查，主要目的就是切实的保障辖区所有的维修店不存在任何违法改装的行为。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老爷是不是卡这儿啊？我帮你，你别讹我啊！
9: 渔业救老人，先喊别。

0: 我这句自保的话听的是让人又好笑又心酸。沈阳的雨夜，八旬老人卡在马路护栏上动不了了，市民海峰啊开车绕了一圈又折返回来，他上前的第一句话是：大爷，我帮你，你可别讹我。然后还找人录像作证。这事儿既真实又心酸，我们一边骂着世态炎凉，一边呢又不得不给自己留一手自保。我赞赏海峰的理智，但也心疼这种理智。希望有一天咱们救人救得能毫不犹豫毫无负担，那才是社会该有的样。前不久啊，云南丽江是突降暴雨，路边一棵大树突然倒下，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一辆小轿车。就在这一瞬间，司机和路过的骑电动车的男士惊险躲开。目击者说俩人都没受伤，但是小车得大修了。这司机事后说了句话让人听着心里发紧，说我们家孩子第二天就出成绩了，人没事就好。极端天气增多，有关部门该给路边的老树啊做做体检了，别等砸了人才后悔。你贴边给我腾地儿，我包柱子护你车门，这邻里情啊太暖了。辽宁鞍山王先生买了个中间车位，两边邻居呢为了给他留出更多的空间，每次都紧贴着柱子停。王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掏腰包给两侧立柱啊贴了防撞膜。您看这几户人家用停车的分寸感处出了人情味儿，这邻里之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才是好房子该有的软装修。徐州的张先生半个月前收拾旧衣服，一顺手呢把50克金镯子裹在衣服里当废品给卖了。半个月后一拍大腿想起来了，赶紧报警，民警也没含糊，沿着这废品流转的路线啊一路追到了收购站。那边是废品堆成了山，臭烘烘臭气熏天，民警带着辅警硬是一点点徒手翻找，最后直接给翻出来了。民警这波操作不只是细心，更是把咱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不过我也想提醒一句，卖旧衣服前这兜里摸摸袖口抖抖，别让粗心给您添堵，也别让民警去垃圾堆里帮您寻宝了。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日前，北京警方发布，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55.8%，返还群众被骗资金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30亿元。今年以来，北京警方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00余人，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从发案情况看，现阶段电诈发案呈现技术升级快、话术翻新快、工具更换快三个特点。北京已建立4级劝阻模式，并采取9610反诈专线 AI 智能外呼、发送短信提示和人工电话、上门见面等方式进行劝阻。当您接到96110来电时，说明您或您的家人可能接触了涉诈风险信息，或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民警上门来劝阻，说明被诈骗风险很高，市民一定要配合，为挽回损失赢得宝贵时间。
0: 6月26日，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朝阳区委平安禁毒专项办联合朝阳公安分局、区卫健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一心防毒，生动朝阳”主题宣传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2: 2026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北京市朝阳区委平安禁毒专项办联合公安朝阳分局、区卫健委，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一心防毒，生动朝阳”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在朝阳警魂中拉开帷幕，来自全区各成员单位、各街乡精心编制的10个禁毒题材原创文艺作品逐一登台表演，节目涵盖脱口秀、吉他弹唱、情景剧、相声、集体朗诵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揭示毒品的危害，传递禁毒理念，展现禁毒成效。 活动中，出席领导为禁毒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奖。活动。

0: 在朝阳禁毒主题曲《相信》中落下帷幕。下一步，朝阳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打赢新时代禁毒工作的人民战争，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北京贡献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上周我骑摩托车没有发现路面上有下垂的光缆，躲闪不及被绊倒受伤了，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管理该光缆的通信公司负事故全部责任，请问我可以向这家公司主张赔偿吗？
8: 胡先生有权主张赔偿，根据民法典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坠落的线缆阻碍通行，致使行驶中的摩托车发生了事故，造成胡先生受伤，通信公司疏于管理，影响道路通行，所以啊，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胡先生呢，没有责任，因此，该通信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该通信公司投有保险，可以主张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履行赔偿义务。
6: 观众郭先生所在的公司啊，给他们都投保了叫商业团体意外保险，但是没有投保工伤保险。上个月他遭遇工伤，公司说郭先生已经因商业团体险获赔了，拒绝支付工伤的补偿金。郭先生想问问公司这么说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8: 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作为受益人。因此， 商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只能是员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不能成为受益人，也无法通过该保险抵扣自身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公司为郭先生缴纳了商业保险，郭先生获得的相应商业保险赔偿是基于商业保险合同关系获得的经济补偿，企业职工因工伤获得的相应的补偿是基于职工与企业劳动合同关系应获得的政策性补偿。上述两种经济补偿是对工伤职工两种不同途径的救济措施，可以并行不悖。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9: 古坛药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医保局代表全国患者去跟药企砍价。
10: 创新药品在挂网的时候，我们是随身随办，确保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挂网。
11: 进了医保了，我需要掏多少的比例，它又能够报销多少？
10: 按照门诊特殊病的制度，我们就可以报销达到95%。
9: 从等药到有药，从怕贵到敢用，看北京如何让好药不绕路不耽搁。
12: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3: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12: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14: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12: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3: 我是服药第1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12: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15: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6: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1: 房子拆迁，他本有资格单独分得一套房子，却因父母的一句承诺，将自己的份额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
0: 农村嘛，父亲说了算。
1: 本以为是自己的房子，直到父母去世，他才得知这套房子早已悄然过户给了妹妹。
0: 给我气够呛，他直接就跟我说没有我什么事。
1: 如今房产已被挂牌出售，而他却毫不知情。没有遗嘱，没有协议，他还能追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益吗？律师门诊室，我的房子不见了，稍后为您播出。
0: 说起来我都生气。有一天呢，我们就吃完饭溜达嘛，就在楼下说我有个朋友也想来北京，他想给他看看房子。我就看，哎，这个房产中介公司看着挺正式的啊，我们就说进去看看。哎呦，给我气够呛！我刚进去，就我看见我那个房子挂那售卖了，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图片吗？我一看，我说这窗帘不我买的吗？这沙发不我买的吗？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
1: 眼前这位情绪有些激动的男士是今天的咨询人张先生。张先生说，前段时间他偶然在一家房产中介处发现了一个正在售卖的房子，照片上熟悉的布置让他瞬间愣住，窗帘、沙发、家具摆放与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那正是父母生前居住多年的那套两居室。这一发现让张先生充满了震惊和疑惑，自己从来没有将房子出售，房子怎么会出现在中介？又是谁在背后做了这件事？张先生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我就跟那个中介，我俩甚至还吵了一架。那中介说你是一个姓张的女士，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都差不多清楚咋回事了，应该是我妹妹。后来呢，我又不确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毕竟我们从小其实关系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包括有的时候说给老人去拿点啥东西我们也会给他家拿。然后呢，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我说那个再过来确认一下，然后看完以后确认了就是，当场我就给我妹妹电话打过去了。
1: 经过再三确认，张先生基本断定这套正在出售的房子就是父母留下的那套两居室，而出售的人很可能正是自己的妹妹。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他拨通了妹妹的电话，没想到妹妹的回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说母亲去世之前跟他一块把这房子都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就从头到尾没有我什么事儿。我说不对呀，最开始老爷子也说了，说有我的呀，有我的一居室啊，我的一居室不是含到这两居室里头了？但是为啥这现在二老去世了，我啥也没有了，你现在就过户到你的名下了？我俩那天就大吵一架，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1: 妹妹告诉张先生，这套房子早在母亲生前就已经正式过户到他的名下，与张先生再无关系。然而在张先生的记忆中，父母曾明确表示这套两居室是留给他的，甚至还包括了原本属于他的一些拆迁份额。如今父母相继去世，房产却归属他人，张先生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兄妹之间因此引发争执。
0: 二十多年前拆迁，当时呢这房子有三个户口本，我呢跟我孩子一个户口本，我还有个妹妹，她跟她那个女儿一个户口本，然后父母一个户口本，就三个户口本。然后这三个户口本呢，当时遇到拆迁，他们就说能分三个一居室啊，能分三个一居室。我就心里寻思，我说哎，那正好是吧。但是当时父亲毕竟农村嘛，父亲说了算，他呢也就没有给我那机会，就把我们那个一居室呢就并成了一个两居室和一个一居室。妹妹和她的这个女儿，她去住那个一居室，我呢跟父母说计划着说去住这个两居室，其实说白了就是父母在住，但是父母当时是口头跟我说了，说这个咱们弄个两居室，完了一居室呢就是妹妹的，到时候都是她的，这两居室呢我们二老在这住，到时候的话呢都是你的。后来想想也行，因为我爱人他那个单位嘛也离得不远，然后也分有房子，我们就一块住到那儿去了啊，所以说这个两居室一直都是我父母在住。
1: 拆迁安置完成后，妹妹按照当初的安排获得了一套一居室，而张先生的份额则与父母合并换得一套两居室。房屋交付后，这套两居室一直由父母居住。张先生说， 当时父母曾明确表示，一居室属于妹妹，二居室则归她所有。因此，在张先生的心中，也一直将这套房子视为属于自己的房产。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生前已经和您说好了，这个两居室就是等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就归您了。
0: 对。
3: 然后当时给您安置的这个一居室没有单独分出来，就是和父母的合并。
0: 对。
3: 安了一个两居室，是吧？
0: 对。
3: 然后那个产权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您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个当时办证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嘛。办完证以后是父母一块儿去的，当时我也去了。
3: 嗯。
0: 然后是写在那个母亲的名下了。
3: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到妹妹名下的您知道吗？
0: 他跟我说的是生前几个月。那我估计应该是在2023年3-4月份吧。
1: 张先生表示，房屋安置分配完成后，这套两居室的产权最终登记在母亲名下。当时他也在场见证了办证过程，但因手续由父母亲自办理，他并未过多干涉。出于对父母的信任，他也没有提出异议。然而也正因为产权在母亲名下，才使得母亲在去世前有权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妹妹。
3: 我们还是说这个房子它这个最初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呢是咱们先抛开说这个咱们当事人的这个里边是他有多少份额，咱们这个房子里面咱们就假设全都是父母的这个份额的话，那么这个母亲他也是没有权利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在没有经过其他继承人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私自过户到妹妹名下。而且在这个案件里面，妹妹其实她是知情的，她知道这个房子是父母共同财产，是不是？而且她也知道母亲其实是没有权利私自过的。她呢，我们认为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串通，就是他是主观上是有一个恶意的，就是他明知道这个里边是有人家的份额，他依然这么做。那么法律规定这种恶意串动的行为，他就是无效，他是全部无效，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效了。
2: 对，虽然我们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但是老百姓也说这都板上钉钉了，是吧？房产证上写人的名字，那你怎么着还这房产证还能给你退回去？
3: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那么登记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房子它取得的来源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房子首先我们说的是拆迁安置来的，这里边就有人家的份额呢。然后呢，这房子父亲去世了，又发生了一次继承，对吧？那发生了继承之后，继承人享有一个权利，那么你在没有经过继承的诉讼，没有确认份额的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确认哪一部分是母亲的，那你有什么权利说你把这整个的房子你全都赠予给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子女？
1: 律师指出，这套房子的产权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最初的来源是拆迁安置所得，实际包含多个家庭成员的份额。父亲去世后，房产依法进入继承程序，母亲无权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房产过户给女儿。
3: 您这个案子目前来看，根据您所陈述的呢，现在是涉及到三个主要的法律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要说清楚这个目前这套两居室它的取得，它是基于什么取得的？这个房子取得呢，是刚才您说了是基于拆迁来的。
0: 对，
3: 拆迁来的呢，然后您也说到了这个里边是基于当时就是你们有三个户口，按照人口来进行安置的啊。您的小孩儿，你们是一个户口，那这个拆迁安置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您的份额，然后这个两居室里面肯定是有您和您小孩的这个拆迁利益。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呢，我认为在这个里边哈，当时就是父母一直说给您，但是没有给您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父母去世了之后，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给妹妹留了什么书面的东西，比如说遗嘱类似这种东西。所以呢，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和嘉宾然后主持人我们合议一下，然后合议完之后给您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

0: 就不行啊，只能看见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这个咨询人今天跟我们讲，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儿，他刚刚得知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原本属于他或者有他份额的这个房子，他才知道几年前其实就已经过户到了他妹妹名下。所以呢，他赶紧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电话，说看看能不能就是说怎么做一个补救措施。而且据最新的消息说，这套房子已经登在中介那儿了，有可能马上要卖。所以我们先让李律师帮我们敲定一下啊，从您看到的证据显示，那么这个房子里边到底有没有我们咨询人的份额？
4: 根据当事人他陈述的哈，这个房子取得当时是基于拆迁安置所得，然后呢也是按照人口来安置，当时他说是他们是有三个户籍，然后应当时安置三个一居室，但是当时基于呢父亲说就是想两个一居换成一个两居，然后呢就是为了父亲可能居住的这个空间更大一些，然后当时父母承诺的是百年之后这个房子两居室归我们的当事人所有。按照他所陈述的，这个房子里边肯定是有他的安置利益的。
3: 因为他作为拆迁被安置人，就拆迁的份额就是有他的。
4: 是的，
3: 但是咱们说好像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一个人能有多少份额，这个好像目前是没有办法量化。
4: 确实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拆迁的安置政策，按照人口来的那具体每套房子是多少平米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不论是多少，这里边肯定是有他的份额。然后当时呢父母就是虽然承诺了这个房子说百年之后给他，但是没有任何书面的，都是口头的。然后当事人呢也是基于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也比较信任，当时考虑到父母的居住环境又是基于信任，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留下来，那么这个房子登记在了父母名下。那么父母他可能在他的生前他就可以有一个处置的一个权利，咱先不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在这个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过户到妹妹的这个名下，现在这个房子在他妹妹名下并且出售，现在在这个挂牌出售。那如果他不采取紧急的措施，那如果被出售了后面就更麻烦了。如果找到一个买家，那签了合同马上就可以办理过户了。过到人家第三人名下，这个房子它就不是遗产了，
3: 对，
4: 你就继承不了了，
3: 对，
4: 是不是？
3: 所以就是你再有理，今天我们这个案子也是个拼手速的事儿，
4: 是吧？
5: 是的，
3: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及时的比如到法院呀，采取一些措施啊，或者到相关的部门啊，那边人卖出去了，你到时候人家是善意第三人，
4: 对，非常麻烦。
6: 所以咱这咨询人今天我觉得来的特别事实，这节点掌握的特别好，赶紧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咨询一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要打官司，我就劝他尽快。
4: 是的，然后因为他这个房子，如果咱们给他保全了，他一定是通过法院，他要提起一个诉讼，我们才能保住。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诉讼的话，你是保不了的。那人家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商事交易，限制不了他。
3: 所以您建议跟他赶紧去打官司。
4: 是的，我建议他立刻就是你提起一个诉讼。但是呢，你这个诉讼呢，我们采取一个保全的这个措施，它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其实我也建议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你可以去到房子，你可以写上这个房子现在有争议，
3: 或者跟中介公司说一下。
6: 对对对，
3: 重点是我们的咨询人他有一个关键身份，就是被安置人。

0: 是的，
1: 他只要是这个身份就有他的利益，那别人处置的话您也是处置了我的份额。
2: 是的
0: 啊，他首先他身份是很重要，
1: 对，
0: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套房子里面有他的利益，但是我们说即便这个房子里没有他的安置利益，那么这个财产作为父母的财产，那在父亲去世之后
1: 还有遗产，
0: 还有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你母亲也没有说权利私自把这个房子就过到妹妹的名下，
1: 对，
0: 他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建议咨询人
2: 赶紧
1: 是吧，去打官司立案，然后进行保全。那这样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0: 好。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无论是作为拆迁安置对象，还是作为父亲去世后的合法继承人，张先生都依法享有这套房屋的份额。因此，母亲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擅自过户给妹妹的行为，应视为无效。面对房产已挂牌出售的紧迫局面，律师建议张先生尽快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在纠纷未解的情况下，房屋被转让他人。那么接下来，张先生又该如何迈出关键的一步？
0: 经过和嘉宾主持人我们合议之后呢，我现在给您一个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首先呢，在咱们的这个案件里边，我们先说这个母亲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妹妹这个行为它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就是去这个不动产，我们通过一个诉讼先去调取当时母亲和妹妹他们是如何过户的，是通过这个赠与的方式，还是说买卖的方式，就是说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那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他的效力是不是有效还是无效。但是根据刚才您描述的这个问题，过户的行为是在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对吧，母亲私自把这个房子过到了妹妹的名下，那么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无效的行为，因为在您的父亲去世之后，你们没有打过这个继承的官司，对吧，继承父亲的财产
4: 没有。
0: 那么就是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已经发生了继承，那么父亲在这个两居室里面，他应当自己享有的那一个份额应当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进行继承，那么您作为继承人之一，这个房子里面就是由你自己应当继承的部分。这个母亲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并且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和妹妹把这个房子过户了，而且呢妹妹她也明知道这个房子里首先本身有你的利益，而且在父亲继承之后呢，你作为继承人你又应当继承你应当继承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的，那么他这个行为通常在法律上来讲他是无效。首先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他们过户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是无效的，那如果我们就是通过诉讼认定无效了之后，这个房子它肯定又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那就是属于还是就是说暂时登记在母亲的名下，对吧，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是第一个诉讼，虽然这个我们认定了无效之后，但是他的这个行政登记还没有撤销，然后呢您通过一个行政诉讼把这个登记撤销掉，撤销掉之后，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拆迁取得的，当时你们也没有分家析产，然后您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同时在这个财产里面要求先析产，先析出来您当时拆迁的份额，析出来之后剩余的是父母的财产，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按照法定继承来要求继承您应当继承的份额。
4: 还得打好几个官司。
0: 对，
4: 那如果说我看他现在都已经挂到那个中介公司了，他是售卖的那种模式啊，那如果说真是咱们在走这么多诉讼，那真是卖掉了怎么办呢？还能拿回这个房子吗？
0: 如果他现在已经在中介挂上了之后呢，我建议您尽快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保全。如果您不保全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出售了，出售到第三人名下的时候，如果第三人他是善意取得支付了这个对价，那么法院可能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有效的，所以现在您抓紧时间起诉，然后同时查封这个房子，那么他就不能再进行交易了，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保全。
4: 那这事还真得抓紧时间处理。
0: 对对，然后我们呢给您一个锦囊，这个里面有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您回去可以看一下。
4: 谢谢。
1: 你好，张先生。
4: 嗯，
1: 跟我们的李律师沟通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4: 确实，李律师把我这个事情的话呢，也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1: 嗯，
4: 啊，可能要涉及到好几个诉讼要去做，并且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妹妹把这个房子挂到这个房产中介了。随时面临着这个房子万一真是被卖了，因为这个房子吧，当时装修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的，对这房子也是有感情的。
1: 嗯，
4: 所以我就说想着能不能抓紧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所以您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应该说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及时的。
4: 对，因为我也是刚发现我就着急呀。
1: 是，
4: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人就商量得抓紧时间去处理。
1: 对，就是您的意识啊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多人看了这事之后想着，哎，等一等吧，等一等吧，那后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就像刚才李律师说的，如果现在对方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那么后续问题就会比较多。
4: 对，
1: 赶紧处理，时间对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4: 是的是的。
1: 好吧，那后续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2: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城装修一下了。
1: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2: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1: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2: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墙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1: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5: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呢我们走廊了一个高度。
2: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5: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2: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5: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1: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2: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1: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2: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5: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来到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6: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薛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我父亲在我17岁时再婚，继母也带了一个女儿20岁，我继母患有抑